0: 于新竹县竹东镇的慢慢来译文书店。对许多人来说，书店是阅读与停留的地方，但对这一家人而言，这里承载的是梦想与陪伴。在节目开头一开始那一句，将渴望放进书店，将梦想成型，说出这句话的是书店大女儿三三。这不只是一句开场白，更像是一张邀请函，邀请我们走进这间慢慢来书店，翻开属于他们家的故事。今天幸福藏宝图带领大家来到的是位于新竹竹东镇的慢慢来译文空间书店。
1: 我是慢慢来译文台派母语书店的，应该是说台派母语读一书创办人，然后目前也是学校的母语老师，然后也同时是一个客家创作歌手的身份。对，目前是这样子。
0: 店长刘慧清是一位客语创作歌手，同时也是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妈妈。为了让孩子从小接触并学习客家语言，她不止在家中用心陪伴，甚至考取客语证照，走进校园成为客语老师，将语言的传承从家庭延伸到教育现场。
2: 老师，您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你大概是在他们几岁左右进入到他们的校园去，然后担任这个说故事妈妈？
1: 担任说故事，我说故事给他们听的时候是在他们大概应该是对，大概三四个月左右，我就开始说故事给他听。然后正式就是当故事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大概在他们会走路的那个阶段，就是我可以把他们带出门的时候，我就是正式有了故事妈妈的这个身份。然后那时候说故事的场合是在儿童福利中心，对，就是那个说故事的对象就不是学龄的小朋友，就是可能各种阶段的小朋友都会有，然后甚至是亲子。那个时候比较早期在台湾在做母语教育的时候，就是学校的母语教育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就是面临到这个请师资，就是所谓的本土语老师的这个师资比较有断层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并不是你在学校要选的这个课就会有老师来上课。
2: 哦，是哦。
1: 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是选了这个课，但并没有老师来上课。对，所以我就回归到自己本身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觉得说，哎，其实好像还是应该由我自己来教他们说这个客家话，好像才是比较正确的想法。所以我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去考了所谓的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客语认证，客语认证嘛，也有闽语认证。对，我就先考了客语认证，然后就很顺利的通过了初级，然后再来了中高级，然后就去参加了客语资源教师的培训考试，然后就很顺利进到学校去当客语老师。
0: 成为孩子学校的客语老师之后，其实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女儿们对语言的认同与情感。慢慢来译文书店的大女儿三三，便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慢慢对自己的母语产生了热忱。
3: 我是施一三，然后我是慢慢来书店的大女儿。
4: 我学客语，就是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然后我学客家系，
2: 而且还当你们老师。
4: 对，就是这样，我才学客语。但是我一开始学台语是因为我很喜欢看八点档跟戏说台湾，对，所以我一开始的台语真的是看影片、看电视学。
0: 三三从小看着妈妈为了语言传承投入心力，从考取客语认证、走进校园教学，甚至开了一间台派独立书店，到日常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使用分享母语，这份坚持也悄悄的在彼此心中种下了种子。对三三来说，母语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种与家人的重新连接方式，更是认识自己文化根源的一扇门。
2: 自己知道是你是其实是台中出生嘛，
4: 对，
2: 然后后来到北部念书，甚至到现在算移居到新竹竹东，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来到在这边生活跟过去小时候在台中的那个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哦，我觉得

0: 竹东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很神奇的是我，通常有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会说我是竹东人，但是其实我跟竹东非常不熟，我在竹东里面是需要用导航的。但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强调我是竹东人，其实我想要强调的是我是客家人。对，因为竹东就是一个你讲出去大家就会说，哦，那你一定是客家人的地方。
1: 在外地数十年后，又是什么原因让刘慧卿老师选择回来家乡开了这间慢慢来译文书店呢？
2: 嗯，那时候想要回来，就是因为竹东像这样子的译文空间比较少，几乎是没有。嗯，然后我是因为一直很想在这样子的译文空间里面可以进行的事情非常多，包括母语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进行，所以我就想到了我的老家。那我的老家因为经过了好多个世代，然后再加上它真的是实在是太老旧了，
3: 比这里还老旧。
2: 对，比这里还老旧，所以它在翻修上面实在是有一点困难度，所以我们就是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房子，然后跟它的年代不会相差太久远，然后格局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的那个世代的样子的房子，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然后想要把那个时候的味道保留下来。
1: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刘慧卿老师选择回到家乡新竹竹东，展开人生另一段旅程，将承载岁月记忆的老房子重新整理，蜕变成一间充满书香与人情味的独立书店。
3: 那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慢慢来现在空间设计，那时候规划是什么去想的？
2: 那时候的规划设计，其实在我要真正实践慢慢来的这个空间的时候，我几乎是逛遍了新竹县的所谓的独立书店，然后其实每一家独立书店都很有特色，包括很年轻感的那种独立书店我也去了，然后选书上面我觉得都非常有店主自己的个性，然后加上书店经营本来就不是这么容易，然后他们复合的方式我觉得也都很特别。那我自己主要的诉求是我希望就是有一个空间，然后书店其实是给它的一个名称，我觉得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啊。对，书店是给它的一个
3: 附加的
2: 价值。对。
1: 慢慢来译文书店不只是卖书的地方，更像是一座让人交流分享与相遇的文化客厅。这里不定期举办讲座、音乐演出跟各式译文活动，让阅读不只是翻阅书籍，更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特别的是，刘慧卿老师与女儿三三两位都是创作歌手，对他们而言，创作不只存在于旋律之中，也能够透过书本、语言、空间被传递。也因此，慢慢来译文不只是书店，更像是一个让故事发生、让创作被听见的地方。
3: 因为这边真的是跟我一般想象的那个书店的样貌不太一样。
2: 像我们现在正在配合世界阅读日啊，就是新竹县政府他有找了七家新竹县的独立书店配合，然后希望就是阅读可以走进社区嘛，
3: 对，
2: 走进在地。然后像我们的书店其实现在是要办一个书展，那我给书展的设定就是客厅书展，因为我觉得我们书店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比较像，其实我觉得很老梗了，就是像回到家的感觉，对，比较小而美的那种味道，那种走向，对，不是什么很，不是那种很大的连锁书店的那种感觉，不是。那书不多，是因为我希望空间可以留起来，让人家看书。一般书店可能书多，但是看书的位置可能不是这么舒适。那比较新的书店的话呢，它又比较像咖啡厅的感觉。对，那我比较想要营造的是像客厅。

0: 厅这样子的舒适感。对，所以感觉会比较像客厅，所以我们的书展，我就是把它定位在客厅书展。
1: 好，那在上今年228的时候，我知道有在慢慢来书店有一场讲座，然后这个讲座我印象中好像办两天吗？
2: 一天，
1: 一天，但是邀请到很多不同的创作者。
2: 对，
1: 来到慢慢来书店。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这样的一个策展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邀请了谁？
2: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在竹东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一个书店存在，本来就是一件很怪的事情。但是我又觉得，就是228这件事情在竹东好像就是你会。你知道他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放假的日子，但是好像没有人会讨论到这个事情，或者是我们为什么放假。那在竹东出现一个这么怪的店，我觉得很适合来做一些可能有一点挑战，或者是有一点戳大家的事 的行为。对，所以我就跟妈妈讨论说，还是我们228来办一个活动。然后我也找了一些母语音乐的创作人，譬如说那个我们海洋干杯的主唱阿宽。对，然后阿宽就是他唱台语歌。然后我觉得我会找阿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慢慢来书店在新竹，然后我们在竹东。但阿宽很特别的是，他也是新竹人，但是他是新竹讲台语的，对，他在新竹市，对，所以我们就是同时在这一场活动里面有都是来自新竹的母语音乐创作人，但是是不一样的母语，对。
1: 大女儿三三228连假当天在书店举办了一场活动，活动名称叫做妈妈那以后228母语音乐不插电分享会，邀请来许多优秀的母语创作者，其中一位是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海岸干杯的主唱阿宽。
3: 大家好，我是海岸干杯的主唱，我叫阿宽。
1: 阿宽，你是新竹人对不对？
3: 对，我从小就住在新竹。
1: 那想问你，就是有没有印象新竹有像慢慢来书店这样的地方？
3: 像慢慢来这种地方，新竹市区比较没有，但是我们有东门市场，那东门市场楼上有蛮多这种文创的这种东西。
1: 所以其实以现在来讲，新竹还蛮多，就是创作者有陆续的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去发声。
3: 对，可能大家的东西比较不一样，但是一样同样在为了这件事情上面去做很多的经营。
1: 那你上次有去慢慢来参加就是他们的一个活动演出嘛？那你那时候是什么语言？
3: 我那时候是用台语。
1: 那你有选择什么歌，然后有为了那一次的活动去做准备？
3: 我那一次唱的是一些海岸的歌啊，然后还有我自己写的歌啊，这样用就是其实就都是我的歌啦，然后下去做演出这样。对啊，都台语这样。
1: 你自己觉得一到现在那个台派语言这件事情在台湾是会可以被推广起来吗？
3: 我觉得有越来越好的甚至更好的一个走向这样。对，因为其实以前像我小时候在玩的时候，我在玩台语的时候其实还蛮默默无闻的，就是因为同温层大家都不是玩台语，大家觉得你玩台语好怂哦，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现在渐渐意识抬头了之后，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不只是蛮能接受，反而是有一种就是很愿意参与其中那种感觉。
1: 这间位于新竹竹东镇的慢慢来艺文空间书店，不只是刘秀清老师一家创业的起点，更是一处主打延续台派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场域。而对周遭的居民来说，这间书店的意义跟存在或许又不只是如此，它不只是买书的地方，也不只是参加活动的空间，更像是一个能让人停下脚步聊聊天、喘口气的所在。
4: 住在附近的一些邻居，他们应该也都是就是在这边定居很久了，他们有没有对于你们这边在这边开了一间书店感到好奇的？
0: 哦，他们非常好奇，他们一直以为我们是咖啡店。对，后来我们都就是见到邻居我们就要跟他们解释一次我们是书店啊，可以进来，但是我们这一家书店就是你可以进来聊天的哦，像我们客家话就是说打嘴鼓，打嘴鼓就是聊天的意思，就是邀请他们来打嘴鼓，这样子就是有空是可以来聊天的。对，
4: 可是又没有常常，就是有时候是不定期开门吗？
0: 对，不定期开门，不过我们还蛮时常跟邻居就是打照面，就见到面都会打招呼。那一开始他们我认为啦，我自己看到他们眼光给我们的感觉是认为我们好像是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两个奇怪的人。对，因为会在这样子的地方开书店是应该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2: 确实，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好像久了他们对我们的感觉好像也好像蛮习惯了，也蛮自然。
1: 开书店或许在许多人眼中是一种浪漫，但刘慧卿老师则分享，为了开书店，他必须斜杠好多种身份才能够经营起来。
0: 斜杠了很多身份，对，来支持这里，对，让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4: 哦，因为我从 Google Map 上面看到说，你们慢慢来是预约制。
0: 对，因为我要斜杠非常多身份，
4: 所以有时候不在。
0: 对。
1: 也因为老师工作的关系，慢慢来书店不是常态的开门，而是采取预约制。而另外一样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这里从来不关灯。
0: 我们书店的灯啊，其实是24小时都开着。对，因为这一条街其实对竹东来说是蛮重要的一条路。
4: 这里
0: 对，热闹的一条街道。可是我们有仔细观察，就是在这条街的就是小学过去那边大概200公尺左右，不到200公尺，大概100公尺左右的那个红绿灯，过去它比较热闹，然后店家也比较多，然后那过来这一边店家相对也多，不过很奇怪的是都很早就打烊。对，都很早就打烊，就暗暗的了。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当这一条街上的小灯笼好了。
2: 好天
0: 气、哦、对，所以我们就是24小时都开着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一个房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楼比较店面比较窄，然后旁边的有一条小巷子，那一条巷子是叫做计程巷道。那计程巷道它是要给行人使用，就是它必须要是通行，它是属于我们的，它在地契上面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它必须要通行，所以我们想说灯亮着那一条巷子也不会暗着。对，我们就讲说灯就是一直让它灯火通明在这一条路上。
4: 哦，原来有这么贴心的。
1: 自愿成为这条街上的一盏小灯笼，24小时不熄灯，静静照亮来往的人，也照亮这条街的一角。这样贴心的想法也让慢慢来一文书店的存在多了一份超越书店本身的温度。对附近居民来说，它不只是一文空间，更像是一种安心的陪伴。深夜里那盏始终亮着的灯，也许为晚归的人带来一点安心，也为原本安静的街区留下一丝温柔的人情味。
4: 对面就是小学吗？
0: 对，
4: 那会有小学生就是放学就来这边的吗？
0: 最近有一位小学生非常好奇的，每天大概三不五时就会来找陈板老师，他说我可以来打工。
5: 这个小朋友啊，他是拜三下午呢
4: 半天嘛，
5: 半天课、可是呢家里人大概因为忙碌啊，就没办法接他、他就在这个学校警卫室的这个地板
0: 上，
5: 那个算是警卫室外面的那个走廊地板，趴人就写作业。我说你怎么写作业？我说这样子可以吗？他说可以啊，这很好啊。我说那你这为什么不回家呢？等爸爸。等到几点以后才能等爸爸？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 到我们店里来，
6: 因为他等待的时间还蛮长的，要等到四五点，
5: 整个下午，
4: 这就是
6: 对，
5: 整个下午拍你们那写作业啊，那我们就说，那你要不要到我们店里头来？

0: 他已经来了第三趟了。
1: 台湾著名的客家文化工作者陈板老师，目前也在慢慢来译文书店担任经营者之一。他提到对面小学的孩子放学之后，在这里写功课、看书，等待家长下班来接。这间书店也不知不觉当中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对孩子来说，这里是放学后安心等待的角落；对大人而言，这里则是一个重新建立人与人连结、凝聚社区情感的文化据点。
0: 传统的社会会有机会去串门子，那怎么样串门子其实很难的，那我们在这条路上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先是这个维持生活了，那我们觉得我们开店很重要的是可以让人家进来，那我们也不是里长啊，我们只是一个商店啊，可是我们谈的事情
2: 就很公共议题，
0: 就是公共议题，
2: 对啊，
0: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想谈公共议题，我们才做这个艺文空间嘛。
2: 是啊，
0: 我不是为了要来这边做
2: 卖书，
0: 不是，我不是啊，不只是卖书，书还要卖一点的哈，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刻意，就是你刚刚讲这是主动出击，就是开这种议题性的书店。他就是主动出击，
1: 开一间独立书店，某种程度上就像陈板老师所说的，是一场主动出击，需要的不只是理想，更是十足的勇气。而如果当年不是刘慧卿老师毅然决然回到家乡，亲手经营起这个空间，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慢慢来艺文书店。而更令人动容的是，他不只是书店经营者、客语创作歌手，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他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看见什么叫做坚持与热爱。
3: 老师，虽然你有很多的身份嘛，你是一位老师，然后一位是书店老板，然后可能还有当评审啊等等，但是你最对我来讲，你最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一个妈妈，但是你还可以做这么多事情，而且你又去实现它，然后有很多事感觉是孩子出生之后你才开始慢慢去思考的。我不知道就对你来讲是否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影响。
4: 我觉得是哎，如果这样重新想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我常觉得我以前都会跟我的孩子讲说，也会这样跟别人讲说，其实我觉得两个孩子是我的蛋啊，就是没有他们的话，我可能没有这么多胆量来做接下来的这些事情。因为我在生完孩子之后，我才发觉到说，是不是我的人生就好像所有事情都做完了这样子。对，后来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哦。如果我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也是就跟我一样就这样子而已呢？对，因为很多事情是在我当妈妈之前，我觉得我都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几乎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但是在我有当妈妈，有了妈妈的这个身份之后，我就是跟他们一起重新都把这些事情做过了一遍。对，
1: 对于大女儿三三而言，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份对语言的热情、对创作的投入，以及面对人生转弯时勇敢做出的选择，都在耳濡目染当中成为她成长的重要养分。
5: 我前阵子写了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就是写给我妈的，然后就是在写说因为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应该就三四五六年级这一段时间，他会常常出去，就是他开始创作，开始写歌，然后他会常常需要出去外面表演，然后他出去表演的时候不一定可以带着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自己在家里，然后他出门之前就会煮好一锅玉米排骨汤放在电锅里面，然后我们那一整天就可以吃那个玉米排骨汤，然后配饭这样子。
6: 我也有煮过。
5: 你也有煮过，好，然后就是那首歌就是在写说，我每一次看到他出门的时候，他都是就是头发长长卷卷的，然后脸颊红红的、香香的这样子出门。然后，但我知道他在外面是在客家话有个词叫做“冲走”，他写成字是“撞走”。那个撞到的撞，然后他就是一个

0: 有点在闯的状态，对，然后就是我知道他那个漂漂亮亮香香的样子出门之后，他是在外面闯，然后他会留一锅汤在电锅里面，然后到我长大的时候，我在台北，我发现我好像开始变成那个样子，这首歌就是写给他，就是我发现我好像开始跟他越来越像。
1: 那你有觉得妈妈其实很勇敢的女性吗？
0: 对，就是他可能，哎呦，你还是先下去好了。
2: 对，
3: 我又没怎样。
2: 过来，
0: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点点愧疚，他好像只是留了一锅汤在电锅里面，但是其实就是在我看起来，他那个时候每一次出门是他最闪闪发光的时候。

0: 这首歌是由刘慧卿老师以及两位女儿共同合唱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刘慧卿老师亲自的作词作曲。有些教育是孩子看着父母怎么选择，怎么生活，怎么相信自己。或许刘慧卿老师送给女儿最珍贵的不只是这间书店，而是一种有梦就有勇气去实现的人生态度。
1: 像经营到现在这样有多久时间？几年了？
2: 第五年。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的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
1: 就是小时候大概国中的时候有想过这件事情，也就是我周围同学大家都很了解台北这个地方，可是我好像什么都就有点不太懂。那时候就想说啊，我到底是就是跟人家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到底要说我是什么。
2: 我以前不喜欢原住民，我以前觉得我身上流的血液有点长发型，就是

0: 有点肮脏，
1: 臭臭的。
0: 对，有这么的严重啊？听起来我们
2: 很激烈哈。
0: 对对对，
2: 我应该是受到家庭影响，因为
3: 像其实我的外公外婆那一代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所以我爸爸小时候也是住在眷村。那我这样子是不是算是外省人？我也想过这个，因为我记得听他们说以前都会分什么外省人、本省人，然后外省人就是住眷村，本省人就不是住眷村，然后会有什么可能同学之间会有一些对立的感觉。但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比较没有那么明显。那如果他们都说什么要寻根寻根，那我的根在哪？但我后来想，没关系，那我现在住台北，就当我的根是台北好了。觉得对这个新的世代来说，如果大家都这么不在意自己的根在哪里，或是像是台语啊、客语，如果新的世代越来越不在意这些的话，未来这些东西会不会消失？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
4: 你有想过自己是什么人吗？刚刚同学们有人觉得判断的依据可能是居住的地方，可能是血缘，也可能是对文化的认同，甚至是语言的使用。每个人说的好像都不太一样耶，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有一个原住民同学说，对自己的原住民身份感到抗拒，我的脑袋就已经先出现好多问号哦。我以为原住民的身份认同是相对好厘清的，结果不是这样，同学们狠狠打我的脸了。我们今天呢，就从原住民青年的视角出发，试着探索一下身份认同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呢？一起来找答案吧。火车来到宜兰的奥花村，这里有原住民青年回到家乡部落，因为他好困惑。他自己身为泰雅族，但是发现他会说的族语跟其他大多数的泰雅族人完全不一样，怎么会这样呢？
5: 应该说我们是泰雅族居多，但是我们还有别的族群，所以我们在沟通上面我们会习惯用一个共通语，就是之前所提到的克里奥。那个克里奥不是说就是因为群居我们才讲这话，而是因为从以前从日本殖民时代，因为被殖民过，然后再加上我们这边比较特有的那种各种族群的群居，所以会变成我们需要用一个共同语去沟通。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治时代开始就用这种方式一直沟通，一直到现在，导致说我们这边的小孩，也许你是泰雅族，也许你是泰鲁格族或赛德克族，你可能就是不会讲自己的族语，大家都只要住在奥花村的你就只会讲克里奥。
4: 少轩的说明，你是不是产生疑惑呢？如果是原住民族，那就学习自己的族语啊。泰鲁格族学泰鲁格族语，泰雅族学泰雅族语，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哎呦，我们想得太粗浅了。原来少轩的家乡苏澳奥花村很不一样，是泰雅族，但是他们生活当中的用语跟一般的泰雅语不一样，其实被称之为克里奥尔语。
6: 你要去哪里？我们泰雅族是说姆萨苏因努，但是你要去哪里？可是在我们部落克里奥是安达罗鬼谷，就是日语的阿纳达瓦罗贡尼。

0: 已故的
1: 哦
0: 变版，
1: 有音有点变音。
0: 对，就是我坦白说，我要进那个圆明园的这个科系民族语言传播学系，一开始是为了要学泰雅语。
1: 所以不会说吗？一开始
0: 不会说啊，就是因为我们部落是讲克里奥啊，所以我们不会讲泰雅语。小孩子是不会讲泰雅语的，就是曾经也很自卑过，因为我们可能就是除了国小以外，然后国中的时候就要出去，对不对？然后出去就会开始接触到泰雅族，然后开始接触到汉人这样，然后就会发现说，哎，原来我们讲的话不是泰雅语。因为我读的是原住民重点学校，然后那边都是泰雅族的学生，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他们讲的话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到底是谁的那种感觉？

0: 少轩发现自己和其他多数的泰雅人有着极大的差别，会让自己产生自卑。他在念书的时候也积极学习泰雅语，好像只要学会泰雅语才能称得上是泰雅人。这样的观念也影响着少轩家乡当中的族人。
1: 我是达样，他也是达样，为什么讲的话语言不一样？部落人跟那个族人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好像插不上话，好像没有办法融入在其中，那是因为语言上的沟通的问题啊。
2: 我们的老人家也会跟我们讲说，也不是日语，也不是达样，所以小时候就被塑造一个模糊不清，就觉得说所以我们讲的话到底是什么。
0: 原本抱持着克里奥尔语同样应该受到重视的少轩，回到家乡发现家乡的长辈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矛盾让少轩意识到，会不会母语真的成为自我认同的一块。
3: 其实很多人会因为他的生活经验跟他的成长背景，他的价值观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们是泰雅族啊，我们就一定要讲泰雅语啊，因为这是我们的族群，我们的语言不能忘记。可是呢，有些没有出去过的人，或者是他们很少机会可以出去，就是我们部落的比较特别的现象，就是人口外移没有很严重
4: 哦，大家其实比较常待在这里，
3: 对，其实很常，对，很常都是在家里，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没有接触到外面的人啊，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到外面的人，我们干嘛要学泰雅语？我们就讲我们这边的话就好啦，不用那么麻烦。而且现在又有第三个强势的语言，就是国语进来了，所以这个是更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人对于要不要保存泰雅语跟克里奥的冲突。没有功能啊，克里奥尔没有功能，泰雅语更没有功能啊，干嘛要去讲这些话，我们讲国语就好啦。
5: 所以保留也好，不保留也好，以我们的观念是顺其自然就讲了这个语言，那我们就一直讲下去。
2: 你会觉得不对，其实是比较出来的，它是我们的文化，它是我们的语言，它只是跟其他部落不一样。我不内疚，也不觉得难过，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东西，对啊，这是我的本身，这是我们部落的东西。所以这个话我会想沿袭，是因为我想让我后面的，就是我们后面的孩子知道说，就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东澳人，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你是泰雅族。

0: 会不会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在地人对于这件你们来访谈这件事情会不会蛮排斥的呢？还是说，他很接受你们来聊这件事情？因为刚刚提到，可能对他们来说不见得是这么开心的事，可能是每个人心里都会觉得有点矛盾，会有点疙瘩的。所以面对你们的拍摄跟采访，会不会有人其实是觉得，哦，这个年轻人来干嘛啊？会不会有这种态度啊？
1: 你说中了。
0: 真的，
1: 就是你进去，因为第一个你带摄影机进去，所以他们第一个一定会排斥，没有人会想要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家记录还是什么，他们就说你来干嘛，你不要拍我们，你真的这样就怪怪的，怎么拍我们，把我们公诸于世的那种感觉。就在有一次我就遇到我的婶婶，他就说不要录他，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告诉我你的想法这样，然后我婶婶其实也是很少机会可以出去，就是没有什么在外面生活的经验，他还是在部落。

0: 做成长小孩，虽然他不是很会讲我们的话，可是他的意识很清楚。他就说，为什么你们要一直叫我们学泰雅语？我们为什么要学泰雅语？啊，我们就没有那个环境啊，我们干嘛要学泰雅语？我们就讲我们这边的话就好啦，我们学这个都来不及了，学什么泰雅语？
1: 嗯，
0: 就说爸爸妈妈也不讲，然后孩子也不会讲，阿公阿嬷也不会讲泰雅语，都是用日语，就是用这个克里奥，在讲话，我们干嘛还要学泰雅语这样？然后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有点醒，就是有点被打醒，就是有人有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有点 shock。可是大部分的人不是都想说要泰雅语吗？怎么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后来我去跟老师讨论说，老师就想到，其实这样的人才是最可贵的，因为他没有被受到污染。因为他没有出去过，他没有被别人比较过，他没有被别人伤害过，所以他不会觉得说我要去学那个语言。就是可能很多的人都是因为接触过泰雅族的人，然后被泰雅族的人笑，然后嘲讽，就说哎，你们不是泰雅族，你们讲这话就不是泰雅族，所以就会觉得说啊，对，我们不能讲这话呢，我们是泰雅族呢，就是类似这种的想法产生。
2: 少轩的分享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单就语言跟族群认同上，不同人就会有不同答案。同学们努力去尝试探访族人的真心话，试着去梳理属于自己的立场。不仅是少轩遇到这样的难题，同样是泰雅族的哈纳固，则是在学习盖基地的时候意识到，学习传统文化也加深了他自己的身份认同。
3: 我们现在大一也开始要准备建造自己的一个基地，然后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用就是用个四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开始会，就我们已经在挑，我们已经挑好地点了，然后我们有在刨树皮啊，因为这我也是第一次刨，然后还就是砍树啊，砍树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还蛮奇特的吧，就是看一棵树这样倒下来，而且很大，那棵树真的很大，然后大家是轮流用自己的力气去把那棵树砍断，而且我们是慢慢锯，我们不是用电锯，是用比较原始的方式，我觉得蛮难的，而且就是可能用一下力，然后就是哦好酸哦，然后我们就可能轮了16个人回来还没有断掉，然后就是这样看，然后就大家会就觉得好麻烦哦，为什么不用电锯呢？我们就有问过老师啊，老师就说你有看过你的阿公在用电锯吗？然后我们就不讲话，我们好吧，我们就慢慢用这样。
1: 欸，其实现在我们有这么方便的工具，有更多更方便或者是更坚固的材料，但是我们在学习的也许是更传统或是更原始的方式，学这样传统的东西反而更有意义吧。
3: 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不跟着时代一起走，
1: 但
3: 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文化这种东西其实是活的嘛，不是死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跟着文化走，可是当遇上传统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跟着时代走还是跟着我们的祖先走呢？因为当我们今天用电锯的话，那之后就是我们下一届开始也会用电锯，然后大家都会慢慢忘记说我们以前可能是用锯子去慢慢亲手去盖自己的打炉案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觉得老师他也没说错，我觉得用传统这件事情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就是要一直流传到以后。
2: 向少轩探索自己的族语，哈纳固跟同学们亲手打造基地，让他们知道对族群的认同不单纯是心里所想，身体力行也很重要。来自台东东河的萨呼鲁，以前在高职阶段学习建筑，甚至很厉害哦，他是技职国手。他在这次基地的建造当中，原本想要大展身手，结果
4: 我对盖房子我的执行力是很快的，然后还记得有一次，就是可能我马上就跟同学说，哎，我们这里要盖什么盖什么盖什么，然后那一天去缺北老师嘛，因为老师就说你完全忽略了你对这块土地的认识，所有动物的走向或者是植物的分布，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为了要盖一栋房子，你把周围的树全部都砍光了，那对于这个森林就是破坏，那我们主要在学习的就是我们怎样的 就是培育这整个森林，然后守护整个环境。那我却因为我要盖房子，然后忽略了很多小细节，
1: 所以那时候心里会有点就是受挫嘛，因为想说，哎，因为毕竟以前也是选手呢，但是现在。

0: 可能要顾及很多东西哦。
1: 对，就是也不会说受挫，反而是突然间恍然大悟，就是说觉得说，对，真的是这样子。那我如果说我今天很会盖房子，那我回到我部落，那部落老人家随便都会盖房子，那需要我回去部落做什么？
0: 萨福路的观念大逆转，同学们用行动力证明他们愿意虚心学习，并且延续文化。
1: 在就我现在学习之后，我慢慢也是像开始很常回到我自己的部落这样子，然后更常参与我们的部落的事情，然后丰年祭，然后组织这样子，跟我们阶层一起做事。可是现在反而会去想说，哎，我回来是不是我能够带一点东西回去？然后可能扫墓节的时候啊，就是扫墓，然后空闲时间可能就去山上砍砍树，看看什么，然后老人家就。

0: 烧了一个下午，然后还不到那个半包这样。
1: 嗯，
0: 对啊，然后大家老人家就觉得说，哇，你怎么年轻人会想到这件事情、嗯、然后就也可以因为这样子，然后跟认识更多老人家，然后跟他们去交流他们以前的故事，或是以前他们的是怎么样去学习这些传统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家的智慧这样子。
1: 回去去做这样的事情，好像做的是比较传统的文化的传承吗？或者文化的学习，嗯，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因为它可能跟我们多数人的选择是很不一样的，那包含学习的东西又是一些很古老的智慧。
0: 对，我觉得像我讲刚才那个，就是去挑海水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嗯、我觉得这反而就是勾引，就是也连接到就是老人家对年轻人的传承，老人家会第一个很就是会很欣慰说有年轻人想要学这个，
1: 嗯，
0: 那第二来就是可能有些年轻人觉得很好笑，你干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对你来说是什么，可是有一些人反而会觉得说，哇，原来就是有这样的人可以正视到这样的问题，那他们可能会勾起他们一些心理、嗯、就是让他们就是可以回去想说，回想说自己对部落的连接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反而更投入参与部落，然后也拉就是找回更多部落的青年回乡这件事情。
1: 嗯，究竟要用什么手段来传承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并且它也没有局限是一定是什么方法，又不是说我把这些技术都学起来这样就叫做传承，可能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选项哦。
2: 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我开始渐渐会很常回家、
1: 嗯、
2: 然后很常跟我的阿公阿嬷聊天，而且是强迫自己用母语，因为我们有代沟，就是可能我今天讲中文呢，他就会跟我说你说什么这样，然后可能我今天讲母语，然后他又说我听不懂你的母语，所以就是会强迫自己去学，然后问他以前他小时候的事情、
1: 嗯、
2: 或是年轻的时候事情，然后从哪里迁移来啊、
1: 嗯、
2: 然后慢慢去了解这个我对这个部落的认知、
1: 嗯、
2: 对、
1: 嗯、所以他们会很惊讶想说，诶，为什么我孙女突然这样跟我聊很多关于部落的事情。
2: 对，他们有吓一跳，就说，诶，你怎么突然这次回来那么多话可以聊、
1: 嗯、
2: 就是平常我们可能就是滑手机啊、嗯、或是看着阿公阿嬷发呆啊，跟看电视啊，然后就这样跑走出去玩这样、嗯、对。
1: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蛮开心的吧，虽然一开始会觉得说那个语言上好像有点不太通。
2: 对啊，他一开始还觉得很烦，可以不要一直问吗？然后后来他就还是，后来我就问他一个很直接问题，说，阿嬷，你觉得我这次回来然后我跟你聊天你很开心吗？他就说他很开心，然后他就掉眼泪了。

0: 自我认同没有标准答案，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在乎自己族人的看法。基敏是泰鲁格族青年，他了解奥花泰雅人对于泰雅语跟克里奥尔语的矛盾尴尬之后，有了很深的感悟。
1: 我觉得泰雅族自己本身，就是同一个族群的人，其实也给彼此造成了蛮大的伤口。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东澳的时候，有听过有一个阿嬷讲，他们那个部落就是泰雅族村，
2: 是，
1: 然后有外地人进来，然后就问说，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边的人都是泰雅族的吗？然后那个阿嬷他就回答说，我们是泰雅族啊，可是如果你要找真正的泰雅族，要去新竹那边，就是泰雅族，就是老人家他们已经被，就是被讲到，就是，哎，我好像真的不是泰雅族，因为我讲的话，并不是真正的泰雅，
3: 就好像是你没有办法决定你的出生的那种感觉，你不能决定你爸妈是谁，就好像你不能阻挡这个语言要这样来，可是他就这样来，你也只能欣然接受。然后并且使用他爱他之类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反馈就是让我很欣慰，就是他们从一个很笃定说我们就是泰雅族，我们一定要附身泰雅语的，到转变到说，哎，对你，我们的语言很特别，你我们不应该那么自卑。也许他们也不觉得说一定要留着语言，至少可能有的人已经有双重认同了，就是，哎，这两个可以并行呢，其实没有冲突呢。有的人可能有这样想，然后再过来就是他可能觉得要附赠泰雅语，但是他不排斥这个语言。我觉得这是我们很成功在表达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不希望你们去自卑，不希望你们去不认同你们的语言的那种感觉。

机敏的爸爸，他就有回去问他爸说，爸爸你觉得如果一个汉人他来我们部落，他对我们部落的语言很有兴趣，文化很有兴趣，他学我们的语言，那你觉得他是泰鲁格人吗？泰鲁格族人吗？他说、不是啊，他是汉人啊，他的血就是汉人啊，即使他比你会讲泰鲁格语，即使他比所有泰鲁格族的人会讲泰语，他还是汉人，因为他的血裔是汉人。谁说我们讲克里奥我们就不是泰雅族？我们的血裔是泰雅族啊。谁说要用语言去界定一个族群？

0: 每个人在成长的某个阶段都可能问过自己，我是谁？我的认同难道一定要用什么东西去证明吗？少轩、萨胡路、哈纳固跟基敏都有些彷徨，但是他们愿意付诸行动，为自己的认同付出努力。他们更了解族群身份的文化脉络，也愿意去接受多元看法，试着找回自信。
1: 我觉得原住民的小孩意识抬头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诶，族群的文化好像要复兴的感觉。这样他的身份是原住民哦，可是他在都市长大，然后他就会很无助，就很像我们的那个状况，就说所以我们到底是原住民还是平地人？我们回去也不是，我们在这边也不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回部落的人就会说，诶，你都市的你怎么看，就是类似这种，然后可是你来到都市，他说诶，你们原住民，你们原住民都怎样，你们原住民都怎样，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是谁的那种感觉。就是对于我自己现在的立场，我是觉得说你不要去管别人说你是谁，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是谁，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不要跟人家说诶，我是泰雅族啊，然后问你泰雅族的文化，问你泰雅族的什么，你一问三不知。就如果你不会说语言，我觉得至少那还是可以，可能还可以有补救，可是你至少对于你的文化，你对于你的就是文化的知识，你应该要有。
2: 我觉得对原住民文化传承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做就永远都不会做，可是如果你一旦去做了，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为你而改变。鼓励更多就是原住民青年能够回到自己的部落，找寻自己的根。
3: 我开始会学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些人，然后去投入他们的生活里面，然后去体验这种感觉。这样走了至少也快十年，我一直很感动的是我对自己的身份开始慢慢觉得骄傲，然后也开始很认同自己，然后也想要找回自己，就是我是谁这件事情。
4: 其实我很爱这个语言，觉得用它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因为它就是我的母语嘛。贴近我们生活的语言就是克里奥，而且讲克里奥我们会很有归属感，这是真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讲克里奥，我讲出这句话，我就是奥花人的那种感觉。

0: 是谁？
1: 身份认同跟族群认同这样的一个问题，真的比学校的考试还要难好多好多，并且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没有对错。既然我是谁这个提问是问自己的，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再用别人的标准来评断自己了呢？像是这群原住民同学来自不同部落，但是他们开始迈开脚步，敞开心胸地去行动，去尝试。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原住民族的议题哦，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找寻自我认同，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但是寻根的路上绝不孤单，因为我们并肩同行。让我们试着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活成自己。你问我到底是不是大眼发烂，你问我到底是不是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持续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一起加油，下次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周日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今天是5月31号了，我的天哪，五月底了，大家，今天是礼拜天嘛，你看明天又要上班上课，但是你看六月已经到了，想想就很可怕。五六月在台湾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哦，就是毕业季。所以我相信啊，在这个周末，其实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你可能是这个大学要毕业啊，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要去参加自己小孩子的毕业典礼哦，也是恭喜恭喜哦。我觉得毕业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年纪小的时候啊，每天都掐着手指头算啊，我什么时候要升上中年级、高年级，我什么时候要升国中，什么时候要升高中，什么时候升大学。但是大概在高中、大学的时候啊，我对于毕业就没有这么高的期待了，不是说我想要延毕或者是留级，而是说那个毕业的感觉，就觉得你又脱离学生这个身份又迈进了很大一步，心里是很烦躁的。我的个性是这样，我是大概可能国中的时候我就很担心说以后啊我大学毕业会不会找不到工作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找工作不易啊，赚钱很难，并且如果以我当时国中的这个年纪的话，那时候的大学生就是要毕业的话可能是七年级生哦。当时啊七年级生哦要找工作其实真的有很大的考验。大家普遍来讲，当然台湾不同世代有不同

的这个历练啦。你说再早年一点，例如说我的父母那一辈，甚至是我阿公阿嬷那一辈，台湾可能还在所谓什么经济起飞啊，或者是从农业转工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时代哦，加工出口区。但是到例如说七年级生，也有很多新的挑战，不管是政策面，那时候这个什么22K 啊，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伤的哦。然后他们还会遇到911事件嘛，然后那时候因为911事件这种大消息，我有蛮多的学姐学长，以前说去美国念书，然后可能希望可以在美国求职，或是念到硕博士，也许就想要在美国发展。但是因为911事件之后啊，美国对于所谓的这个境外人口是非常管制的，等于说非常非常不欢迎外籍人士在美国，不管是申请这个签证或者是工作签也是哦，所以他们等于说也面对很大的挑战，但是。全面性的挑战，所以当时刚刚讲说，我国中时期啊，我看了未来，那时候的未来，我就觉得说，哇，天哪，这找工作真不容易啊！毕竟念大学啊，学费也不便宜，很多都要学贷嘛。我就想说，天哪，那我这样还得起吗？所以我是那种很早很早就对毕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多这个。积极的期待，觉得说就是那种丑媳妇要见公婆了。那反正通常来说，概括而论啦，大部分的人在所谓的义务教育里面，其实多数人都是可以顺利毕业进入下一个阶段的。但是我那时候就会对自己的能力呀、啊、或什么就蛮没有信心的，所以我大概高中大学的时候对毕业没有特别高的期待。我反而就有一种，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感觉。但就算如此啊，我也没有说用一些方法说让自己延毕或怎么样。我就觉得啊，反正也就真的要毕业了，那我就努力找工作啊，或者是在毕业前啊，可能要打工什么之类的。那就是我的大学生活切换到作为一个社会人士哦。掐指一数，我大学毕业10年嘞，好快哦！时间真的比大家想象当中来得快，尤其是我这10年间，大概也经历过，例如说 COVID-19 的疫情时刻啊，对很多人来讲也是印象深刻哦，就觉得稀里糊涂的3、4年就过去了。然后那时候很多产业也是很多挑战，甚至说自己的健康、家人健康，大家都是很担心的。要打疫苗，要买口罩，然后可能会确诊。那确诊当然会去求诊，但是也不晓得说，是不是能够康复？康复之后又有后遗症，哇！想来哦，现代人真的烦恼真不少哦。

这是一个矽谷的投资人哦，纳瓦尔，他对于工作还有生活的理念，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像运动员和狮子一样生活，大部分的时间处于放松状态，但一旦专注起来，就能一击必中。大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多人说我过得好紧凑啊，总被时间推着跑啊，几点几分到了，我要去做下一件事情，然后一下班呢，赶着回家啊，接小孩、接孙子，然后在路上还要买个菜哦，哎，晚上还得做饭，好忙好忙啊！为什么我们要像运动员跟狮子一样生活呢？你也知道运动员嘛，就说你平常也是要持续锻炼，但是呢，要一鸣惊人的时候，那一定是比赛的关键时刻嘛。在比赛的这个重要时刻呢，你就要发挥自己100%的力气。那狮子呢，在这段话当中也是类似的，平常是很放松的，但是呢，当他要猎捕食物的时候，他就必须这个一击必中，抓准时间这个时机点要抓好，然后急速的冲刺，然后抓住这个猎物，所以就是一旦专注起来要一击必中哦。这样说起来，这个平日的锻炼也是重要的嘛，如果我们没有平常锻炼的话，你没有办法在比赛的时候一鸣惊人。狮子也是啊，你没有过往的一些训练，你怎么在说诶，猎物在你面前你还可以抓住它？猎物也是聪明的，它也会跑，也会逃，也会反击。所以刚提到这个矽谷投资人哦，提到的工作跟生活的理念，放松的时候哦，不是懒惰，不是我很慵懒的我就倒在那儿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想，它是一种蓄力养精蓄锐。我们很多时候是用力过猛哦，不想让自己放松，你觉得你放松就是懈怠了，你觉得你放松啊，哎呀我就落后别人了。但是有的时候适当的休息是让你的大脑净空，让你的身体不要这么的紧绷，适当的休息让你蓄力，在你需要用力的时候你才可以一鼓作气。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呢？努力了很久，把自己绷得很紧哦，最近是关键时刻哦，最近啊这个业绩哦即将要来做一个记录了，所以我要在这个业绩哦这个登录截止之前哦，哎好不容易啊再去多拉几个客户。你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就一定会有好结果吗？或者是这一个期间如果特别长，你会不会就是前面很有力，后面呢就有点虎头蛇尾，后继无力，反而在关键时刻你没有办法一鸣惊人？所以去判断情势也很重要，现在是你要用力的时候吗？还是说现在你可以稍事休息？稍事休息不是让你摆烂。

而是让你在这段时间养精蓄锐。我以前也是属于啊，无时无刻都要把自己绷得很紧的人。我觉得啊，随时随地啊，都可能有机会，所以我要提高警觉，我要时刻维持自己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你说我如果刚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体力跟精力，一定是有的嘛，这个二十几岁出头那时候也是充满热情，可是你真的可以撑很久吗？你可以撑个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吗？很难吧。你如果都不休息，这个精气神也是会怠惰的啊。那你就想，那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休息呢？就很怕，我这时候休息的话，会不会这个关键的时刻跟机会就在我休息的时候出现？哇，这样子可就糟了嘛，你心里就会很恐慌。之后我就发现啊，你把自己绷这么紧，并且绷这么长的时间，就是超没效率的，既没效率也没效果，只是徒增自己的烦恼。如果你有就像憋气一样哦，你吸了一大口气啊，死命的憋住。如果你想要憋得又长又久，绝对不是你在吸那一大口气的时候猛力一吸啊，你猛力一吸反而气会进不去哦。你要缓缓的吸进去，让肚子鼓起来，然后再把这个气缓缓的憋住。这时候你的憋气哦，才可以又长又久。你反而太猛烈的时候啊，你那个气反而憋不住气的那个量进的也不多，你自己又 hold 不住嘛，因为太用力了。把这样的生活经验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吧。你如果现在真的把自己逼得很紧，现在时刻真的是关键时刻吗？还是说是一个你可以稍事放松的时刻？你不要担心你因为放松会怠惰，通常会担心自己怠惰的人啊，都是对自己颇有要求。你不太可能会因为说我想要休息个一两天，你就真的变成一个废物，然后这个不是生产哦，是绝对不可能这样的。你其实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颇高，只是说你要让自己适当的放松。在这个所谓的放松时刻，是你蓄力的时刻，你可以运用这个时间去学习更多的事物，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转换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用不同的角度去面对未来的考验。等到啊，你要这个一鸣惊人了啊，这个即将要登台的时候，你才可以把过往你所蓄力的一切好好的发挥出来。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我们应该像运动员和狮子一样生活，大部分时间处于放松状态，但一旦专注起来，就能一击必中。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在。

0: 显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流动的文化飨宴，我们把目光焦点呢放在这个地铁捷运上面在大台北地区呢有着这个还持续扩建的这个捷运系统其实很多人日常真的是一定会用到啦。那不只是看到台北的故事，我们也看到其他的国家其他城市地铁的一些故事邀请到的是前驻外大使杨子宝大使来到节目当中。大使你好。
2: 微微好，各位听众好。
1: 邀请到大使聊到很多关于这个捷运啊地铁的一些故事这个盖捷运地铁啊做这个公共建设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当然从我们现在的角度都会觉得说盖好就是一定是很方便嘛，更方便嘛，有什么好拒绝的呢？有什么好排拒的呢？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跟城市来讲，第一次做啊，或者是大家还搞不清楚的时候，亦或者是说大家心里也有一些自己各自的想法的时候，要推动起来就不是这么容易。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也跟这个大师聊到说，如果在台湾盖一个，你为什么谈，你不要讲地铁，我们之前讲那个什么高铁设站也没几站
2: 对，
1: 那高铁设个站就可以谈个什么三个方案、四个方案，然后谈了好几年。
2: 对，
1: 我想说，你不要想说盖要好几年，你连谈就要好几年。这个在相对民主的国家，是不是真的？不要讲台湾，是不是在其他地方也会有这样要磨很久啊？
2: 一定的嘛，因为其实所谓民主就是沟通，但是如果尤其是一个新的东西，沟通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没有见过或者你听过没有看过没有用过其实你不要说什么了，幸亏台北有捷运像3月9号才是那个高雄捷运的18周年18岁也是个不小的年纪了可是当年高雄要建捷运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不喜欢
1: 尽管台北已经有捷运
2: 了对他们第一个不见得每个人都到台北去搭过而且高雄的环境跟台北也不一样高雄的路比较宽很多人觉得我骑摩托车就好了又方便又自由为什么要去搭捷运而且大家对公共运输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公车可是早期的公车并没有那么便利然后设备上也比较相对不是那么舒服捷运其实是舒服很多
1: 对啊，
2: 所以他们觉得小朋友上学我骑摩托车再去就好了后来发觉说如果小朋友可以使用一个安全便利的自己上下学的运输工具其实更好所以高

0: 高雄也不过一个十字路网，现在当然是很多人搭了、嗯、
1: 对，
0: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也被反对的，
1: 对啊，
0: 啊，也被觉得你要盖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1: 真的会有人搭吗？会这样讲吗？
0: 那台中后来也有了、嗯、现在当然只有一条线、
1: 嗯、
0: 可是甚至我们那个桃园机场也有线了、
1: 嗯、对啊，
0: 以前也没有，所以渐渐大家是接受了，可是在初期其实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1: 嗯，是，那真的跟不同的国家城市的文化不同哦。在书里面呢、啊、我自己也蛮喜欢看一些照片的、哦、这个照片可能是以前、嗯、在国家其他国家的那个地铁啊捷运的样子，然后其中啊有，我觉得有一段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蛮感兴趣的、哦、就是这个北韩的、
0: 啊、
1: 地铁，
0: 平壤的地铁。
1: 对，毕竟啊这个共产国家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神秘色彩的地方啊，大家想要观光还得跟团才能去哦，
0: 是，
1: 甚至有很多外国观光客啊去这个平壤啊必然要体验一下这个超级无敌深哦，你不觉得搭那个手扶梯有够久的？
0: 对对对，那个手扶梯尤其它手扶梯相对较慢
1: 啊，
0: 相对我们的还要慢，所以它常常有些站是深入地下100公尺，
1: 嗯，
0: 100公尺，你用3公尺做一层楼的话，嗯、就是33层楼。
1: 然后，但是做一个很慢的手扶梯。
0: 对，而且中间还要再有平台，还要换手扶梯、
1: 嗯，
0: 所以它不可能这么长、
1: 嗯。
0: 所以有时候3分钟才能到底。
1: 嗯，是。
0: 然后平壤是一个比较北的城市，
1: 嗯，
0: 所以冬天很冷，
1: 嗯，
0: 有时候地面是零下譬如说20度
1: 啊、哦，
0: 可是呢。它的地底下深处一直维持15度或者16度、嗯、比地面还要暖和，
1: 是
0: 啊，所以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1: 嗯，刚刚讲到这个很深很深的地铁，大家想说干嘛没事盖这么深哦，感觉
0: 不是没事，而是平壤这样，平壤在它建造大概是二战之后，
1: 嗯
0: 啊，二战以后有一个可能现在年轻小朋友都不太认识的叫做铁幕，就是共产国家跟民主国家有一个区分，
1: 嗯，
0: 那他其实在二战的时候被轰炸得很惨，
1: 嗯，
0: 所以他建这个地铁不完全是为了交通，
1: 嗯，
0: 而是想建造一个地底下的城市，
1: 嗯，
0: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
1: 嗯、
0: 他是经历过二战嘛，
1: 啊、
0: 哦、然后有原子弹，他们看到日本被美国丢原子弹，原子弹轰炸还能够顽强运作的城市，
1: 嗯，
0: 所以他就挖得这么深，所以他有军事的功能，
1: 嗯，
0: 或者期待吧。
1: 哦、嗯，感觉跟其他国家盖捷运地铁的那个理由还真的大不相同，
0: 不太一样。可是这有一点点是当时铁幕里面国家的特色。
1: 嗯，
0: 俄罗斯，
1: 嗯，
0: 他盖地铁，莫斯科，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铁幕里面第一个城市盖地铁的也多少有点这样的功能、
1: 哦、
0: 所以它也盖得比较深、
1: 嗯、
0: 啊，然后把这个如果地面是遭受攻击了，地底下还有捷运可以运作、
1: 嗯、
0: 还有地方可以躲藏、
1: 嗯、
0: 甚至他们还可能会有一些人可以集结、
1: 嗯、
0: 可以暂时休息的广场在地底下、
1: 嗯、
0: 莫斯科有、
1: 哦、
0: 我给你一个最好的例子、嗯、就是因为以前基辅就是乌克兰、
1: 哦、对，
0: 是苏联的一部分，
1: 嗯，
0: 啊，只是后来在柏林围墙倒塌了，苏联崩解了以后、
1: 嗯、
0: 它独立成一个国家，
1: 是
0: 啊，那么当时它的捷运，基辅的捷运是苏联建的，
1: 哦，
0: 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帮它建的，建得很深，它也有好几个地铁站是车站是深入地底下超过100公尺的，
1: 嗯，
0: 结果呢2022年、
1: 嗯、
0: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1: 哦、
0: 他们轰炸基辅、
1: 嗯、
0: 基辅的人民躲防空洞就躲在地铁里、啊、
1: 俄罗斯盖的地铁，
0: 对，所以这个故事很有趣，就是他们在1960年代帮这个国家建的地铁、
1: 嗯、
0: 现在变成他们抵抗跟、
1: 哦、
0: 逃避轰炸入侵的设施、
1: 嗯、
0: 所以的确有军事的功能，那平壤是最明显了、
1: 啊、哦、嗯，是，所以我觉得看到那个地铁跟捷运的形态哦、
0: 嗯、
1: 样式哦，其实都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就像刚刚讲的，它有不同的理由，
0: 对，
1: 不同
0: 的动机，对，不同的考量。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不管是为了纯粹便利性嘛，
0: 嗯，
1: 现在大家也很重视这个美观，或展现出这个国家跟城市的特色。
0: 对，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看这个，比较讲说台北或高雄捷运嘛，啊，其实都会有一些
0: 独特，蛮
1: 美的，
0: 蛮美的，而且有时候甚至

0: 那个旅游杂志，甚至国外的旅游杂志都会评，譬如说当初我们现在的应该是那一站叫什么，圆山站吗？还是
1: 台北捷运的
0: 台北捷运的叫做什么，建潭站
1: 啊、
0: 哦、现在大家因为它是高架的，
1: 对，
0: 它其实做出来是龙舟造型的，
1: 有啊，感觉像是一个斜张桥的
0: 斜张桥，对对，那个以前好好多次的旅游杂志把它设计，因为它有一点点那个中华文化风，很早期有很多捷运迷是特地来台湾拍的
1: 哦、啊，
0: 就刚好跟那个圆山饭店相呼应啊，就
1: 是
0: 都有一种那个传统建筑之美。那高雄捷运的美丽岛站，它是请那个意大利的玻璃彩绘的大师设计的那个穹顶，
1: 对
0: 啊，那个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 是的的确有很多站后来变成展示城市特色，啊，那因为配合高科技嘛，或者新的车站、新的交通工具，展现这个城市独特性的一种表达方式。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去不同国家，像我们去日本也搭地铁嘛，去英国也搭，去哪个国家只要有地铁都搭，
0: 其实大众运输嘛
1: 很方便。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普遍，可能我觉得好像在亚洲国家比较多吧，就是大家很喜欢在地铁捷运下面啊，就是要有商店街
0: 哦，对，
1: 就是顺便在里面买东西，不用出站，
0: 地下街，对，或、哦、是，可是这个、哦、都是最后来后进城市会发生的事情
1: 哦、
0: 你要知道，最早我们在上一节里面说过了哈、哦最早只要运人
1: 啊，对啊，谁会想其他的功能？
0: 你甚至连公共艺术，我们刚刚说漂亮的东西哦，最早在那个捷运公司或者地铁公司里面是排斥的，因为你只要驻足停留看壁画，或者看。

0: 公共艺术，你就妨碍了别人通行啊。
1: 啊，你这边塞车啊？
0: 对，它最好就是赶快快进快出，赶快流动，准时，赶快大量运输你到什么地方去，它的目的性很强。啊，那所以你说逛啦、看啦、买东西啦，这些都是后来附加的，或者联合开发的，创造出来的附加价值。可是有时候，现在很多时候联合开发，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创造的收益，不比那个票箱买票的收入低耶。
1: 对啊，很多人特别逛啊。
0: 对。所以很难讲，而且很多商业大楼喜欢跟捷运建在一起，最好出口就在它的大楼里面啊，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概念。可见就是越来越这个城市的发展以后，我们有时候把交通跟生活连在一起了。你下班了想买点东西再回家，或者逛逛再回家，不急着回家了啊。所以或者中午或者什么。那个城市生活的面貌，有时候跟捷运系统或者大众运输扯上很多关联。
1: 所以像刚刚讲说，共产国家把下面当做一个
0: 军事设施，
1: 军事设施，我们是当做购物中心。
0: 商业设施，
1: 对
0: 对，
1: 啊，所以像我前阵子去日本嘛，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当然东京的地铁是真的很复杂，
0: 很
1: 很
0: 复
1: 多。
0: 杂，可是也很方便
1: 对，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地图，你知道它一个站可能有十几个出口，就是数字配英文，然后可以组合成
0: 对，
1: 十几个
0: 而且
1: 出口。
0: 每个出口距离可能很远哦，
1: 对，然后大家也会
0: 你
1: 跟，
0: 走错了就很惨了。
1: 然后又跟每一个百货的 地下接
0: 对
1: 在一
0: 对
1: 起，
0: 对，
1: 所以想说，哦，我要去逛那个百货，我根本不用出站，我也不知道外面天气怎么样，
0: 没错。
1: 然后我就走里面，虽然有点绕，但总归大家嘛就是不想撑伞。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氛围，或我们现在已经演变到一种说，哦，它已经可以在地下，就像刚刚讲，地下也像是个城市一样。
0: 是，的确是，而且也不完全是地下，你也可以出来。可是出来的时候，你也在另外一个建筑物里
1: 啊，
0: 面，
1: 并没有到户外
0: 对，
1: 去。
0: 不是户外，所以那个地上地下的连通变得很有特色。像东京几个大站，甚至不同的出口，意味着你要去买漫画，还是要去吃东西，还
1: 对
0: 是
1: 啊。
0: 要买百货，其实是已经是真的是小型地下了。它每个出口都几乎有一个聚落。一个功能性的聚落了哈，
1: 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很难想象未来到底人类对于都市生活的开发到底还会变成什么样子哦，就是
0: 是，
1: 往上盖嘛，啊，往下也盖，
0: 对，
1: 这两边同
0: 然
1: 时
0: 后
1: 发展。
0: 而且彼此串联啊，连
1: 哦，
0: 通哈，所以当然因为地面，可是人哈，有时候还是需要地面的啊，就是你不到地面，譬如说我们跟父辈。他们的父母那一辈，他们对城市的概念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些都可以同时并存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趋势，就是譬如说在郊区或者在交通可以妥善规划的地区，开始有地面的电车，譬如说在台北淡海
1: 轻轨
0: 轻
1: 嘛，
0: 轨，现在安坑也有轻轨了，高雄也有一个轻轨，高雄轻轨弄得更漂亮了，
1: 对，可以
0: 它叫
1: 看那港，
0: 环状轻轨就是临港线啊，对，然后而且串联了好几个艺文中心啊，所以现在渐渐也是说都可以配合，不见得所有的东西都要在地下，也不见得一定要在高架，因为脱离城市，那适当的做一些组合，让你的都市生活或者你的周末跟周间会有一些变化，其实才是就是多样性还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了。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未免太单调，也不像人的生活吧。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前法国跟爱尔兰的大使哦，哇，有很多驻外经验，本身呢也是资深文化城市研究者杨子宝大使，来跟我们分享流动的文化飨宴。把目光焦点呢放在我们住的地方，捷运地铁哦，在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发展，甚至很多都还在起步构建当中。跟其他历史更悠久的国家跟城市相比呢，我们的确实是比较年轻一点哦，但是也富有生命力，然后也有很多在地的一些特色。把目光往外看一些，例如说伦敦或者是美国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铁文化，还有他们对于交通发展的想法。继续邀请到大使来跟我们做分享。觉得这个进化的速度哦，周期越来越短
1: 哦，很快的。
0: 一开始要开始做第一步的，一定是最久的，
1: 最难的，对。
0: 然后之后呢，包含因为科技的进步嘛，技术的进步，还有经济的全面提升，所以要做什么，要往什么发展哦，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速度快到让我有点难以适应，会想到很快。
1: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难以适应，可是你现在就要知道，譬如说你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你作为一个使用者，捷运站里面的服务人员越来越少了。
0: 哦，
1: 比如说询问处很多地方就关掉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当然是文湖线是没有人驾驶的。
0: 嗯，
1: 可是渐渐因为有了那个月台门
0: 啊，
1: 安全多了。
0: 嗯，
1: 渐渐可能未来很多线也会无人驾驶。
0: 哦，
1: 未来的环状线就是无人驾驶的了啊。那渐渐在捷运里面，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可能只有跟行控中心联络。
0: 嗯，
1: 但是城市也很可怕，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压力越来越大，也会有偏差行为。
0: 嗯，
1: 你看前一阵子就有无差别攻击的事件。
0: 嗯，对。
1: 那这个时候，市民的生活方式可能都要改变哦，就是譬如说，你可能要更注意周围。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是，人跟人以前越来越冷漠，现在要反过来，也许要彼此帮忙呢。
0: 哦，
1: 譬如说，你真的看到有很奇怪的行为，
0: 嗯，
1: 你可能要通知，
0: 是
1: 跟行控中心通知，或者跟大家通知，或者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其实我觉得台北算好的了。
0: 嗯，
1: 就虽然我们也有偶尔会有冲突，
0: 哦，
1: 啊，
0: 是，
1: 可是大部分时候大家还是友善的。
0: 嗯。
1: 啊，譬如说我自己，因为我住外很久了，嗯，我回来，我还是诚实的要说，我们的那个优先席，
0: 嗯，
1: 就是以前的不爱坐，
0: 嗯，
1: 大部分时候，即使大家都愿意站着，不愿意去坐，欸，
0: 对啊，
1: 因为还是要让给那个
0: 需要
1: 的
0: 人，嗯，
1: 啊，那如果有一些看起来不是外表看上需要的人坐着，我们也不会
0: 特别
1: 冷眼，
0: 嗯，
1: 因为说不定他真的需要。
0: 嗯，
1: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同理心跟友善，其实是也是下一个世代开始要学习的了。
0: 嗯，
1: 就是城市以前是冷漠的，有一段时间，
0: 嗯，
1: 可是现在可能考虑大家的需要，
0: 嗯，
1: 那彼此帮忙。像我自己就看到好几次的例子，是因为询问处关闭了，
0: 哦，
1: 那外国的旅客不知道怎么用那个设备，
0: 哦，
1: 就会有人帮忙。
0: 对啊，
1: 是真的啦。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个正面的方向。
0: 嗯，
1: 就是当它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人的互动好像也变得彼此需要了。
0: 嗯，是啊，就说在都市发展跟交通的一个进化的过程啊，人群的生活的那个样态也会渐渐产生变化。
1: 嗯，
0: 也许是因为我们身处其中，所以感觉差异
1: 没有那么强烈，
0: 对，差异不大。但像我刚刚讲说，我去东京，或我其实之前有一阵子蛮常去日本的，因为日本的铁道或者站其实很多啦，多的吓死人，然后就很常遇到就是那种根本都没有人的车站，
1: 是
0: 就门要自己按，门要自己关，
1: 对，
0: 只有开车的那个是真人，其他乘客要靠自己。然后
1: 微微，我跟你讲，以后连开车的人都没有了，
0: 就是门要自己开关的。
1: 对，而且现在开始有些想法了啊，哦，我当然在台湾恐怕

0: 会缓一点。
1: 嗯，
0: 可是在很多国家，譬如说在法国，
1: 嗯，
0: 现在已经有列车会自动分离的了。
1: 哦，
0: 就是它可能是六节车厢，
1: 嗯，
0: 到这个岔路以后，前三节往这边走，
1: 哦，
0: 后三节会往这边走，另外一个就所以他们会在里面广播，
1: 所以你要去哪里，
0: 你要去哪里，要坐哪几节车厢，
1: 嗯，
0: 然后你自己要学习。
1: 嗯，
0: 那当然你犯错了，你可以
1: 回来
0: 啊。可是我的意思说，哎，这就是下一个时代。
1: 哦，其实也不远了。
0: 其实已经发生了。
1: 嗯，只是在台湾需要酝酿一下。
0: 酝酿，其实上我们的捷运系统是有这个功能的。
1: 嗯。
0: 那我们也有岔路的。
1: 嗯，
0: 啊，
1: 是。
0: 可是现在大家我觉得捷运公司还不敢逼大家做这样的选择了。
1: 嗯，
0: 事实上我再给你一个更强调的观念，就是为什么巴黎捷运开始有这样的做法。
1: 嗯，
0: 是因为他们开始觉得捷运可能要运转的时间更长了。
1: 哦，
0: 不过一天24小时，他可能一天要运作22个小时。
1: 嗯，
0: 那只有2个小时做必要的检修。
1: 嗯，
0: 可是凌晨2点的时候搭车的人很少，所以既然有月台门，
1: 嗯，
0: 他就只让2节车厢出来服务。
1: 哦，
0: 然后只有他停靠的地方门才会打开。
1: 嗯，
0: 啊，那这样子他可以省电。
1: 嗯，
0: 省，因为然后人与人可以看到彼此看在一起，也比较安全。
1: 哦，
0: 你如果有列车里面只有一个人，其实会怕的。
1: 嗯，
0: 所以像这样子的变化啊，都因为无人驾驶变得很有弹性。
1: 嗯，
0: 啊，
1: 是，
0: 可是乘客也就要学习了。
1: 对啊，
0: 哦，
1: 我觉得哎呀，想到我们对于台湾人的这个民族特性的确是我感觉倒是颇难哦。
0: 可是慢慢就学会了吧。
1: 对，就是总是要反对一阵子嘛，然后总是要吵一阵子。
0: 可是你看譬如说文湖线没有驾驶员，我看没有人在乎吧。
1: 现在也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
0: 了。对啊，所以万一有一天譬如说板南线没有驾驶员，我看你也不会关心吧。
1: 只要捷运，
0: 只要安全就好，
1: 对啊，能到就人可以上去就可以了。
0: 是啊，是啊，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重新看待生活很有趣的地方哦。就是说，不管是回头去看过去，甚至是遥想未来可能的样子哦，尽管有一些模式对于台湾人来讲可能有还是有点难以接受，或觉得说
0: 还需要学习吧，
1: 啊，对，或者是想说哎，真的会这样吗？
0: 嗯，
1: 啊，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吗？甚至有些人讲说哎呀，我们捷运挖这么多，我感觉我们地底下感觉都被挖空了一样。我蛮常听到那个长辈朋友会这样讲，
0: 是是是是，
1: 哦，我们地底下东西很多啊，
0: 是是是，
1: 哎呀，我们这个台北市地底下到好像都松松垮垮的会有这种印象。但

0: 的事。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杨子宝大使哦，来跟我分享流动的文化飨宴啊。其实里面不只是谈到各国的这个城市的一些地铁哦，我觉得对于一般民众来讲，除非你真的对这个东西很在行啊，感兴趣啊，不然我想你一定会觉得是一件很新鲜的啊，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去这么多国家，还这么深刻的研究它。那从大使的这个视野哦，为大家做介绍，然后重新看待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那很开心的邀请到大使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大使，
1: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礼拜天哦，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和大家分享流动的文化飨宴哦。如果住在大台北地区，你一定对捷运是非常熟悉的哦，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大众运输工具。也没想到它已经发展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哦。虽然与其他各国相比啦，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可以感受到城市的变化跟进步，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在节目的尾声，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曲是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希望大家都有满满的活力。下周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

0: 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在屏东的南方，有一座山静静地矗立着。大武山对当地的排湾族而言，这不只是地理上的存在，更是一座承载文化与记忆的圣山。沿着山脚往下走，在群山与部落之间，有一所学校——万安国小。孩子们在这里长大，在文化与自然之中学习，也在不同的生活条件里慢慢形塑自己的世界。当我们走进这样的地方，也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孩子的健康究竟是怎么被影响的？是医疗，是资源，还是每天的生活环境？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健康是如何被环境影响的？当我们谈到健康，很多人会直觉地想到医院、医生，甚至认为只要是医疗资源充足，健康问题就能够解决。但其实，影响一个人健康最深的，往往不是医疗，而是每天的生活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是由人们出生、成长、生活与环境条件所共同决定的结果，也就是说，健康不是单一选择，而是被环境慢慢塑形出来的。在台湾，相关资料也显示，不同地区之间的学童健康状况存在着差异性。这样的差距不只是医疗资源的多寡，而是家庭照顾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整体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当孩子从小在不同的生活条件中成长，他们对于健康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在某些家庭当中，孩子放学之后有人陪伴用餐、提醒作息，也会引导基本的生活习惯。但是在另外一些环境里，大人可能忙于工作，或者是由长辈照顾，孩子的生活节奏较为自由，许多习惯需要自己摸索与决定。这样的差异看似日常，却会在长时间累积下来影响孩子的健康行为。研究指出，家庭的教育程度、经济条件与照顾形态都会影响孩子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与健康观念。当家庭缺乏相关知识或稳定的陪伴时，孩子比较容易接触高糖饮食、不规律生活，甚至在某些环境当中较早接触到烟、酒或槟榔等行为。这些看见与接触未必会立刻转化成为行动，但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形塑价值观，让某些行为变得理所当然。也因此，健康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选择，而是一个被生活环境逐步塑造的过程。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发现，健康问题的改善不能只依靠医疗，而需要从多个层面一起努力。首先，是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当家庭能够建立稳定的作息与饮食习惯，例如固定用餐时间、减少高糖饮食、建立基本清洁习惯，孩子可以更容易形成长期且稳定的健康行为。其次是学校教育的角色。 当健康教育不只是课本知识，而是透过活动、实作与生活经验，孩子才能够将知道转变成为做到，让健康真正的融入日常。再来是社区环境的支持，是否容易取得健康食物，是否有安全的活动空间，社区是否传递一致的健康观念，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孩子的选择。研究也发现，当社区能够建立清楚的价值与界限时，孩子在面对抽烟、酒与槟榔等行为时更容易做出判断。最后是制度与政策的支持，像是健康促进学校、偏向医疗与卫教资源的投入，以及对于不健康产品的管理与教育，都是长期影响的重要力量。在这样的脉络中，各种不同的行动与资源进入偏乡，包括大专院校的服务、社区组织的投入、健康与医疗的连结，都是促进改变的一部分。但真正长久的影响仍然是来自于每天的生活以及那些持续存在的关系与支持的系统。当我们再回头看健康这件事，也许会发现它从来不是单一的答案，而是家庭、环境、文化与社会共同交织出来的结果。也许改变不会立刻被看见，但是当我们愿意多理解一点，就能够让更多可能慢慢发生。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

健康从来不是单一选择，而是一个被环境慢慢塑造的过程。要改变健康，不能只是靠医疗，而是需要家庭、学校、社区与制度共同的努力。也正因为如此，在不同的地方开始有各种不同的力量慢慢进入，来自于学校的努力，也有社区的支持，也有一群年轻人选择在假期的时候走进这些地方，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这一次我们把镜头带到屏东太武乡的万安国小，在大武山下有一群来自于台北医学大学的学生，他们用医疗、教育与陪伴走进孩子的生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呢就要在他们的营队歌声当中来展开。

0: 哇，在一个非常有精神、朝气、活力的呼号声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性侵康复社会医疗文艺服务队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今年呢有这个四天左右的时间吧啊，在我们的这个屏东的太武乡万安国小进行的卫教活动，所以赶紧请到我们刚刚非常开心有活力的同学们突然变安静了，来跟大家 say hello。 先从我们副队开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牙医系三年级的连家伟，然后我是这一期担任的师副大队长，
0: 也是我们社团的，
1: 对，我是社团的团长。
0: 好，那等一下社团团的大致的样貌请我们的团长跟大家介绍。好，现场呢还有我们的大队，对不对？
2: 对，大家好，我是北医技系三年级的李田，然后我在这一期担任的是大队长。
0: 是，所以女生当大队长，会不会觉得责任重大？
2: 其实还好，因为我在上期担任的是副队，然后其实也都有累积一些经验了。
0: 哇，所以现在女力哦，大家还愿意听吗？现场有一个很皮的冠志，还好吗？他打个叉叉，好，
3: 可靠的关系。
0: 好，来，我们还有下一位，我们的怡萱。
4: 好，大家好，我是北医技系三年级的吕怡萱，然后在这一次出队担任娱乐副分队长的角色。
0: 娱乐副分队长，所以娱乐分队是要做些什么呢？
4: 娱乐分队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一次出队主要是针对国小小朋友做一些卫教娱乐营的部分。那我们的出队呢，其实以往都是分成两个分队，一个是医疗巡回，对，然后一个就是娱乐分队。那娱乐分队的话，就是主要负责在国小那边带小朋友做一些活动的规划，就是规划一整个行程应该要大致怎么安排，还有训练的部分。
0: 是，也就是跟孩童互动是最大的一个工作内容。所以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冠志在这个娱乐分队了。来，冠志，赶快把时间交给你。
5: 大家好，我是北医医工系的方冠志，然后我在这一期担任的是娱乐分队长的角色。
0: 所以你应该处心积虑

0: 的想要把你的这些课程内容做得非常的有趣，吸引孩子吧。
1: 嗯，没错。我们还有因为这样特别设计了一个跟康复蛮有大关联的一个教案活动。
0: 哦，好，等一下的那个教案活动再请我们冠志好好的来介绍。不过我们先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介绍我们这个团队，好不好？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学校组织当中的一个社团。
2: 其实主要是服务性质的一个社团。
0: 哦，是服务性质的社团。来介绍我们的全名，我们这个社团全名叫做
2: 叫做性健康辅社会服务团。
0: 嗯哼，所以这个服务团队这个社团呢，它是成立的主要宗旨。那目前呢，它做了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内容在其中？然后有招募了多少的团员？听说你们有这个高潮起伏过，对，好，所以接下来这个社团的团长这样子的重责大任，好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希望有更多的学弟妹可以加入。
2: 嗯，这其实我们这个社团其实历史蛮悠久的，就是我们其实是北一的第一个服务性质的社团。
0: 啊，真的吗？
2: 对，好像民国69年就已经成立。
0: OK，
2: 对，然后其实一开始成立应该就是主要就是想要服务他人。
0: 嗯，
2: 对，然后就是，
0: 所以你们是第一个服务性社团，可是北一的医疗服务队很多很多个哎。
2: 嗯，
0: 那他们都比你们晚。嗯，
2: 对，我们应该算是
0: 你们是最元老级。
3: 对对
0: 对
3: 嗯，
1: 很多服务队可能有几个都是从康复分出去的。
0: 哦，好，所以这是每一个服务队都有他自己的不同的重点，
2: 对，
0: 活动的重点。所以那你们这个从69年到现在，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时代的演变呢？
2: 对，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因为我们团队的宗旨一直都是服务他人嘛，
0: 嗯，
2: 然后同时也可以成长自己。
0: 嗯哼，
2: 对，但是因为就是刚刚也提到，就是其实现在社会的就是小朋友对于服务这件事情的一些观点比较不同，
0: 嗯，
2: 所以在我们社团制度上啊，或者是服务队的出队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就是很多的一些行政方面的调整，不管是人员或者是编制上面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这样子。
0: 嗯，
2: 然后其实以前就是因为我们也只有碰过这几期而已，所以以前的事情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么全面的去了解这样子。
0: 嗯哼，
2: 对，但就是我们这几年就是逐渐有把社团做得更现代化嘛，就是逐渐去跟现在小朋友的一些需求更贴近这样。
0: OK，是，所以服务的内容跟过往也有一些些不相同。
2: 对对对，
0: 过往是主要着重在于医疗的这块吗？
2: 嗯，其实我们服务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形式跟内容上调整，让他们的不管是责任或者是负担可以更能够去，就是能够去
1: 跟课业做平衡。
2: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
0: 跟啊，所以你所谓指这个内容是指说对于新生的团员们。
2: 对
0: ，OK， 那对于山上或者是你们去服务的对象的这个服务的内容，也从69年到现在，应该也有做一些调整。
2: 嗯
1: 嗯，
3: 最开始好像是就是救灾之类的，然后可是到真正开始出队的话，好像就是有去学校做陪伴的娱乐营跟一些医疗巡回服务。所以因为我们除了我们这几期是自己就是同届这样子出队以外，我们也会请一些就是康复的学长姐回来。对，所以他们也会跟我们一些经验分享他们过去是怎么服务的，或者是像是我们之前有一个课外指导老师也是一直陪伴着我们出队，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以前的医疗巡回是怎么样子进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往哪一些方面去走，但是因为因应现在的趋势，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做一些改变，所以也不是只是一直停留在过往。
0: OK， 好，所以我们刚刚在节目的这个专访前听到了你们的一个这个12字真言吗？
3: 十四字
0: 真言。不过因为大家一起齐声讲哦，所以不太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你们每一次出团队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14字的真言吗？
1: 对
3: 对，
0: 好，来 C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真言的内容是什么，应该也就是代表着你们这样子出队的精神，对不对？
1: 嗯，
0: 好，贯之贯之这十四字，
1: 哎，
0: 你用标准的国语跟大家来讲一下。
1: OK OK，
0: 他这十四字是什么呢？有哪一些内容？
1: 这十四字呢？好，那我先从字面上来解释。
0: OK，
1: 就是呢，我们刚刚喊的是拼命冲刺，快来吧。无畏漆黑 ，Don't worry， 就是他的这句话的含义上面有一点，就是从语气，从他的音上面听起来会知道他的意思，可能是传达要很正向，然后往前冲。然后我们中间都会塞一点，像是我们这次出队的地点，像那个屏就是屏东的屏，然后里面有一个东，就是第二句有一个东字，
0: 是，
1: 对。然后还有那个八跟七都会在里面，
0: 哦，八十七，所以你们是第八十七，
1: 对，第八十七期。
0: Okay.
1: 然后还有那个每一期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动物的包装，
0: okay.
1: 就是我们会找动物来包装这一期的角色。
0: 嗯，你们这一次是哪一期？
1: 我们这一期是刺猬。
0: 刺猬，好，谁选的刺猬？啊，好，来，宜轩选刺猬啊。
1: 对
0: 啊，为什么选刺猬成为你们的吉祥物吗？刺猬好可爱，我好想要养小刺猬哦。
3: 就是当初在选的时候，其实是看之前的学长姐选动物的。
0: 嗯哼。
3: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期是乳牛，然后他就说乳牛在欧洲那边是带给我们带给欧洲人是一种幸运的象征。
0: 是。
3: 我就查了一下有没有什么适合这一期的那个。情境，因为刚刚有讲到我们是有经过就是起落、
0: okay.
3: 那在我们筹备这一期的时候其实有点落、那就是想要带给这一期大衣就是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就是传达就是康复是一个比较坚韧的团队，所以才选刺猬、
0: 刺猬、
3: 对，就是刺猬其实对大家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很能保护自己的动物，
0: 是，
3: 那我们就会想要传达给大一嘛，就是如果你们加入康复，那我们其实是一个大家庭，就是我们是一体的，所以可以保护你们，就是给他们一种归属感的感觉。
0: Okay. 是是是，哇！而且它是一个好可爱的，最近蛮夯的一个小动物哦。那你们的营队歌曲是不是也传达这样子的正面的力量呢？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听到了这首歌，营队歌曲也是你们两位选的吗？
1: 嗯，对，就是这首歌的话，从它的歌词。就可以，就是他的歌曲名字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蛮正向的音乐、然后又加上康复算是一个比较欢乐的服务队，所以我们都会挑选出一首就是比较欢乐的歌来当做这一期的主题曲。
0: 嗯哼哼哼，
1: 对，
0: 是，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现场小朋友应该跟燕柔姐姐一样听不太懂，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不熟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刚刚也在这个声音当中有听到孩子们跟你们一起学唱这首歌，
1: 对
0: 啊，一个比较独立性乐团的歌曲。
1: 嗯，
0: 好，所以是不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这次走的营队是走到了万安国小，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屏东的这个，它是在大武山下吗？
1: 它在一个，它在屏东县的太武乡、然后它是一个部落、因为我们通常在选地点的时候我们都会选在一个部落中间，然后那个部落里面的国小就会是我们那一起选的地方。
0: 所以太武乡万安国小这个地区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第一次走到太武乡吗？都不是，你们之前已经去过了。
3: 去年的、就是在我们更上一期的寒初也是在太武乡。
0: OK，
3: 但是它比较但很近，就是我们上一次出队的国小是武潭国小的平和分校。
0: 武潭国小都是属于台湾族的这个部落嘛、
1: 对
0: 不对？好，所以那回想你们第一次走梯队，然后到了太武乡这个地方，对于这个地方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是没有稿子的，来，太武乡。
1: 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感觉，因为加上原住民部落本来那边的小朋友跟居民都会 非常的欢迎你们。嗯。

0: 就是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跟你们互
1: 动。他很主动的吗？
0: 对，
1: 主动的来打招呼。
0: 对对对。
1: 哦、OK， 好，那嘉伟呢？
2: 我觉得应该算是乡下的淳朴感嘛，就是比较不怕生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在就是市区，比如说信义区、信义国小办过类似的营队、
1: 嗯，
2: 然后这边小朋友可能就比较怕生或比较难融入活动、
1: 嗯，
2: 然后我们只要到就是可能屏东地区去带小朋友，然后那边的小朋友都很活泼，然后很热情这样子。
1: 哦，是，所以你们到万安国小，然后第一次接触到这边的孩子，每一个都很主动的来跟你们、打招呼，然后他们也很知道你们要到现场做些什么事情吗？
0: 知道，
3: 因为其实在我们就是选这些国小的时候，像是那个教育部优先区嘛，
1: 对，
3: 那他们其实也会是其他学校选择办营队的国小，那其实他们都有参与过类似的大学的营队，
1: 嗯，
3: 所以他们应该就大致都知道会有哥哥姐姐要来办好玩的活动给他们，嗯，
1: 对，okay。
3: 然后像是我自己是游览车下去之后，就基本上每一期游览车下去之后，就会看到有些小朋友就已经骑脚踏车上来，然后说哇，就跟着进来，然后他会很嗨，然后就嗨起来，然后可能会就是开始跟你打招呼，或者是跟你介绍学校的环境。像我们这一次一过去，然后因为我们要上下器材，然后就是可是需要电梯，
1: 对，
3: 所以就是。就有一个小朋友就跟我们讲说啊，我可以帮你开电梯这样，因为刚好那个那时候是假日，然后主任不在，
1: 嗯，
3: 然后就很就是会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附近他们学校的环境，然后哪一间校舍是怎么样，
1: 嗯。哇，他是可以选里长了，
3: 没错，
1: 就是熟门熟路的来带你们认识这个环境，就是完全不用去这个跟他要去破冰什么之类的，他们就很主动式的来参与。不过其实有些团队到了山上去之后，或者到部落去之后，他们会面临一个问题是孩子们的。他们很热情很活泼，然后也很乐于跟你们来做互动，但有些孩子会这个比较偷懒的，就不到学校去，或者不到去活动参与，然后甚至有些需要到部落去抓孩子或是找孩子回来上课。你们这次有遇到这个情况吗？
0: 嗯，也有，就是也有那种报名了，但是他们就可能因为临时有事，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1: 他还会跟你打招呼说他明天不来吗？
0: 是不会的，
1: 也没有请假的，是吗？
0: 对，但我觉得这算是一种部落的松弛感嘛，就是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哦，好，我学会了，这个叫部落的松弛感。好，
3: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期有碰到天气不好状况，
1: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可能饭都订好了，然后活动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结果可能隔天下雨，嗯，小朋友就不想出门，
1: 会有这个问题。
3: 因为我们这次选的地方除了上面是一个部落以外，还有要过一个桥的，
1: 嗯，
3: 就是有些人是住比较远的地方，
1: 嗯，
3: 那可能下雨天的话就不方便吧，他可能就不想出门，
1: 嗯，对，
3: 就可能就没有来参加。
1: 因为其实他们可能到学校去还是有一段距离，
3: 对
1: 不对？我有一些甚至要走比较远一点，他们就会开始偷懒，小朋友难免会有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现在来听这一段歌曲，这段歌曲呢是怡萱给我的歌曲，就是小朋友唱韩团，对不对？在那边有很可爱的小朋友在那边唱唱跳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录下来的声音，
3: 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是晚上，就是有一个萤火晚会，
1: 嗯，
3: 那已经进到我们营期的最后了，
1: 嗯，
3: 那因为我们的萤火所有的器材啊设备都是需要队员自己去架的，
1: 是，
3: 那当下其实身边就没有哥哥姐姐，就是平常陪他们玩的哥哥姐姐们，他们都要去架场。
1: 是，
3: 那我跟另外一位学姐就是负责整合一下他们，让他们不要就是各自分散，然后到时候找不到小朋友，
1: 嗯，
3: 所以我们就是把他们集中在一间教室里面，
1: 嗯，
3: 那因为刚有提到当地的小朋友都比较热情一点，
1: 对，
3: 那他们其实对于舞蹈那边的那方面就都蛮喜欢的，
1: 哦，
3: 对，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想要 跳的舞吗？
1: Okay.
3: 他们就说他们想要跳刚刚播的那首是 Cortez 的 Go、嗯、就是当下还蛮红的一首歌曲、
1: 哦、
3: 那其实看得出来就是我觉得
1: 所以他们知道那首歌啊，
3: 对，他们知道、
1: 啊、
3: 对
1: OK 好吧
3: 就是他们感就是我看的当下就会觉得说哇，他们都不用特地去学，那他们本身的舞蹈底
1: 韵律感就很好，
3: 对。

0: 没
1: 对
0: 错。
1: ，OK，我们这个要补充一下吗？
0: 对，就是呢，还有加上一点，就是我们当初找这个学校的时候，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然后这个国小呢，里面有一位弟弟，他非常的活泼，就是然后还有被受邀到很多舞台上面，就是他很会跳舞，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想要看一下这个小朋友何方神圣，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他。
1: 所以等一下听歌的时候也借我看一下是谁，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四位很可爱的大学生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在今年度的冬天在我们的泰武社会服务队哦。那么在泰武乡的这样子一个服务团队，是由我们的性侵康复社会医疗文艺服务队的同学们在我们的现场。那刚刚听到哇，小朋友一起在唱韩团的歌曲，我觉得现在韩团好爱到我们台湾来哦。我觉得在高雄地方呢，几乎每个六日都有韩星吧。
1: 对，
0: 来高雄人对好，所以小朋友也被这样子一些文化给影响了，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歌声当中陪着孩子有四天的营队活动哦。好，那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不能只让韩团进驻这样子的文化进驻孩子的脑海当中啦。我们北一的同学们呢，来到了我们泰武乡的万安国小，希望给我们这些孩子，万安国小的孩子什么样子的一个营队的内容，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子一个筹备的过程哦，是不是有很多的心路历程？先来介绍一下，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希望这一次在营队当中带给万安国小的孩子们什么样子的课程内容呢？啊，就应该是我们乐乐分队的分队长。
1: 对，想要带给孩子们什么样的课程？
0: 有没有什么样的课程内容？
1: 因为我们算是北一的服务队，
0: 对，
1: 所以我们中间一定会有卫教的这方面。
0: 嗯，
1: 那卫教的话，我们又有分，就是我们这次挑选了两个主题来下去融入教案当中。
0: 嗯，
1: 就是我们选了一个性平教案，还有一个反毒。
0: OK， 反毒，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教案？这就等于是你们这次营队当中最大的两大主轴嘛。
1: 嗯，算是。
0: 那你觉得说是在这个地区有什么样的需求吗？
1: 因为想说偏乡部分的小朋友可能比较少接触到性平跟反毒这种观念。嗯，因为很多服务队其实在卫生习惯上面都已经有帮小朋友建立很多良好的观念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想说就把一些比较少见的就带到偏乡部落里面。
0: 嗯哼哼，就是性平跟反毒。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两个教案的主轴。
1: 嗯，
0: 那另外也帮他们安排了一些不同的娱乐性质的课程内容，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们像是我们刚刚的卫生部分，我们还有口腔，就是口腔口检教案。
0: 嗯哼，
1: 那我们那个教案是搭配我们的学长姐，就是也就是毕业的牙医师回来帮小朋友免费的口腔检查。嗯，对，
0: 哦，是，
1: 对，然后还有那个口腔的教案这样。
0: 嗯，哼哼，
1: 然后除了卫教部分，我们也当然也有其他比较像休闲娱乐或者是益智性的，
0: 嗯，
1: 像是

0: 科学轮战的这个教案、嗯、它就是用很多个不一样的科学小知识来让小朋友可以用玩中学然后学到东西、嗯、这样。
1: 那他们这一次的你们要带给他们的科学知识是什么？
0: 嗯，像是我们中间有一个教案叫做，就是我们有一关叫做非牛顿流体。
1: 嗯，
0: 对，然后那一关就是很多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1: 嗯，
0: 对，反正就是很多科学知识、
1: okay、
0: 就是平常中像作用力反作用力啊之类的。
2: 哦，
0: 对对，
1: 都用一些游戏的形式还有科学实验的方式让孩子来做进行，跟他们平常在学校里面上的自然课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对、哦、我们希望可以从就是从玩中间学，不是只有从课本上面学到这样子。
1: 嗯哼哼哼、嗯、OK。 不过呢，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怡璇，你们设计的这些课程，我们当然还是有主要的来讲到了有这个性平嘛，还有这个反毒啊，在上这些课程的时候孩子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有没有实际上面他们对于这些观念的理解度跟接受度有没有观察到？
2: 我觉得他们基础的观念都是有的，因为男女有别这个概念应该是从爸妈就会在家里就会跟他们讲。像性平的话，因为它比较像是一个知识上面就比较难融入，让他们动手去做可以那么有印象，所以我们反而会是透过用演戏的方式去让他们了解说这样做是不可以的。
1: 嗯，
2: 所以我们都会请我们的大一队员们进行就是针对性平或是反毒去写一个剧本、
1: 嗯、
2: 然后将整个情境演出来。就假设性平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个男生的角色会去什么偷看人家的裙底之类的、
1: 嗯、
2: 然后就会有其他的人制止他说这样是不行的，然后会有什么、嗯、相应的惩罚，就是让他们透过用看戏的方式会比较有印象，比起用听的。
1: 嗯，
2: 对，就单方面输出比起就是有互动的话会比较好记忆这样子。嗯、
1: 是。那在医疗教案的部分呢，我们嘉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因为其实在牙科当中、嗯、因为你又是牙医系嘛， 对，
3: 对
1: 不对？所以我们来讲到说我们在医疗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案里头的执行，教孩子们刷牙，对不 对，
3: 对， 对，
1: 然后另外还要做医检，就是检查牙齿。那你们这个部分的进行是怎么样子来进行的？嗯，
3: 其实我们关于就是口腔卫教的宣达，主要都是以，可能是歌曲或者是游戏的方式去进行。
1: 嗯，
3: 比如说我们会就是特别，就比如说教刷牙好了，
1: 嗯，
3: 我们有特别编一首刷牙歌，然后带小朋友就是唱跳啊，
1: 嗯，
3: 然后让他们从歌曲中能够更有印象，比如说，贝斯刷牙法，他们能够更知道要怎么去让自己就是口腔保持清洁这样。
1: 是，
3: 但就是比较需要担心的一点 是，就是
1: 他们会执行吗？
3: 对对对，就是比较难去长期的去监督，就是你只能当下就知道他有这个知识在、
1: 嗯、
3: 但你不能够，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陪伴他们、
1: 嗯、
3: 对、
1: 嗯、
3: 所以就只能对，就是好 OK、
1: 嗯、
3: 你现在好就是有这个知识了、
1: okay、
3: 就是这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到最大的帮助。
1: OK， 好。不过你们还有带牙医，
3: 对对对，
1: 来到现场帮孩子做口、嗯、免费的口腔检查，有做一些医疗的动作吗？
3: 对，就是我们会跟那个学校跟卫生局申请许可，
1: 嗯，
3: 然后就是专业的牙医师会直接到学校当地，然后去帮助他们检查然后加治疗。
1: 嗯哼哼，
3: 对，因为我们也有些行动的牙科，
1: 嗯，
3: 然后如果我们发现小朋友口腔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实际在当地让他们直接去解决口腔的问题、
1: 嗯、OK。 所以你们这一次活动有30个孩子，所以大概也就花了2-3个小时把这件事情完成、
0: 嗯、差不多。
1: OK， 那这边孩子的口腔的这个牙齿的龋齿率呢？
3: 其实比较两极化，就是、
1: okay.
3: 有口腔保健就是这个观念的小朋友，就是他们自己就可以把牙齿管得很好。
1: 嗯，
3: 然后像是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可能比较不配合牙科就是检查跟治疗、
1: 嗯、
3: 就是可能会哭啊会闹。
1: 嗯，
3: 然后就是我们实际检查他们的牙齿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么好。
1: 所以你们当下帮他做牙齿检查的时候他是拒绝的？
3: 对对对、
0: 嗯、
1: 哦，
0: 某些小朋友
1: 他怎么没有那么聪明到今天就不要去就好了？
0: 哦，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当天的教案有

0: 但他会在前一个教案发现，可能下一个教案要做什么事情，
1: 他就来不及逃了。我好坏哦。所以带到现场的时候哭闹，你们怎么办？
0: 其实我们当下不会直接强迫把他绑上去，我们会这样，因为
1: 对他会有恐惧啊，
0: 我们会就是请。会有请一些比较温柔的大姐姐吧，她就是先带到，比如说，因为我们口检会在一个教室里面，然后教室都会有窗户，她会在外面先看一下口检是怎么进行的，就是会发现其实上面的小朋友其实都就是很 relax 的在躺在这边，然后给我们检查，其实真的也没有多痛多怎么样，然后她会先看过之后，然后跟她讲说，其实我们就是。轻轻的把你嘴巴张开，然后看一下牙齿有长什么样子，也没有说真的要干嘛，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渐渐的放下那个
1: 心房。可是他如果上了那个诊疗台之后，发现他的口腔的牙齿龋齿有问题，牙医师要做治疗的时候，他不就觉得你骗我？有没有这个状况？
2: 也有这种状况，就是像是我们上次有带到一个小朋友，他也是在。就是在
1: 诊疗台上，
2: 诊疗台上面，然后好像牙医师有发现他的牙齿有龋齿的状况，然后他就要帮他做治疗或者是洗牙的动作。那可能小朋友都不太知道那些器械会对他们
1: 有什么做些什么事情，
2: 对，但是因为那个牙医师也是之前康复的，所以他也是看过很多就是这类的小朋友，然后他就有用很多方法，然后来让小朋友，对对对，
3: 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有请到耳牙的牙医师，然后在牙科上有个蛮重要的东西叫修忍度，就是我们会实际给小朋友看，比如说有一个小毛刷的东西，就会实际在他眼前操作，然后碰到他的手啊，然后再碰到他的脸颊，然后实际碰到他的牙齿，就是一步一步去靠近小朋友，让他们减少一些紧张感跟焦虑。对对对。
1: Okay, 好，所以我们嘉伟是在旁边当小助理吗？
3: 对，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大队训练的时候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课程，对，所以关于牙医师就是在旁边协助的小帮手都是我们学生来担任這樣。
1: OK， 好，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活动四天，但是我们花了几乎一整个学期在筹备，对不对？筹备过程有没有一些让自己觉得最，或者是有哪一个部分发生比较困难的地方，然后如何突破去面对这个问题呢？有没有？
3: 应该算最困难的时候，应该算是起步的时候。因为起步主要都是人员的招募啊，然后整个组织的编制。对，就是从零到有这一步，就是一定都是最困
1: 难。可是你们有前一届啊？
3: 前一届就是因为我们算是
1: 不会前一届就停了，然后从你们重新再恢复吧？
3: 就是因为我们应该算是学期开始，我们会招募一批新的人进来，就是有一批新的大一进来，然后我们要想各种的方式去让他们可能介绍这个服务队给他，或者是让他们更了解我们，然后最后愿意加入我们这样子。对，
1: 那个时候是最困难的，最艰辛的。那我们就回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自己当初是怎么样子来到这个康复队的？那你为什么会留下来？现在继续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热情传承下去，希望我们的大一的孩子们可以继续再进入呢？我们先从一个今天稍微比较安静的嘉伟说说看你自己。
3: 好，大家都知道我很安静。就是其实我最一开始其实对服务队这个面貌其实没有这么的了解，就是当初加入其实就是想要改变自己嘛，就是可能多体验一些不一样的活动这样子，然后到踏进去就真正理解说我们服务队就是究竟是怎么样子进行，然后实际上可以帮助当地造成怎么样的影响，然后到最后好像真的能够靠自己微薄的一些力量去帮助到当地，就好像可以就是持续做下去，所以最后才会选择留下来这样子。
1: 所以又一直坚持下去。那我们接下来 Q 我们的冠之
2: 哎，
1: 为什么会加入呢？
2: 为什么会加入吗？但老实说，其实我本来算是一个什么活动都不会想参与，然后也不会想跟，对，就是很差别超大，就是可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根本会不发一语的那种。对，但
1: 因为你是学理工吗的关系吗？
2: 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
1: 就是性格，
2: 就是
1: 从小就是这样。

0: 生就是这样，就是在一个陌生环境就会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鼓起勇气去参加，就是他们的迎新活动，就是康复的迎新活动。然后加上学长姐都很热情，就是因为康复都是以热情
1: 对
0: 来著称，所以他们都会很关心学弟妹，所以我那时候就深深的被他们吸引。然后加上服务队这个东西，其实算是一个可以凝聚大家感情的一个社团。因为大家在服务的过程中都可以就是有不一样的意见交流，
1: 对，
0: 然后生活习惯也都可以有互相的就是磨合嘛。
1: 是因为其实实际上面操作之后你才能够真正认识这样子的一个 partner，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那时候就鼓起勇气然后加入了。
1: 对，
0: 然后因为加入之后呢，我还会想要继续留下来做，是因为我觉得在里面的诱因有非常多。就不管是来自伙伴或者是服务的当下，就是那些居民还有小朋友的反馈，我觉得对我来说都蛮感动的。对，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份就是服务的热情传下去。
1: 所以你们要想办法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概念传递到我们的大一的新生。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逸轩呢，逸轩当时怎么样加入这个团队的？
2: 就是其实我是本来是一个很不爱社交的人，就是
1: 真的，你们今天都说不爱社交，
2: 对，但是，我们看起来跟就是我们讲出来的样子不太一样，
1: 对啊，
2: 是因为我们加入了社团。那我想讲，就是其实我当初会选择，因为有讲说北一有很多支服务队，那为什么我选了康复
1: 、
2: 也是因为在学期初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系上的营查，那每一个社团其实都会来营查做介绍，那我对康复的宣传是最有印象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简报还有他们在上面表演的样子都让我感受到了他们是一个非常有归属感的一个大家庭。那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很群居的一个人就是非常需要群居的一个人类那我就是非常喜欢这种归属感，那我就参加了他们的营场。那正如我想就是想的一样，就是而且我也非常想要改变我自己不爱社交的这个态度吗？
1: OK，
2: 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因为大家其实对服务好像理解的蛮抽象的，但其实从小开始我们一直都是被服务的对象，不管是出去买东西或者是去医院，那我们都是被服务的人。那加入了服务队之后，就是参加了这些娱乐啊或者是医巡都好，我们才感受到了原来我们可以从被服务的人用自己能够理解的东西，然后去将这份服务传给其他人。所以其实服务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的伟大，就是需要做到真的很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要多专业才有办法提供这个服务。
1: 即便我们是学生，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自己学生的方式来服务大家这样子。好，那
2: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归属感是我留下来最大的原因。那就是我想要把这份感觉还有出服务队的感动带给下面的大一，就是让他们体验看看原来在都市跟在乡村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哇，是，所以那最后的我们大队李天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有参加过服务队吗？
3: 因为我也是私立学校的，然后我高中
1: 私立学校也有服务队吧？
3: 没有，我们是小学校，然后就是我会参加康复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1: 天哪！所以你们四个人的理由都是一样的。
3: 对，真的，而且
1: 那你们之前都没有参加过服务队？
0: 没有，
1: 都没有。
3: 对。而且我从小就很认真在读书。对，就是真的，就是因为你国高中的时候学校就是一定就是非常看重
1: 成绩，就是在成绩上。
3: 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就算学校有一些有趣的社团，我都会觉得说我可能没办法跟课业有平衡，所以我就不会选择参加。
1: Okay.
3: 然后上了大学，就是看到真的很多社团，像北一，就是北一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你没有出过服务队的话，你就不叫做，你就不是北一的学生。
1: 真的，北一
3: 的
1: 服务队
3: 太
1: 多
3: 了。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那就选一个，那就选一个看起来最吵的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懒的人，然后也很就是很安静，然后我想要跳脱舒适圈，就
1: 是
3: 希望可以把就是让社团可以填满我生活，所以就 最后真的很忙，但是

0: 到当地、嗯嗯、但是就是在筹备的过程中，就是大二开始做，在筹备的过程中就发现真的出一支服务队其实不是只有到当地才可以做一些事情、嗯嗯、就是其实在前期大家都很辛苦、嗯、然后学长姐也是为我们做了很多，我们才可以有这些就是在引起的当下可以好好的服务当地。
1: 是，
0: 所以就像一些跟就是当地的公关啊什么的、嗯、也都是前期要做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在做就是跟学校，不管跟我们学校一些老师对接或是跟当地对接，我觉得这都是充实我的能力，我都学习到了一些很多我如果没有加入社团就不会学到的东西。
1: 我们今天是那个什么在空中这个康复的大告白吗？嗯，
2: 要哭了要哭了、
0: 就是会加入社团真的蛮有意义的，
1: 真的好。我觉得这是大学生在我们的课堂当中很难以去体会到的一个学习的面向。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说你们自己最困难的在这个出梯队的时候筹备的过程里面，刚刚我们嘉伟讲到，就是刚开始要找学生，就是学弟妹一起来，然后把这件事情完成是最困难的。可是其实即便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在你们的服务内容里面还有一个对于你们这几个 I 人应该也是过往会比较辛苦的，就是你们要做家访。为什么要做家访？
3: 家访其实有两个目标。嗯，第一个主要就是真的可以能够去跟当地做一些互动交流，就是
1: 你们是利用晚上的时候去做家访吗？
3: 对，就是傍晚的时候。
1: OK， 嗯，
3: 对，就是可以从中了解他们的一些生活形态啊，嗯，然后就是跟他们聊聊天，就是陪伴他们这样子。嗯，因为其实也很少，就是外面的人能够真正能够走入当地，然后去真正去理解他们，然后听到他们的需求。嗯，
1: 是，所以你们跟他们聊天的内容是，
3: 主要就是我们会先从一些比较居家的，比如说什么，那你今天晚餐吃什么啊？什么就是一些比较
1: 去关心一下
3: 的一些东西。然后，其实我们最后的目标主要是希望能够去带给他们一些比较卫教或是能够自主照顾自己的一些知识。
1: 所以你们走家访的社区家访，还有做一些卫教观念传递的目标，包含哪一些内容呢？他们想要给他们些是血压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吗？嗯，
3: 主要应该包含，就是因为当地烟酒槟榔的问题其实蛮严重的。
1: 烟酒槟榔，
3: 对，然后一些比较像是慢性病用药啊，然后一些卫生保健的观念，对，就是他们可能有，但是不会去
1: 落实，
3: 对，就是希望可以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的地方。去做一些改变，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直接去改变他们的一些既有的生活形态。
1: 对对
3: 对，就比如说喝酒，就是我们可以提醒他们，就是可以喝酒加冰块，就可以借此去稀释一些酒精的浓度这样。
0: 就是抽烟的话，你会一天抽个一包之类的，然后就看
1: 慢慢减量，
0: 慢慢减
1: 量，
0: 不会是叫人说。不会直接跟他讲说这真的不行
1: 啊。那老人家会跟你讲说啊，我都已经抽了几十年了，你还要听你讲，会不会你会碰这个软钉子？
0: 其实
3: 我们尽量不会以一种上对下的教导方式，就主要还是一些互动交流。
1: 有机会就讲，有机会就影响，
3: 还是不勉强，
0: 还是会用聊天的方式，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目的性太强。
1: 真的，我觉得其实这几天的活动我们规划了一整学期，然后我们可以上山去跟我们当地的居民互动的，包含了你们可能前期上去做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我们场地的布置之外，我们顶多一个礼拜的时间，到底能够影响这个地方多大，我觉得很难去量化它。但我相信不管是在当地的居民或者是我们的万安国小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大学生的心里，一定留下一个非常深刻难忘的经验哦。那是不是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要把时间 Q 给我们的冠志一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营队。我们这个营队还有最后的萤火晚会，对不对？
2: 对
1: 啊，我们的萤火晚会是你设计的吗？
2: 萤火晚会算是一个本来就会有的一个习俗。
1: 所以你们会生萤火吗？
2: 会，就是真的萤火。我们是唯一一个，就是唯一一个会在外面生真萤火的服务队。
1: 有些萤火不太好生呢。
2: 对，
1: 你们都有成功。
2: 我每次几乎都有成功。
0: 重点是这一次还瞎。

0: 遇。
1: 对，
2: 还会成功。
1: 分享一下那个那一天的一个经历，就是那一天，我们前一天，我们通常都会先把木头先准备好，然后我们都会先架好，然后隔天就是可以准备把最后的准备就是搭好这样，然后反正就是我们那一天晚上就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就是天气开始有点雾蒙蒙的，然后整个就是连天气预报上面也都变得不准。
2: Wow.
1: 就是原本都是大晴天，然后突然是开始下雨，然后到隔天到正式的那天还在下雨、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整个情况都很不对劲，然后就开始做了很多晴天娃娃。
2: 原来我以为你们有什么 people， 结果是用晴天娃娃，
3: 然后不在厨房跳舞。
0: 然后我们就是要负责组队员的晚餐，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下雨的时候，是我半夜洗好澡，在两三点出来的时候，发现已经在下雨了。Oh. 我以为是我没戴眼镜，然后还是耳朵坏掉。但是看到整个地板要湿了，我整个傻眼。
3: 蛮大的，
0: 对，超级大。然后隔天起床发现还在下。然后身为娱乐的，就是因为其实萤火晚会对康复来说是一个最盛大、最传递、最有办法传递热情的一个活动。
2: 对，
0: 那在下雨，然后就是觉得萤火升不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
2: 哎、欸，那时候有没有备案队长？
3: 是会有，我们会有雨天备案，但是因为会是假的萤火，就它就是一个光、
2: 假的萤火，
3: 就是一个
2: 很多团队都用假的萤火啦，它就是用灯在底下。
3: 但是其实我参加了这么多期，都是火真的烧起来的那一刻是
2: 最感动的，
3: 不管在队员或者是居民心中都是最感动的那一刻。
2: 所以你们最后用晴天娃娃打败了。
0: 对，然后还有我们就是边跳，就是还放了很多跟太阳有关的，
3: 对，放
1: 跟太阳有关的歌，然后还会狂唱那种跟晴天什么有的没的。
2: 所以我们最后在《萤火》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最后请我们嘉伟来跟大家做分享好了，最后做一个总结。希望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营队活动的进行，不管是到当地或到偏乡，或者我们未来也会在不同的地方哦。那希望我们在北一的康复社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可以给我们社会大众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朋友们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呢？在我们的大学生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你们不一样的成长。最后一点点 Andy 你自己的感觉跟感想。
4: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服务性质的一个
2: 团队
4: 这样子、对，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力量，然后让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执行者，
2: 是，
4: 然后去把一些我们能够去会诊或者是整合的一些资源带给当地，
2: 是，
4: 然后当然在其中也会就是我们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服务他人成长自己，就是希望能够从服务他人的过程当中就是能够自我的去成长，然后获取感动这样、然后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大学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然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是真的。而且现场的所有四位 I 人都变成 E 人了，好不好？都成长了、我们今天也在这个萤火的歌曲当中，谢谢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谢谢
1: 谢谢。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穿越时空，邂逅经典，刻画永恒时刻，让宗庆与你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打开记忆的盒子，我是宗庆。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是周华健写给女儿的女儿歌，这首歌虽然很久了，但是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是很契合的哦。这首歌有周华健的笑声，感觉相当的有趣，但是也流露出父亲对女儿的亲切呵护跟期待。你想快叫一声爸爸，好好的亲亲妈妈，和哥哥一起玩玩芭比娃娃，这是多么幸福的画面呢？宗庆呢，有时候脑海里面也会经常浮现，就是儿子小时候非常可爱的模样哦，就是很好玩。那最近的同事也生了一个 baby， 他也是沉浸在这快乐甜蜜的这个氛围当中，我觉得很令人羡慕。那今天呢，我们要从爱出发哦，在音乐人描绘亲情的作品当中来感受这份深情，有温馨的，有感动的，甚至会让你掉眼泪的。宗庆呢曾经看过一位即将告别生命的父亲写给4岁小女儿的一封信，父亲对孩子的爱在这字里行间当中自然流露，非常令人感动。
1: 可爱的女儿，爸爸和你玩了好多次捉迷藏，每次都一下子就被你找出来了。不过这一次，爸爸决定躲好久好久。你先不要找，等你14岁的时候再问妈咪，爸爸躲在哪里，好不好？爸爸要躲这么久，你一定会想念爸爸，对不对？不过，爸爸不能随便跑出来，不然就输喽。

0: 如果还是很想爸爸，爸爸就变魔法出现。因为是魔法，不是真的出现，所以不犯规，爸爸就不算数哦。爸爸的魔法是趁你睡觉的时候跑到你梦里大玩游戏，在你画图画爸爸的时候，不管好不好看，你觉得是爸爸就是爸爸。当你拿爸爸的照片看的时候，爸爸也在偷偷地看你。要记得，爸爸一直都陪着你。
1: 这个故事听起来你觉得如何呢？很令人感动是吧？这个故事哦，也让我想起在多年前有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人，也就是钮大可，他写给女儿的歌就是《永远的宝贝》。这首歌在歌声当中同样展现出为人父者对儿女深切的爱还有期待。

纽大可写给女儿的歌《永远的宝贝》，写的是一位当爸爸的心情跟期待。身为爸爸的我，听起来当然也是心有戚戚焉的。在每一位父亲的心里，我想孩子永远都是心肝宝贝。有一首台语经典，不也叫《心肝宝贝》吗？也就是已故歌手凤飞飞唱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是在1990年，算算呢，都超过30年了。那作曲者呢是罗大佑，当年罗大佑为了替凤飞飞量身打造这首歌曲，特别和凤飞飞见面。而正题呢还没有进入，喜获麟儿的凤飞飞，他就聊起了初为人母的甘苦谈，这也成为罗大佑写曲的创作灵感。再加上李坤城的词，一首描述母亲对孩子无限疼惜、盼望还有爱恋的歌就诞生了。

李坤城作词的《心瓜宝贝》，我想哼给孩子听，不必说什么爱语，这父母满满的浓情就已经在歌曲里头了。而李坤城在多年以前也有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境遇，可以说令很多人都好心疼。那事情是这样的，他的儿子呢，在一次的这放学途中车祸身亡，却被冠上闯红灯的这个罪名。李坤城呢，他当然不愿意孩子死得不明不白，四处的奔走为儿子洗刷冤屈。但是呢，他在这过程当中见识到了官僚体系的同流合污的包庇行为，内心呢可以说是充满着怨恨。那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儿子托梦给他，要他回到文化工作行列，打开心房，用音乐还有文学来关心社会，来启发孩子的心灵，这才是他最敬爱的父亲。于是呢，李坤城就决定听儿子的话，化悲愤为力量，就在儿子忌日的周年时完成了《秋天的孩子》《秋天的伊娜》这张专辑。他要继续做个让儿子敬爱的父亲。在专辑当中，《秋天的伊娜》由朱约信作曲，李坤城作词，可以说是充满着父亲对儿子的爱还有思念。这首歌曲有国台语两个版本，那宗庆呢就觉得朱约信的台语演唱版本《秋天的伊娜》，我觉得最能够打动人心。

李坤城走出失去爱子的悲情，用音乐来纪念一个早逝的生命。他的故事呢，其实也发生在西洋歌坛，也就是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他的身上。Eric Clapton 他老来得子，在50几岁的时候才生个儿子，但是呢，造化弄人，年仅4岁的儿子坠楼身亡了。在伤痛之余，他写下了 Tears in Heaven 来纪念他。这首歌曲呢，让我深深的体会到他的伤悲。他甚至呢，想跟着他的儿子去天堂，想象他们可以在天堂相遇。但是 Eric Clapton 他最后还是告诉自己要坚强，要坚强地活下去，因为他现在不属于天堂。

Just in Heaven， 这简单的民谣吉他伴奏，再加上 Eric Clapton 他缓缓的歌声，不疾不徐的散发着淡淡的悲伤，你感受到了吗？我想曾经经历过丧子之痛的人，想必会更了解其中的酸楚吧。而接下来这首歌曲Butterfly Kisses， 这是美国乡村歌手 Bob Collier 写给女儿的歌。那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他女儿16岁生日的前夕。他突然惊觉说，哎，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再过不久啊，就要离家去开创自己的人生了。而许多的甜蜜回忆，或者是自己过去曾经错过的，以及将来不会再拥有的机会，都一一浮上脑海，百感交集之下，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

Bob Clyer 的 Butterfly Kisses。 他说呢，女儿来自天堂，是他手掌心的宝贝。这首歌曲里面有好多的回忆，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女儿小时候，她常陪着女儿做睡前祷告，祈祷过后，父女两人亲密的 butterfly kiss。 你知道吗？这 butterfly kiss 指的就是大人和小孩以脸部亲密靠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的眼睫毛随着眼睛的眨动轻轻地刷着另外一个人的脸颊上，或者是双方的睫毛互相刷动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轻柔的蝴蝶在亲吻着你一样。我想这首歌曲它所描绘的应该是很多爸爸们的共同心情吧。好， Butterfly Kisses 是父女间的感人情谊，那母女间呢？有句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大家呢都经常听过哦。父母的辛劳与无私的奉献，经常是自己当了父母那一刻才能够深刻体会的。著名的歌手 Dolly Parton 他就有一首歌曲是 Coat of Many Colors， 描写母亲在艰难的条件之下如何照顾她的故事，可以说是充满着母爱的光辉。在歌词当中呢，他回忆起小时候他家境很贫穷，买不起外套，那他的母亲呢就用别人不要的花穗布为他缝制带有许多颜色的外套。当他把外套穿到学校的时候，同学们都嘲笑他，可是呢他却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他知道人只有至穷才是真正的贫穷。他感觉他才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因为穿在他身上的那件外套一针一线都是母亲的爱心，那是没有一件昂贵的衣服可以比得上的。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穿越时空，邂逅经典，刻画永恒时刻，让宗庆与你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打开记忆的盒子，我是宗庆。我们知道乌俄战争仍然是未有停歇的迹象，那么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呢，我们用音乐来表达反战的主张跟控诉，这是一股柔性但是坚强的力量，我们就共同祈求有权力者给和平一个机会。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John Lennon 的Imagine 这首歌，那这是倡导和平的一首经典哦。他要大家一起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宗教的隔阂，没有国土的界限，所有的对立都不存在，你可以想象一个充满无私、平等、相爱的世界是有多么的美好啊。当然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期待，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战争的残酷，战争扼杀了无数的生命，但却无法扼杀爱情。今天呢，我们就要在流行歌曲当中来找寻战火之下所衍生的爱情故事，从电影或音乐剧当中找寻那份刻骨铭心的凄美和感动。这一幕幕凄美动人、扣人心弦的故事，尽在烽火下的悲欢离合。

0: things apply.
1: Surely you can't get away.
2: Rick, hide me. Do something. You must help me.
1: I stick my neck out for nobody. Wise
3: foreign.这样的氛围与演员的对白带我们穿越时空进入1942年的卡萨布兰卡北非谍影。北非谍影是在1943年获得最佳电影、最佳剧本、最佳导演的奥斯卡金像奖，而最佳男女主角亨弗利·鲍嘉以及英格丽·宝曼虽然跟奖无缘，但是两个人精湛的演出已经永远烙印在影迷的心中。我在听这部电影原声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在电影当中的一些精彩片段都收录在里面。其中呢，主题曲 As Time Goes By 是男女主角在巴黎相恋的时候的定情曲。英格丽·宝曼饰演的伊尔莎是个有夫之妇，因为以为丈夫战死而与亨弗莱·鲍嘉饰演的里克相恋。他们最爱听黑人歌手山姆边弹钢琴边唱这首歌了。而当巴黎沦陷的时候，两个人相约一起逃离战火，但是伊尔莎发现丈夫还活着而爽约了，两个人就此分离。后来伊尔莎跟着从事反抗纳粹工作的丈夫逃到了卡斯布林卡，意外的在酒店又遇见了山姆。惊喜和感慨之际，他对山姆说出再弹唱一次的经典对白。
4: Play as time goes by.
5: Oh, I can't remember it myself. I'm a little rusty on it.
4: I'll hum it for you.

每一次听到北非电影的主题曲 As Time Goes By， 这男女主角见面的时候，刹那间的戏剧张力与音乐配合的天衣无缝的经典画面，总是会再度浮上脑海。我想这应该是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共同的经验吧。而林青霞和秦汉所主演的《滚滚红尘》，你看过吗？哇，这年代已经很久远了，是1990年的电影。那电影当中有个画面哦，当女主角穿着旗袍的身影倚靠在男主角怀里舞动的时候，歌声响起了，有一个女生哀怨地唱着。

这是陈淑桦所演唱的《滚滚红尘》。有人说，三毛编剧的《滚滚红尘》写的就是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一段感情生活。在抗战时期，有一位特殊人物读了她的小说而心生爱慕之情，随后两人结下了一段乱世情缘，这个人就是胡兰成。其中三毛在塑造剧中人物由林青霞所诠释的沈韶华的时候，尤其是写他在两人情爱世界里的位置和状态时，三毛又完全对应上了张爱玲的真实情境，似乎又更加印证了刚刚的说法。

虽然电影《滚滚红尘》上映到现在，大概有30年历史了，但是人生的无奈、情感的不由自主、滚滚红尘的漂泊无依，似乎都可以在歌声当中感受得到，让我们不得不再次的对词曲创作人罗大佑表达敬佩之意。而将时间我们要推移的更早哦，就是在1959年的时候，有一部反战片，就是《广岛之恋》。导演呢是法国人阿伦雷奈，主要是描写前往广岛参加反战电影拍摄工作的法国女演员和已婚的日本建筑师发展出一段似有若无的爱情故事。导演阿伦雷奈运用了这种意识流的手法，把女主角与德国士兵以及和日本建筑师新旧两段的异国恋情交错，深刻地把这失恋的伤痛以及二次大战无法磨灭的创伤交融在一起。而说到这里，你可记得张洪亮和莫文蔚就曾经唱过一首《广岛之恋》。张洪亮曾经说过，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这部电影。我觉得张洪亮把男女主角的这种情欲的挣扎，在歌词的字里行间真的是表露无遗。

短暂的相遇却是生命当中的永恒。男女主角其实都清楚道德的分际，但是却无法自拔地越过爱的禁区。男的知道无法天长地久，女的也不愿爱的没有结局，最后选择曾经拥有，以悲剧收场。这正是所谓的情深缘浅吧。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有点像是在时光隧道当中穿梭，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时间呢往后推，推到1996年，在郑秀文的一个演唱会当中，我第一次听到过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首歌。萨拉热窝这四个字让我很疑惑，后来呢我查了资料，我终于知道萨拉热窝在什么地方了，也了解歌曲背后令人心酸的故事。

刚刚说的萨拉热窝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西方。这个地方呢过去内战不断，除了种族的历史仇恨之外，也牵涉到基督教和回教的夙愿。而在一次的种族仇视战争爆发的时候，有一对已经相恋八年的情侣艾美亚以及鲍斯高，在萨拉热窝的市中心穿过满布枪炮的建筑物，徒步前往格巴玉家，然而一阵猛烈的炮火攻击，双双倒地。艾美亚匍匐地爬向了鲍斯高，以手臂搂着他，然后一起共赴黄泉。而这对恋人被新闻界誉为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弦乐响起就散发淡淡的哀愁，这是张信哲的《白月光》。当然，这也是历史悠久的一首歌了。不知道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为了今天的节目，我又特别看了一次。它所诠释的是一段乱世的爱情故事，作曲人是日剧音乐大师松本俊明，而作词人李卓雄如诗般的歌词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意境。

在白月光的 MV 当中，基隆港附近的造船厂、和平岛的废墟都成了二次大战的战场。在烟消火海当中，述说一位军人在战场上爱上一个偶遇的女孩，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位军人深知下一场战役生死难料，于是就把他最重要的信物，也就是项链，亲手为这女孩戴上，代表他永远陪伴在她的身边。

项链最后也成为了这女孩子一辈子的骄傲，更是她一辈子无法释放的伤痛。在这 MV 当中，悲伤的情绪自然流泻，配上战争当中的生离死别，营造出唯美凄凉的气氛。

张信哲充满感情的纯净嗓音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加上这首《白月光》，它是以电影配乐式的弦乐编曲，可以说让整个故事都更具有戏剧张力。

0: 越战呢是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那么西贡小姐就是以越战为背景的音乐剧，故事描写美国海军士兵克里斯与在西贡市酒吧工作的越南女子阿金之间的异国情缘。故事的结局是阿金最后选择用克里斯当年留给他的手枪结束了生命。在临死之前，他唱着，就那么一夜让我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然后就气绝在克里斯的怀里了。我们今天也要请大家来听听这首歌 The Last Night of the World。 这是克里斯和阿金的深情对唱。克里斯唱着，在一个虚情假意的世界里我遇见了你。阿金则回应说，在一个没有安定的世界里拥有你我已经足够了。我想西贡小姐这爱情故事固然是赚人热泪哦，但是把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搬上了舞台，并且加以无情的嘲讽，让所有的美国人面对自己的创伤，舔自己的伤口，进而达到自省的作用。我想这才是它意义最深远的地方吧。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带给你有更多的感觉，更多的心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打开记忆的盒子，我们就下回见了，拜拜。 I'll go with you. You won't believe
1: all the things you see.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外面呢下着雨哦，一阵一阵的哦，还不小哦。啊，这个终于迎来了这个天降甘霖啊，齁啊，虽然说外出会比较不方便，可是呢啊，这个很多水库都已经很吹水了啊、哦。好，今天呢是礼拜五了，这个天气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已经是5月29号了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不晓得你缴税了没有齁、哦、这个5月份是缴税的季节齁、哦、所以还要提醒大家，今天是29号齁、哦、然后呢接下来是两天的连休，所以呢最后有一个6月1号可以让大家去缴税，可是今天有时间就赶快去缴税吧、哦、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远道而来的、哦、也是从这个宜兰啊搭公车、哦、都不是搭公车，搭这个巴士、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生活不动产达人哦。哎，明芳兄早安。
1: 张新民老师，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安，打开老炸后。
0: 我看他这个匆匆忙忙赶过来、哦、真的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对他非常非常的抱歉、哦每次呢每个月请他从宜兰、哦、这个过来、哦这个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报酬。所以、哎、这个明芳兄、啊、真的是对我们节目非常非常的支持、哦、好，那我们今天呢明芳兄准备的主题啊非常大，叫做法拍屋齁。那宜兰的法拍屋，诶，这几年来好像也是在我们这个明芳老师的耕耘之下，有越来越多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齁。啊，所以呢今天明芳老师要跟各位就像他在社区大学上课一样，跟大家来聊聊诶，怎么样来投资法拍屋，要注意些什么，要避掉一些这个坑齁、要避掉一些这个陷阱齁、那今天呢都会请明芳老师跟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个分享咯。好，明芳老师今天为什么要讲法拍屋啊？因为你社区大学有上是不是？
1: 没有，因为现在应该是、哦不动产有点在那个
0: 盘整、哦、
1: 因为大家把钱都拿去玩股票。
0: 对啊，今天股票又是大涨的、
1: 股票比较好赚、
0: 真的都比较好赚、
1: 可是法拍屋、哦、在我们的资产配置里面、哦、法拍屋、也不是说法拍屋啦，房地产、哦也是我们必须的、哦、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就是在我也有买很多法拍屋
0: 哦，你有投资啦、
1: 对、然后就后来做了20年的屋奴之后啊，啊就有领到那个月退俸了。
0: 恭喜恭喜！
1: 因为哈、哦，法拍屋到底可不可以做呢？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有三个重点你一定要抓住哈、
0: 第一个，这个是开门见山哦，跟大家讲三个重点，
1: 就是你要做不动产产权调查。
0: 对、
1: 你只要产权清楚，依然可以贷款。然后你这个房地产以后有后手来接，这个投资就不怕了。
0: 对对对，第一点很重要、这个要做产权调查。
1: 第二个要现场调查，要调查相关的环境，
0: 实地现勘呐、
1: 那我们等一下后面都会讲到，现场调查很重要。
0: 对，
1: 最后法拍屋就要 all in money, all in cash, 你就是要准备七天的标的现金，标的总价现金都要准备好，
0: 爱准备赚得好啦吼，无你到时的迄个赚袂来，赚袂来吼。
1: 是是是，这个是买法拍屋最重要的三个重点。
0: 三个重点吼。好，那我们再看看，就说，宜兰的法拍屋，因为你自己是 focus 在宜兰嘛，就是也是这个在地人吼。那宜兰的法拍屋这几年来有一些什么比较大的明显变化吗？
1: 因为哈、宜兰跟双北连结哈、越来越频繁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要选宜兰县长的人哈、都已经提出跟双北互动哈、而尤其宜兰有很多大建设哈、
0: 对，
1: 下个月哈、上节目再来讲啊，因为交通红利是影响房地产。
0: 对，
1: 就好像老师最近都讲淡江大学，这个是有影响到房地产蛮多
0: 的。对，我记得你之前还在淡水卖两户房子。
1: 对对对，就说那我们就来讨论说， 房地产哈、哦、受那个景气的影响哈、
0: 哦，对，
1: 就是不动产，就老师讲的那个部分，
0: 嗯、对，嗯哼，好，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一部分啊、哦，对的一些变动情形。
1: 因为先讲大方向，
0: 好
1: 像房地产已经进入了量缩盘整期，
0: 对，蛮明显的、哦啊、越来越盘整这样子、
1: 啊、那个资金断头会增加，
0: 嗯嗯 嗯，
1: 资金断头会增加，法拍的数量就会增加了，
0: 嗯嗯 嗯
1: 、啊、因为有几个状况，就是我们最近政府的信用管制，
0: 嗯，
1: 如二户的限贷令、嗯啊、三户只能贷款总价30%，
0: 对，
1: 所以在这2025年跟2026年就在一发酵，就在影响这房地产的事情。
0: 对，
1: 还有宜兰哈，宜兰房市是哈，2025年哈是北台湾唯一推案成长的县市
0: 啊，推案还成长、哦、
1: 对，大家都在那个紧缩不敢推，害怕的，
0: 大家都惊惊，
1: 惊到吓到吃手手，
0: 对啊，对，吃手手，
1: 对啊，可是。宜兰的买气哈、啊，就一直在那个推案。
0: 哦，对对对，嗯嗯。
1: 所以哈、啊，在有些人哈、啊、就想买房地产赚钱了、啊。
0: 对。
1: 啊，可是现在市场的成交量萎缩哈、啊，价格一直在修正。
0: 嗯嗯。
1: 那银行放款也比较紧缩的状况、啊。
0: 对。
1: 有些当初部分杠杆玩太大的人，
0: 嗯，
1: 或投资客。
0: 对，
1: 或建商啊，他资金周转不灵，就会进入法拍市场的物件就变多了。
0: 哦，所以在你看到的这个物件是有在增加，就对了。
1: 是，
0: 嗯嗯。
1: 啊，等一下下面我会慢慢讨论。
0: 好，
1: 然后就是我们地方经济与观光产业的冲击，因为宜兰哈、哦、是全国合法民宿最多。
0: 对。
1: 啊，当然相对也有一些非法民宿。
0: 嗯哼。
1: 那我们宜兰县政府啊，对非法的。不合法的民宿跟旅馆、哦、也是常常在查缉、啊、有些人没有牌照的民宿或旅馆就被抓到罚钱，所以他们就断了他们的金流之后，他们就会罚牌。
0: 哦，所以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对了。
1: 因为我讲、哦嗯、最新的，我们现在跟大家讲都是最新的新闻。
0: 对、哦、最新的市场脉动。
1: 所以昨天、嗯哦、就讲一个很有名的 POS 啊，哦，面临那个法拍，
0: 嗯哼，
1: 还有一些观海度假村的套房，
0: 哦，
1: 啊、有些市区透天也进入了拍卖程序，
0: 嗯哼哼、
1: 啊，所以这个大家就觉得，就是说，因为法拍是景气的房地产景气的环指标，
0: 嗯哼，
1: 是房地产不是股票，跟股票是不一样嘛，
0: 对，
1: 房地产的景气环指标，因为你景气不好才会法拍嘛，
0: 对，
1: 否则就是还没有那个。就是正常就被交易掉了。
0: 嗯嗯嗯，对。哎，你刚才提到那个在宜兰在地经营30年这个老牌观光工厂 POS 啊，
1: 对。
0: 哎，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到。哎，他因为营运跟欠税的问题也要被拍卖哦。
1: 对。
0: 哇，这个真的是当地的大新闻哎。
1: 因为去年我有跟那个他老板 POS 啊老板讲过，我说我有上市上柜的公司想要买工业区，
0: 嗯，
1: 但是上市上柜公司买房地产哈、哦，他们都要年度要先通过预算，
0: 对，
1: 然后第二年才会买，
0: 嗯哼，
1: 可是他就是跟他讲啊，他好像神经或对这个事情有点那个不是很专注，
0: 反应很慢就对了，
1: 对啊，或者如果早点成交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不好的事，而且你一上新闻之后，
0: 嗯嗯，
1: 南京的小辉哈，很少在雪松送炭的，
0: 对，没错，
1: 都是那个落井下石，
0: 都是落井下石，
1: 打折又打折，给你攻击哦。
0: 所以你在新闻还没有那个曝光之前，如果能够处理掉，那个价格会比较漂亮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嗯嗯嗯。
1: 然后法拍市场哈的热度哈，法拍屋会变多，因为大家的钱都玩股票了，
0: 嗯嗯
1: 啊，但是有一些低总价、低赚价的法拍屋还是有。
0: 还是有人抢哦，
1: 像最近我们在我们家附近哈、哦，
0: 嗯，
1: 好、哦，我跟大家先解释啊、哦，法拍有两个，一种就是地方法院的，
0: 对，
1: 就是私人债务的纠纷，
0: 嗯
1: 他帮你处理，
0: 是
1: 啊，另外是就是那个法务部哈、哦，行政执行署的，就是你欠政府税，
0: 像政府税的，
1: 就有点
0: 是，所以像这个月没缴税的哈、哦，嗯，
1: 那个还好啦，那个税要很久没缴，有点是变。帮政府讨税的那个专家就对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像 最近有一个很便宜的，就在我们宜兰宜兴路啊，一个空房。以前他是做日照长照啊，结果很便宜啊，就很多人去拍了。就表示哈、啊，买方是没有消失，只要只是等待哈、啊，法拍市场卖便宜的。
0: 对，最主要大概要捡便宜、啊。
1: 便宜
0: 最主要捡便宜啊。
1: 可法拍啊，有 all in money 跟 cash 嘛、啊，这个很大的问题啊。
0: 对，
1: 也是门槛，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竞争的那个买房子的那个优势，
0: 嗯，
1: 虽然现金全付，但是也是一种优势，竞争的人就少了。
0: 其实你这个在自己先垫嘛、嗯，后续还是可以跟银行再多贷款嘛，哈、
1: 哦。可是那之前都要准备好，
0: 对，还是要先准备好，嗯，
1: 整个程序都要接得很好，或者你会发生你的得标之后保证金全被
0: 就资金断裂了。我刚刚讲那种资金断裂，
1: 你没办法去付后面的。那个法拍尾款就可能你的保证金全部就会可能被没收，
0: 对对对对，嗯嗯。
1: 那我现在都先讲一些那个大环境的部分，
0: 好，
1: 就是说不管我们就全台湾或宜兰的房市啊，价格一直在修正跟筑底哈，
0: 嗯嗯。
1: 那法拍市场变多，就让比较有现金的人哈、啊、来捡便宜，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对，
1: 因为房贷的那个审核很严谨哦。如果你要标法拍屋，第一个你要有自我现金，或者你是好几个月在第一拍的时候就开始跟银行讲法拍贷垫款，
0: 嗯嗯，
1: 才不会你标到之后，好、哦，我先讲你标法拍正常啊，都是就是那个保证金，就是你总价的20%，
0: 嗯，
1: 那你标到之后哈、哦，就是扣掉那个保证金那些尾款啊，大约超过80%的钱啊、嗯，你在7天就要缴，不缴你可能会保证金会被没收。
0: 被没收，
1: 啊、这很严重的问题哦、啊，要跟大家讲啊。
0: 对，
1: 说买法拍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0: 嗯哼。
1: 然后第二个就宜兰法拍屋有哪些特殊产品、啊？
0: 对，
1: 因为宜兰的法拍哈、啊，就好像我在台北教书哈、啊，某补习班教书，或者是在房仲工会教书哈、啊。宜兰的产品88款，
0: 嗯，
1: 有我说在台北的房仲比较简单，就卖成屋嘛，
0: 对对、啊，比较单纯的、
1: 啊，对啊，很贵的都跟它是很难插得上手了、嗯，土地开发也很难，
0: 嗯哼，
1: 啊，台北也没有那个农地农舍，
0: 也没有农舍啊，没有那个在那个什么民宿，啊、或者是你讲刚才那个提到的那种观光工厂。哦，这个也是宜兰在地的比较特色这样子哦，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在宜兰法拍市场上会比较常见的一些特色跟特殊的物件啦、啊、哦、嗯。那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邱明邦邱老师长期耕耘这个宜兰这个地方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哦，然后这个也对在地的市场跟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产品面都非常的了解，所以呢，他在这个宜兰社区大学也都是有上开这种所谓的法拍屋的课程哦。之前看他也是有跟同学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请我们的邱明邦邱老师就这个宜兰的法拍市场常见的几大特色，还有他的一些特色物件，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跟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邱明芳邱老师，他也是这个宜兰县政府的顾问哈，宜兰这个自区社区大学的专任的讲师哈，那这个自己也是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也有地政士的证照哈，所以呢不管是专业度啦，专业这个所谓的实务面啊，还有这些理论啊，他都非常非常的通透，非常的清楚哦。所以呢，我都会情商他每个月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呢，能够拨冗从宜兰呢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只要他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也大概都会开 YT 直播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尽量把我们这个 YT 房市日光大道这个做订阅，然后分享。开小铃铛哦，那我们的这个订阅数呢可以不断的冲高哦。那我也蛮非常感谢明芳老师都不吝哦，把他的专业度在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这个明芳老师也是从实务面来跟大家做分享，就是法拍市场哦。那法拍市场是我们跟我们的房地产景气，它是一种所谓的落后指标啦哦。哎，景气差的时候呢，哎，这个法拍市场就会越来越热哦，那越来越热络这样子哦。所以呢他也看到最近宜兰的这个市场法拍市场呢也有一些比较大的物件出现哦。那事实上要讲宜兰的法拍市场，我们明芳老师应该是这个不二人选哦。所以呢我们要请他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宜兰的法拍市场跟其他的县市有哪些的几大特色，有哪些特殊的产品。那刚才大概也稍微点到了一下，那我们请他再跟大家做完整的分析分享。
2: 好，谢谢张新民老师跟各位听众观众哈，大家那个因为今天讲的有点理论的也有实务的，
1: 对，
2: 如果你来学来听哦，一定对你从法拍的那个法律跟理论从零到一就跑比较快了。
1: 对，这个也是我们明芳老师一直在强调的，如果说你这自己是一张白纸齁，那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就可以从零变到一了齁，那一后面你就可以加很多零了。
2: 对，那很明显的齁，你咱去台北齁，新北来宜兰第一就看到旧山岛，旧山岛就是那个外澳啊齁，外澳啊，头城外澳的那个光景看龟山岛。
1: 嗯，
2: 然后再往前就在看海之外，然后再往后往那个南方的地方走，就看到礁溪温泉住宅。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老师一直强调的 second house， 就是自己住家以外的休闲住宅啊。所以这个状况啊，那个有钱的时候很好用啊，没钱的时候就是把 second house 优先处理就都要就会卖比较便宜，这是法拍。
1: 对对，
2: 所以我们看到依然很特别，就是礁溪温泉度假套房跟那个头城的
1: 休
2: 闲宅、
1: 嗯、
2: 这个要注意、那因为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很大、我们就尽量把大方向跟大家讲、
1: 好，
2: 你礁溪的温泉住宅跟头城的海景住宅、这个街、虽然看龟山岛很美、湖底海景、
1: 对，
2: 度假套房或透天别墅、可是如果因为法拍的话、会发生很严重的事情哦。那因为现在法拍哈、一个建品哦，依我知道我们宜兰哦，以宜兰的成本法，该一个建品有电梯都要16万以上，正是18万
1: 哦。已经快要碰到二字头了哦。
2: 对，就成本啊、就是建物的建品这样啊、土地的成本还不算呢、
1: 对。
2: 可是你买法拍，你发现竟然可以买到10万出头的建品的法拍屋。
1: 哦，真的、那很便宜耶。
2: 对，
1: 对台北客来讲，觉得很便宜耶。
2: 是是是。然后刚才哥讲礁溪温泉住宅跟头城观景休闲宅、然后还有豪华农舍
1: 啊，这个也是第二个特色、
2: 对，因为农舍跟特地农业区的土地依然是农业大 大限。
1: 对，
2: 但是你小心不要买到那个，这个特别讲啊，你慢慢听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有些农舍啊是没有保存登记或是违章建筑。
1: 对，
2: 只要你经过划牌之后啊，
1: 对，
2: 就很麻烦了。
1: 对，这也是我们民邦老师常常讲的，说不要踩雷哦，这个大地雷这样子哦。
2: 对，因为等到你买了之后，你发觉正常农地农用是不用缴地价税，你买到违章的那个农地农舍就要缴地价税，而且在是105年以后你卖掉还要缴房地合一所得税啊，
1: 对，
2: 而且不列入那个遗产那个节税的那个部分啊，跟赠与节税就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买农地农舍去节税，但是你是违章违法被处罚注记哈，要缴地价税的时候啊，这个农地已经变成那个要缴比较多的税，要千万要小心。
1: 嗯哼，
2: 而且你买那个违章的农地农舍哈，要承受被检举的状况。
1: 对，
2: 还要开罚啊。
1: 嗯，
2: 那以后也要买卖哈，除了平时要缴地价税。以后也要支付土地增值税，买卖的时候再移转要土地增值税，还有一笔很大的房地合一所得税的成本支出。
1: 对，这个是很大笔的哦，不是小笔的。
2: 那你买共有农地的话也有那个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啊，这个很可能你买到很高兴买的人工低分的啊，你好像标得到但是买不到，因为有优先购买人会优先去买，这个很麻烦。还有最近很多就实质法务部啊，行政执行署啊，宜兰分处啊，就是拍很多，就是欠政府税收的也蛮多的，
1: 也蛮多的哈、
2: 哦。因为我说法拍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地方法院是私权的那个增值的，跟他帮他讨；
1: 对，
2: 另一个就是欠政府税收哈、啊，政府去拍卖那个欠税大户啊，欠税大户当然大家就讲，哎，就是一些欠税的人，但是有一些哦，也有一个那个诈骗集团哦，诈骗集团那个被政府抓了，就要吐那些骗的房地产，还有人拍卖酒都有，
1: 对，
2: 车子
1: 还有名车，哎，对，之前都有看到哦，哦，那啊、这个都是因为诈骗所得哈、哦，然后被拍卖这样子，
2: 因为我有讲哦，这个比较特殊的产品哦，除了那个名车之外，还有渔船、游艇也有，还有
1: 太，
2: 还有虚拟货币，这个都要小心了、
1: 哦。是
2: 啊，这个就以上说依然比较拍卖的特殊产品，所以有时候大家都跑去地方法院去捡那个法拍的比较便宜，但是也没想到说那个法务部行政执行处哈、哦、那边也可以去捡到比较便宜的。
1: 对，所以都可以去注意了哈、哦，都可以注意。
2: 然后第三，就买法拍就有风险了，因为你有超额利润就有超额风险。好，这个在宜兰买法拍屋你要特别小心了、哦。因为我们都有可能在宜兰县、哦、各个乡镇用很便宜的低于市价来买法拍屋。
1: 对。
2: 但是我们常常讲、哦、法拍市场水很深。
1: 对。
2: 水很深就是说你要注意，尤其宜兰又跟其他县市不一样。
1: 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要请邱明邦老师跟大家来做讲解、哦。
2: 因为宜兰夏天有台风、啊、平常也有地震，有解的有解，地震大。
1: 对对，有解
2: 的有解。啊，冬天、哦、又常常下雨、哦、啊，这你就知道这些的有五大的主要风险跟注意事项，就是你要买宜兰的法拍有五大的主要风险跟注意事项要跟大家分享。
1: 好，这个我们就得请大家 要做笔记的齁、
2: 哦、
1: 那我们明邦老师齁、哦、要一一的来跟大家讲解在宜兰购买法拍屋的五大主要风险跟注意事项、
2: 第一个齁、哦、很明显刚才有讲买法拍屋是可以，但是你的不动产产权调查还有现场勘查，还有钱、最主要是钱，
1: 资金调度，
2: 哎呀，金熊重要。
1: 对
2: 啊，你资金调度风险，你不要那个基本的投标保证金有办法付，结果你标的太多或写错了、结果又被那个后来的尾款没办法支付，可能就你保证金顾名思义就是你没办法履约的时候就会被没收，这个就很大的问题哦。
1: 对。
2: 因为总价20%很大的钱啊，假设我们标1000万的法拍屋，你要缴20%，正常是20%的那个保证金，就是银行本票就是200万。如果这200万被没收，哦，是很多人 基本工资好几年的基本工资啊，会很痛苦啊。所以一定出刚开始标的人啊，要注意。
1: 对，
2: 因为短期资金很大，你得标之后哈、啊，依法律规定，七个工作天要全部缴剩下的那个
1: 七到八
2: 尾款，哎，尾款，因为每家大部分的法院是那个保证金是总价20%。少数有一些比较特别是30%，可是大部分都是20%。好啊，但是你尾款不一定80%，不是说我底价1000万，我标1000万就中了，没有。有些人会1000万加个数日啊，或是1009999，或106666啊，就会加一个，或是用不动产估价哈、啊，投资报酬率说这个房子可以有多少的租金，他会。给他算，就不是那个底价多少，标多少就中了，因为那是标回来，这几人去标哈，不要干单哦。
1: 对，不要干单。
2: 有竞争的部分，然后最重要的是第一个讲钱嘛，买房地产就是要钱嘛。
1: 对。
2: 啊、第二个房屋况的瑕疵风险。
1: 对，第二个是屋况的瑕疵风险。
2: 哎呀，法院不担保你瑕疵担保责任、
1: 啊。
2: 因为依强制执行法第69条、啊、买法拍屋买的人哈、啊，度。物的那个房地产的物权的瑕疵哈、啊，无担保请求权了、啊，也不能视亲看屋，但是华务强制执行署有些会开放让你去看屋，
1: 对，有些来，
2: 你只能看外观，也不能去了解屋内内部，然后还有里面隐藏装修成本，依然比较常下雨啊，
1: 对，
2: 潮湿啊，一般如果房屋屋龄超过25年以上哈、啊，都会有那个渗漏水或壁癌。或水电管线的问题啊，
1: 这个一定有的。
2: 啊，依然个地震在常常有了
1: 有了有了，
2: 都刷必损是正常的啊。
1: 对哦。
2: 所以你房屋结构有没有比较重要？剪力墙有没有皲裂哈、啊？你看外表很难，
1: 外观很难看得出来。
2: 如果你交屋之后买到海砂屋或严重的渗漏水屋啊，就是老厝啊，老水厝啊，要家己自立自强，爱地修理，
1: 这只有自行认赔哈、哦，自己修缮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二点啊、哦，屋况的瑕疵风险。再来，
2: 第三呢、哦，我们新手就要买产权要点交，不要去买不点交。
1: 对，
2: 我们已经标了30多年，敢买不点交，我们去调查。哎，一样的人，我们大概都认识啊，大概知道他的状况。
1: 嗯嗯，
2: 所以你新手一定要买点交的啊，不点交跟产权纠纷的哈、啊，最好让那个比较懂得去
1: 高高
2: 去
1: 做。哎，
2: 所以我在法拍屋公告会写点交跟不点交。
1: 对，那这两者主要的差别在哪里？跟大家说
2: 啊，点交就是你买到之后哈、啊就算里面有状况，法院哈、啊、经过你呈报之后，过一个时间要赶人或干什么哈、
1: 啊，来帮你排
2: 处理啊。不点交你就自立自强去处理了，
1: 完全要自己去处理就
2: 对
1: 了。
2: 对对对，所以要小心啊。
1: 嗯，对，
2: 为什么有些不点交就常常会发生，就是屋内有债务人自住，
1: 对，
2: 或是莫名其妙的人
1: 暂住在里面，
2: 就有人交说他就那个海蟑螂、
1: 海
2: 大爪，或者那个左脚刺龙，或右脚刺凤，那双腿都是龙凤腿的人、
1: 都龙凤腿，
2: 让你压力很大的人，或是租约哈、啊，
1: 他们常常会跟你讲说要个走路工啊，
2: 对对，搬迁费的，
1: 哎，搬迁费，嗯，
2: 哎，所以这哈、哦，法院只给你权利移转证明书，可以给你房地产过给你，但不负责里面的人啊、干人啊或其他的事情。
1: 是
2: 啊，一般我标哈、哦，因为我在民国90年就标了蛮多的法拍屋、啊，那也买了几间法拍屋哈、
1: 哦。
2: 因为我们家比较大，就我法拍屋都做租赁型的租人家，
1: 对，
2: 那房客就做屋奴20年，那我就20年后那个就我没卖就是我的月退俸，如果一次卖我就我的一次那个的钱就拿到了。不过我的房地产要都给自己的小孩，我的小孩比较辛苦、啊、
1: 对，你都是做那种长线的啦、不是做那种短线进出的这样、
2: 对，所以、哦、有时候人情世故啊，搬迁会啊、哦，这个有一个状况啊。我曾经去买法拍屋啊，那个屋主哈、啊，那个债务人的妈妈啦，在那讲说，谁敢标，我就要死在里面。哦，我很害怕，那时候很年轻，还没有结婚哈、啊，也很怕 讨不到老婆就不敢买。
1: 不敢买。
2: 结果过一阵子我看被人家标了，啊，他也没在那边。

0: 头撞墙壁。所以有时候你去买那个债务人啊，会讲他要在里面做危、那个
1: 危险，
0: 对，意外死亡，意外死亡那个就变凶宅，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哦。
1: 对，
0: 若变凶宅是不能贷款了、房屋会折价。
1: 对，
0: 不过嘴巴在头上讲比较快，要做很痛苦，
1: 很痛苦。
0: 啊，我也不鼓励那个欠钱的人去自杀了，那、就是人把讲讲都人造得好啊，重新开始就又一个开始就对了。
1: 好，这个是宜兰的这个法拍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哈、我们讲到第三点，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邱明芳老师再跟大家来分析后面的两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0: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邱明芳邱老师啊，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也是地政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啊，算是有非常专业的啊学养跟实务经验。那今天呢他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宜兰的法拍屋市场哦。那刚才我们的邱明芳老师已经不厌其烦的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这个宜兰法拍屋的五大主要风险跟注意的一个事项。那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有三大重点哦，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有没有做下笔记哦？那没有做笔记也没关系啦齁，重复的来回复来收看我们的 YT 齁，日光大道。那还有两点再请明光老师跟大家进一步来说明，
1: 跟大家实物分享哦。基本上我买那个有人住的哈，一得是干靠盖储房怕的，
0: 对，
1: 所以有人住也没关系啊，你就给他钱嘛，
0: 嗯哼，
1: 要给他钱他才可以去租房子啊，
0: 对
1: 啊，这就搬迁位，但是搬迁位要看状况啊，你的得标总价，还有这个你还没有去拍之前就要把这个成本列进去，
0: 对，要变成你的成本之一样，
1: 对，你不要那个不给人家钱，就是经济不好房子才会滑牌嘛，
0: 对
1: 啊，你给他一些正常那个像宜兰啊，如果你租金一个月10000多啊，假设是一个家庭15000啊，押金2个月，这样就3个月的钱啊，50000块都可以租到很好的房子，而且啊因为他已经变滑牌屋了，就没有房地产啊，
0: 对，
1: 经济弱势啊，还可以去申请租赁补助啊，
0: 嗯，
1: 所以这些的东西我们可以辅导他，跟他讲，但是也要给他钱啊，
0: 对，
1: 没给他钱他就不搬啊，如果要家具要搬到租屋处啊，
0: 嗯，
1: 就也要有那个搬家公司。基本上我是给他钱分两笔款，就是你先给你一笔钱，
0: 对，
1: 先签约，
0: 嗯哼，
1: 啊，然后你搬走了再给你一笔钱，
0: 对，
1: 然后给你两笔款，然后我做的法拍都没有纠纷的，不要给他感觉就好像很残忍啊，高高在上，好像阿
0: 霞
1: 弟啊那样干靠，就是干靠盖完换你怕呗，
0: 对，
1: 你要把这些搬迁位要列入之前买的那个成本
0: 之一，对，算是你的成本之一啦，那这个这个要时常想到说世上苦人多啦，
1: 那还有一个优先购买权哦，有些你不要买共有的部分觉得很好，可能你就被优先购买权处理，尤其是有一些你买那个原住民保留地哦。
0: 哦，这个可能在宜兰的比较多哦。
1: 对，那个要有原住民的那个身份才可以买，要注意一下。
0: 是，
1: 那有时候你去买那个公寓大厦，有人欠很多管理费哦，啊，管委会就会在大门那个电梯贴啊，你来拍没关系啊，你要之前欠的钱你要给他还
0: 、啊，
1: 所以这个钱你要列入成本啊，你不要去跟他讲什么法律，我们哦买到便宜就要乖乖的，不要去让人家管委会困扰，
0: 所以对
1: 前手欠的管理费你一定要把它列入你购买的成本、
0: 嗯，
1: 卖不要一拍就跟管委会总干事保全就吵吵闹闹，这个我们要得人和和谐最重要，
0: 对对对对，没错，这个很重要哦，因为不要硬叫跟硬为，
1: 对对对，那我谢谢老师那个这个谚语第一次学的，我下次要跟那个家人讲，投标前你一定要查原屋主有没有欠管理费啊，或其他的东西都要列入你的成本，好啊，尽量你去标法拍屋，因为那些的总干事会好意跟你讲这个人是跑路的，还是
0: 对实际的状况，
1: 或者是凶宅，他都会讲啊，所以你凶宅大概不太会讲，一讲他就没有人要拍了，好，他讲我都会问说啊，钱怎么没法拍啊，都欠钱走了啊，你要干单啊啊，如果说或者是某某就要小心啊，这个举例
0: 是。
1: 还有邻里的环境很重要，
0: 对，这个第五点哈，邻里环境跟闲恶设施，
1: 能够千金买房啊，万金买邻啊，
0: 是
1: 隔壁如果是闲恶设施，有些人哦很喜欢换那个资源垃圾啊、炸弹啊，或附近是坟墓啊，有时候你要进去看啊， 窗户打开就。

0: 看到坟墓或是一些诗社的宫庙神坛哦，
1: 嗯嗯，
0: 啊，陈议长哦，有一些那个很热闹、很吵的部分也要小心。
2: 哎，台湾真的很特别哦，嗯，常常都会有。不管是在一楼啦，有时候是在楼上，都会有诗社的那个
0: 公庙，
2: 公庙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
0: 所以我再次去买一个，客户要买法拍嘛，
1: 嗯，
0: 啊、隔壁就是公庙，
1: 嗯嗯，
0: 那说可不可以买？可以啊，你的职业，
2: 对，
0: 你去坐办公室没关系啊，你不要住在那里啊，你可以买便宜就好了、啊，
2: 嗯哼嗯，
0: 后来他就是坐那个公司办公室，
2: 是，
0: 嘿，
2: 嗯
0: 哼，所以你出鼻头位要得人头。就是要跟他和谐啊，里长啊、连长啊、嗯嗯嗯、管理员、保全啊，
2: 是。
0: 但是你去之前就卖个单楼啊，
2: 对，
0: 炸楼啊，炸起阴聊之类，你看后一家。
2: 对，
0: 啊，那如果有凶宅债务纠纷，也要调查清楚。
2: 嗯 嗯, 嗯。
0: 啊，给大家的建议，刚才有讲哦，你就是要买点交的，
2: 对，
0: 你刚买的人就点交产权清楚，这个就好了。
1: 嗯哼，
0: 不要想要做那个超职业表现的，
2: 超职业
0: 就是去买那个不点交有那个人的纠纷的那个不要买。
2: 对，那个就是要叔叔有练过的，
0: 要一个那个要有团队的。
1: 嗯哼，
0: 其实我去看法拍屋，我都先付钱给那个，我带个女生，成熟的那个。嗯女生、
2: 哦、
0: 大概四五十岁，因为你不能带二十岁过去，不太像嘛。到五十多岁啊，我给他一些那个，嗯、请他吃饭，我一些红包、嗯。这样，因为我们又不是长得很帅，又没有头发，我怕那个法拍就是债务人会吓到。哦、我带个女生去会比较好。
2: 哦，真的是比他柔和一点、
0: 啊。对啊，比较我们看起来不是那个要表示很和善、嗯，我可以帮忙他。
2: 对、
0: 嗯哦，这个很重点一句话。
2: 对，
0: 我来这里是帮忙你的，
2: 哎，
0: 因为我至少给你搬迁会，
2: 是
0: 其他没有啊。
2: 嗯 哼，
0: 给债务人、
2: 哦，这解决你的问题啦，
0: 哈、哦，
2: 帮你解决问题。好，
0: 嗯，啊、如果你没办法去处理啊，代价很惨痛啊，就有小偷的。占用室啊，还嘎抓啊，还蟑螂、啊嗯，
2: 还蟑螂
0: 啊，龙凤腿的流氓啊，很危险啊，
2: 对，
0: 啊，这小心啊。
2: 对，
0: 啊、如果最后就跟他讲，你新手就买点胶就好，
1: 嗯嗯嗯嗯嗯，
2: 不要不点胶的了哈、哦，不点胶的那个真的是难度太高了，这样子哦、嗯。
0: 还有一个陷阱，你钱要准备好、啊
1: 嗯嗯，
0: 没准备好那个。最后付七天没办法付钱，可能违约金会被没收。
1: 嗯、哼哼
0: 这又再强调一遍了，
1: 嗯，
0: 金雄重要。
2: 对，啊、
0: 那最主要就是在写法拍屋那个开标哈、啊，
1: 嗯，
0: 这不是开玩笑，有些人很紧张啊。
2: 对，
0: 一千万多一个零变一亿、啊，不过那个是以大写为主了、
1: 嗯，
0: 尽量写都写大写，
1: 嗯哼，
0: 因为零很快啊。
2: 对，
0: 啊、就是你在拍卖。总价填写表单，又讲到实物的问题、哦
1: 嗯、
0: 你不要太紧张、哦
1: 嗯、
0: 最好有一个团队、
1: 嗯，
0: 不要把那个五百万变五千万，
2: 对、
0: 本来五百万就很高兴，
1: 嗯、
0: 最好都写大写，就你 填表单都要写大写、嗯，比较不会多一个阿拉伯数字的零，
2: 对。
0: 嗯、那你买太高，就可能你的保证金就会被没收了，
1: 嗯嗯、
0: 啊，你就要请专业团队帮忙你。
2: 对，
0: 还有你不要去买到那个凶宅啊，
1: 嗯嗯，
0: 凶宅台语老师你怎样安怎了？
2: 我未晓讲诶，
0: 个鬼压厝，
2: 鬼压厝，
0: 有你讲台语诶哈，啊，鬼压厝，
1: 嗯嗯，
0: 鬼住的房子，
2: 鬼
0: 压厝就是凶宅
2: 啊。好、哦、好，那哎，考你一下，
0: 嗯，
2: 脸书的台语要怎么讲？
0: 哇，我们在抓狂，哇，不要，
2: 叫名册，
0: 名册、啊，谢谢老师，
2: 脸书嘛，那名册。
0: 所以你有时候你自己要去查有没有海沙屋啊、胡舍屋啊、龟压厝、凶宅啊，法院的调查不保证百分之一百准确啊，
2: 对，
0: 你自己也要去调查。所以你看那个拍卖那个。资料、啊、很重要、啊
1: 嗯、
0: 你自己也要去现场问东问西问人很重要。
2: 对对对、
1: 嗯，
0: 你不要那个买到之后才遇到炸弹就很痛苦。
2: 炸、
0: 嗯、就还有一个最大的陷阱就是买到产权不清楚。
1: 嗯哼，
0: 因为有房屋没地，举例啊，我们宜兰兰花澳很多就房屋所有权人是私人。可土地是国有的，然后澳渔村那里，
2: 对，

0: 接手。嗯，买房地产只是个商品。嗯，因为之前有讲啊，那个我们是三宅一生啊。
1: 嗯，对，
0: 跟父母亲住一个房子。嗯，出社会工作又
1: 一个房子。嗯，
0: 以后可能你退休又买一个房子。嗯，人生买三间房子或住三间房子以上，不同的房子很正常。
1: 不同时代的需求，
0: 房子是产品哦。嗯。我也不是投资客，我是正常的买卖。嗯嗯嗯嗯，可是人生就是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要考虑到房地合一所得税，这个税是很恐怖的税。嗯嗯嗯嗯，都要想好。
1: 对，
0: 好。
1: 那、对，我也常常碰到有一些，就是说，他真的那个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你觉得说，怎么会这么样的离谱这样子哈、哦？所以是不是你讲的有些是有屋无地呀、啊？这种状况？在法拍市场常见吗？
0: 有房屋没有土地。嗯嗯，就他用那个新闻报纸都会报道出来。嗯，这个一般哈、哦，我就是跟他拼投资报酬率。嗯哼，一定有厝无地嘛，可是那个地方很好。
1: 对、
0: 假设一个月可以租一万，嗯，他拍五十万，那我就跟他赌四年，四年过了就好、那个地方要地点很好，很好租赁。嗯哼哼、那你。大概那个投报率要很高，要
1: 对对对，
0: 一年的收金收益还原网的租金投报率要超过 20% 以上哦。你有该把把赌啊赌、那个收到的租金，嗯，五年以内不会被发生状况，那赌对了你就后面都赚的。嗯 嗯， 嗯，你那接的那个就是拍卖建物的那个部分，而且建物会折旧啊、那个有些房子都五六十年折旧，几乎就很少的钱。嗯，可土地就是其他人或政府的。
1: 对，好。
0: 嗯，那反正哈、我每天都收到很多人都打买卖契约或事情已经做了，所以单来了才来问我。我说这个这么重要的买卖事情，嗯，你应该是还没有做就来请教我。
1: 对，
0: 等到你屁股被烧到，
1: 对，火烧屁股
0: 起大水泡，嗯，才问我说怎么这个税怎么处理？
1: 对，来不及了。
0: 所以你买法拍屋也是啊，买房子都要请有人，尤其老师有讲啊，避免诈骗，你不要太相信房仲那个特约
1: 代
0: 地震师啊，嗯，他有时候都不讲。我有一个国中同学就讲说，那个都没讲啊，我房子是公益出租人，结果不能一年内出售，不能用自用住宅土地增值税。嗯嗯，所以说你应该这么大的决定应该是要先问再来，等到税单出来或房地合一所得税很高的税单出来之后就很麻烦。
1: 嗯，没错。
0: 那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你资金哦买到没有用的不动产哦，你要送人家人也不要接，你也要成本。
1: 对，
0: 所以你要
1: 即使再便宜送人家也不要。
0: 对啊，就老师讲说避掉那个陷阱的坑子啊。嗯嗯，你投标前要仔细要看不动产的地基图啊，建物、土地成本，还有它不动产的分区使用，不要买到公共设施保留地，或者道路用地，产权是不是全部啊，土地跟建物一并拍卖，最后又讲三遍，产权清楚，银行可以贷款，一定有后手可以借，这个很重要。
1: 对，
0: 说买法拍屋的本质就是要赚钱了、可是它高风险高报酬啊。
1: 对，
0: 其实是可以买，可是你买新手不要去挑战有纠纷的不动产的物件。第一件，
1: 没错，
0: 要产权很清楚，土地建物合并拍卖，确定点交。嗯哼，大概你就可以避开90%以上的陷阱的那个洞了。
1: 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哦，非常高兴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哦，这个宜兰县政府的顾问，也是宜兰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邱明芳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宜兰法拍屋市场哦非常详尽啊，非常深入浅出的跟大家做一些说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笔记哦，那都是很实务面的哦，那我希望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收获。今天非常感谢邱明芳邱老师再度在风雨当中呢到我们节目中的现场，谢谢明芳老师，谢谢，
0: 谢谢张新民老师，各位听众跟观众，你们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跟收看，今这一节的有法律的跟实务，
1: 对，
0: 要多听几次，
1: 对，
0: 一定会让你大赚钱，
1: 对，可以重复收听哈，重复收看。好，那谢谢明芳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

满满过来。老板，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深情相拥，这是由我小百合以及伍佰玉雪老师所为你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经典的电影哦。为您介绍一出李安导演的电影，叫做《饮食男女》。《饮食男女》就是由李安所执导，那是由郎雄、吴倩莲、杨贵妹、王玉文所主演的剧情片。这部片在1994年的时候上映了。那么，它是叙述了妻子去世多年的老朱跟三个女儿在家庭生活当中的观念冲突跟各自的情感故事。老朱是由郎雄所饰演，那么是台湾硕果仅存的大厨师，现在退休，跟三女儿住在一所老宅里面，每天呢他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出丰盛无比的菜肴。大女儿叫家珍，这是由杨贵妹所饰演的，那么她是一所中学的教师，刻板又保守，笃信的基督教教义跟赞美诗哈。那么老二呢叫佳倩，这是由吴倩莲所饰演的啊，从小呢就有做菜的天赋，跟老爸是不合，他坚决啊不进自家的厨房，那么在一家这个航空公司呢做管理，还有一个情人。那么小女儿佳宁啊，王玉文所饰演的，她还在上学，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尽管说老朱啊每天都做出堪称豪华的盛宴，但是呢三个女儿啊还是各有心事，都不买这个老爸的账哦。老朱呢也逐渐就失去了厨师最重要的能力跟味觉，那么家珍年纪越来越大，生怕就嫁不出去，对学校的体育教师呢有点喜欢，而佳倩呢独立能干，一直要和男人来分庭抗礼，一会儿决定要自己买楼搬出去住，一会儿呢又要被公司派到阿姆斯特丹去，但是一方面跟情人的关系不清不楚的，另一方面跟公司的这个干将啊李凯又产生了感情。佳宁是人小鬼大，不仅是抢了女友的男朋友，还怀孕。老朱除了跟女儿们斗斗气，就是帮邻居家的小女孩珊珊啊来做午餐饭盒。那么珊珊的外婆梁伯母从美国回来，女儿们虽然说讨厌这个唠叨不停的老太婆啊，但还是希望能够给老爸找一个老婆。佳宁跟男友走了，很快结婚生小孩，佳珍也在一次学生的恶作剧之后啊搞定了体育老师，只有这个佳倩啊情人要和别人结婚，李凯也成了最好的朋友。那么买的楼盘呢赔了一塌糊涂，为了照顾老爸还推掉了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升迁机会。眼见着女儿们啊要各自散去了，老朱召集了一次包括珊珊一家的晚宴。那么在宴会上呢，老朱一吐胸中的不快，决定要啊卖掉老屋，并且郑重来请梁伯母把女儿也就是锦荣啊来嫁给自己。梁伯母顿时昏倒了，全家是一阵大乱，这个晚宴啊就匆忙间结束了。饮食男女的这种叙事简单啊又明了，那么在展现传统饮食文化的同时啊，探讨了家庭里两辈人的亲情爱情跟友情，
导演李安呢，他以内敛的抒情方式将片中的镜头处理的是应该是恰到好处啊，可以说是干净利落。那么中国文化当中的微妙滋味啊，拿捏非常的到位，浓郁的传统亲情呢也令观众动容。不知道大家看过这部片吗？饮食男女。在今天介绍之后呢，有空啊可以找找哈，有时候在这个网络上还是可以找得到的。好的，我们就来听歌咯，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情人山》。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是由王菲以及陈奕迅所演唱的《因为爱情》，希望大家会喜欢哈。那么听完这首歌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另一首经典的歌曲，那就是《传奇》。《传奇》呢是李健所演唱的一首歌，这是由李健所作的曲，刘冰作的词，收录在李健2003年所发行的专辑叫《似水流年》当中。在2002年的冬天呢，李健呢，他是住在北京的一个寒冷的四合院里面，他看了很多的电影跟很多的书。当他看到康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时候啊，给他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他觉得那个女人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中呢，就是一个传奇。于是啊，李健开始着手写下了这一段的旋律。在编曲的时候，李健家里没有一把像样的吉他，只有一把特别破的琴。有天中午呢，他拿着那个琴写了这首歌的前奏。他觉得啊，跟这个歌呢特别的贴切，而且呢为歌曲本身的旋律增色了很多。传奇可以说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可是啊，却是这个情感哦相当的饱满，就好像是一个人在滴滴的诉说着自己的心事一样哦。传奇一开始的这个无意中呢，多看了你一眼呢，是在铺陈，那么中间呢用了四个排比句

表达思念，也让思念更加的立体呢，具有一种空间感。最后啊，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身相守的信念啊。说到这个李健呢，他的声音其实跟王菲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都是空灵、悠远，然后是追求质朴啊。李健他悠远纯净的声音就像是每个人心中的一片净土，那么这种浅唱低吟以及漂亮的尾音呢，真的是醉倒了听众。现在我们就来听李健唱的这首《传奇》。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小小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個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咱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個社区吼，啊有这個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资深健康及振兴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個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主作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设这个台湾食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乡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有过，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那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0: 对，看讲哇，这可能较善食，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咸，对，
0: 所以咱就
1: 算鸡蛋啦，鸡蛋的时阵还是讲伊多少人有一寡厝的，有一寡产生问题啊，
0: 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啦，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回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卖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火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起，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角，伊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是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散位起，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0: 有可以应接的。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应接的。
1: 对。
0: 那即使是讲那个叠散位起之间
1: 呐，对，
0: 这对人无妨碍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食物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甲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遮个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即个人以早人讲，啊，即遮个物件你甲糟蹋掉，下摆吼，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即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对，啊嘛，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哦，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哦。听讲这甲理事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哦。听讲你虽然是较艰苦了，
1: 对，
0: 因为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因为阮爸爸。从妈妈的时阵，阮阿公阁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因为阮爸爸阁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讲较土的讲哦，啊死囡仔人较伊遐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操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
0: 哦，
1: 啊，以前你讲要用台，迄个手棍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嘿，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啥别人艰苦，啊，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的带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也有一碗饭通食，哦，唔通规碗拢咸食去， 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倒三工，你今仔有怎啊饭人吃？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到这，跟咱故乡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单
0: 有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贵，我怕。
1: 对，
0: 忙食，咱分一半人。
1: 对，
0: 即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
1: 对，
0: 咱有即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阿得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可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
1: 哦，
0: 其实你买当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吼，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因为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1: 对，
0: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1: 交换站，
0: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定你嘛该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1: 对，
0: 伊来这要给囡仔，就来这，哦，咱讲。独生家庭无多，无是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顾，无都去安心班，啊是大人家去趁钱，啊做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1: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你这登记啊，大家拢有压力哦。阿伯啊，迄、那个蔡议员、叶如啊，因有成立，要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讲阮甲因徊同学，讲讲过迄边咧
0: 到家。
1: 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0: 陪读的学堂啊，哎，类似月光天使。
1: 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在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0: 第二专场培训。
1: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咱各家一技之长，哦，比如讲是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起码做啊真好啊，
0: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1: 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斗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0: 设备哦，
1: 对，
0: 安尼妈祖真正做好诶。
1: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收听。哦，暗时个顺路，所以摆个刚摆
0: 啊
1: 变
0: 滴滴。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
1: 对，
0: 我嘛在便服啊，你。
1: 对，然后医生讲，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有发愿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18单啊，
0: 18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收件啊，
1: 对，嘿，啊，加上，收件是无啊。

0: 久啦，上屏东较久啦，哈、啊。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巡守队，啊，咱四界巡，我那来啊是。
0: 咱以前是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北烧、
0: 南安、
1: 北信、
0: 啊，即嘛等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另外最老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 对, 對，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哦，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哦，可怜爱吼、哦，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哦、来服务，吼、哦、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我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哦、卫福部伫遐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
1: 啦，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月啦，
0: 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好啦，然后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
1: 你当初的中央厨房一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哦，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哦、大北港、北港水拿卡好食，吼、哦，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下咱去考哦，去坐伫迄个会主宫的坐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工作，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入去，啊嘛是赶袂落。尾下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工作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比较敢标别人，爱遐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一间1.8万，啊两间3.6万，啊所以，阮即阵眼前协会，还阁排要180万。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海
1: 山的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迄落，要分有中大行家。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岛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佮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哦，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哦，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佮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那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 你讲

0: 公部门唔答应，让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是不能跨区了。
0: 对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未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中间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府那边的方面较大，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核，你着做考核就好啊。吼，啊这边这边吼，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核的这人口数就无遐
0: 济。对对对对，啊，佫有一点就是
1: 讲，你是浪费啊嘛。
0: 对对，哎，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二点零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爷伫遐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爷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寡老爷的时阵，是毋是讲，诶，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要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消费嘛不要紧，哦，底下消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岁啊，哦，少年的，因为分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对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对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哦，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阵，变讲安尼算一种资源浪费
0: 的吼。对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咧。但是住感
0: 较少，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要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一寡纸制品，迄、那个采集场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细时的物件，咱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较悬，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感觉对这水的，你成本低，人力多啊。蛮尾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相共捡寡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因爱从啥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个前头一个起来无的，咱只要有物资，咱会。先上过吼，啊，有一挂菜类的虾米吼，包括讲即马，因咱遮哦，有一个社会嘛，人拢爱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像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诶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万，7000几刀，啊，伊就互咱即个协会伊造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有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哦，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那个武德宫还是朝天宫，爱、啊、就同桌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哦分，哎、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你讲唔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别人把咱支援。
1: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物件有可能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也较需要，就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个、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只客嘛
0: 吼、哦。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哦、流浪。

0: 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医学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设，比如讲啊，咱要设个遐，人听到，就是
1: 伊个咧排斥
0: 啊。嘿，人就是该讲袂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爱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名个
0: 不要，对，
1: 嘛，所以无好咧写啊。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到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吹日头嘛好吹。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接，我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因为哈，甲接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解的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对，最近比较困难啊，
0: 对，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正常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个坐的，阮家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的，结果伊还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讲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
1: 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个，嘿啊！毕竟因为咱只当机嘛是，咱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大概是一寡，吼，比如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个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含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也含流了，也是风台，吼，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吼，伊有法度换洗，吼，
1: 来当避啦，
0: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
1: 环单嘛，
0: 因嘛无
1: 啊，因为习惯啦，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伊无啊，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台？嘛，希望讲一寡病人户啊来去，因为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
0: 掉。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补助。啊，透过到这吼，有个人有自尊心足强的。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这的时阵，伊也需要家来去。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来这管。
0: 对。
1: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这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0: 咱这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的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若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节有缩较少吼，啊，这节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哈。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客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是讲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欢迎捐吼。啊，咱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只要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话啊来关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1: 哦，啊，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福林关。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李处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23.5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喽，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喽。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诶，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咯。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 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那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诶，就是就像我们的字面意识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咯，拜拜。

快乐。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爆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制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
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

元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吗？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咯。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老板会说，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

0: 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了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空中相会，拜拜。
1: 我才要无绩效啊！
2: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3: 有啦，你加做多，卖够行。
2: 我这需要你是你，但是对对。

0: 就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六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敖文道单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单平。单平在收音机里头啊，问候正在收听我的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在这个行村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互动，发生了在节目里面，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发送信息给我的撒咯。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叶词。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客家童谣是客家话的创作，广泛传播于国内外和海外客家地区。客家童谣取材自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信息多样，方言发达，日常。

0: 后调困三发变发都有。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传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产提着大量客家人在三山三百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呈现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短片就谈大家在哈里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短片先分享一首好听歌乐给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1: 记得我好像有时候好不不会扭眼数哈。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两岸客家。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爱东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刚头旁弹豆歌啊，里头歌啊，就玩到你刚刚秀才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才郎》。那头播有个实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才郎，你秀卡卡同游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才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的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明人的传播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一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广东的、广西的、福建的、广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特雷西亚等客家人栖息的地方，都地所里的客家童谣，你讲讲了。由于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讲讲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讲讲版本啊，请五下继续中。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秀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着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传唱，都跟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成就国内外发言。特别是客家人习惯，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亲人的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今次啊，单品就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这里是韵坛下用的版本。你刚刚秀才郎，才郎背总救出，救出满开花，杂来拉公打，公打满空气，杂来拉鸡鸡，鸡鸡满石头，杂来落黄牛，黄牛跌落溪，飞牛来帮妹，帮牙松，帮牙夯，帮到公打为家门炕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嫁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这里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内去公搭为嫁屋卡喇公搭为嫁个时。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啊，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聂刚刚。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聂刚刚秀才郎，起他妈够脸堂，脸堂 boy 总救翠，救翠发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从个哪里自救时，端个哪里做好糖，做个好糖细细方，给给来乐吐文章，吐的文章马又走，掉的马来天台岗。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脱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

本啊又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四分三日创造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几多人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造。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嫂子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哦。版本分享的是后谈狗乐，被大家听。再来日后继续谈啊，一下来逛逛乐，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利用俺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俺豆沙的台电号。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 听戏流 LYFM 九四六，就可以在俺豆沙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嘞，看俺豆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 九四六，听众朋友关注 LYFM 九四六。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爱等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卡卡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噶了个行嘞，也有好坦的卡卡童谣，发在嘞是行记忆当中最亲切的一条卡卡童谣，都可通过爱等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一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粗唱山沟。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粗唱山沟，几边唱来几边否，喊来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吼吼。排排粗唱山沟，客家人潮山沟多，山沟好比春港飞，早晨唱到日落波。山沟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佛。山沟山就娘冰塔，山沟越唱就越丰富。头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粗唱山沟，黑吹六奶的蓝眼，青山堡感激惨痛的客家童谣，排排粗为蓝本创作的排排粗唱山沟。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作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之后品，崔亮男的亮眼，排排粗唱山沟，是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客家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李海的秀不靠都得给客家人的作品，李秀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客家话来演唱。体现的客家话是中原各方言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山沟特色，描绘了客家山沟同大自然和谐有面方面，是给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同时也把观众带进了新世界美好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童谣版本啊，客家童谣排排粗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凭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粗唱山沟，亚大个蕊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天楼靠求到嘎关叫嘎关牙牙喊，三胚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粗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崔里乐啊，日式就是儿媳妇，客家话嘎关日式就是公公。一个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崔做哈操天楼，天楼靠跌到体内行，求到了嘎关叫嘎关吃个牙牙喊，三胚看到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 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拍拍草，孩子三拍催走哈草田螺，作为宿舍的中心，媳妇也一大傻。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草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一讲讲，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常识，也是客家人心中一种蕴含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啊，短评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短评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家细时节的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要继续不变的客家童谣，发现讲也要向喊感觉到十分好听，记得清台童谣，都可通过我们下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喊想要发送东西发送过来咯。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下来时间我等您先休息一下，短评分享的时候后谈歌乐给大家听哦。下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繁衍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催你的时间啊，收听我的啥节目？噶如果还呀催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想要跟我发送过来喽。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边加上我都啥卡干你叶词，哎呀嘞，单品就够收到喊个信息喽。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客家童言是客家话为创造认同的恒言，既是港段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稿都变常用松意的文稿，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人民符号日上口流程广泛样上情面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

业，是客家省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用先人的留下时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厚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今天这节目啊，单凭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凭分享的是后台高热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了刚刚的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你用银行卡的互通方式呀，或者通过微信来收我们的台电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通，够扣着嘞，看我们的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 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后坛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爱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卡卡节目。我咧是讲卡卡话的主持人，我玩到单品。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单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跟着共同发题是卡卡同业，如果还在心中要有秀十分舒适的卡卡同业，发展来还刚刚到以马里同业可以体验被授予的朋友法，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爱德明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问讲法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跟等你头旁谈到李旭国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第二感激卡卡同言，你讲娃娃对贵边型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加其实啊，卡卡同言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收集好多的闪闪散发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在啊啊，松头丝，独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两岸荔枝发。永安流来怪妹乐，荔枝流来在爱家。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李秀童谣放用来卡卡山区非够多，土力破遍，两岸荔枝比较少，价钱靠贵。客家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废购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李秀童谣，就可以了解客家山区的非个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会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丝，立发丝，缝缝啪啪，回我丝。

子，的从台湾的清风千发万发的夜空，唱款发发尽后，跟夜款发自由草，新人台的台人乐，好顺夜威为清走。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梨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同呀，

恒明帝为曾子死功，为耗损雅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在家里时间，我等明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给大家听哦。下来之后我等明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繁阳修滩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爱德明的节目当中。如果还要想把好坦的卡卡同意坦大家分享法，可以先关注爱德明的微信公众号 LYFM97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海因为好坦同意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啊，短片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人的客家人人生路会当中提的个画面，除了阿文同孙口之外，以恨无伦次插乱无章，好像无任何假设哈。可是呢，低头不记才有男童的童气同朗朗上口的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提的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一条十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赞佛特后世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头某老某某资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番薯吹客家番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蛋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番薯的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生动。这首童谣呢，把

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恶高，刻苦相残，推推相成，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四个来路的生活观，种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更多参加崇文崇高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耕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平台大家讲到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平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噶有着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喽。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平。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睡当当哦。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啊，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

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她还会高寿100多岁哦，她还会自己洗衣服。她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哦，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诶，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哦，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哦，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哦，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哦，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哦，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100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真的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啊，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哎，关于这一点啊，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心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心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哦，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哦，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哦，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

好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诶，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哦，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齁，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0: 对。
1: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0: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是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1: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

0: 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1: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十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卖阁哈故意，惊问路啊免惊，兄问伊爱情的尽头安怎行？卖惊失礼，家己创造机会，予伊痴迷，予伊所有一切，家己的心抢过来，卖遐等，小姐要。

0: be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是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2: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呢，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2: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2: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2: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1: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2: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1: 就刚刚提到
2: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刨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1: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2: 是在痊愈以前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耶。
1: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1: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0: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
1: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做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0: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1: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0: 然后不要太用力。
1: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OK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0: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1: 是的。
0: 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

0: 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齁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哦。
0: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灸
0: 是指
1: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齁，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齁，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0: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1: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0: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1: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齁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齁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0: 我自己来举例子好，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1: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齁，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啊，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0: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1: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0: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1: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齁，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齁，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0: 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1: 对，尤其是弹。

0: 中学。
1: 哦，
0: 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1: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1: 是，
0: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1: 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0: 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1: 是，
0: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1: 确诊，
0: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1: 是，
0: 对啊，
1: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0: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1: 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0: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齁，还是以心肺为主了。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1: 微微的咳嗽，
0: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1: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0: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一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1: 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
0: 我个人的经验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 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

0: 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1: 对，
0: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
1: 嗯，
0: 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1: 不同病毒株。
0: 对，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1: 哇，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0: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
1: 嗯，
0: 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醒
1: 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
1: 嗯，
0: 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1: 嗯，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嗯，
0: 一开始哈，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嗯，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嘛。
1: 嗯，
0: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
1: 嗯，
0: 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
1: 嗯，
0: 欸，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
1: 嗯，
0: 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
1: 嗯，
0: 金芥连翘汤啦，心宜清肺散啦，
1: 嗯，
0: 那郁金啊、百合、啊、半夏、厚朴，
1: 嗯，这些都是
0: 这些类似的药，
1: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嗯，一般来讲哈，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
1: 嗯，
0: 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哈，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
1: 哦。
0: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
1: 嗯，
0: 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哈，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哈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1: 是，
0: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1: 嗯，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0: 对，尤其是后期，
1: 嗯，
0: 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
1: 嗯，
0: 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 acetaminophen 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 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7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

0: 是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1: 是
0: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0: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1: 是，
0: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啊、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1: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触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0: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1: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ul，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ul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我们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放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曲大家都很熟吧，您一定也很喜欢对吗？好，那么听完这首歌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位红歌星，也就是黄品源。黄品源呢，他是在1987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青春之星的校际音乐大赛，获奖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歌坛。在1990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的专辑，叫做《男配角新生》。他凭着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哇，走红了。那么到1999年呢，他跟莫文蔚合唱《那么爱你》，为什么？这首歌又再创了高峰。在2002年呢，哇，这首《小薇》啊，真是席卷了华语地区，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他以那种细腻的情感跟抒情的旋律来塑造出皇室情歌的风格。除了音乐之外，他也涉足影视，出演了《无言的山丘》《雨夜花》等等的作品，并且呢还主持综艺节目《综艺大哥大》，凭这个也获得了金钟奖的肯定，成为了少数横跨音乐跟主持的双栖奖项的艺人。那么说到《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曲子呢，是黄品源他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了哦，也是华语情歌当中非常有名的一首催泪的歌曲。这首歌它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在于啊，它不像很多激烈的失恋歌那样子呐喊，而是一种比较压抑的隐忍的痛。尤其在副歌的时候啊，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样子啊，短短的一句却是把那种明明很爱又被忽略的心痛啊，唱得非常的深。很多人在失恋分手单恋的时候都曾经被这首歌给击中了。其实歌曲里面并没有太多的华丽技巧，反而呢因为黄品源他低沉沧桑的声音，让整首歌就像在深夜里的一段自言自语。当年呢，这首歌真

会红呢，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啊。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歌词非常的直接，很容易让人带入感情，而旋律呢也很耐听。再一个就是说，黄品源他带点沙哑的嗓音啊，是很有故事感的。在那个90年代呢，正是 KTV 情歌的黄金年代，所以这首歌几乎是必点的歌曲。后来呢，它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跟爱情回忆的一部分呢。有人说啊，年轻的时候听《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是在唱失恋，长大之后再听呢，才发现唱的是遗憾啊。现在我们就来听黄品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这是由黄品源所演唱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其实黄品源的创作呢，大多是以真挚的情感跟生活体验为主题，曲风融合了民谣跟流行的元素。那么他的音乐啊，被视为1990年代华语抒情歌曲的代表之一，影响了后辈创作歌手甚深啊。继续再来听一首也是很有名的歌曲，也是黄品源的作品《小薇》。

0: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为大家所播出的这首歌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好，听完这首歌，来到我们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要来为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就是《大手拉小手》。《大手拉小手》是梁静茹啊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温暖歌曲啊，收录在她的专辑《青青》当中。我们都知道梁静茹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语流行歌手，以温柔细腻的嗓音啊跟疗愈的情歌来闻名哦。他从这个1999年出道以来呢，就被誉为情歌天后，对华语流行音乐的抒情风格啊可以说是影响是很深远的。那么《大手拉小手》这首歌的旋律是轻快跟温暖，听起来呢就好像微风吹过一样的舒服，尤其是歌词里啊那种有人陪你一起走的感觉，很容易就让人感到安心。尤其是大手拉小手的这个画面啊本身其实就很有温度了，对吧？就像父母牵着孩子，像恋人互相陪伴，也像朋友一起面对人生一样哈。这首歌曲当年真的很受欢迎，除了是因为旋律好听，也因为呢梁静茹温柔的声音把陪伴唱得很自然。很多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啊都会想到青春、旅行、友情，还有生命里那些陪自己走过低潮的人。有人说啊，大手拉小手最动人的地方不是爱的轰轰烈烈，而是呢有人愿意一直陪着你慢慢的走。好，现在就来听这首很温暖的歌曲《大手拉小手》，由梁静茹所演唱。

这是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大手拉小手》。那么梁静茹的很受欢迎的歌很多哈，另外有一首歌叫做《勇气》，也可以说是梁静茹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了，也是华语情歌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首歌哦。这首歌之所以会红很多年呢，是因为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说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愿意踏出第一步的那种勇敢哦。尤其这句歌词，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这几乎啊是成了很多人的爱情名言。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听勇气会想到告白、暗恋或者是初恋，那么长大后再听呢，才发现它啊不只是情歌，而是在说人生。因为真正困难的不只是爱别人哦，而是敢不敢表达真心，敢不敢接受失去，敢不敢在受伤之后呢再相信一次。而梁静茹温柔却坚定的声音啊，刚刚好把这种脆弱中的勇敢唱的是非常动人。梁静茹呢，她以诚恳自然的唱腔来诠释爱情当中的勇气跟温柔，被视为陪伴失恋者的代表歌声。那么她的作品是融合了流行、抒情跟轻爵士的元素，展现了细腻的情感跟张力。梁静茹的姐妹情歌形象呢，使她成为了华语乐坛女性情感表达的重要象征。现在就来听梁静茹所演唱的这首《勇气》。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朋友们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闽南语老歌呢，这是大百合李静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有一位年轻人，从小家境不好，他住在偏远的小村庄，父亲早逝，母亲靠着在市场卖菜把他拉拔长大。每天凌晨3点，母亲就推着沉重的菜车到市场，而他放学后也总是去帮忙搬菜洗菜。因为家里穷，他常被同学嘲笑，有人笑他鞋子破了，有人笑他便当只有白饭配酱油。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哭着对母亲说：为什么我们这么穷？我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成功？母亲没有立刻回答，只是默默拿出2颗种子。他把一颗放在肥沃的土里，另一颗丢在石缝旁。几天之后，肥沃土里的种子长出了嫩芽，而石缝里的种子虽然也发芽了，却长得又细又小。母亲轻轻地说：孩子，命运就像土地，有些人生在好的土里，有些人生在石缝中，但真正决定能够长多高的，不只是土地，而是愿不愿意拼命向上。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后来他白天工作，晚上读书，别人睡觉时他还在灯下背英文，别人放弃时他咬牙再多撑一天。很多年后，他终于成为一家大公司的主管。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笑着说：我不是最聪明的人，但我知道跌倒的时候，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还有站起来的机会。后来，他回到故乡，替母亲盖了一间小房子。那天，母亲看着夕阳，轻轻说了一句：其实，真正让人翻身的，不是运气，而是愿意熬下去的勇气。很多时候，人生不会立刻给你答案，但你今天吃过的苦，流过的汗，受过的委屈，未来都可能变成照亮自己的光。只要不放弃，再慢都算前进。

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白牡丹》《北牡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则故事啊，对你的人生呢也能够有所启发。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散君》。祖吕地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

0: 竟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境内时刻6:00。
4: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今天是第九集了，我现在心里想想筹措婚，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事情，我每天都要想，我礼拜一要说什么呀？有时候想到头昏嘞，真的会头昏。上一个礼拜我们讲的是星星是我心，星星是我心拍完以后就拍，第二集。叫做星星的互相，在拍星星的互相这个时候，我得到了金钟奖。当时我非常兴奋，我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所以上了台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拍星星的互相，听众来信。说要我演秀秀，很多很多戏都是要我来演秀秀，所以领导也又找我演秀秀，那怎么办呢？头发戴假发，妹妹头，黑边眼镜，学生服，这我造型一出来，我怎么看都不顺。后来我就假发我不要戴，我还是用自己头发。然后吹直一点去拍，然后，那谁演我的男朋友啊？名字我忘了，马景涛那是第一部戏，有一个镜头是他一面穿，就是要结婚，他妈妈，他婆，就是我的婆婆啊，很凶，不希望他儿子对秀秀好。这场戏就是他穿衣服，然后讲话，你相信吗？拍了十几次都没有货，后来过关了。所以领导演他戏啊，只要他觉得不满意，他绝对是让你 NG，绝对让你重来，他不妥协的，而且。朋友，你有没有发觉？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上 YouTube 去看一下我们的《星星是我心》或者《星星互相》，每一个镜头都是一个画面，都是一个画面。你看得出来，前面有布景，后面也有，它是立体的画面，灯光也很漂亮。所以您导演的戏出来绝对是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他本身是学美术的，好，那拍《星星互相》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很年轻嘛，所以怎么熬夜也不怕，很多词台词非常多，有时候剧本一来，我一看“秀秀”这词，我一看愁着昏了。那么多，怎么背呀？我的天啊！真的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睡不着，就在背台词。因为你不背的话，你不可能演得出来嘛。而且你还不能乱背，你少一两个字是没关系。如果你少一句、少一段，重来。很累很累。说到星星是我心。小冰冰的新妈妈、新爸爸是吴国梁和钱璐。我们拍小冰冰的家，新家是在阳明山，一栋别墅拍的，很豪华。听说隔壁一栋是王宇的房子，我们还到他的游泳池旁边去散步啊，黄昏的时候散步啊，拍戏没有我们的戏嘛。听说这个别墅的主人啊出国了，是他的佣人，就是工人啊，把房子就借给我们拍戏，一天5000块，拍了好多天啊，他赚了不少钱。好，戏上演了，他主人回来了，也回来了，也在看我们的《星星是我心》，他一看，哎，这房子好像是我的房子啊。
结果他气死了，就把他那个工人好像辞掉了，也不再借我们了，因为把他的花圃啊弄得，因为照明灯太热了嘛，有些花都死掉了。那怎么办呢？林副教导也很厉害，他说没问题，剧本来改一下，写小冰冰的新爸爸新妈妈住台南，要搬家了。新爸爸为了生意，所以搬到台北。结果新爸爸的家就搬到台北，他的客厅就是在台式的董事长办公室拍的，难不倒人的。女导演拍戏真的，我敢说很严谨，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不好，重来，多少遍他都可以。他很有耐心，所以拍小孩的戏真的是很难，小孩子不好驾驭啊，你骂了他就哭了，不要说骂他了，骂我我也会哭啊，不，我不哭我就生病了。我拍了林凤介的戏，拍了好几部，还拍了一部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主角有崔小平、傅雷，我演的是大太太，李丽凤二太太，朱慧珍三太太，陈玉莲，港星陈玉莲四太太，陈玉莲好漂亮哦，不化妆也很漂亮，不像有些人不化妆吓死人，陈玉莲不化妆很漂亮。拍的都很顺利，男主角是秦风，秦风也很不错，温文儒雅，也很礼貌。演女儿的是，好像是张玉林吧，是不是张玉林？忘了。那过年的时候就休息，休息他就到美国去玩，到大峡谷，然后他就出事了，怎么办呢？他的戏已经拍了很多啊。好了，就请一位演员来代替他，部分重拍，部分就用拉背的方式来拍了。这部戏还蛮大戏，本来是6月要上映的，结果因为要重新剪接啊，重新配，重新演，所以来不及。本来是6月8点整上档的，华视因为来不及嘛，所以就让包青天来垫档2个礼拜。结果一上演啊，不得了，轰动，一演演了2、3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就被搓下去了。最后怎么办呢？只有在礼拜六啊，还是礼拜天我忘了。一次播个2集播出，和8点档的时段差不多了，所以啊，这部戏的运气也是不太好。京华烟云是赵雅芝啊，赵雅芝奇怪，港星怎么都那么漂亮，那脸小小的，这部戏很多演员。我演的是赵雅芝的妈妈，赵雅芝特别增光，叫做苹果光，其他人全部都是，都是，什么，那叫什么光，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啊，光线上下一致，不要特别，就像有一位男核心。有一年，我们到高雄喜相逢演唱。喜相逢歌厅本身就有灯光，也很漂亮。可是这位男歌星啊，把我们要上台的时候，舞台上的灯光通通暗暗的，只有一个 spotlight，其他暗暗的，就是很不热闹。
感觉就是灰灰的感觉。然后等他最后上台，啪一下，灯光全亮了，还有冒泡了，还有冒烟了，什么都有，就他一个人。其实他的想法是错误的，要好，大家好。红花还要绿叶配，这绿叶是枯绿叶，那怎么配呢？所以那场的生意并不好。赵雅芝用配音的，所以声音跟我们声音也是怪怪的，合不起来。所以我觉得演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也不会那么容易上戏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容易让你觉得，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部戏拍得不错，可是行家看起来就不行了，声音也不对，灯光也不对，不就是以前的事了？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听一首《又是细雨》。

又是细雨，这小河晚上听还不错。我大多数拍的是林富杰导演的戏。有一次，中视的制作人找我拍了一部《爱情急诊室》，导演是香港人，年轻，对演员都很客气。其实啊，拍戏的时候，导演千万不要太客气，必须要严厉。所谓名师出高徒嘛，你脾气太好了，演员就不怕你啊，就会乱演啊。有时候开玩笑，我觉得我演的这部戏很不值得，太不值得了。这部戏我的主场戏是在南澳渔港。啊，拍这戏还熬夜了，拍了半天，我不知所云，我不知道我在演什么，真的完全不知道。好几个演员都像在开玩笑，也不按剧本来，害我接不下去。安心雅还不错，中规中矩的，很认真的演，真还不错。而且呀。要去拍的时候，我路不熟嘛，是往那个南澳渔港，从瑞芳还是金花石，我搞不清楚。到那边以后，有两条路，左边是海线，右边是山线。我带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助理，乱指挥，没办法，我就下车问了路人。偏偏，唉，我问的是一个欧巴桑。他就往右边一指，我就跟着他的手指就开过去了。看了半天啊，遇不到两部车，没有人，山上，哇，转来转去，山上又往山下，往山下我就说，哎，好好好，山下快到了，又上去了，然后又转，哎呀，绕了将近2小时。才到南澳渔场拍片，迟到了好久啊！晚上还住在附近的饭店，拍到凌晨3、4点吧，一个回影都看不见。左边是海，恐怖兮兮的。晚上熬夜，精神不好，我这么跑到海里去，这是我最难忘的一部戏，不敢再乱接戏了。马来西亚也播了《星星是我心》。那之前我先到新加坡唱，有两个档期，一个新加坡，一个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是我一个人去作秀，吉隆坡是和东东湾佩佩啊，参加他们商展会和香格里拉的夜总会演出。因为马来西亚才播完《星星是我心》嘛，所以邀请我们，到吉隆坡演出。在新加坡演出最后一天，吉隆坡的商展会的主办人两个人到后台来看我。并且说，明天啊，你到吉隆坡将受到热烈欢迎，和新加坡是不同的。哎，果然到了吉隆坡，很多人欢迎我们，尤其到了商展会，一大堆人跟着我们跑，跟着我们走。那香格里拉夜总会本来是演一个礼拜。因为场场客满，一天两场了，场场客满，所以又加了一个礼拜。在吉隆坡香格里拉夜总会演唱的时候，我开场，是我开场嘛，我背对着帘幕，那幕一拉开，我慢慢转身，慢慢转身，用很慢的声音，slow slow 唱。南屏晚钟，
唱了两首以后，然后佩佩唱《热线你和我》，哇，这小妞很会跳，而且声音很粗，唱的不是很好，但是非常可爱，唱作俱佳，弯弯中中陆续出来，然后就脱口秀，小孩子脱口秀唱童歌，一人一首。什么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我忙很愉快。你说坏头奇坏不奇坏？他们咬字比我还不清楚。那么小皮球、香蕉，比如什么，反正他们小孩会唱的。台湾有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上有神木，明年一定回大陆。还有什么金箍棒？银箍棒，爷爷打呼，奶奶唱，一唱唱到大天亮。两个孩子没有地方放，一放放到锅台上，滋儿滋儿的喝米汤，喝半碗，留半碗，留给爸爸将不傻。王婆婆在烧茶，三个婚姻来喝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的妖精说闲话。啊，这是我用背的，我全部用背的，因为我前面演了14场，14天2场，就是28，我当然就会背了。节目非常精彩，而且很紧凑，大概一场1个半小时还要过，我们中间还轮流换衣服啊。一场唱完以后，因为观众非常热情，就排队呀、啊，从后台的左边进来，我们就坐到那边跟我们合拍照，一直拍了大概40多分钟。刚表演完又要拍照，很累，但是通通都很高兴。每一个人拍照的时候，我们都会笑，笑的嘴巴都歪掉了。可是觉得很有成就感。第二次我们又去了，张天伟一家叫做名字忘了，这一次啊加上小冰冰了，更热闹了。我们演出是白雪公主，又是连满2周。到商展会也上台团体唱。而且我们真的走到哪都有人围着我们，然后有华侨请我们吃饭，他们很奇怪，吉隆坡很喜欢在外面吃饭，空旷的地方吃饭，然后一堆人就在我们旁边围着我们看我们吃饭，你说你吃得下去吗？真的是很难忘的回忆，真的很难忘的回忆。这是在吉隆坡，看看时间，好像差不多了。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青烟》。吴敬轩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一11点再来聊一聊。我记得什么，我从情操而出，没有掩饰，没有隐瞒。好，我们下礼拜一11点再见哦。吴敬轩祝福你平安，拜拜。我们来听《青烟》。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少年的，要去倒位？
4: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5: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6: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结晶。
7: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齁，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直译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燃着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哦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啦，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也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业，我们一直在看如何成功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像刚刚考我好虾种南阿正哦，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哦，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1: 我想阿正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我好虾种人嘛，
0: 是，
1: 主要是养虾，
0: 养虾。
1: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哦。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洪德，洪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

0: 汉翔公司，
1: 是，
0: 他是做航太的，
1: 航太的。
0: 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1: 是，
0: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1: 是，
0: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试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1: 是，
0: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正，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洪涛追尾啊，
1: 对，
0: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1: 是，
0: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1: 够值，
0: 除了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前都是用所谓地白啊，拿着饲料到填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1: 是的，
0: 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像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哦，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2公顷，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他一年一天可效率达5倍以上，也就到10公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1: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观众朋友知道。
0: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齁，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齁，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齁，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喝起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1: 是，
0: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1: 是
0: 我们做成的衣服哦。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
1: 是，
0: 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赃昂的果汁味
1: 哦，
0: 那还有我们讲的凤梨，而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纱。
1: 是。
0: 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啊，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1: 人
0: 家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在他身上都看得到。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1: 是如何。
0: 我开始帮小又小伟在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1: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造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2: 哦，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1: 对。
2: 那后来开始， 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也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是在农村，那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1: 是，
2: 对，所以你就开始卡着 old bu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1: 对，
2: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对。那尤其在我们后辈给他定菜旗啊，就这些老狼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1: 直接销售了。
2: 对，那你去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一叶菜那臭那大背，我就是那拢解康那拢糖。嘿，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都没撒农药啊，吼啊，我想要拿走，哎，就开始了解，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1: 是，
2: 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哎，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1: 是，
2: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2: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2: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您刚刚说小慧你还不赢啊，想要那个可以做这个代志，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2: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2: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2: 对，
1: 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誉还有我们梦圆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0: 我去喝过好几次，
1: 是，
0: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就常常就是当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0: 对，因为他太忙了。
2: 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0: 是
2: 对。
0: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克制化的果汁， 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真是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
1: 嗯，
0: 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的、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1: 是，
0: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2: 对，
1: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
2: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山职艺工作室的享玉，刚刚其实享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1: 是，
3: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1: 是，
3: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1: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3: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可以咖啡叫我们啊？
1: 是，
3: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
1: 嗯，
3: 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岁啊，我唔捌进过咖啡，我被进咖啡我袂晓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啊，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了会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没遐侪当他好挖，
1: 哇！
3: 对，他就然后再来就会又再回应到哦，我倒算讲我正徛呀，我要收咖啡时阵，我嘛无讲他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1: 是，
3: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
1: 嗯，
3: 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
1: 啊真的啊、
3: 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炭，这个碳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碳啊，那纸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炭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1: 是，
3: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 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滑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

0: 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0: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于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1: 是，
0: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哦。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2: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哦，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哦，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
1: 是。
2: 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呢，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置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斯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1: 是是是。
2: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1: 是，那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2: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1: 是。
2: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1: 是。
2: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竹坯的那个运出来。
1: 是。
2: 就是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
1: 是。
2: 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
1: 嗯。
2: 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1: 是是是，我觉得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是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 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还有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3: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立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在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1: 是，
3: 那我发现

0: 是无限的希望。
1: 对，
0: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不管是享誉啦，不管是孟衍理事长，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丑果再生，
1: 是
0: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我们会淘汰，甚至我们认为说啊放在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都不怕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1: 是，
0: 我非常其实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1: 是
0: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1: 是
0: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1: 是，其实要做农哦，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就是客厅吃饭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啊？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觉得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哦，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2: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有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们的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即使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1: 有动力耶。
2: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1: 是，
2: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1: 大家会一起来的。
2: 对，
1: 是就是大家别怕哦，其实做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2: 对
1: 哦，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直益工作室的创办人，
3: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跟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我们一起合作。
1: 是，这是。
3: 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垫跟孟衍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趣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1: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衍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4: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了，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1: 是
4: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1: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也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享誉及孟衍，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3: 谢谢
2: 谢谢，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号外，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9点到10点首播在真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1062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上周呢是刚结束国中会考的日子，不晓得大家考得怎么样呢？接下来呢到放榜期间呢，就好好的放松一下，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享受一下最后国中生涯里的这段时间，好好的放松一下。那在今天的时光新资讯当中呢，一样有非常多的好消息要来跟大家说。首先呢，第一则消息是来自终身教育司，115年全国语文竞赛的台湾台语朗读文章即日起到6月30号受理投稿，入选的文章呢会给予稿酬哦。欢迎对台语创作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踊跃的来投稿。前几周有跟大家分享到是客语的文章在征稿，今天呢换到了台语的文章来征稿咯。这一次的征稿主题呢，希望是以贴近生活活泼有趣的内容为主。教育部也特别提到，语言其实就是文化的根，透过母语来书写生活的故事，不只是保存语言，也是在记录我们这个世代的生活样态。投稿的文章呢，字数大约落在700到750个字之间，请投稿的民众呢，要先依照文章的内容先评估一下，这是适合学生还是成人来朗读的，并且呢，要在文章的首行跟党名上面要注明内容的部分呢，用字要以教育部台湾台语常用词词典的汉字为准，部分情形呢就可以用模马拼音的方式来书写，比如说有些字可能不知道怎么写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注明一下。相关资讯呢跟简章大家可以再去参阅一下活动的网站。看到这个就是国语文竞赛的朗读文章，我就想起了我的国中小回忆，就是呢我以前在国小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呢一开始是国语演说的选手，然后呢后来就是有一次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我就被派去当国语朗读的选手，就是很莫名其妙，想说诶，演说跟朗读应该差不多吧，结果发现到哇，朗读真的是一个在跟时间比拼的一个项目，因为朗读你要念的有声有色，然后又要在时间内尽量念完越多的部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国语朗读也算是一个不在我舒适圈的范围内，因为演说是可以自己控制长度嘛，你可以取决于说今天自己要说多少，跟你要讲的重点内容在哪里。可是朗读不一样，朗读你就是必须要照着上面的字来，然后每一个字都不可以有出错。然后呢，因为参加了国语朗读，就很好奇台语朗读的同学他们的稿长什么样子，我那时候就有请那个同学借我看一下他们的稿，就看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有一些文章其实不一定是在讲述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必须要同感的去理解，诶，这个作者在说什么样的故事的时候，就发现哇，台语朗读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比赛项目。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还是学生的话，有兴趣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来参加看看这个国语文的一些竞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学习经验。然后呢，如果你是对台语创作有兴趣的民众呢，也要记得来投稿一下哦，这个台湾台语朗读的文章，说不定哪一天你的文章就会出现在这个国语文的竞赛里面，是一件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非常的有趣。那接下来第二则资讯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教育部最近公布的少子女化对策计划 2.0 的最新成果。目前呢，全台2岁到6岁的平价教保名额呢，已经达到了52万名。

哦，就是等于说有52万名的小朋友呢，都在这个阶段里面就可以来入学了。教育部表示呢，从107年8月开始推动相关政策以来呢，持续的有透过公立、非盈利还有准公立幼儿园等等的方式，增加家长可以选择平价教保的资源。家长每个月最多就只要缴3000块钱，可以大幅的减轻他们育儿的压力。那首先来看到的呢，是有关于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务的部分。公共化幼儿园呢，在106年到114年之间呢，累计增设了3922个班，增加了9.4万个就学名额。其中呢，2岁的专班的需求越来越高，目前也已经增设到了1377个班。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家长，大概在小朋友大概1岁左右可以托婴的状况下，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脱婴，然后回归到职场生活，然后维持就是家庭正常的开销啊等等的。所以2岁专班的需求现在越来越高，这点呢是大家非常非常注重的。未来呢还会再根据各地出生人口跟需求进一步的调整资源的配置，比如说像是部分3到5岁的班级也有可能会转型成2岁的专班，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家长顺利衔接托育跟幼儿的教育。再来第二个重点呢，就是透过公共化的推动跟准公共机制的辅助，让这个平价教保的名额呢有提升，而且呢2到5岁的入园率也有明显的上涨。透过与符合6项合作要件的私立幼儿园跟政府合作建立的这个准公共机制，自107年8月推动以来呢，已经成为平价教保服务的一环当中了。准公共幼儿园的契约呢，一期是3个学年，113学年起呢是已经进入到第3期的期程了，114年呢总计有2096园，就是有这么多个幼儿园，大概呢是可以容纳25万多名的学生，再加上呢公共化幼儿园大概是容纳26.7万名左右的小朋友，合计呢这些平价就学名额呢就达到了52万名。而2岁的幼儿的入园率呢，也从过去的是 4.7% 呢，提升到现在超过了 64%， 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是超过了1半以上，而且是50%的在往上涨，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那3岁呢到国小之间的这个就学率呢，更是高达 93%， 所以呢可以显示到其实在这个部分少子化的这些计划呢，其实做的是非常的成功的。教育部也表示到，未来呢仍会持续的跟地方政府来评估各地区平价教保服务的供应量，对于供应量缺口比较大的地区呢，也将会持续的协助地方政府来增设公共化幼儿园跟2岁专班的一些需求。同时呢，也要特别的感谢第一线的教保人员跟地方政府的投入，希望未来呢可以持续打造更友善更安心的育儿环境。那最后一则资讯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2026年全国技专院校学生实务专题制作竞赛成果展。这个竞赛呢，主要是希望可以鼓励技职的学生把课堂知识真正的应用在生活跟产业问题上。今年呢总共有48所学校，超过1000件的作品来参赛，最后呢是选出了64件获奖作品。那今年的得奖作品呢，也非常因应的现在的需求，都跟 AI 啊、环保永续还有医疗照护有相关的。首先呢，在能源跟环境群当中呢，拿到第一名的是国立屏东科技大学的汪赖旺来，永续发展环境下回收凤梨叶纤维韧性材与工作犬高性能辅助设计与应用，非常长的名称。这个专题呢，主要是以动物友善作为一个核心，结合屏东地区盛产凤梨的这个优势，把原本这些会被丢弃的凤梨叶纤维拿来当成是工作犬的内垫材质的一个部分。因为呢，凤梨纤维本身是具有透气跟抑菌的效果，就可以改善工作犬在湿热环境当中的不适，同时呢，也可以兼顾到环保再利用这一点。再来呢，资讯通讯群里面呢，拿到第一名的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的自适应模拟退火方法
应用于手术排程系统设计与实作。这个专题的团队呢，他们发现到在医院手术排程里面呢，常常需要用到大量的人工来进行协调，所以呢，他们就研发了一个利用 AI 的演算法跟互动界面，让医院可以更有效的来安排手术的流程。这个系统呢，目前已经在南部的某家医学中心进行验证了，有效的协助该中心减少每日成本达4465元，大概是14万台币左右的金额，极具实务效益，而且他也获得了2025年国家医疗品质奖的肯定哦。再来呢，来看到的是土木与建筑群，拿到第一名的呢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的 AI 出题结合时事题材自动更新土木民生知识网。这个专题呢是希望可以加强民众的防灾观念作为一个初衷，透过像是桌游一样的互动方式，加强民众对于防灾知识的理解。然后呢，他会自动的更新一些时事的题目，可能跟新闻相关，然后会自动抓取来出题目这样子。最后一个科群呢，来看到的是流行时尚设计群，获得第一名的呢是岭东科技大学的灿辉。这个主题灿呢是璀璨的灿，辉这个字呢比较难写一点，辉这个字呢是隋唐的隋，这个姓氏的隋，下面呢加上一个人，然后小再多一点，这个字呢念灰，是毁坏的意思，所以呢它是把璀璨跟毁坏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项专题是在说什么呢？主要呢是希望可以反思到资本跟消费行为对于环境的消耗，他们以西装服饰作为一个象征，呈现秩序跟权力的外表，透过拆解西装服饰的繁琐错位还有编织层叠的一些设计，提示观者说反思消费跟生产之间的责任。那整体的作品呢，色彩运用非常的好，还有他们的印花设计跟编织手法也都非常的有创意，充分的发挥一一多用这样子的效益，所以能获得这个流行时尚设计群的第一名。教育部表示到，这些作品呢其实也都源自于学生对于生活问题上的一些观察，透过团队合作还有创新的思考，把他们这些想法一步一步变成是可以真正应用的成果，也展现了现在我们所提到技职教育里面学用合一的这样的精神。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时光新资讯当中呢给大家的一些重点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来收听来自乐团 The Creep 的一首主打歌，叫做 Hall of Fame。 这首歌呢是希望可以鼓励人们要坚持梦想，努力不懈，同时呢我觉得也非常贴切，就是技职教育里面学用合一对于学生们的一些鼓励，希望他们未来可以继续把他们所学的东西应用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上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Hall of Fame 名人堂。

0: 在快速变动的世界里，有些故事静静地发着光，它们藏在生活之中，存在于每一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今天以什么用声音记录人、土地与时间交汇的温度？今天不只是过日子，而是宜收藏日常的美好。今天宜什么？今天宜留住孩子的视力存款。我是主持人佩提。台湾学童近视盛行率高居不下，守护孩子的视力刻不容缓。研究发现，宜兰人有高达2/3的大班幼童在筛检前未曾接受过完整的眼科检查。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近日成立了近视防治中心，中心以预防胜于治疗为核心理念，强调在近视前期就要展开超前部署，为宜兰地区的孩子们打造从幼儿到成年全龄而且无病程的视力防护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专业的眼科医师来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留住孩子的视力存款。
1: 为了我们的学童的眼睛的健康做了一连串的努力，那今天我们的近视防治中心正式揭牌，我们现在邀请我们黄志贤院长为我们大家致辞。
2: 那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的近视防治中心成立这个成立仪式，然后一个揭牌。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少子化，我们每一个出生的小朋友都是我们的国家未来栋梁，我们的宝贝。那我们也发现在宜兰这边好山好水啊，希望有好视力。那我们在怎么样让学童近视的发生率能够降低，那这样对他将来这一生的视力保健视力的健康，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3: 而且在宜兰这个地方我们获得了很好的成效，那也很乐意的去分享给全国其他县市做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呢，借由这个机会也倡导这个视力保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卫生政策，也希望大家我们喜爱努力来维护这个下一代的视力健康。谢谢。
4: 大家好，我是蔡德忠医师，来说明什么是远视储备跟近视前期。人生下来之后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远视的度数，那这个生理性的远视呢其实很重要，有了它，我们的视力的度数，我们度数的发展呢才会正常发育一路平安。所以它就像是一个眼睛的健康存折，那如果这个账户余额不足，接着呢就可能会变成近视了。好，那国健署呢就希望12岁以前的学童呢就应该要有一个适当的远视储备量。所以如果一个6岁大班学童告诉你说，我视力检查很好，1.0度数检查很好，完全没有度数，那你该替他开心呢还是替他担心呢？我们看一下6岁的小朋友，他应该要有1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所以没有度数0度这个阶段呢，他是远视储备不足，就是落在所谓的近视前期。近视前期要注意，如果我们不做任何的事情，在未来1年，它就有将近40%的机会会变成近视。当然啦，如果我们做了一些预防措施，也不见得能够把所有将要发生近视全部给挡住。好，但是至少我们经过我们的努力，让近视晚1年发生，会带来什么好处呢？这个小朋友他最后的视力会少个75度到100度。天哪！1年抵100度，这可是我们在做近视控制的时候要努力2-3年才能够达到的一个成果啊。那度数越少，当然后面发生失明的并发生风险就越少。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预防胜于治疗？因为 CP 值真的很高。好，那另外在幼儿园阶段，其实近视前期已经是

0: 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呢，因为我们发现一半的大班学童就是近视前期，那这些学童呢，在上小学之后，陆陆续续就会变成近视。我们知道他就要变成近视了，所以我们的近视防治就要超前部署，尤其针对这些在学龄前就已经是近视前期的小朋友。好，那我们要做什么？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落实国健署的幼儿护眼一二三，定期就医，增加户外活动以及减少过近距离幼眼，很简单，对不对？但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清楚，就算知道也不见得做得到。我们的研究就发现，定期就医的比例其实是有待提升的。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就跟局长报告，我们希望来推展一个卫教网，在大班筛检中找出来的近视前期学童，我们邀请他们的家长加入这个卫教群组，我们每周五会定期的投送，精准投送这些卫教内容、短影音、梗图、懒人包给他们，希望提醒他们，增加他们警觉心，来改变他们的小朋友的用眼习惯。卫教网对于一般近视前期的小朋友应该就可以了，可是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有多重的近视危险因子，那我们可能需要其他的介入措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请杨馨瑜医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好，馨瑜。
1: 那像刚刚说的，如果对于已经是近视前期，虽然视力良好，但是未来有隐忧，就是未来会可能变成近视的这些小朋友，我们要怎么做一些比较积极的防护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台湾的环境在改变，不论是我们的生活、小朋友的活动空间，或者是学业压力啊，还有父母这些工作等等，各个原因加起来呢，小朋友户外活动时间还有3C的时间，这些都是在一直在改变的。那如何预防这些看似健康但是呢未来有隐忧的小朋友，要防止他们踏入这个近视的这个危险群，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那我们正常的发育的小朋友呢，就是希望是能够在小时候，也就是大概大班幼儿园的时候，有适当的远视储备。那希望这个远视的储备呢，最好是到接近18岁的时候，然后就刚好到正视。不过因为现在的各种环境的影响，小朋友的话可能在于大班幼儿园或是一年级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快要把原本的这个远视的存款已经快要用完了，在用过不久呢，就很有可能会变成近视，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在这个窗口的地方呢，可以做一些比较积极性的预防。好，我们当然除了也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他家里跟生活允许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个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但是是不是有一些更积极的做法呢？比如说是爸爸妈妈任何一方有近视，这个又是未来会发展成这个从近视前期变成近视的危险因子，这些变得更高风险的小朋友，除了这个一般的照护跟户外活动，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更好的介入措施？因此呢，我们在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后，我们就纳入了这些很多近视前期再加上父母任一方有近视病史的这个儿童，让他加入了我们这个介入的比较。一个是常规照护，就是让他们希望 promote 他们大概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另外呢，还多了两组，另外一种就是用这个定时的近视离焦的这个光学的镜片，让他们在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先佩戴，那或者是在家里比较可能生活活动的空间比较狭小啊，然后有可能会使用3C的这些高风险的近视活动，让他们佩戴这个近视离焦的眼镜。这边要特别说一下，因为这些小朋友他们的视力是好的，所以基本上呢，这个眼镜它是没有度数的，所以小朋友佩戴这个眼镜呢，其实不太会影响他们的视力，而是他在这个镜眼镜的这个周边的地方有做一个特别离焦的设计，用光学的方式来控制近视。那第二个组别呢，只是让小朋友在每天睡觉前的时候点这个极低浓度 0.01% 的这个散瞳剂，亚脱平的散瞳剂。那因为这些小朋友视力也是良好，所以用这个比较低的浓度呢，也比较不会有怕光或是近距离视力模糊的现象。那因此我们在这个研究里面呢，总共就是有这个3个组别。那3个组别呢，也都会继续在就是提醒家长要尽量让小朋友有多多户外活动的时间。那在经过这个我们分组了以后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小朋友在一开始说完这个9个月前面这个幼儿园的阶段，让小朋友慢慢适应我们这个介入的措施。那如果有少少的远视储备呢，能够希望在上小学 前就可以储备越来越多的，就是储备他原本的这个远视。那等到进了小学呢，开始要读书写字，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近视的风险的这些活动增加呢，希望让他这个近视的方向不要进展得太快这个样子。那经过了一年的这个我们的介入，我们总共大概三组呢，分别都是收了大概60附近的小朋友，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个基线的等效球面数度数呢是差不多的，眼轴长也是差不多的。那经过一年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是一般常规照护小朋友的这个等效的球面度数呢，就是明显的往近视的方向前进。那另外药水组跟这个镜片光学组呢，看起来是还蛮稳定的。从这个眼轴长变化也可以看得出来，常规的照护呢，眼轴长是会变得比较长，也就是会比较往近视的方向前进。那另外光学镜片组跟这个药水组呢，是相对没有眼轴没有变得这么长这样子，那是有统计上的意义。那至于在一年内这个近视发生还有这个近视快速进展的比较呢，三组是没有明显的差异的。所以因此呢，在这个新的时代后，我们这个近视前期的小朋友，除了会希望他能够继续多多户外活动以外，对于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小朋友，例如是父母有近视啊，这个加重近视危险因子的这个族群呢，其实单纯的户外活动有可能不是那么的够。那对于这些积极的介入等等的，可能是我们未来需要就是再继续观察的这个方向。那接下来呢，至于近视的小朋友呢，该要做什么积极的防护跟处理呢，我们就交给杨宇杰医师来跟大家说明咯。
2: 大家好，已经近视的小朋友如果没有控制度数的话，每年可能会以50到100度以上持续恶化。那所以在近视控制上面，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首先就是我们要定期回诊追踪散瞳后验光以及眼轴长的变化。那再来，每个小朋友他们近视发展的速度还有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所以可能会适合不一样的近视控制方法。那最后，小朋友到青春期结束之前都可能会持续有恶化近视的情况，所以近视控制是需要小朋友跟家长投入耐心的长跑马拉松。那在近视控制上面，我们有很多的武器可以使用。大部分的小朋友，我们第一线可以使用低浓度的长效散瞳剂，也就是阿托品的药水来做控制。那这个是使用起来最简单，而且临床证实有效的方法。那如果小朋友在点药水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不舒服，而且度数可以控制稳定的话，那其实我们持续治疗稳定追踪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小朋友在点了阿托品药水之后有出现明显的畏光以及看近距离模糊的情况，或者是在点药水之后度数有持续恶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进行进阶光学方案的介入。那要使用什么样的进阶光学方案，就可以考虑到每个小朋友他们的需求不一样，每个小朋友他们的运动需求不同，卫生习惯可能也不一样。那有的小朋友他们可以接受使用隐形眼镜，有的小朋友没有办法戴。那家长的配合程度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像是家长能不能够督促小朋友有稳定的作息，然后能够做好良好的清洁，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在进阶光学的使用上面，我们有三大武器。如果是年纪比较小，然后以安全性以及非侵入性为首要考量的小朋友，我们可以选择周边离焦的框架眼镜来作为治疗。那如果是运动需求比较高，然后不想要受到框架眼镜束缚的小朋友，我们可以佩戴日抛型的周边离焦软式隐形眼镜。那如果是白天完全不想佩戴任何镜片，像是从事碰撞类运动或者是游泳的小朋友，那我们可以考虑晚上佩戴角膜塑形片来作为治疗。但是每一种治疗都有相对应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像是框架眼镜刚刚讲到是最安全的选择，但是在激烈的运动上面就会稍微受到限制。那佩戴隐形眼镜的小朋友都需要有比较好的卫生习惯，那尤其是佩戴角膜塑形片的小朋友要做到严格的清洁，才能够把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那如果是度数进展比较快速，或者是单一治疗效果不好的小朋友，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合并光学治疗以及药物的治疗。那透过合并的疗法，我们可以让近视控制的效果再更上一层楼。那目前我们的眼科有很完整的近视照护网络，那我们从小朋友的基础生活习惯介入，然后找出高风险近视前期的小朋友，还有已经近视的小朋友。那治疗上面我们有不同浓度的阿托品药水可以作为选择，那光学治疗上面我们也有不同的选项，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使用强化的合并治疗，然 后透过层层的防护一起来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那对于

0: 小朋友如果度数没有控制好，在未来发展成高度近视，可能会有成人会有各种的并发症。这部分我们就请王乔宇主任来跟我们介绍。
1: 大家好，那我们刚才听了很多，就是关于近视前期的介绍，还有如何预防保养。但是为什么近视这么的重要？它对我们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可能小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时间拉长，等到成人以后，我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眼睛来就诊有很多的病，其实都跟近视是有关系的。那比较常见的啊，包括说像视网膜剥离啊、黄斑部病变、黄斑部脉络膜新生血管、青光眼、白内障。那有些呢，它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视力伤害，甚至有病人问我说，我这个黄斑部这种萎缩到底还有没有办法？但我都只能很遗憾的说啊，目前的科技可能没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对，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能够早期控制我们的近视，我们可以预防这些并发症的发生。但是如果这些并发症真的一旦发生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好好来处理它。我们就是先分享几个，就是相关的个案，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高度近视并发症引起的疾病，我们来怎么控制治疗它。好，这是一个39岁的男性，然后。那他过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他觉得他左边被遮住了，大概有一个礼拜都看不见。那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些眼科检查。我们先看一下，他就是有高度近视，他的近视右边800度啦，左边到1200度。那视力的部分就不太好，右边可以到1.0，那左边呢，他就有遮住那边，视力就掉到0.2。那我们就帮他做了眼底的检查，可以看到这是右边的视网膜，这是比较正常的视网膜。那左边的话，看起来乍看之下好像还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条蓝线的外侧这边，其实有点雾雾的感觉。它这边其实已经有视网膜剥离了。那我们再帮它做一个扫描，可以发现说，像右边这是贴合的视网膜，左边下面有一个黑黑的吼，这是视网膜下面已经有积水，所以它就是有个视网膜剥离的状况。那考量到它年纪比较轻啊吼，然后我们就帮它做了一个气体压迫术，然后之后再补一个视网膜的雷射，把它破洞封起来。那可以看到，在治疗过后，这个下面脉络膜的血管就看得比较清楚喽。所以就是视网膜看着已经贴合。那我们再做一个扫描，可以看到说，下面这个积水啊都消失，所以我们就成功了，把这个视网膜的病人给他治疗好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个案，这是一个41岁女性，也是相对年轻哦。我们都一般认为说白内障可能就是60、70岁以后可能才会发生，但她其实41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状况。那我们来检查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水晶体，一般这个水晶体啊，应该是黑色的，光可以透过去。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变成白白黄黄的。那它也是一个高度近视的病人，两眼的视力呢，右边到1200度，左边到1350度啦。那所以它的视力不太好，影响到它的生活，我们就帮它安排了白内障的手术。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手术后呢，我们借由我们这个新的飞秒雷射辅助的方法，很顺利的完成这次手术。手术后呢，看到眼角膜不太有水肿吼，那水晶体的部分呢，也可以看到，就像刚才说的，黑黑的，就是光可以顺利透过去，不会被白内障遮住。那度数呢，我们也把它降到了25度的近视啦，就是说它就可以摆脱它以前就是长久以来戴很厚的眼镜的这种状况。所以呢，我们知道高度近视其实会引起非常多的并发症，而且可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发生了。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啊，就是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建议每年啊都可以做一次眼睛的检查。有时候像有些青光眼不检查其实不知道，一检查了才发现，哎呀，原来已经有这么严重的青光眼。所以我们需要早一点，或是每一年都就可以定期做一个检查。那高度近视的眼睛啊，其实跟普通眼睛不太一样，它特别长，它的眼睛的壁啊特别薄，所以在治疗上我们会需要不同的策略来治疗我们这个引起的并发症，这是需要我们的专业的判断，还有我们专业的治疗这样子。我们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但是如果一旦有问题了，我们就不要害怕，要早点去面对它，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结果。所以啊，我们今天从早啊，一开始到后来，我们从预防到早期控制，到后来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介入处理，我们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一站式的统合中心。就是包括从我们的小朋友出生开始有近视，然后还没有近视如何控制，到有近视的控制，到如果长大以后出现相关并发症，我们能够治疗控制它，避免它以后变成失明的状况。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希望做我们近视防治中心能够完成的任务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啊筑起一个很好的防护的长城，保护他们免于这个失明的危险。对，就是我们今天的介绍大概就是这样，谢谢。
1: 谢谢，我们的团队真的非常优秀哦。那院长呢，真的很用心哦，让我们成立这个近视防治中心，然后透过各位专业的医生，能够来一起来照顾我们的下一代哈。那当然从小朋友到大人，到这个长辈们哈的眼睛的照护，我们这边都是一条龙的服务哈。那我们的邱思华副院长，他本身也是眼科医师啊，所以他在这边也要不要来跟我们讲一下？
2: 非常谢谢啊，大家好。那我想在宜兰县，我想在好山好水的地方，特别有这么好的环境，配合国家的卫生政策，在我们宜兰县卫生局局长还有县政府的大力的支持之下呢，我们进行了十几年的这个近视防治的计划哈。从最早的观察，会发现说原来这到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才发现一个远视储备哈。但远视储备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叫远视储备，其实只有老花就是一个远视储备，但是在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远视的状况。那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以前认为说，小朋友这个出塞，不管是在学龄前、幼稚园或者国小一二年级，觉得他这个视力正常就是好哈。其实我们已经发现，如果这个时候在学龄前，好幼稚园大班，他如果近视啊、没有近视，视力是好的，但是已经没有远视储备的这个度数的话，100度的话，其实就是近视前期。那刚才讲到近视前期，大概有40% 会加速到近视的这个状况。所以如果在这个近视前期，我们就能加强处理，甚至点用眼药水的话，可以挽救后面3-4年的功夫。所以这个对这个不管在健康教育，不管在我们的这个医疗推广上面，或者社区教育上面，还有年幼童的一个健康视力保护上面，极为重要。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记者会的一个重点，特别是我们成立了这个一站式服务。好，那在感谢这个县政府还有国科会的计划，好，跟宜大以及跟阳明大学校本部，特别是在深耕计划，好，在这个目前赖总统在推的5年500亿的深耕计划下面，我们的支持下面，我们今天成立我们的一站式的这个视力防治中心，来服务地方乡亲，特别对我们宜兰的对年幼的民族幼苗呢一个视力的一个保护守护。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副院长就是告诉各位乡亲哈，有任何的眼镜的问题，找我们的团队就对了哈，一站式的服务这样。那也谢谢卫生局我们的徐大伟局长还有科长哈，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重视这个幼儿的视力的保健哈，所以请大家各位乡亲帮我们跟亲朋好朋友讲哈，我们医院有这样子的服务虽然医生很辛苦，可是他们愿意承担哈，那把这个小朋友照顾好，所以来不要怕，我们有漂亮的姐姐哈，姐姐们还有叔叔们哈，都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的哈，所以在这边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照顾。那以上是我们今天我们近视防治中心呢跟我们各位乡亲报告，我们有这样一条龙一站式的服务，那希望呢以后可以提供更优质的医疗的照护，谢谢大家，谢谢。
3: 在此也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近视防治不能等到发生后才进行补救，必须要从学龄前就扎下健康的根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也呼吁家长落实护眼123的原则，每年定期散瞳验光1至2次，掌握储备量，每日户外活动2到3个小时，利用阳光延缓眼轴的增长。最后呢，就是要落实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这样的原则。近视防治就要从学龄前超前部署，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透过正确的用眼习惯，帮助我们的孩子守住珍贵的视力存款。今天以什么？今天以留住孩子的视力存款。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假爸爸。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统统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最近呢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开始注意防晒啊、美白啊，还有皮肤保养。在这个要迎接夏天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通通开始注意了起来。不过你知道吗，除了擦保养品啊，还有注重外部的一些防晒之外呢，其实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也有可能会悄悄的改变了你的

肤色跟肤况哦。英文里面呢有一句很有名的俗谚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说人如其食，就是你吃什么东西身体就会反映出来。其实这句话呢不只是健康的观念，也常常非常直观的直接的反映在你的皮肤状况上面。有些食物吃多了可能会让皮肤变暗沉，但有些食物可能会帮助抗氧化跟维持好气色。其实这句话人如其食呢，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今天你是青春期的朋友们，然后呢你今天吃了一个鸡排或者吃了一个比较油腻的东西，大概隔个一天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脸上冒出了一颗超巨大的痘痘，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状况，就是油脂分泌过剩。像这样子的状况呢，其实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诶你最近好像吃了什么东西，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得出来。像是呢菠菜啊、香菜、莴苣、油菜还有白萝卜，这些呢都是属于所谓的感光食物。感光食物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大量的吃它之后又长时间的晒太阳，就可能会促进黑色素的形成，就会让你的皮肤比较容易晒黑。不过呢大家不用太担心说这些食物是不是都不能吃，其实呢它们本身是有营养的，只要你是适量的摄取，然后不要长时间的一直在晒太阳，那就 OK 的。不过呢讲完这些就是可以吃的食物之外呢，还是会讲到一些不能吃的食物是哪一些。有些人可能会很难过，比如说像我就是一个蚂蚁人，就是甜点类的蛋糕啊、糖果啊、马卡龙或者是一些比较精致甜点类的东西，或者是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很好吃很有名的杜拜巧克力，这类也是，就是它是就是它的热量比较高一些些的。这些虽然可以带来好心情，但是如果吃太多就会容易影响到你的皮肤状况，过多的糖分可能会破坏胶原蛋白，让你的皮肤失去了弹性，也容易会造成粉刺或者是发炎的反应。还有一些高糖高油脂的加工食品也可能会让你的代谢变差，进一步的影响到你的脸上的气色，所以呢这些东西大家要适量的摄取。另外呢还有一些营养价值很高的红色蔬果，像是胡萝卜啊、木瓜、南瓜，虽然说它们可能会比较有饱足感，但是呢如果你短时间大量摄取的话呢，也可能会因为类胡萝卜素的累积让皮肤看起来比较偏黄一些，因为这些食物都是橘橘的嘛。所以呢不管是怎么样，再健康的食物都还是要适量就好。但是呢很多人就会追求比较白一点、漂亮一点，像我自己就是喜欢白一点的状况，加上我自己皮肤本来就很白啦，所以我会觉得说自己变黑这件事情会让我自己看起来有点不习惯，所以我也会特别在意说那我要做好哪些的防护措施，然后让自己是健康的，但同时又能维持在比较白一点点的状况。但是呢其实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是说吃了就可以立刻美白啊，或者是说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但是呢有些食物确实是可以帮助你减少有暗沉啊、抗氧化这样子的状况，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比较透亮有气色。比如说番茄，番茄呢它就是富含茄红素，它是可以帮助抗氧化的。还有奇异果，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C， 有助于胶原蛋白的生成。鲑鱼呢是可以帮助稳定肤况、减少发炎。那苹果跟葡萄呢也有抗氧化的成分，可以帮助维持气色。再来呢，还有很多人其实也蛮喜欢喝豆浆的。豆浆里面呢有一个植物性蛋白质，还有大豆异黄酮，也都是被认为是对肌肤有帮助的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这些食物哪些吃的是 OK 的，然后可以维持肤况、维持状态的。不过呢，比起就是要吃什么变白，或者是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怎么样，更重要的呢还是要维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是要少熬夜、做好防晒、多喝水、少吃高糖的食物跟维持正常的生活作息。这些东西呢往往都是比后续擦保养品来的要重要，而且最从根本解决问题的。每个人的原生肤色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呢健康、有光泽、有气色，这样子就够了，就是最棒的样子了。那今天呢一样根据这个主题呢挑了一些单字来跟大家进行一个教学。首先呢就是气色，非常非常重要的气色的台语呢叫做气色。气色常常会听到阿嬷啊，或者是长辈，就说你今天气色不错，就是你今天看起来气色非常的好，非常的不错。气色，英文呢叫做 complexion， complexion， C O M P L。

EXION complexion 这个字呢，也可以当作是肤色，但它更重要的是讲气色这件事情。韩文呢叫做안세，안세。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保湿，保湿在就是你在防晒的过程当中呢，保湿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保湿才不会这么长的出油。保湿的台语呢，我会叫它保湿，保湿。保湿要保持脸上里面的水分，英文呢叫做 moisturizing， moisturizing， M O I S T U R I Z I N G， moisturizing， moisturizing， 保湿。韩文呢叫做 pose， pose， 就是保湿。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接近，就是保湿的中文。接下来这个单字呢就是晒黑，夏天的时候最怕晒黑了。晒黑的台语呢叫做 pak o。Pak O 就是晒黑，英文呢叫做 get tanned， get tanned， tan 呢就是晒黑的意思， T A N， 然后 get tanned 呢就是指晒黑这件事情。韩文呢叫它 tan cup tea， tan cup tea， tan 呢就是刚刚那个英文 T A N， cup tea 呢是壳的意思，所以被晒黑的壳就指说你的皮肤被晒黑的，叫做 tan cup tea。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台语也没有对应的单字，就是北泡泡又咪咪就可以这样子来解释胶原蛋白。英文呢叫做 collagen， collagen， c o l l a g e n， collagen。韩文呢叫做 collagen， collagen 就是胶原蛋白。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暗沉，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弹性，弹性的台语呢叫做弹性。弹性，但是呢这个弹性比较常是在解释说做人要有弹性，或者是什么东西有弹性，比较少拿来在讲皮肤上的弹性。如果是要讲皮肤的话呢，我们通常会说 QQA， 就是指说跟刚刚那个北泡泡又咪咪一样，就是指说你的皮肤是 Q 弹的，有弹性的，所以叫弹性。英文呢叫做 elasticity， elasticity， E L A S T I C I T Y， elasticity。韩文呢叫做弹力，弹力就是弹力的意思。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暗沉，暗沉的台语里面呢叫做暗顶，暗顶就是暗暗，你的皮肤看起来很暗沉，暗顶。英文呢叫做 dull skin， dull skin， D U L L 空一个 S K I N， dull skin， 暗沉的皮肤。韩文呢叫做 chichikan pipu。漆漆看皮肤，皮肤呢就是皮肤，漆漆看呢就是肮脏的，脏脏的，所以脏脏的皮肤就是指暗沉的意思。最后一个单字呢是熬夜，就是不要熬夜的话呢，通常可以让皮肤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熬夜的台语呢叫做熬眉，熬眉就是很厉害的夜晚的意思，熬眉就是熬夜。韩文呢叫做세우다，세우다 就是熬夜的意思。今天呢要教给大家的句子呢，就是把以上这些单字凑在一起，一句惊世名言，叫做常熬夜容易让皮肤暗沉，就是如果你很常都不睡觉，很常作息不正常的话呢，在你的脸上确实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疲惫的样子，加上脸色看起来会比较灰一点。那常熬夜容易让皮肤暗沉的台语要怎么说呢？那是常常熬夜，皮肤会变暗沉。常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常常的意思。如果你常常熬夜，那是常常熬夜。常常熬夜的话呢，皮肤就会暗沉，皮肤就会暗沉，暗沉。那英文要怎么说呢？ Staying up late often can make your skin look dull. Staying up late 呢，就是刚熬夜的英文嘛，所以 staying up late 放在前面， often O F T E N 就是时常的意思， can make 就是容易造成什么， your skin 你的皮肤 look dull 看起来会暗沉，所以 staying up late often can make your skin look dull 就是常熬夜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暗沉。韩文呢叫做자주밤을새우면피부가치치해질수있어요，자주밤을새우면피부가치치해질수있어요。자주呢就是常常，밤을새우면呢就是熬夜的话，피부가呢就是皮肤，치치해질수있어요就是看起来会暗沉，容易暗沉，会造成暗沉这样的意思。所以자주밤을새우면피부가치치해질수있어요就是
如果常常熬夜的话，会让皮肤看起来会暗沉。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句子啦，有一点点。

困难，我觉得自己念起来都有点舌头会打结，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常常熬夜，一定要记得好好的睡觉哦。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来分享给大家一首迎接夏天非常清爽的歌曲，是来自李英上的 Lemonade。 这首歌呢，是一个像柠檬果汁般清爽干的一首非常流行然后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歌词里面呢，小小的翻译给大家听，就

很朝气昂扬的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现在这个时间，然后迎接夏天的歌曲。所以今天最后呢，就把来自林上音响的 Lemonade 送给大家，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佩提，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有人曾经为你写过一首歌吗？我觉得用音乐来记录爱情，哇，真的是太浪漫了。金嗓子歌后周璇《永远的微笑》这首歌曲的背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永远的微笑》是陈歌星在1940年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歌。陈歌星他的儿子陈刚说，他爸爸说，妈妈呢就像是蒙娜丽莎一样，有笑的脸庞，有那种望不到底的心的宝藏。她是爸爸深秋的春光，黑夜的太阳。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充满着浓情蜜意。哇，听众朋友，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接着我们就让蔡琴《永远的微笑》延续这份情谊。

除了永远的微笑，传唱到今年2022年将近有70年的绿岛小夜曲，它也很有故事性。这首歌曲是在1954年由周兰萍作曲，潘英杰作词的歌。那它的旋律呢，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富含有浓厚的中国曲风。当年呢，周兰萍他认为说，世界各国呢都有小夜曲，可是呢却没有国语的小夜曲。于是啊，周兰萍就创造了绿岛小夜曲。那这首歌曲呢有很多的版本，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很知道。最早演唱这首歌曲的歌手啊，根据台大沈东教授他的考据哦，是宝岛歌后纪录侠，而紫薇则是因为唱了这首歌而大红。据说呢，周兰萍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正忙着追女朋友，是一首向女朋友表达爱意的经典情歌。绿岛小夜曲，它的意境自然纯净，有小岛，有月光，有夜晚，有大海，微风，流水，还有椰子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爱情。

我想，对于周兰平先生这个人，或许很多人对于他是很陌生的，但是他的歌曲真的是陪伴无数的听众长大，在岁月的滚滚洪流当中，至今依然典雅，有着扣人心弦的隽永。而真正的爱情，其实年龄从来不是问题。大陆歌手汪峰，他的情史还算丰富哦。在2004年，17岁模特葛荟婕因为节目关系认识了汪峰之后，不顾16岁的年龄的差距而坠入了爱河。在浓情蜜意的时候，汪峰写了《我如此爱你》送给葛荟婕，歌词唱着说："亲爱的你，看见岸边那只鸽子了吗？"在潮汐中孤独凝望着，像一座雕像，永不破碎。那就像我，是的，那就像我。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如此爱你，因为我站在这里。

这是汪峰的《我如此爱你》。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哦，会创作、会唱歌的人，好像是特别能够虏获芳心？总能记得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啊，有个同学呢，他就很会弹吉他，也很会唱歌，而且歌声是很嘹亮的那一种，唱起情歌来又是深情款款的，总是有好多的女同学围绕在他的身边，就是很有一种魅力。那么在西洋歌坛当中 ，Richard Marx 他也算是一位情歌圣手。他集作曲、填词、演唱还有音乐制作于一身，他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Right Here Waiting 相信你也知道的。那么这首歌曲的第一段哦，是影子，是电话引起的悲伤，那第二段呢是回忆，甜蜜或者是酸楚的过去，至于第三段呢是期盼，是期盼早日重逢。事实上呢，这首歌曲是 Richard Marx 在一次巡回演出的时候创作的。在1989年，因为他的妻子辛西娅去南非拍片长达3个月，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前去探望他，他感到非常的思念。这个时候呢，这 Richard Marx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哎，你郁闷的时候啊，会写出最好的歌曲。”于是啊 ，Richard Marx 他就坐在钢琴前，在一个很强烈的冲动之下，就用了20分钟，就创作了这首歌。

这是 Richard Marx 的经典情歌 Right Here Waiting。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每每舞会时刻慢歌的时间一定会播的歌。那个氛围哦真的是很浪漫。而据说呢这首歌在波湾战争的时候在美国也成了亲朋好友们分别的时候相互告慰互助平安的歌。那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宗庆学生时代在舞会慢舞的时间呢一定会播的情歌哦，也就是 Casabrinka。 这首歌曲的创作者跟演唱者都是 Bertie Higgins。 这首歌并不是电影 Casabrinka 北非谍影的插曲，很多人都误解了，而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 Bertie Higgins 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感而发所写的。这歌名用的是电影的名字，是他在当时为他的女朋友所写的。因为呢这1982年的 Casabrinka 这部电影呢是他们共同喜爱的电影，那这部爱情片呢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 Casabrinka 给他的女朋友，那他的女朋友呢就非常的感动，于是就答应了他的求婚，最后成为他的妻子。

哇，经典就是经典，而且让人百听不厌呢，同时还会在心里有更多的悸动，就如同我在听这首歌曲 What Are Words 一样，这旋律优美而带有点忧伤，演唱者 Chris Medina 他的嗓音真的是很有穿透力，而歌曲的背后一样有动人的故事。这首歌曲的主唱 Chris Medina 他曾经呢是星巴克的服务员，在2007年的时候他和相恋八年的女朋友订婚，订婚两年之后他的未婚妻因为车祸脑部受了重创，康复之后他的智力只有剩下两岁，生活是没有办法自理的，但是 Chris 他不离不弃，一直守候在他未婚妻的身旁，而且呢为了要赚更多的钱让未婚妻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Chris 参加了美国偶像这个节目，虽然呢最后仅止步于全国24强，但是啊这首充满爱的歌已经牢牢地烙印在大家的心里了。在歌词当中唱着，不论你在何处我都会在你身旁，不论你去何方我都会一路相伴，不论何时只要你轻轻呼唤我的名字我就会出现，我信守每一个誓言，因为如果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去，这样的我还算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听的歌曲，这是Chris Medina 他的 What Are Words。 那么在歌曲当中，爱的承诺是有多么的坚定呢？相信听众朋友感受到了。而把 Chris Medina 他的爱情故事谱写成歌，真的是让人感动连连。希望听众朋友这首歌也触动了你的心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我们就下回见了，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他不是歌手，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啦。他同时在私底下好像也是一名 DJ。我们欢迎呢，萧达谦。
2: 嗨，大家好。嗨，三三好。
0: 你的 AKA 叫做
2: AKA DJ Echo。对，
0: 其实萧达谦，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哦，应该有些人会觉得，哎，好像很常听到，他到底是谁？其实他是浪人记的策办人，
2: 有很常听到吗？
0: 蛮常的啊，
2: 我都没有这个感觉，
0: 没有吗？
2: 对，好像还好，还好，还好。
0: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你到我们节目当中，哎，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到音乐季策展这件事情。
2: 是是是，
0: 尤其浪人季一直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2: 今年会是第八年，
0: 然后从2019年开始，
2: 对。
0: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就是2019年浪人季的开始好了，因为达谦你好像不是台南人，对不对？
2: 嘉义人。
0: 你是嘉义人，那你为什么要去台南办一场浪人季呢？
2: 因为我高中大学都在嘉义做音乐季，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季叫觉醒音乐季
0: 啊，
2: 然后等于是我小时候就开始参与幕后策划这件事情。
0: 我手上还有未来票哦。
2: 没有没有没有，哎，没关系，因为我没有入股，所以跟我没关。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在里面就是一个算是核心角色，但我是负责影像、视觉跟设计那类的。
0: 所以你那时候以前小时候就是跟着言庭宪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欸，就是大家一起，因为没有跟啦，就一起在嘉义组成这样的团队，然后只是就是说他比较主动想要作为一个负责人的角色，所以他自己先开办的公司这样，然后就后来就觉醒，一路到我16年办完结束之后，我就北上来台北了，然后觉醒就到最后就到19年结束了嘛，对对对，过程是这样，
0: 所以那时候结束，你就马上想出来办一场音乐季这样子。
2: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要办的时候是18年公布要办19年
0: 哦，
2: 然后只是我在觉醒10周年之前，我浪季就办了，我办在5月，然后那时候觉醒好像7、8月吧。
0: 可是你那时候想办的那个发想是什么啊？
2: 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将近10年间，10年到20年之间，我看到了很多社会运动或者是一些学生运动，然后刚好是在我的大学时期到刚出社会，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跟着一起亢奋的青年嘛。对，所以我对这些事情都很相关议题跟相关的社会上的讨论的东西，我都有在 follow 这样。那其实我就会觉得说，欸，去音乐季的人大家都很在意社会议题，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做点什么？也刚好看到有一些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的一堆武士们，这样
0: 武士，
2: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剧，他是其实是一个剧团，那他假日就在表演，可是他平日会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然后穿武士服捡垃圾
0: 哦，
2: 所以他们就是用手上拿着夹子，然后像拔刀术一样，然后他捡垃圾的时候就说：“哇，我要降妖除魔，这样恶魔退散，这样。”就是我就很喜欢这种很中二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一群浪人跟我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很贴近，所以我就开始想，欸，那我是不是可以办一个活动叫浪人摇滚？原本是想要叫浪人摇滚，然后我另外一个活动叫野人祭。那野人祭我也是想说，是不是叫野人摇滚这样？其实这两个品牌是我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想到的，然后因为当时在觉醒，我就是算也蛮创意发想的。的一个角色，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很多很有趣的，什么控窑技，就大家一起在台下控窑这样，然后等唱完之后再把挖出来吃，或者什么乌鱼技，因为嘉义就是东石那边有盛产乌鱼技，然后我就说，欸，办一个乌鱼技好像也不错，就是有很多点子，然后开始注入在我身上。那我自己就觉得说，嘿，那我好也想试试看自己办音乐技是怎么样，对，然后就。到了19年就我就跑到共寮，办第一场浪人祭。其实浪人祭第一届不在台南，
0: 哦，是在共寮。
2: 对，然后因为那一次办完之后就，也赔上了不少，这样，然后就开始 弥留之际啊，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有满腔的热血，但好像都把事情搞砸了，嗯，这样。所以我19年原本办完之后是有想放弃的念头，嗯，但因为我在台南读书，对，我大学读台南应用科大，嗯，然后那边其实有结交了很多很有趣的朋友，对，我就在朋友的建议之下，也以及我觉得我跟台南比较熟悉，就决定第二届浪人祭在台南举办这样。
0: 欸，那你这样回头看过去，那个像第一届那时候在共寮举办，你觉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啊？
2: 我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还蛮不成熟，就是我会把很多事情揽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懂得怎么分配。嗯，我会觉得不放心把球传给别人，所以会有一种事情都卡在我身上，其实我交代的很不清楚，然后把一些画面跟一些想象跟行政流程都想得太浪漫了，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变成说，欸，观众可能会抱怨说，欸，你为什么我要去买个吃的，我去美食摊位买个吃的，为什么要先租个环保餐具，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发行一个东西叫餐具券，嗯，就你要先借餐具，你要先借到餐具，你才可以去摊商那边去买你要的食物这样。但是摊商就也很生气，就说，消费者都已经到了摊位前面了，他因为没有餐具，他就不想消费了。哦，那这个你谁要负责？你有收我摊位费，嗯，这样。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推广，因为浪人祭它是蛮主打环境友善、
0: 对
2: 环保的成分这样。那一开始在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商业模式是这么的明确，在一个封闭式的付费场域内是做好这些哦，例如说你要提供环保餐具，然后你也要有水源去洗你的餐具，嗯，你下一餐还是要这样去接住这些食物这样，嗯，那我觉得我当时也没有想得很透彻，我可能那个时候认为我想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在交代发布这些讯息，不管是自己的团队内或是对外的观众，他们其实不了解我要干嘛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蛮失败。那当然很失败还有亏钱吧，就是我那时候阵容其实也要的不错，嗯，那个时候还有魏如萱、宇宙人，然后胖胖团、无网周社、拍戏少年，嗯，哇，就是
0: 很多还蛮大咖啦，
2: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哇，我已经准备了这么多了，嗯，结果来的观众数可能 不到一千人，嗯，就可能就不到一千人这样，那我就会觉得啊，我到底在干嘛？然后
0: 第一届就是售票了嘛，对不对？
2: 对啊，第一届售票又受伤，对，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是做得很累，然后同跟我一起做的志工们也很累，嗯，然后我是真的就是在沙滩上气到哭，这样，啊，就是气哭，然后趴在沙滩上，然后就为什么我搞砸了这一切，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很自责啦，就是办完那一次之后就超级自责，然后原本就想说要放弃了，但我在想办法继续度过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刚好去了也是一个嘻哈的音乐厂牌上班，对，就是刚好应征到海选被选中了，嗯，对，我想说，欸，我这个烂履历还会中这样，嗯，那但去了之后我也是去了大概半年快一年的时间，然后里面的主管就跟我说，欸，你要不要继续办浪人祭啊，搞不好会成功，欸，就是试试看。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想说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调侃我这样，对，然后
0: 欸，是两个字的嘻哈品牌那个厂牌吗？
2: 欸，
0: 红色的那个牌，
2: 欸，啊，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音乐人，然后我就好，我就想说，欸，试试看好了，那他都这样讲啊，反正我也要离开这里了这样。
0: 台南算是你，嗯，算主场吗？你自己觉得，因为毕竟你在台南也算生活四年，
2: 不敢讲主场，欸，我会觉得它是第二个家啦，嗯，但是我觉得台南人的地域性很强，
0: 我毕竟也在台南的那个念书过，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一个嘉义人到底要怎么样打进，不是就是你知道台南不是你自己的家乡，
2: 欸，台南真的是不容易，欸，
0: 对啊，
2: 其实是层层关卡，然后每一群艺文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有些人是认识但没有互通，就是他们并不是，他们是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那我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我有限范围内去

0: 认识该认识的一些资源，跟或许是人脉也好，或许是厂商也好，其实是一点一滴。但他其实我第二季的时候，因为遇到疫情，嗯，我连续3年遇到疫情，那浪迹很幸运，都是这3年来都是疫情后的第一场音乐季
1: 哦，
0: 所以我们其实爆红是因为这样红起来的，就是疫情后大家不知道
1: 闷坏了，
0: 憋太久，然后就来浪人季嘛。我觉得当时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我们当然还是有找蛮多台南团的，
1: 嗯，
0: 但是台南，我始终不是在那个圈子去混过，这样我认为，所以我有点像是空降到了安平这个地方，所以我一路上我真的是披荆斩棘，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是麻烦，
1: 嗯，
0: 对，就是。即使到现在，我也觉得有些事情我会觉得处理起来很麻烦。
1: 嗯，
0: 那它不会是台南的音乐，音乐体系也好，或是音乐的各个圈圈也好，反而是地方上的势力啊。
1: 嗯，
0: 就是他怎么理解你，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哎，办在这里很削钱的活动吗？还是什么立场存在？他可能不够了解你。你要做很多的解释，或让他们看过、知道过。
1: 欸，可是一直到现在，你说现在今年是第八年吗？还第七年？
0: 第八年。
1: 第八年，然后你每一年都还是要处理差不多的一些这样的状况吗？没有一年比一年还要更简单容易的策办吗？
0: 总是会有那种风声说，欸，听说有人要找你怎么有的没的哦。就是还是会有这种啊，但实际上我们又没怎样，也没什么好怎样的，所以其实你搬到现在，你还是会有记忆犹新，就是会有这种层出不穷的事情，但现在好像也比较少，这两年有比较少，我也没听说过什么，然后大家现在也是 peace and love， 卖拜头卖脑，对。
1: 你刚才有提到说，像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季其实还蛮多是免费的，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各地也不断的一直在开花，有这样音乐季出现。因为你浪人季是售票的嘛，你会因此感到焦虑吗？
0: 超级焦虑啊！其实台湾的售票音乐季都很焦虑吧，就是你免费的音乐季活动遍地开花，各县市政府他们或者是这个大环境的需求需要这样的KPI 或是可能性，大家知道在乐团或是独立音乐文化之间可以产出这样的效益，大家都在效仿这个可能性嘛。
1: 嗯，
0: 啊，原本是演唱会都变音乐节了啊。
1: 对啊。
0: 对啊，啊，原本是什么，它的命名方式就变音乐节，演出形式跟舞台的排序都很音乐节。那这个东西它是趋势没错，但它真的很影响付费音乐季，尤其是当我们邀请了台湾的演出乐团，假如说我这个音乐季有康斯坦的变化球，有灭火器，有美秀集团，哦，就是这三组啊，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到我的付费音乐季演出，可是隔壁有一个免费音乐季也有一样的阵容，
1: 对啊，对啊，
0: 那为什么要听我的？
1: 我觉得现在状况真的是这样，欸，
0: 对，然后我找更独立的音乐人，更酷的，或是更有一些不同音乐曲风脉络的音乐人出来，啊，又有观众会说啊，我这个可没那么懂啊，我为什么要？
1: 就太 indie 了。
0: 对，然后你要找国外的音乐人，很多人就自愿办演唱会跟专场，他干嘛要唱音乐季？
1: 哦，
0: 就他们的心态会觉得我来就是。我来为有的收入的考量嘛，我总不可能多唱音乐剧，那很多日本的乐团或是一些 ACG，唱动漫的一些音乐人，他们其实档期早在一年前可能就先定下来了，所以来回周旋这个过程中，他有时候你光沟通寄一个信过去说想要邀请他，他可能拖了3-4个月才会回你，那有些日本艺人你可能没有关系链，你要去到他所在的城市，你可能要跑到东京，你可能要跑到大阪，
1: 你就亲自去见面，
0: 亲自去，对，
1: wow，
0: 你可能要去到其他你认识的海外音乐季的后台跟他们去认识，他们才对你有印象，才会放下戒心，然后中间最好要认识一个一两个 promoter 的角色，他们才敢唱你这个音乐季，他们真的很怕你来了之后，需要的硬体器材根本 讲好了，结果没有
1: 符合他要的那个表。

0: 标准的。
1: 对对，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刚好卡在一个时代非常尴尬的时间点，就是我觉得24年、25、26年这三年之间，24可能还有疫情后的红利在，可是25、26大家都是军备竞赛，就每个音乐季都在想，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演出艺人、演出团队？
0: 嗯，
1: 对，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已经不是品味跟市场你怎么去取平衡的，当你学会取平衡之后，你要被一波趋势影响，到底你的平衡要怎么拿捏。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事情。
0: 那浪人祭每一年的主题跟选择阵容的时候，你们的标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标准在啊？
1: 我觉得主题跟演出阵容有，它一定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没有这么必然，就是基本上还是看当年音乐趋势发展，我们应该可以选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受众听到啦。對，
0: 那我们先以2025年那时候的那个是什么？
1: 2025的窘境就是在于我们想要找的日本艺人可能有十组吧，十组都没办法来。对，然后我们是经过很多关系链找到更多的方案，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在选择上不会是
0: 你希望什么他就会来这样子。
1: 对，那个有时候是你还是要经过市场上的这个供应链的检验啊，就是这个供应链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它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组成什么可能性这样。
0: 嗯，
1: 啊，去年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组到我们当时当下最好的排序组合了。对，有一部分的观众说是浪人祭的铁粉，或是本来就对于音乐比较深究的乐迷朋友，他们可能就会说，哦，浪人祭是一个最有品味的音乐祭，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策展团队的选团跟标准。对，我觉得有时候听到这些我们也很开心，但更多时候也会希望这个音乐季它在商业上跟推广上是并行的。
0: Oh.
1: 对啊，去年真的是商业上做不到，做推广做得到，就是做这些不同曲风样貌跟类型的乐团推给新的观众朋友去了解，我觉得是有达到目的，但是商业上确实没有太多组的演出艺人是可以大力反映在票房上，那个是确实会发生的事情。
0: 我记得你们去年好像还有邀请到泰国，是不是？
1: 嗯，对，
0: 泰国的乐团。
1: 泰国乐团，其实我觉得以前，例如说好十年前的音乐季场景，我觉得大家会对于多样性的 digging 或者是去了解各种曲风的可能性的乐迷朋友，其实占蛮大众的，就是会有一种，欸，我跟你讲，我听过这个乐团，他线上音乐的版本，我听了我觉得蛮好听啊，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去看他现场的演出？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看的，或是我看过他的影片，我觉得这个没看会很可惜。大家会有这种共识，但现在的音乐季场景很常是，欸，你有没有听过哪些台湾的知名乐团？会变成说现在的乐团已经来到了那个高度，已经来到了新的挑战、新的条件，会变成本来不是参加音乐季的人，很少参加音乐季的人，他因为某个乐团来演出，啊，很知名台湾的乐团，那他也跟进来演出。
0: 嗯，
1: 对，那个状况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很常讲，以前能唱 Legacy， 我们就称之为大团，可是现在大家会说，你要唱到北流才叫都大团。对，那个定义跟基数不同了。
0: 嗯，
1: 所以现在的基数是一个更广的基数，不是我们小时候2015之前的那样的音乐季，它可能真的是大家去挖掘音乐
0: 新的，
1: 对对对，就想要去探索一些酷东西。
0: 对，
1: 因为当时有一个东西叫做主流音乐，大家认定的唱片工业时期的主流音乐，大家会因为有这样的对比之下，我们想要找一些更酷的音乐，
0: 更独立的，
1: 对，更独立的音乐场景。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这个唱片工业时期的产物已经消退了，现在是更多也是用串流或是更碎片化的这个媒体，或者是社群的网络 来产出的这些音乐人，包含着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大红大紫的独立音乐出发的音乐人，这样。那现在有部分的客群是，在这些乐团之下被吸收了，等于是我认为啦，就是有部分的光谱已经是听台湾的音乐，台湾的乐团的音乐，
0: 有点类似半圈化。
1: 对。那有一部分的呢，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持续听 K-pop， 他就是也没有在听台湾的音乐。那有一部分的就是听抖音
0: 哦，
1: 对，就是原本的那个华语流行受众已经被切割
0: 很细耶、欸，
1: 对，不同类型的，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音乐人或是一些乐团已经满足了这个我所说的这些群众，那这些群众源源不绝的，他其实一直进驻到更多免费的音乐季场景，然后认识了更多的乐团。我觉得在大方向大环境是好事，但免费音乐季不是只是冲击我们付费的音乐节，它同时也冲击着这些乐团、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专场演唱会。我觉得从2025年起，更多的消费可能就是会被分化掉，就他可以在家有玩 PS5，或他可以去钓虾场钓虾，去 KTV 唱歌，他不一定要去看专场演出或是演唱会演出，那他也会觉得我要看一些艺人的演出，我就去免费音乐季看就好了，反正我也知道他下一次要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干嘛去买他的演唱会的票。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都有潜在备受冲击的危机，但我不晓得这个大环境跟状况下多少人去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多少人去探讨这件事情。对，那我其实比较堪忧的是，我觉得真的不止独立，不止售票音乐季，我觉得所有的音乐朋友都可能要去想一下未来台湾的音乐发展。
0: 嗯，
1: 对。
0: 可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哎，就是一个演出机会，
1: 对
0: 吧？
1: 对，这个是很两难的事、啊，
0: 这很现实层面
1: 啊。对啊，你到底要在这2年、2-3年内狂唱所谓的标案式的音乐季，还是说你想要不想趋于市场，你想说我的音乐作品你必须买票进来看才看得到。当大家唱这些免费音乐季的时候，他们也红了，他们也在话题上了，但你没有这样选择的乐团，你会在话题上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超级两难，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好像是蛮重要的思考的议题，这样。对，
0: 那你自己觉得从浪人记然后跟台南之间这些在地的关系，你自己有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关联跟影响吗？就除了人之外，文化那些呢？
1: 其实我刚刚跟你讲那个冒牌者症候群有点体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知道我不是台南人，所以我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够在地吗？
0: 你会有点心虚吗？
1: 我之前就问那个啊，阿基啊，我就问阿基，饶舌歌手阿基，我就问他说，你会觉得我不够在地？我说没啊，你这家伙啊，你干嘛觉得一定要怎样才是怎样？就是不用把这个当作是你的烦恼这样。而且他认为啦，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虽然跟在地的关系有些东西是蛮扣合的，但其实还是满足不了不同的人跟不同的群像。对，那我也在想要更好，对，但同时我也知道我不是台湾人，所以我自己也会怎么讲，我自己会有这个问题啦，对，但
0: 虽然你不是台南人，可是你会做得更努力。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会更努力，对，所以就会更想要把台南一些有趣的东西推出来，这样。对。
0: 那很快，今年2026年，你说今年浪人季会是往后一个月，11月份举办。目前日期那些其实都已经差不多定下来了，
1: 对
0: 不对？对，
1: 但还不能讲。
0: OK， 没关系。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先跟大家透露的呢？
1: 我觉得今年的卡斯阵容会蛮值得期待的，因为有一些已经确定了，对，然后确定的当下我也蛮安心的，就哦，这个大家有在敲碗哦啊，有确定要来，那这个我觉得大家把11月的时间可能先留下来。那浪人季呢，今年我会做很多的实验跟可能性。那我们今年也跟台南大学合作，做一些像观产学合作啦，其实有点像是说我们在浪季的，因为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南部办公室， 然后我们会带台湾大学的学生一起去规划那个基地，然后。

0: 们现在也在开始往碳盘查、啊、或是一些碳足迹，在想说浪迹现场能不能做哪些更友善于环境的事情、嗯、也都还在实验，然后跟学校一起来研究怎么发展这个可能性。所以浪迹今年也会有一些可能会是影视相关的合作，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一直往前走的、嗯、那我觉得去年到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多跟我们理念接近的伙伴加入了浪迹这个大家庭，那我们一直在怀抱着理想，看这场绿色实验室或是这个音乐季能不能产出各种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今年浪迹会做很多有趣的实验，大家可以期待看看。这样，
1: 达谦，你的公司叫做笨到策展，
0: 嗯，
1: 你真的觉得策展这件事是一件很笨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当然可能也有聪明的策展人吧，但我觉得，因为我书也读得不好，然后以前有一些什么，我因为我是技职体系的学校出来的，所以我那时候是读观光科。那时候考很简单的调酒丙级证照啊，或是什么餐旅服务证照，那种都其实丙级不难，
1: 嗯，
0: 就是你好好学，
1: 你要备好那个
0: 对
1: 学科，嗯，
0: 我两个都没过哎、欸，而且我是整个全校系上唯一一个没有过的人，
1: 哇，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就是老师会很傻眼说你为什么没过，然后。我曾经也因为玩乐团，然后考了八科都不及格，这样，对，就是我是这个状况，但我不是叛逆，我只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过程中我也都在探索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到最后当然谱出的结论就是做音乐季，但我觉得我就是在把我这些经验塑造成，哦，我真是笨到在做音乐季，因为我不一定是。很聪明的那个人，或是想法很透彻的那个人，但我因为以过去的跌跌撞撞，导致我现在对于每件事情都更敏锐、更谨慎，是因为这些成长的过程带来给我的经验。
1: 嗯、
0: 然后奔到策展，它有一层意涵，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什么大智若愚啊，就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表现你好像很聪明，但是笨一点。感觉让人家感觉笨一点，好像也比较能亲近彼此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往更好方向前进的团队，但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同感，我觉得也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音乐季，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是很聪明的天才，嗯、大家都是一样，就是会有不同的缺陷，对，所以。嗯，浪人季可能是你不错的选择，这样。对。
1: 那如果第一次参加浪人季的朋友，你会希望他可以在浪人季带走什么样一些体验吗？或是感受？
0: 我觉得音乐季就是，每一年的音乐季都不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是一份集体记忆，就是只有当下一起去的人才有共同的记忆跟回忆。嗯、我觉得你就是要带走的那一份当下的情怀跟浪漫，然后。你在音乐上得到什么感动？这个是浪人季想要带给大家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三天感受一下台南的这一份浪漫跟喜悦。然后今年的浪人季，对啊，很好，很棒的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主持人玉璇。很多人呢，可能在压力大或者是觉得有点疲劳的时候，还蛮喜欢用精油来疗愈一下身心哦。那今天的来宾呢，他其实不只是制作精油，其实也很坚持说要从友善种植开始做起，甚至呢开启了一场关于咖啡渣回收的这个循环计划。今天邀请到的是桃植物精油工坊的老板刘念祖老板来跟大家分享。 Hello， 你好。
1: Hello， 玉轩，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这个老板哦，其实前面一开始跟大家前面一开始跟老板稍微闲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怎么开始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查了一下资料，知道说老板之前的经历跟可能做精油这件事情有一点远，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吗？
1: 我其实不是本科系出身的。那我当初会做精油，其实算是走投无路啦，就是中年失业。
0: 根本没有到中年吧，三十二岁
1: 那个时候。但我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工作，那时候因为疫情裁员，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公司就直接帮我们说要解散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灰溜溜回台湾。
0: 可是没有想说要再找另外一份相关的工作。
1: 有，但台湾的薪水就是很感人。对，因为我回台湾之后递了大概100到200份的履历。
0: 天哪。
1: 对，但因为你知道男人我们有老婆有小孩。薪资太低，说真的很难养家。非常非常难，还有房贷车贷。在台湾找工作其实蛮难的。真的，而且你又在中国大陆工作一阵子之后回来台湾，其实台湾的薪资跟产业结构跟对岸其实
0: 差很多。
1: 对，
0: 其实因为本身不是做类似的工作嘛，但是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跳脱，或应该说那个当下决断点是什么，觉得说我好，那我来做看。
1: 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家，我很幸运，因为我们家有地，阿公跟妈妈有在种水果。那我妈妈是种澳洲茶树，然后还有种很多香草的植物。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做精油，我后来转业的第一件事是卖水果跟卖菜。
0: 那当时怎么会想到说还有精油呢？
1: 精油其实是妈妈在自己会蒸馏精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如果说我来做这个产业看可不可以。所以那时候就机缘巧合就开始做这个。
0: 所以一开始是因为妈妈的关系。
1: 是的。
0: 然后后来因为可能之前的工作经验也让你觉得说好像有一些能力可以去让这件事情更推广出去吧，应该也是有这个关系。
1: 对，那加上本身我自己是嗜好是做 whisky， 还有烈酒，还有一些啤酒。那我自己的嗜好啦。
0: 对，
1: 所以在蒸馏上面的工艺我其实研究大概多少年，我看一下，大概18年。对，我在蒸馏还有做酒方面我也是玩了大概10几年。
0: 可是蒸馏酒跟精油这个相似度很高吗？
1: 蛮高的。
0: 是啊。
1: 但我觉得蒸馏酒比蒸馏精油还要复杂。
0: 所以对你来说精油算是小 case？
1: 不是小 case， 是换一个赛道，但它是比较单纯的一个赛道。
0: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精油整个提炼的过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1: 是。像我们桃植物精油工坊，我们主要我们的精油都是以蒸馏为主。所以蒸馏就是说，像一般来说精油有分最基本，我先讲最基本的，其实还有很多。最基本的精油萃取方式有分，第一个是冷压法。像水果类的精油一般都是用冷压的方式，就是把水果压烂之后，然后让它沉淀。那我们收集它上面的油，然后过滤之后直接装瓶。一般来

0: 说你们在化工行或者是美妆店买的甜橙，柠檬或者是果皮类的精油，大部分都是冷压，那它的就是需要加那个基底油下去做稀释，才可以做运用。那再来就是我们家最常用的就是蒸馏，蒸馏我们就是把水果搅碎打烂之后，我们再用高压下去做蒸馏，对。那其实很多厂商不喜欢把水果类玩蒸馏的原因是因为它原物料的耗损会很大，但因为我们家种了
1: 很多，
0: 对，完全卖不完还有吃不完的柳丁文旦还有柠檬，对啊，今天主持人可以试闻看看，就是 对其实我们原物料很多，所以我就想说那干脆我就直接用蒸馏油来做我们的卖点，
1: 因为你们其实有很多的原料比较不怕耗损，
0: 对，而且我们很难涨价啦，因为我不是进口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像很多说什么撑不下去了我们要涨100块200块，没有，我们六年来价格都是这个样子，
1: 可是那个蒸馏法跟刚才说到冷压法成品出来使用的感受度会有差吗？因为我刚才试抹了一下，我发现在手上不会油油的。
0: 对，蒸馏油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它已经把所有的不安，算是说不稳定因子，全部都藉由高温高压把它消挥发掉，所以留下来就是纯粹的香味，所以蒸馏油它其实跟冷压油比起来之后的特点，它的不同的点就是说蒸馏油它的味道比较单纯，对，它比较直接，你可以直接的闻到这个水果它原本的香味，那冷压的油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说它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味道，对，会依季节的不同它味道会可能会你可能感受会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它外面的像一些厂商会加基底油，所以你在使用冷压油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说怎么那么油很难吸收，对，然后甚至会灼伤，对，蒸馏油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当然也是有灼伤的几率，但是相较于冷压油其实蒸馏油是更安全，然后再来就是它味道会更纯粹，所以蛮多调香的老师跟芳疗师都会使用我们家的
1: 精油
0: 来做调香，还有他们自己做一些教学使用，
1: 因为我自己很常用到的精油就是抹在身上然后就觉得好油就吸收不进去的那一种，
0: 是
1: 那种其实也是制作过程所导致的关系吗？还是可能跟成分啊什么也有关？
0: 这个的话应该没有挡人财路啦我可以讲好，一般来说台湾的精油就是你买，很多都从国外进口的，那它是一路从原油一大桶，然后一路分装，分装到我们末端消费者手上，就是你手上那一罐。
1: 对。
0: 那他在分装的过程，他可能已经转了好几十手，但是每一手都想要赚钱，那他要怎么赚钱？他就是稀释它，那一般来说，稀释精油最好用的就是第一个加，脱臭橄榄油，它就是油渣，橄榄油榨油之后的油渣之后，他再把它做脱臭，脱臭之后再把它加到橄榄油里面，那有些是加比较黑心的棉籽油，然后有些是加就是比较有良心是甜杏仁油跟荷荷巴油，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如何判别精油的纯不纯，其实你把它抹在手上，如果是那种真的油到不行的，那很抱歉，它可能就是调和油，对，它可能有稀释过了，那再就是如果说你要判定它纯不纯，第一个你再抹在手上20秒内到30秒内直接吸收的，那就是纯精油，然后再就你可以看标示，一般来说纯精油的标示会写 100% pure， 对，就是100%，没有添加其他的，那如果说它有添加其他的它应该都会写，那依照政府的法规，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会有标示的。
1: 所以如果买那些大厂牌，有时候觉得太油了，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0: 对，那他可能标榜说他是按摩用的。
1: 对，
0: 你可以问清楚。但如果他写 100% pure， 但是他又油到不行，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这个品牌到底是在搞什么？对。
1: 但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每一次看到像这种精油，其实都非常的小罐。有想为什么都是这么小罐，没有想说要再做可能大一点的，因为像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像身体油啊等等的，它可能都会有50ml或是什么更大一点的 size。
0: 这其实主取决于我们台湾的消费环境。对，因为台湾精油跟芳疗的品牌，我要说应该有上百吧，基本上超过上百个品牌。
1: 对，
0: 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也有推大墨数的、大容量的，但其实老实说卖不好。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比你更大墨数的人更多哦。对，我们最常遇到就是很多阿嬷他们会说，哎、哦，我在澳洲买那个哦几罐哦500cc 的澳洲茶树精油、嗯、哦，我用了4年，用了5年，嗯，我、哦、都用不完，嗯。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为了新鲜，嗯，就是说精油它很容易就是因为放久产生油耗味，嗯，然后再来就是变质、嗯，所以我们家最后我们决定就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取消了50ml。20ml 甚至是100ml 的产品线，我们全部做5ml。嗯，就第一个新鲜，第二个消费者可以随时就是更好入手。嗯，对，其实这个这是我们的策略。哦，
1: 因为小罐可能相对价格也是会比较便宜，
0: 对，比较亲民，然后也比较安全。嗯，像我们家的瓶子很难摔破，嗯嗯，但如果你是20ml 的瓶子，啪，中间就断掉。
1: 哦，对，大的比较难承受、那個。
0: 是的，然后摔坏之后、嗯，第一个我跟你讲，消费者不会怪罪自己，很多消费者
1: 瓶子很烂，
0: 你们瓶子好烂，嗯，但他远远不会说他们的错，嗯，所以5ml 瓶子你要怎么摔，其实都很难破掉，嗯，这也是一个比较黑暗面的，对对对，
1: 策略方面，
0: 对对对。
1: 那实际上精油有。觉得好像比较好的使用期限吗？希望大家在什么时候把它用完、
0: 啊？我们希望就是开封后，嗯，就是3个月内。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精油的特点都是当月生产的，嗯，我们的油绝对都是当月的。欸、通常隔了一个月，比方说现在是1月了，嗯，但如果这油放到了2月，我们就会全部拿去做其他的用途。举例来说，我们会拿来做肥皂，嗯，那肥皂就仅限于我自己用，
1: 哦，对，没有要量产，
0: 我们没有卖肥皂，嗯、也没有卖那一些、嗯，对，我们只专做精油，
1: 对，
0: 那我还会把其他去做一些做实验、嗯，拿去我们的实验室去做其他的运用，然后甚至是销毁，嗯，所以我们的油通常不会放超过第二个月，嗯、所以我会建议消费者开封后3个月内用完，嗯，那没有开封放在阴凉处可以放1年。
1: 一年，
0: 对，
1: 嗯，没有开封的话，所以你一打开，其实3个月就要赶快用
0: 掉。对，然后建议就是不要在高温下、嗯，就是放在高温下，因为高温的话，使用的话，其实精油在那个环境容易变质。嗯，然后每次使用完，建议用酒精布擦一下精油的那个
1: 盖子吗？
0: 盖子跟它那个低频的那个嘴。嗯，哦，因为你有时候会接触到你的皮肤。嗯，那皮肤氧化，皮肤的碎片油脂氧化之后，就会产生油耗味。嗯，这就是精油很多很多精油油耗味的来源，就是我们的体液。哦，不是说我们家油有油耗味。嗯，其实很多时候是。
1: 大家的身体
0: 上面的，对，所以我会建议保养或者是使用精油，最好用酒精擦一下它的瓶盖。哦，使用后，对，
1: 嗯，那我们刚才其实都是说到产品为主嘛，其实当然很重要的源头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像刚才老板有特别提到说，在好像三峡跟花莲其实都有地来去种植嘛，当初怎么会分这么远啊？三峡跟花莲的部分？
0: 哦，那就是阿公的问题了。
1: 哦，是啊。
0: 但他的我是借用他的土地，嗯，对对，借用他的土地在种植、嗯，所以我也算是一个佃农了。嗯，对，比较幸运的佃农。对，
1: 这样子不是常常要两边跑来跑去？
0: 是我基本上每个礼拜有4天的时间都在花莲。
1: 嗯，
0: 对，然后我只有要摆摊跟出摊，就是推广精油的时候，我才会回台北。嗯，还有今天来上节目，我才会回台北。
1: 就比较有其他的活动的话，不然一般就一半一半。
0: 对，一半一半。
1: 嗯，可是分两地的这个，像是天气状况啊，然后跟土地啊什么，会不会有一些落差，导致说，哎，好像会有一些种植上面的困难呢？
0: 其实还好，我觉得台湾蛮小的，
1: 其实还好，
0: 对，其实差异不大。
1: 嗯，
0: 但我觉得北部就是雨太多了，花莲还蛮快乐的，花莲就是风调雨顺，哦，水果种得很好。哦，像在三峡，我们的柳丁就很容易生病，
1: 是太湿了吗？
0: 太湿了。嗯，对，然后还有附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喷农药，嗯，然后附近很多。很多其他农场如果有喷农药，他们的虫就会，
1: 欸，跑来这边，
0: 对，说哦，他们的水果有毒哦，那来吃这一家的没有毒，等于说我们就会变成很多哎，病虫害比较严重的地方。哦，
1: 可是这样也是一个成本呢，就是你要去挑掉这些东西。
0: 对，其实是，但我们其实后续我们在创业的第二年，我们有做一些生物防治的研究跟投入。嗯，对，那所以现在我们农场其实算是维持一个。算是生态平衡的状态。
1: 嗯，那因为刚才说到种植，然后像平常种植的话，肥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看老板好像还蛮喜欢自己研究怎么样去做一些有机肥料的。
0: 对，研究肥料是我另外一个兴趣。
1: 兴趣吗？
0: 对，
1: 嗯，为什么啊？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强烈的好奇？
0: 其实一开始我在做精油的时候，开始决定下定决心我要种田的时候。 我是采用是惯型农法，所以惯型农法就是该用农药用农药，该用肥料用肥料，但是我其实

0: 我到农会去看，哇，那肥料有够贵的，对，然后肥料种类又很多，
1: 对。
0: 然后农药它还就是说，很危，我刚是看到那个骷髅的图案，我就觉得，
1: 有点害怕吗？
0: 对，我就一定要玩那么危险的东西嘛。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去研究一些精油作物的文献，那其实我是去看一些澳洲很多农业期刊，他们有写到，就是说咖啡渣。对，我是看到期刊上写咖啡渣这个东西，我才发现，它的用途其实蛮广的，可以用在做精油作物的使用。那因为精油作物一般来说，它喜欢酸性的土壤，以澳洲茶树为例，它喜欢酸性的土壤。那如何让肥料，使用酸性的肥料？那最好的就是用咖啡渣，因为它是偏酸的。
1: 咖啡渣加入到泥土当中吗？
0: 对，它其实就是让我们会先发酵过后，不能直接施洒。我们会先让它发霉，就收集进来的咖啡渣会先让它长出霉菌。那到后来我又研究说，我们空气中有一种菌叫木霉菌，那我们就专门去培育这个木霉菌，然后加速咖啡渣的分解跟那个消耗。
1: 所以整个流程就是从拿到咖啡渣开始，然后让它发霉吗？
0: 对。
1: 然后就发酵过后再加入到有机的肥料当中。
0: 直接我们会拌在土壤里面。那因为植物它跟人其实不一样，我们人有手，我们会把食物抓到嘴巴里直接吃，但是植物它是需要靠微生物分解之后的代谢物，它才会去吸收这些代谢物，所以你直接撒其实没有意义。对，就是纯粹就
1: 就
0: 撒好
1: 放
0: 玩
1: 在那边而已，这样。
0: 对，最后就是也是坏掉，最后也就被其他生物吃掉这样子。对，
1: 所以把它一连串的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是。
1: 除此之外呢，其实最近好像这半年来的计划就是跟生恒昌合作吗？
0: 对。
1: 对，这个合作是在机场的咖啡渣是这样子吗？可以跟
0: 对。
1: 大家介绍一下吗？
0: 这个是他们生恒昌来跟我们公司洽谈，就是他们老板很希望去推广就是 ESG 的理念，企业 ESG。那因为他们在想说，机场一天产生的咖啡渣其实蛮大量的，对，那如何去有效的把这些咖啡渣，就是我们俗称的城市有机废弃物，重新进入循环？因为以往他们可能就是用厨余。厨余把它倒掉，那台湾处理厨余很多时候是用焚烧的，因为非洲猪瘟之后很多厨余就是各县市很多都是直接烧掉，那烧掉其实它会制造更多的脏乱，然后更多的污染，所以当初他们公司的想法是说，如何可以更友善的去解决掉我们机场所产生的这些咖啡渣，然后因缘际会就找到我们公司，对，
1: 算是很幸运的
0: 他
1: 合
0: 们
1: 作。
0: 我们很幸运啊，因为他们量够大，
1: 所以这个量大不大，其实对于你们来说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我们每一次去收，我们其实希望就一次收可以收一两百公斤以上，这样其实对于我们在出车的成本其实可以下降。
1: 桃园的这一个合作是基本上在三峡的农场来去实行吗？那
0: 是。
1: 花莲这边呢？
0: 花莲的话，我们跟在地的一些咖啡馆，然后还有食品工厂，因为他们说不要讲他们，好，所以对，基本上他们食品工厂，他们是做罐装咖啡的，那他们其实咖啡的渣的量也很大。
1: 所以其实有跟各地的像咖啡农或咖啡的店家来合作，使用这当地的在地的一些咖啡店的一些咖啡渣。
0: 是，像在三峡，我们有跟 7-Eleven，就是他们的加盟组。然后还有全家便利商店，然后还有 Kama，就其实 Kama 其实帮助我们公司非常多，
1: 但是这样子其实人力也还蛮重要的吧，因为要去收这一些咖啡渣，应该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0: 对，
1: 情。
0: 我们每天都会规划固定路线，对，我们就是当初我们一开始我自己在收，我自己一个人在收，我就觉得好可怕，因为有时候收一收拖吊车就来了。
1: 是哦，
0: 对，那很危险，所以
1: 而
0: 我
1: 且其
0: 们，
1: 实咖啡渣蛮重的耶，
0: 很重，
1: 对
0: 然后会有些很臭。其实我们在收咖啡渣的过程，也可以观察到，这一家咖啡馆的咖啡豆品质好不好？对，我们就是朝友善的方向。就第一个所谓的友善，就是说第一个对环境友善，就我们在生产跟种植的过程，我们不会污染环境，这第一个环境友善。第二个就是生物友善，像我们就不除草。完全不除草，我现在的农场是完全不除草的。那所谓不除草，不是不代表说让它任由它荒烟蔓草，
1: 对，
0: 我会控制草的高度。对，那你不除草的好处是什么？昆虫就会出现。 昆虫它会帮你去吃掉其他的昆虫，
1: 嗯，
0: 它会。

0: 形成一种很奇异的生态平衡。那昆虫的生老病死会在草丛里面，在树上面产生，那它所产生的代谢物跟化合物，
1: 嗯，
0: 它其实就会变成植物的养分，
1: 嗯，
0: 对，这其实一开始蛮痛苦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转换之后，我们发现病虫害大幅度提高，
1: 嗯，
0: 就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澳洲茶树苗就快速的被瓜牛吃掉，
1: 而且澳洲茶树好像并不是说特别好种。
0: 大家说很好种，
1: 哦是哦，
0: 但其实它在台湾不好种，
1: 嗯，
0: 因为台湾有一种外来种生物叫做非洲大瓜牛。
1: 哦，对，
0: 非洲大瓜牛它很喜欢去吃澳洲茶树的幼苗，
1: 嗯，
0: 尤其是你一种下去，
1: 它就会来了吗？
0: 对，你就看到它来了，
1: 嗯，
0: 欸，然后我看坊间有很多人说，哎，欸，你可以养萤火虫的幼虫去吃它，嗯，巴拉巴拉巴拉这一些，对，但我到哪里找萤火虫？对，这一个问题哈。
1: 嗯，
0: 然后一般我们怎么过去是怎么处理？是喷瓜牛药。
1: 嗯，
0: 但是经过今年累月的累积，台湾的非洲大瓜牛已经进化到就是瓜牛药杀不死。
1: 哦，
0: 对，
1: 他们基因已经，
0: 哎，欸，它已经突变了。
1: 嗯，
0: 而且它的机动力比过去高很多。我们观察下来，就是两年前的非洲大瓜牛跟两年后的非洲大瓜牛，嗯，哦，它的速度其实在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它什么都吃。
1: 哦，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个种植人来说，算是一个蛮麻烦，
0: 算很痛苦。像我跟我太太最崩溃的一次，就是我们农场我们有种绿薄荷，
1: 嗯，
0: 对，我们被吃掉了快将近半甲地的绿薄荷，
1: 太多了吧？
0: 对，就是有一次下雨，我们两个很开心，就说，哎，嗯欸，我们好久没出国了，我们去日本吧，
1: 嗯，
0: 啪一回来，哇，那个绿薄荷田整片被吃完，
1: 哇。
0: 对，
1: 哇，很多哎，欸，
0: 整个就那一次就整个苗就损失了嘛，
1: 嗯，
0: 因为它不仅吃，它还大便，
1: 嗯，
0: 啊，非洲大瓜牛还有黏液，它黏液会带菌，
1: 嗯，
0: 所以那一批薄荷全部都，
1: 这样就整个地要重新整理，这样
0: 是的，
1: 哦，
0: 所以到后来我们发现咖啡渣其实对于非洲大瓜牛的防治很有帮助，
1: 嗯，
0: 对，因为非洲大瓜牛不太喜欢爬在咖啡渣上面。
1: 哦，是哦。
0: 对，它会很抗拒，它会绕开，
1: 嗯，
0: 会有击毙的效果。
1: 嗯，
0: 但就是你要撒很多。
1: 嗯。
0: 但至少我们发现，哎，欸，有它怕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后来我们也研究出用非洲大瓜牛加咖啡渣泡肥料，打开就体育罐头的味道。
1: 天哪！
0: 对对对。
1: 看起来有点可怕，但其实是应该很好用的肥料。
0: 蛮好用的，对，因为非洲大瓜牛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1: 嗯，
0: 因为它自己就可以生小孩。
1: 哦哦哦，
0: 瓜牛它其实可以自己自产自销，
1: 嗯，
0: 它一次产卵大概250颗到300颗，
1: 嗯，
0: 然后周期就是一个礼拜。
1: 那它就是一个人可以疯狂的无限繁殖。
0: 在不使用农药之后，其实我们遭受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非洲大瓜牛，
1: 嗯，
0: 它是满山遍野的，算是一个大自然的反扑吧，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每天的工作就捡瓜牛，
1: 嗯，
0: 会捡到哭出来那一种，
1: 哦，
0: 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到后来我们发现，欸，它开始出现平衡了，就是掠食动物开始出现了，
1: 嗯，
0: 专门吃非洲大瓜牛的，我们应该是说动物开始出现了，结果我们发现是猫。
1: 哦，是哦，
0: 对，嗯，很奇怪，是猫会
1: 是附近的像野猫，
0: 哎，欸，附近野猫会去，嗯，会去吃，然后还有一些蛇，
1: 嗯，
0: 还有一些爬虫类，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开始不喷农药之后，大概半年，
1: 嗯，
0: 哎，欸，我们发现开始吃它们的物种开始变多，然后还有红火蚁，
1: 嗯，
0: 对，非三峡的名产就是红火蚁，对，红火蚁也会去攻击非洲大瓜牛，
1: 嗯，
0: 对，所以莫名其妙就是，哎，欸。那一阵子非洲大瓜牛突然出现好多好多，我们发现，欸，壳都是空的，
1: 嗯，
0: 然后开始出现很多蚁丘，
1: 哦，
0: 在我们的
1: 它其实就变成一个生态链在农场当中，
0: 对，嗯，你慢慢观察蛮有趣的哦，嗯，然后到后来发现，欸，蚁丘变少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蚂蚁太多了，蚂蚁太多他们会互相攻击，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有施撒咖啡渣，咖啡渣有会产生木霉菌，
1: 嗯，
0: 跟黏浆菌跟其他的细菌，反而会感染到红火蚁身上，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农场红火蚁也变得很少。
1: 欸，那这样咖啡渣其实在农场当中非常的重要，欸，
0: 对，它其实是固菌的一个很重要的有机质，
1: 嗯，对，就是，
0: 对，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嗯，
1: 对于红火蚁
0: 对它红火蚁也讨厌它的味道，
1: 嗯，
0: 那我们怎么防治红火蚁？像以往我们三峡是喷药，
1: 嗯，
0: 区公所会过来喷药，
1: 嗯，
0: 喷完药插一根旗子，
1: 嗯，
0: 哦，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没有死掉，他们只是搬家了，
1: 哦，换个地方，
0: 对，然后拓得更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液态氮直接灌到蚁窝里面，
1: 嗯，
0: 但液态氮成本太高了，
1: 嗯，
0: 但后来我们的防治方法就是，欸，我一发现蚁丘，好，我用铲子把它挖开， 然后蚂蚁就开始涌出来了。
1: 对。

0: 然后那个洞我们就把它倒咖啡渣，倒发霉的咖啡渣进去，然后再把它土盖起来。
1: 可是用咖啡渣的这个效益的时间会不会比较长一点呢、啊？
0: 比较短
1: 哦，反而比较短。
0: 因为毕竟它是有机质、嗯，有机质它其实不止细菌会分解它，嗯、昆虫也会吃它。像有一种昆虫叫黑水虻，
1: 嗯，
0: 黑水虻会去吃咖啡渣，对，它的幼虫会在咖啡渣堆里面繁衍。
1: 哦，
0: 你有看过黑水虻吗？
1: 好像小小的、
0: 就是，对，它其实就像蛆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在吃咖啡渣的过程，你会慢慢听到那个嚼咀嚼的
1: 会有声音哦。
0: 对，我老婆很讨厌这个。对，但是我们农场很多黑水虻、嗯，我自己也有在养殖黑水虻。
1: 就主要也是为了要运用在堆肥上面。
0: 对，处理堆肥，还有就是它的虫壳，它的卵。
1: 嗯，
0: 它就是羽化之后，它的壳它其实有几丁质、
1: 嗯，
0: 它可以去作为就是我们植物固根，还有植物它的强化植物结构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农会学到很多。我们有一个团体是农青，新北农青跟三峡农青、嗯，那里面就一堆你的学长，
1: 嗯，
0: 就他们真的就是真的在务农的，
1: 嗯，
0: 然后有分两派，
1: 嗯，
0: 一派就是很友善农作的，一派就是惯性。
1: 哦，
0: 那我就当然是找那些友
1: 善
0: 的，对，因为惯性都会跟你讲，哎、欸，你要用什么药，用什么药、嗯。可是那用药到最后，我其实都觉得他们身体都不是很好。
1: 哦、
0: 那反而那些有机的或者是友善的、嗯，他们身体都很快乐。
1: 嗯，
0: 对他们教我很多。没错。
1: 那另外来谈一下，就是桃植物精油，其实有种植很多不同，就味道各种不同味道，大概有哪一些款式？
0: 我们目前我们家的座右铭就是说，一定要我们自己种的，
1: 嗯，
0: 我们才会去提炼。
1: 嗯，
0: 所以我们家绝对不会去做批发，或者是去买人家的油来转售。对，这第一个是我们的原则。那我们目前公司有13种精油，
1: 嗯，
0: 那分别要念吗？
1: 大概比较热销的可以
0: 比较热销就是最基本款的澳洲茶树，
1: 对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就是甜橙，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文旦，
1: 嗯，
0: 然后柠檬，然后还有绿薄荷。那我们也陆陆续续从希腊跟英国引进了香蜂草，
1: 嗯，
0: 对，香蜂草也是我们最近很受欢迎的一款精油，我们大概种了4年，
1: 嗯，
0: 我们才把它产品化。然后还有依兰也是我们台湾其实东南部其实蛮多人在种的，
1: 嗯，
0: 那怎么把它变成精油，这当初我一直想要做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农场也蛮多依兰的、嗯、大家比较喜欢的比较稀有的是栀子花，
1: 嗯，哦，栀子花蛮特别的，
0: 是的，栀子花跟艾草，
1: 嗯，
0: 这两种也是我最近因为很多芳疗老师都在敲碗，他们是希望我有没有办法做出栀子花精油，
1: 嗯，
0: 所以前一阵子就是我栀子花大概花了3年吧，尤其是花类的精油，我是开始接触怎么提炼的时候才发现，哇，做花的精油真的好累，嗯、好辛苦，对，嗯、这辈子不会再做了，没有啦，但很多我的客户跟客人都很喜欢，我们还是会做啦、嗯、但其实真的做这个很累。
1: 嗯嗯，
0: 它的萃取方式会远比一般的还要复杂。
1: 花也不好种哎、欸。
0: 花其实我们都种很好种的花。
1: 哦，已经相对很好种了。
0: 欸、对、
1: 嗯，
0: 我们目标就是找说它是量大管饱。
1: 嗯。
0: 就它像栀子花就很好种，很好长，满、嗯、山片也都是。
1: 嗯。
0: 对，但是它唯一的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

0: 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众生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节目当中我们会聊聊动物的话题哦，要了解如何在生活当中就可以实践的动物福利还有动物友善。那我想对于大家来讲啦，最常见到的应该就是野鸟，就你不管走在路上啊，或者是你随便去公园都可以看到很多，而且鸟就很好认嘛，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比较熟悉。不过呢，我今天要来聊到的这个都市会出现的野生动物，野生的哺乳类啊，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好像知道这个生物，可是我真的没有对它没有很了解。可是呢，它其实啊就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的这个动物就是蝙蝠。那这个教育部的正音词典是说蝙蝠啦，那不过没有关系哦，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的秘书长徐昭龙先生。那我们先请秘书长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的徐昭龙。
0: 是，那秘书长您在这个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您是算是创立这个学会的人吗？
1: 算啊，对，跟几个好朋友一起创立。
0: 是，那现在其实至今算是蛮久了，大概几年啦？
1: 我们2010年创立的，所以到现在大概有第16年了。
0: 哇，也算是蛮长的一段经营耶。就很好奇说，平常啊，学会都是在以什么样子的活动为主啊？
1: 我们学会呢，就是就会办一些像什么到校推广。就是到各个学校去介绍蝙蝠给大家。那等到天气回暖的时候会办一些赏蝠活动。
0: 是。
1: 那如果遇到像这种春季，然后蝙蝠还没有出来很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办一些蝙蝠的文化之旅。
0: 是。所以说蝙蝠学会的主要，应该说你们主要的服务项目嘛，其实好像还蛮多是接触到民众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蝙蝠这物种就在你我身边呐、那多一点认识的话，多一点了解，那其实你可以认识到它，发现它，其实对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讲是一个帮助。
0: 因为大家一起了解的话，就可能有这些帮忙，比如说它受伤的时候啊，我学会怎么样子正确处理嘛。不过呢，其实，在聊今天我们要讲蝙蝠之前啊，其实想要先问问秘书长啊，感觉您的，因为从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喜欢蝙蝠的，就很好奇。您跟蝙蝠的算是缘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应该从小时候吧，
0: 就是
1: 小时候，其实我一半时间都在台中乡下。好，那在台中乡下好玩的地方就是你会去田里面跑，傍晚的时间就看到一堆动物在飞，然后有些蝙蝠呢就会住在旧的那种房子里面。那其实以前在乡下你就什么都想抓，我们什么鸟啊，什么动物都抓，哇，什么火虫，什么蜻蜓，全部都抓。但是唯一要去抓蝙蝠的时候呢，都会被长辈给阻止。
0: 为什么呢？
1: 他说：“这个 hockey 的动物不能抓啦。”
0: 这
1: 个 hockey 呢，别再有别个的呀，哈。所以就觉得很好奇。可是，在求学的过程中呢，不管问老师、问自然老师、问什么老师，蝙蝠嘛，顶多是夜行性而已。就都没了。所以他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奇。
0: 那到后来啊，您是怎么样子成立这个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而且是以您刚才介绍的很多都是跟民众接触有关的？
1: 对，因为其实我们想说，我们很多野生动物的保育，如果说都是来自于像什么高山或是你到不了的地方，你比较没有感觉。
0: 是。
1: 可是以台北市来讲，其实很多民众都会去不小心捡到蝙蝠，或者是看到蝙蝠在飞，所以我们觉得说，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的保育是可以从你我身边开始，然后又从台湾可能人口比较稠密的台北市开始，它可能比较相对都市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开始，然后让大家知道原来还有一群野生动物就在你我的周边。那这样的动物慢慢推出去，我想这个城市的人会对它有所了解。那你了解它之后，知道它的习性之后，我觉得你的所作所为可能

0: 能都会让这个有那个城市会走上更自然更友善环境的一个部分。
1: 是，那刚好讲到这个啊，我们当然就要先来了解嘛，您说台北市算是蝙蝠很多的地方吗？
0: 对。
1: 那总共有几种啊？
0: 我们台北市大概就我们有从民众发现跟我们自己的调查里面，台北市大概就20种左右了。
1: 20种左右，那全台湾是几种？
0: 全台湾包含外岛大概40种左右。
1: 那所以说台北市大概就有一半咧。
0: 对，没错。
1: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是台北市的环境比较特别吗？还是、
0: 我们台北市不错的地方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很高的山，但我们旁边有山，周边都是
1: 山，
0: 对，都周边都是山，加上台北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水郡啊，那些都有，所以像那些郡道里面跟森林旁边，森林里面都住了很多的蝙蝠，然后再加上台北的一些老旧建筑还算多啦，
1: 嗯，
0: 虽然它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老旧建筑多，所以这些蝙蝠有些建筑的缝隙可以稍微住一下。
1: 嘿，
0: 所以它的那个数量稍微种类稍微多了一点点。其实像我们台北市的各大公园呐、
1: 是，
0: 其实你随便抬头看，傍晚看，大概都有数十只、数百只以上在飞行。
1: 哦，那我们刚好电台附近是228公园嘛？
0: 对，
1: 就我们公园那边也会有吗？
0: 哦，非常多诶，那个反而是我们经常如果有那些记者朋友或者是电视台想要拍城市的蝙蝠，我们都带他们去那个地方拍。
1: 哦，
0: 对，你就在傍晚就看到，你可以一边取景看到公园，然后另外一边可能看到就是星光三月大楼啊，附近那些大楼啊，蝙蝠就在城市上面飞来飞去。
1: 哇，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台北市应该可以看到的野生动物，我觉得应该算是多的、那刚才呢我们跟秘书长聊到了，就是台北市其实还蛮多种蝙蝠的嘛。那其实现在还是想要来问问秘书长，就是关于蝙蝠的一些小小的介绍，因为我们刚才听到了一些它可能会栖息的地方，可是呢，其实大家刻板印象中感觉会觉得大部分啦，蝙蝠好像都是住在洞穴里面，但实际上到底是如何呢？
0: 嗯，以台湾大概40种左右的蝙蝠来讲，它可能大概10种住洞穴，
1: 10种有住洞
0: 穴，对，大概可能其他30种就不是洞穴了。
1: 那他们住在哪里？
0: 他们可能就住在树洞、树皮裂缝啊，然后甚至有些利用人类的那个屋檐缝隙。好，所以才会在都市里面也有，公园也有。那、我们到山区，你看我们的很多山区都有蝙蝠在飞，那其实那个洞穴其实是不多的，那反而是树很多。好，所以有些国外的专家都会讲说，些老树枯树其实不要去处理它，它可以提供野生动物栖所用。你把它移走之后，野生动物就没地方住了。
1: 他们是比较喜欢，感觉听起来都是一些比较可能可以躲啊，或者是比较阴暗的地方吗？
0: 动物啦，天性
1: 哦，是啦，
0: 对，因为毕竟我不像我们人类哦，动物有太多的敌人们了。
1: 嗯，
0: 它如果不小心一点，可能就被吃了，被抓了。好，所以一定要躲得非常好。
1: 那他们的天敌是谁啊？
0: 都会区里面来讲，其实有些猫头鹰。
1: 哦，
0: 虽然不多，
1: 猛禽类，
0: 对，猛禽类最近有被比较多民众发现，是一些外来种的八哥
1: 哦，
0: 会来抓。那因为本来他们是应该遇不到啦，
1: 是、
0: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城市的光害其实蛮严重的，
1: 是
0: 好，那光害严重之下，那让那些鸟类原本该休息的鸟类变成在晚上还看得到，
1: 嗯哼哼，
0: 那蝙蝠在傍晚出来的时候，哎，他就可能遇害了。
1: 哎，发现你了。
0: 哎，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有自然界的天敌，像蜘蛛也是，有时候蜘蛛会结网嘛。像我们的人面蜘蛛就那个网比较强，所以就有时候蝙蝠不小心会被黏住。好，那洞穴里面会比较多敌人的部分就是蛇类。
1: 嗯哼，
0: 哎，我想很多人想要听到蝙蝠洞就进去，可是我们很多低海拔的洞穴，蝙蝠的最大天敌是龟壳花。
1: 哇，这个有毒
0: 哎！对，但是你今天进洞穴，你都以为龟壳花很好的在地上给你看吗？还是不是？它可能在很多岩皮那个岩石缝隙里面、有可能在你的头部的高度。
1: 哦，
0: 所以进洞要真的小心，最好不要进去。
1: 哦，那刚才啊，我们聊到了蝙蝠的，诶，像是它栖息的地方，它的天敌嘛。那我刚才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您说有时候蜘蛛也会吃蝙蝠嘛？那它的体型是不是有的很大，有的很小啊？
0: 台湾目前最大的就是台湾虎符，一级保育类， 在东部比较容易看得到，然后它的体重大概可能就400公克到600公克。
1: 是。
0: 那我们台北市啊，其他地方就是吃虫子为主的。吃虫子为主的话，台北市最容易看得到就是台湾夜鼻蝠，在洞穴里面，它的体重大概40到60公克，就差了10倍了。
1: 如果用手来比较的话，
0: 大概一个成人的手掌的1/3，不大，因为其实绝大部分的蝙蝠大概就是我们一个拇指的大小。
1: 哦，
0: 大概都是、
1: 哦、
0: 都是在10公克以下
1: 哦，
0: 哎，所以就是10公克以下，像我们平常在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在那个公园看到那种小型的，它通常体重是大概4到6公克。
1: 嗯，我之前其实有在网络上看到那种，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蝙蝠，它体型超级大、
0: 哦、
1: 就感觉有一个人的身高、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也是有这种的吗？
0: 哦，当然那个我们也收到很多，那会被大家传的齁，以台湾的天性就是只要假消息你一定都送得到
1: 是
0: 好、哦、对，所以那是假的。全世界最大的蝙蝠的体重可能还不到2公斤，比你们家的猫猫狗狗还轻的时候不可能拉到一个人这么高。
1: 嗯，
0: 好、哦、你看它可能变纸片人了啊、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假讯息在传啦、
1: 啊、传播，
0: 对，特别是像蝙蝠的部分都是一些要让你惊吓让你害怕的东西，它传的更多。
1: 而且刚好讲到这个啊，我觉得蝙蝠这种生物啊，它有时候在人类的文化里面嘛，我觉得好像蛮多面向的，像是刚才秘书长也有稍微提到嘛，就是你以前长辈会说蝙蝠是它有个福字嘛、
0: 嗯、
1: 感觉是一个很福气的生物，
0: 对，
1: 可是好像西方文化会把它变成很像比如说吸血鬼啊，就感觉它形象还蛮多变的耶。
0: 对，就是在东西两边大概文化的差异啦，我们都是以福气为主嘛。
1: 是、
0: 哦、那如果是在台北市的朋友觉得还蛮幸福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是庙宇很多的地方
1: 哦。
0: 好、哦、啊，如果真的有空的话，就像最近的龙山寺，
1: 是，
0: 你要搭个捷运，你进龙山寺的门，龙山寺龙山两个字上下各有蝙蝠在看着你，点香的地方还有四只蝙蝠在看着你，整个石柱都是蝙蝠，一堆蝙蝠在看着你，大家都在准备赐福给你，这是古人的一个对于蝙蝠的尊重啦。
1: 是、
0: 哦、那当然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蝙蝠就代表这种神兽啊，所以它会在神的周边然后这样子。那当然在西方他们通常就是可能在16世纪那时候，可能像黑死病爆发那个时候都觉得、嗯、哎呀洞穴很可怕，那蝙蝠在里面飞，他们就很惊吓，所以它代表蝙蝠是代表比较邪恶的那一方、
1: 哦、
0: 对，所以在各个地方对它的那个想法解读都不太一样。对，
1: 我觉得啦，就意义毕竟是人类赋予给他们、嗯、不过我们还是要用科学的角度去看待蝙蝠啦。那如果说我们换成科学的角度来讲啊，这个生态系食物链里面会有不同的角色嘛，那蝙蝠它在这个里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定位啊？
0: 蝙蝠其实在全世界的蝙蝠大概总共1500种左右，
1: 是，
0: 好，那其中大概有1%左右是大概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比较可怕的，它是脊椎动物，青蛙、鱼，还有只有3种的以血蜴为食，在中南美洲有而已。那有大概20%左右是吃
1: 花
0: 蜜、
1: 嗯、
0: 花粉、传花授粉的，吃果实的。
1: 是，
0: 那剩下的70%都是吃，我们只要会写蝙蝠两个字就知道跟什么关系、
1: 哦、跟虫吗？
0: 跟虫子有关系，对对对对对，嘿、hey, 所以那我们学会最近这几年开始陆续在做蝙蝠的食性，那我们再来就从台北市开始让他知道台北市的蝙蝠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就发现在台北市不管是在中正区或者在内湖那种比较有山的地方，蝙蝠其实对蚊子然后果蝇类、蝇类、蛾类，然后甚至有些蝙蝠还会吃到小黑蚊
1: 哦。
0: 对，那我们在别的县市有去分析过，就是我们有一些蝙蝠是季节性迁徙的，
1: 是，
0: 那有的蝙蝠我们推测是来自东南亚，它就是夏天来到台湾然后可能冬天就离开台湾回去东南亚，那些来的蝙蝠会吃我们很不喜欢的荔枝蝽象。
1: 哦，这个也是前几年有新闻还蛮大的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蝙蝠在默默帮我们吃掉这些我们不是很喜欢的东西，
1: 是，
0: 对，那特别像蚊子来讲，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认识蚊子，哦，那一般我们在像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228公园看到小型那个蝙蝠在飞的那一种，它一只大概可能就是一个5块钱那么重，
1: 是，
0: 可是以它的食量来看，它一个晚上可能要吃到1200只蚊子它才吃得饱。
1: 嗯， 哦，面纹大师，
0: 面纹大师。所以你只要看到你家附近有个十只、一百只，你就算算看它有多少蚊子被它吃掉，你就必须要感谢它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去访谈一些耆老啦，都会跟我们讲说，以前蝙蝠真的很多很多很多，那多到就是以前的他们甚至以前没有太多听过什么登革热啊什么，对，并没
1: 相关的疾病，
0: 对，甚至连在农业上药都不用那么多。
1: 哦，
0: 更早期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前，可能那时候台湾农业社会就是可能会自己种东西，可能还自己施肥，用自家的肥去施，还不用去买那些
1: 化学的肥料。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大家都说蝙蝠很多啊，那反而现在就是你用了很多各种药剂之后，反而害了这些会控制昆虫的蝙蝠，那它变少。

0: 那你就必须要买更多的药去控制昆虫。
1: 那其实它对于人类来讲也算是，我觉得算是有好处的嘛，就互利共生的概念。
0: 它好处大概多于坏处啦，
1: 是
0: 对，那就是即使连我们现在的科技有没有，就像简单的超音波健康检查、倒车雷达，都感谢它。
1: 会研究他们的，
0: 因为它有超音波之后，人来开这样的研究，好才知道，哎，可以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那未来的太空科技要靠他们，就是美国 NASA 之前有提到，就是在10年、15年左右，要从蝙蝠的渡冬机制
1: 是
0: 好、哦、去让人类有办法去做太空旅游，
1: 哦，
0: 就让你可以就是整个是冷冻起来，然后但保有知觉的去完成你的太空旅游，
1: 嗯，
0: 那这都要靠蝙蝠啦，
1: 是，哇，真的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动物哎、欸，
0: 对啊，所以你才像为什么那个英雄电影里面的蝙蝠有没有蝙蝠侠、
1: 哦？蝙蝠侠
0: 完全靠科技，对不对？
1: 哇，太酷了、嗯！可是呢，刚才我们有稍微聊到说，像是您讲说，比如说西方以前有黑死病嘛，
0: 对，
1: 然后看到蝙蝠就觉得，哎呦，是不是它好像带来病毒之类的、嗯？那其实拉回我们最近的新闻好了，就应该是今年吧，好像也没有过去多久，就是有一波的新闻叫做利百病毒，
0: 对，
1: 然后我印象中好像是讲。忘记哪一个东南亚国家，然后有人吃了椰枣吗？然后吃了之后就得到这个传染病，然后就有人说啊，这个所谓的利百病毒好像是蝙蝠身上会带源，或者是会在它身上的嘛。然后在更前几年好了，就是哦，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也是有人说可能是因为蝙蝠身上有这些病毒嘛。那其实好像换到现在，大家会对蝙蝠有一种有点刻板印象的感觉吗？
0: 对，没错。的确是，但有一些想法，就是蝙蝠本身就是会有动物嘛，跟人一样，本身本来就有病毒了。
1: 是，
0: 那也因为有一些，因为就是我们人类的开发，我们把我们的范围拓展到
1: 它的栖息地，
0: 我们本来不该去的地方。
1: 是，
0: 那本来遇不到的病毒，我们遇到了，就传给我们了。好，所以这是一个人要去思考的地方。那利百病毒一开始就发生在马来西亚那边，然后他们是在胡夫吃的果实掉下来之后被猪吃到，猪吃了之后生病传染给人，人再传出来。
1: 是，
0: 好，那如果你想想看，如果说那个地方没有人类生活，没有养猪，这本来蝙蝠本来就是
1: 生活在那里，
0: 对，本来千万年就有的一个物种，然后把它共存在一起，那人类进到那地方去了，就是得思考一下，是我们的开发要这么的多，好，因为你越开发到原始的林子里面去，你遇到的挑战可能会越多。那再来就当然就新冠病毒这部分，一开始大家都剑指蝙蝠嘛，可是到现在没有任何一只蝙蝠身上检测出新冠病毒。
1: 哦，这个是误传吗？
0: 绝对是误传。
1: 是，
0: 好，那发现它病毒里面有太多，有人提到了，就疑似是。不太自然的东西，好、啊，然后当然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更早之前，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遇到过的 SARS。
1: 哦，我知道，
0: 对，那个的确是来自蝙蝠。
1: 哦，
0: 啊，不过那个来自蝙蝠在大自然界其实本来没有遇到这个病毒，因为那时候爆发，我不知道主持人记不记得，那在广东。
1: 哦，
0: 所以那时候国际团队跑来台湾跟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欸，我们有没有跟中国一样，在市场里面，然后买得到白鼻蜥，买得到鼬花，买得到蝙蝠，买到各种野生动物？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在各野生动物身上都找不到，但是当那些动物被放在市场里面，动物之间的交流之下，病毒就出来了。好，所以其实人类也让原本遇不到的动物遇在一起。那病毒在这些动物之间，在就是
1: 无限的传播培养，
0: 就出现了，所以就也代表就是说，我们要对大自然保持一点尊重啦。好、哦，然后这些不该这遇在一起的动物，就不要让它遇在一起，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当然，从这些病毒其实也让人类，我觉得从 SARS 那时候人类束手无策，到现在新冠，马上就有新的一些科技可以让我们去解决。
1: 是，
0: 哦、那其实对人类来讲是个好处。就是说未来人类面对新兴的疾病的时候，人类会更有想法，那新药的研发可能会加速很多很多。那当然又回到刚刚提到，就是蝙蝠让我们去外太空旅游嘛，你现在地球这个多东西我们都还没办法理解，可是未来人类如果去外太空旅游的时候，他遇到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但这边学到的科技一定可以帮助他们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通常要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对，因为原本大自然 不太可能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保持一样，就是我们尊重大自然。就像各位，我们看到蝙蝠不要去抓，
1: 是
0: 蝙蝠洞不要进去，对，也就安全很多了。
1: 就也是要尊重它的自然环境、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它在像是都市，就应该说有人住的地方啦，它如果会受伤的话，应该说人为因素或者是因为人盖的这些建筑物而受伤，通常比较多的原因会是什么？
0: 蛮多，就是我其实在都市里面受伤比例蛮高，是被猫。
1: 哦、
0: 猫大家我想都知道，他们还蛮调皮的，
1: 嗯、
0: 哦，他们还蛮会去抓动物的。哦，那另外就是有时候那个蝙蝠在我们住家附近，它可能不小心躲在窗户边。啊，可能开窗不小心就压到它，
1: 嗯，
0: 啊，可能手就受伤了，
1: 是
0: 啊。当然有些人会因为蝙蝠飞进家里面很害怕，拿东西乱打它，想把它赶走。那它不是本来要伤害它，但就是不小心的，所以也有这些不小心发生的意外。
1: 嗯，哇，看起来好像我觉得它生活在都市里面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0: 啊，就跟我们一样过马路都
1: 要小心。
0: 对，
1: 哇，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了就是学会在推广的这些跟蝙蝠有关的议题嘛，那当然我觉得讲到野生动物很重要的就是要讲救伤这个部分嘛。那我要怎么判断说比如说有一只蝙蝠飞进我家好了，我怎么判断它是需要救伤或者是送到专业单位的？
0: 通常如果它是飞进来，你看到它飞进来就代表它是没事，
1: 是
0: 就让它飞出去就好。如果在地上的话，会请大家看到在地上的蝙蝠，就是它有提醒，就是小心一点哦，你不要直接手去接触它，你可能戴个手套去把它抓起来就好了。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可以联络像台北市动保处。好、哦，然后他们可能可以提供你第一时间怎么去救援这只动物。那动保处再跟我们联系，
1: 嗯、
0: 嘿，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个蝙蝠资讯站上面有一些简单的救援的介绍。
1: 是
0: 哦，或许你看到这个蝙蝠没什么事，你傍晚让它回去就好了，你不要大白天把它放出去。
1: 哦，因为蝙蝠是它的活动时间。
0: 对对对，你就说蝙蝠好像都很害怕，不怎么动。对，因为它是
1: 在睡觉，
0: 它要休息，因为出去很容易可能被它的天敌遇到。
1: 是，
0: 好、哦，所以等傍晚的时候再进行就好了。
1: 嗯，那其实像是比如说野鸟救伤啊，有时候会遇到那一种，就可能他们育雏季的时候会有很多雏鸟。那蝙蝠的话也会有这种状况吗？
0: 有，我们其实在过去几年都很多民众就会看到蝙蝠宝宝就迫不及待把它带回来。那我们这几年就开始告诉民众，就是如果你真的发现蝙蝠宝宝，你真的先带回来，但是等傍晚的时候你把它带到你发现的地方，因为通常宝宝的移动能力不强，妈妈一定在附近，只是因为白天妈妈不敢出来，或者是碍于什么原因没办法出来。
1: 嗯、
0: 那蝙蝠资讯站有教你一个那个协助蝙蝠宝宝回家。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在你捡到，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大楼附近捡到，在这一侧你可以在我们一个成人举手的高度，在上面可能粘上，就是把那个厨房的纸巾粘在那个墙壁上，四角粘紧，然后等到傍晚天黑之前把蝙蝠宝宝挂上去。
1: 挂上去，
0: 对，因为其实蝙蝠它们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们的脚勾东西是最轻松的。
1: 是，
0: 你只要把它放上去，那就不要理它，
1: 让它安全待在那边就好。
0: 安全，然后你人离开。
1: 是，
0: 那把那个地方如果没开灯，你就不要开灯。本来要开灯，你就照原本的样子就对了。那人一定要先离开。
1: 是，
0: 那很多朋友都会偷在旁边偷看。很担心嘛，那真的是这几年因为这样的原因，很多朋友很兴奋，他们帮助到蝙蝠了，妈妈飞过来就把宝宝带回家了。
1: 哦，
0: 嗯，因为妈妈一年就生一次，平均就一个宝宝而已。
1: 哦，他也是一次生一胎的。
0: 对，一次生一胎，所以宝宝不见妈妈其实
1: 还是会找一下。
0: 对对对，一定要找一下。嗯，所以妈妈绝大部分都把他们带回去。
1: 是，那我怎么判断他是小宝宝啊？因为不是有一些蝙蝠也蛮小的吗？
0: 对，那通常小宝宝在他刚出生的这个季节，民众最容易捡到的时间大概就是他还没有毛。还没有毛的时候呢，它的大小大概是我们小指的一个指节，
1: 是
0: 大概一公分左右。
1: 嗯，好的，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请秘书长来稍微帮大家整理一下嘛，就是万一啦，比如说蝙蝠飞进我的家里面，或者是我在我的不管是公司啊还是家附近遇到受伤蝙蝠的时候，就有没有一个 SOP 是可以让大家参考的呢？
0: 好，如果你今天蝙蝠，你看到蝙蝠真的是飞进来的话，
1: 是
0: 好，那它大概对于飞行的状况一定没问题。那如果飞进来是到你住家里面或者是其他办公的地方的话，你记得就是把其他的门先关起来，
1: 不要让它
0: 跑到各个房间去。那这时候呢，你记得就可以把你的那个窗户都打开， 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在窗户的，就是他打，假如说你希望引导他从窗户飞出去，你可以在就是站在对象，然后你可以轻轻挥动毛巾，把他轻轻的往窗户那边把他赶过去，对对，让他知道窗户那边可以出去。
1: 是
0: 啊，但你家没有杀虫。

0: 要甲状拔掉，然后铁窗鱼都没有才行。
1: 有缝缝让它出去。
0: 对对对对对，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蝙蝠你发现它飞飞飞太累了，停在什么窗帘，停在哪边上的话，你可以拿个盆子把它先罩住，然后再用方法，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把它弄出来带去户外野放就好了。
1: 是，
0: 对。那如果是你在看到宝宝的话，哦，就是真的就是先带回来，因为毕竟宝宝在地上，它可能不小心。

0: 你再来就是，如果你可以愿意当蝙蝠保姆的话，蝙蝠资讯站上面有教你怎么样照顾的方法，那也可以跟我们联络。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照顾的话，你可以先联络一下，以台北市来讲，或各县市政府可以联络一下动保处。
1: 那这边也提供给大家可以拨打的专线啦，就像是各县市市民热线1999，这个很简单嘛。那还有像是有一支是全国的动保专线，叫做1959。那我相信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嘛，要不家里有电话，就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是你真的不知道送到哪里去的话，那就是先打电话，然后他相信里面专业人员会跟你讲要怎么做处理哦。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的秘书长徐昭龙徐秘书长。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要请秘书长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蝙蝠嘛，它其实不只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它对于人类来讲其实有很多好处，会带来很多福气嘛。那您觉得说一般的民众啊，我可以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为了蝙蝠的保育啊，为了生态去尽一份心力呢？
0: 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想要做蝙蝠保育这一块，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先参加我们的活动，先真正认识它，
1: 是
0: 好，然后我们会跟你评估，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在家做蝙蝠，如果不行的话，学校老师很建议您带学生们一起做蝙蝠，再挂在学校，然后让学校成为蝙蝠一个安全的家，然后去观察蝙蝠，了解蝙蝠，那甚至你可以带他们或跟着我们去附近的庙宇去走读一下，看一下就在我们周边的蝙蝠的文化，
1: 是
0: 好，那你当你发现他们的存在的时候，我想在可能在有些修剪树，或者是要砍树，甚至是房子在改建的时候，甚至是邻里什么大消毒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想到他们。
1: 是，
0: 那当然有些学校知道，有些学校为了做科展，连消毒这些工作可能暂时不能做。那获得的资讯是，原来不消毒，把蝙蝠保护住，那个蚊虫的被除的效果还更好一点点，所以有时候都可以大家可以一起因为每个人的环境跟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1: 是
0: 真的就是先建议大家可以就近先了解。那当然也很欢迎，就是我学校或社区，你对蝙蝠有想要更了解的话，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到校到社区去跟你们做介绍。
1: 是，所以说我觉得要喜欢它，或者是要去保护它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去了解这样子的动物啦，因为它很可能呢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要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就是非常感谢秘书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的，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邻里动物志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Hi, 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点冷清哦，因为在这里呢陪大家喝咖啡闲聊的只有我 Claire， 还有我们控台上的 Manson。
2: 这样就蛮热闹的啦
0: 就我们两个啊，就是在空中陪大家。那因为我这一阵子啊有参加一个2026台东博览会授权商品在桃园机场快闪店的一个记者会，那应该算是七月份台东博览会的一个暖身的宣传活动嘛。所以我在会场中就看到很多丰富的影音介绍啊，让我有进一步的机会去了解台东这个地方。那因为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跟 Casey 在聊那个旅游梦想清单，
2: 是，
0: 然后就聊到台湾旅游，然后我就被 Casey 笑说，诶，你没有去过台东，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2: 真的要好好规划一下。
0: 对，我只去过花莲，所以我那天就看到很多那个影音介绍在现场，然后看到很多他们的物产啊，还有一些活动，那天也有一些表演活动，然后我记得礼拜六礼拜天他们还有安排那个手作，还蛮有趣的。
2: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你那天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什么？
0: 没有，他们那天就是请了花莲的原住民的朋友小朋友大概是中学跟小学都有，就一起来唱歌表演，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
2: 那个氛围很棒。
0: 然后他们现场就是有很多那种叫影音导览机，就是不同的主题，包括吃，包括风景，包括他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所以其实应该是经过的旅客，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去听那个语音导览。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为什么叫快闪店，其实没有，就是在应该是第二行下第一区啦，不是全区，但是整个第二行下的第一区，在免税店的那个台产店里头，
2: 是
0: 每一个店里头都有台东博览会的商品的专柜吧，应该说，所以才叫做快闪店嘛。
2: 对
0: 对，等一下我来介绍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里面东西还蛮多的。
2: 好哦。
0: 对，然后呢我就突然想到好奇了，应该这样说，因为我觉得台东这几年呢很有活力，那个活力是台东的人口不多嘛，对不对？它只有20多万人，那它的腹地很大，它大概是全台第三，那相较于西部的话，它的交通是比较不便利的。对，所以它的产业就是比较难聚集了。所以以前大家都觉得台东是一个比较发展落后的地方，但是很神奇的哦，去年2025年在经济日报在县市幸福指数大调查里头，在全国22个县市当中，它脱颖而出，它居然是全台湾最幸福的城市。
2: 我也要搬过去了
0: 对，然后我以前不理解，但是我那天听到他们的介绍，然后看到他们的导览，我真的觉得是诶，因为应该怎么说，很多的都市吧，县市都是追求那种大型建设，很多快速成长嘛，
2: 先进，
0: 但是台东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把自然文化跟生活重新去整合，然后在永续啊或旅行啊或生活的幸福感上，它逐渐的展露出它的光芒。应该是说像我自己有一个朋友，
2: 是，
0: 对，他以前是台湾很有名的周刊的资深主编吧，但是他这几年移居到台东。
2: 哇，好选择
0: 好选择因为他前一阵子有在帮那个台东南回医院吧做一些招募啊什么之类的协助他们了。那最近好像他也自己开始在台东发声，就是做一些 podcast 的影音的部分。
2: 哦，好赞哦。
0: 对，然后我也很好奇，那我会觉得说原来台东这几年在这个土地上，它是让安静还有充满力量的这种慢经济，我们说慢经济开始实践成果。所以慢经济就是一种刚好的生活哲学，
2: 慢活
0: 类似，对。然后你会发现说越来越多的那种离乡的游子搬回到台东
2: 啊，
0: 对，然后他们在家乡开始创业，所以这些都是还蛮特别的。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对台东印象应该是今年年初那个跨年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

0: 念晚会嘛，阿丽那个张惠妹的
1: 超有名的，
0: 那超有名。对，然后你就会充分感觉到说，哎，台东真的就是那种慢活精神。
1: 嗯，
0: 还有幸福感的那种具体体现嘛，就是他们整个就是在比如说大家都会在什么大巨蛋啊或是大型的那种硬体的广场做倒数嘛， 对吧，
1: 对。
0: 可是台东是选择在太平洋旁边的一个像让海风啊浪声啊成为演出的一个天然配乐，所以它其实是还蛮特别的。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慢生活哲学的山海台东。所以台东有什么好玩的你有印象的？
1: 台东嘛，其实如果我去台东的话就会比较少在市区里面。我几乎就会往山里啊或是海里跑。然后尽量可以看到非常棒的风景，我就会看好看满。就是我觉得刚才有提到说在台东那边有一个慢的生活体现。
0: 嗯，
1: 我觉得很棒，因为其实说啦，在台湾的很多地方就像刚才说的，就是要求便利便捷，所以你难免会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或是一些现代的建筑物啊等等的。
0: 嗯，
1: 对，你可能看习惯了，或是你在这些已经营造好的区域来说，你可能就习惯了这一切，然后你视它为理所当然。但是你真的到台东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多的高楼，没有那么多的就很先进的东西，就是捷运啊等等，就没有充斥这么多现代的物品。但是回归这个大自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对啊，其实我们应该更要能体会到这个自然的重要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台东最近如果在推这种生态跟人之间的共存的话，
0: 嗯，
1: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0: 对，其实我有两个感想，一个是也许你在那边会感觉到时间的流动，我们平常在那个都市里头其实很匆忙，你没有感受到时间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时间在那边是，
1: 嗯，
0: 你会觉得它是在慢慢流动的。
1: 嗯，
0: 这是还蛮有趣的一个感觉啦。
1: 是，
0: 对，然后每个人的生活就是很自然，就是你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一种风景，应该这样说吧。对，可是大家对于台东的印象有不同的印象，可是很多人是从音乐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每次讲到啊台东，然后他们那天有放了一个重新录的一个影片，
1: 是
0: MV 啦，但是实际上就是沈文成，大家都会想到沈文成的一首歌叫《来去台东》。
1: 对，
0: 因为沈文成本身就是出生在卑南乡，就台东的卑南乡，他有一半的那个原住民的血统。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人生咖啡馆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沈文成的这首《来去台东》。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台东，然后呢，台东其实平常就有很多很特别的活动，譬如说，你知道那个元宵节的时候，他们有那个炮炸邯郸爷。
1: 嗯，对。
0: 对，其实炮炸邯郸爷这个活动，其实在台湾消失的时候是在日治时代消失的，
1: 嗯。
0: 但是呢，和元宵节活动共生的台东炮炸邯郸爷是台湾在光复之后仅存的炮炸邯郸爷的活动，就只剩下他们有这样的活动。
1: 嗯。
0: 对，所以算是一种，应该讲地方文化发展的一种特殊性吧。而且其实，这几年那个台东的那个炮炸邯郸爷，因为走向国际化嘛，所以他每年举行的天数，不太一样，大概就是5天6天，而且大概都是在元宵节前后啦，就是农历的正月15、16日。你有去看过那个炮炸邯郸爷
1: 我超想去参加，
0: 吗？哦，
1: 但
0: 真的
1: 我
0: 吗？
1: 又很怕痛，因为我看到每次新闻一出来嘛，就看到大家戴那个安全帽，有没有？然后在那里面冲来冲去，然后很刺激。
0: 对呀，对呀，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很有名的，就是那个很多人都知道，叫做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是不
1: 啊，
0: 是每个人讲到台东会想到热气
1: 哎，
0: 球？
1: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去朝圣一次，哎，那
0: 嗯，
1: 个就是台湾的一个很特殊的这个嘉年华，然
0: 对，
1: 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热气球一起升空，它那个平台其实很漂亮，
0: 就鹿野平台，
1: 对对对，那
0: 啊，
1: 个，
0: 鹿野高台，他们叫鹿
1: 对
0: 野高
1: 对对，
0: 台。
1: 就是它那个高台其实非常，它其实一个山的顶啦，对，然后就
0: 啊，
1: 叫高台，但它就是比较像台地的某一个部分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去踩点，然后去感受一下那个气氛。
0: 对，而且它大概都是在每年暑假嘛，热闹登场，
1: 是，
0: 而且是很多人夏日盛夏的一个一定要去旅游的一个景点了，应
1: 漂
0: 该这
1: 亮，
0: 样
1: 好
0: 说。
1: 拍。
0: 所以它在2018年，其实它有获得那个国际知名的旅游频道
1: 哦，
0: 入选为世界12处最令人惊艳的热气球节之一。
1: 哇塞，
0: 对，还蛮特别的，对不对？
1: 对。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也会提到的，就是叫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
1: 啊，这个我参加过一次。
0: 啊，你参加过吗？
1: 嗯，我大概在啊，我这个好多故事可以
0: 哦，
1: 讲
0: 真的吗？你讲一讲，讲一讲啊！我来先介绍一下稻穗，
1: 哦。
0: 这
1: 好，
0: 个
1: 你
0: 艺
1: 先
0: 术
1: 介
0: 节
1: 绍。
0: 好了，因为它其实到秋季的时候啊，池上就会有很多那个金黄色的稻浪嘛，就是那一年一度他们就会举办这样子一个稻穗艺术节。那通常你就会看到整个艺术节就是在田野里头展演这样子。
1: 嗯。
0: 那我最常看到是演唱啦，就是很多很有名的演唱在那里，就是它的背景就是那一片稻，就是秋收后的那个稻田。
1: 对，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说，想想人生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那种怎么讲，自然众古缭绕的那个景象当中去
1: 嗯，
0: 听音乐，其实是一个很享受的事
1: 超
0: 情。
1: 棒。
0: 所以你有享受过？
1: 先说一下，它叫做。

0: 秋收艺术节，然后他都会在这个表演完之后才开始收割那个稻，
1: 嗯，
0: 就是表演完隔天他们就开始采收了，
1: 嗯，
0: 所以在表演的当下他们都有机会在这个稻浪之间然后看这个舞台上的表演、
1: 嗯、
0: 然后我那一年是刚好遇到周华健，哇、
1: 哦、
0: 好久没听他唱歌了、
1: 哦哦、
0: 然后、哦、他总共会好像会有两场还三场吧、
1: 嗯
0: 第一场是给那个村民唱、
1: 嗯、
0: 然后我那一年其实不是为了要去看秋收艺术节、
1: 嗯、
0: 我那一年其实是要去看池上有个纪录片叫稻浪上的梦想家，他其实就是在讲池上这个地方、嗯、然后如何改造，就是从原本的传统的农耕种稻这样，然后一直到现在打出一个颇具这个国际知名的这个品牌、
1: 嗯、
0: 就是其实他们就在讲这个过程，然后跟一些稍微年长一点的这个农民朋友之间的一些沟通啊，然后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好，就我那一次其实原本是要去看这个艺术，就是这个纪录片，然后在池上这边会展出这样。
1: 嗯，是不是有很多艺术家我记得这几年都应该是移居到那附近创作。
0: 对，然后呢他那边其实有一个艺术会馆，我忘记他的全名叫什么，他就是一个艺术会馆、哦、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在里面。后来我那天问了一下才知道说，哦，原来现在很多人都在那边有点像驻村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在那边生活，然后并且为那边做一些艺术品，然后一些艺术的延展这样。然后那一年刚好，真的是刚好他就有这个秋收艺术节、
1: 哦、
0: 所以我就
1: 顺、
0: 就是、
1: 便听了周华健的演出。
0: 其实他就是村民、我那天刚好去的是村民场、
1: 啊、
0: 就是给那个
1: 当地居民，
0: 对对，当地居民的那个场次、
1: 嗯、
0: 然后但因为我没有票，所以我只能在那个最外围听，但其实也很棒了。
1: 嗯，听得到了。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一场我觉得我蛮印象深刻的是，真的就是跟刚才介绍到的一样，旁边都是就金黄色的那个稻子，
1: 嗯，
0: 然后呢就风吹来，你就会看到整片的那个稻然后弯头的感觉、
1: 啊、
0: 然后周华健在上面唱歌，哇，超享受的。
1: 我其实比较看到的是因为去年吧、但是我是看影片，我不是在现场，就是看了那个影音嘛，然后就是那个田馥甄的田调好像也在那里、
0: 啊、是是。
1: 然后还有一次我看过的是卢广仲也在那边唱过那个一些演唱，然后我就觉得啊，如果可以在那种大自然当中，就你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然后听歌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0: 我觉得最有纪念价值的是，我记得应该是前年还对，应该是前年，就是刚好他们有一个周年庆、
1: 嗯、
0: 应该是十周年吧，有点忘记、
1: 嗯、
0: 然后他们请云门舞集，
1: 哦，那也很厉害啊。
0: 对，就在上面然后做那个云门舞集他们的艺术表演，我觉得哇，那个感觉真是鸡皮疙瘩，但那场我没跟到。那场我买不到票。那场我买不到票。
1: 对，我们都在影片上看到了。
0: 对
1: 对, 对。
0: 就有点可惜。但我说真的，如果有机会、
1: 嗯、
0: 然后你有这个时间，因为它大概都在十月那时候，
1: 嗯，
0: 一定要去一场，一定要去一次。就趁他还有在办的时候一定要去一次。
1: 趁他还有在。
0: 我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继续办下去了。
1: 会啊会啊会啊。
0: 对，但我一直说就是，他还没有停的时候就拜托一定要去一次，这超棒的感受。
1: 对，然后我们讲到台东，其实因为台东靠太平洋嘛，
0: 对，
1: 所以一定是有冲浪，所以、
0: 嗯、
1: 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也是很有名的，在台东来说它其实是被评定是亚洲最新跟最佳的冲浪比赛的场地、
0: 哦、
1: 想象不到吧。
0: 在台东的哪里啊？
1: 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因为他们我看一下哦，在台东的那个金尊渔港
0: 啊，
1: 那附近他们就会比赛，就是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冲浪比赛。
0: 嗯，
1: 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台东有很多活动，其实是已经在国际上很有名了。
0: 嗯
1: 嗯，所以台东我们其实会想到的是它很多原住民。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以前听过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很忙，然后呢、
0: 嗯、
1: 有时候心情，你知道在工作中都会有起伏，有时候心情会很down的时候，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很莫名其妙突然觉得哎，人生很有希望。
0: 嗯，
1: 就是你心情就会突然好起来。其实这是一首卑南族南王部落的一个传统歌谣，那它大概的意思其实它只是一个音声音而已，但大部分的意思都是在讲说大家一起快乐唱歌吧。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台东有很多活动，就是大家有印象的。那其实我刚刚说我去参加那个记者会，他们其实是要推广2026年，就是台东博览会。那今年的台东博览会是7月3号开幕，那它会持续到8月20号。那它整个串联就是，整个台东县9个展区，就是很多地方都有展区，然后有10个策展的主题。很厉害哦，比如说有什么梦想东升，也有热气球，也有开幕音乐会，那也有这个夜间的光雕秀，这可以去看。那周末周日好像听说有那个彩街嘉年华，就是有点像在小游行吧，还蛮有趣的。然后所有的活动里头还有公益展啊，有声音的艺术节啊，还有就是台东很有名的就是棒球。台湾的棒球起源是台东，红叶少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那个年代啦。
1: 有看
0: 对，
1: 过那部电影吗？红叶少棒，他就在讲那个红叶小朋友打棒球
0: 对，我们那个年代是看他们比赛，
1: 好
0: 我
1: 吧，
0: 们很小的时
1: 我没有办
0: 候，
1: 法
0: 你
1: 跟
0: 那
1: 到。
0: 个时候可能还在外太空，对，然后呢，所以他们今年就会有那个红土之上棒球特展。就是有一个棒球展，然后当然他们也有老城区，因为台东还是有一些老城区，他们有一些老城区散策的展览，所以都还蛮值得大家去看。所以他们总共有23个主题展览，有200场的活动在这段时间。然后我刚刚说我们去参观那个机场里头，那目前呢，在那个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 D 区，采蒙免税店，它有推出了21家在地的优质厂商，所以那里面有64款的台东特色伴手礼。我那天看一看，哦，好多伴手礼都很想要，但是其实他们比较有名的可能是有台东的红乌龙啊，有咖啡，你想象不到吧？台东也有很多不错的咖啡，然后当然也有一些糕饼点心啦。然后我看到台东还有什么特产，洛神花的产品，可能是蜜饯或果酱，然后有蜂蜜，有辣酱，就是用台东的辣椒，就是新鲜的辣椒去做的辣酱。还有醋饮等等，所以其实都还蛮值得大家去看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旅行的时候，经过机场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那其实当然也有一些文化的一些公益的商品啦，对。然后我看一下那些商品哦，还蛮有趣的，很多都是小农或者是年轻的第二代、第三代回乡。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台湾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去怎么讲？以前很多人都说啊，你去城市就不要回来了，对不对？很多我们那个年代啦。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说，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回到家乡去做地方创生，或者是帮助家里，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所以我那天看了一下，比如说里面有一个牌子叫什么"女儿不懂茶"，这个还蛮有趣的。它取名就叫"女儿不懂茶"，因为她是第二代的女儿，但她从小是在那个茶园长大，她是接手她爸爸这样子。那她也有她自己的理想，所以她那个包装就年轻化，那包装就很可爱这样子。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个红乌龙合作社，那他们就是那个鹿野，我们刚刚讲鹿野高台嘛，鹿野他们有一些小农一起共同合作的一个合作社的精神啦，所以他们去推广他们的商品，或还有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商品优化吧，或自然农法这些，就彼此的学习吧。
1: 我觉得后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像花莲、台东这边，甚至可能是中南部，他们会把自己的产品再做包装，然后做整合，然后甚至有一个很棒的品牌在，像刚才这个"女儿不懂茶"在推广出去，这是很棒诶。就是我们可能以为他们那边没有什么商业机会，但其实发展出来的却超乎我们想象。
0: 对呀，对呀，对呀。然后应该是说，其实我看到好几个都是茶叶啦，比如说什么云芳茶园呐、君悦茶园、东杰茶，就是好多茶的品牌，其实都是第二代、第三代，其实他们都已经在地很久了。但是我必须承认，就是很多地方他们可能老一辈他们只知道怎么种茶，以前就是供应给别人，或者自己有一些，可是没有品牌推出去的概念。所以第二代、第三代接手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从行销的管道，比如说包装， 等等，但是他们还是有守着父母的那个精神吧，应该这样说。然后当然这几年政府在推的是那个自然农法，
1: 对
0: 对，就是会把一些生态的东西导进去，可能帮助整个茶园做更新吧，我觉得。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还蛮有希望的。其实在这些地方它也许不像都市这么繁华吧，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坚持，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支持的。
1: 我觉得有创新就可以看到生机，我觉得这都很棒。而且我觉得其实台湾人自己也蛮挺台湾人的啦，其实有时候可以看到大家就会介绍，哎，我这次去哪里玩啊，然后买了什么东西当地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品尝完，哎，不错哎，那我们来团购好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对他们有很多类似那种，就是大家去团购他们的东西，
1: 啊，
0: 所以他们其实也需要有一个管道吧，去推广他们的品牌或者在地的产业，他们。

0: 需要这样的一个管道。对，然后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以前我们去台东，你会想到什么物产？
1: 台东嘛，
0: 嗯，
1: 东河包子，
0: 哦，小吃还不错。但有些人会想要池上米啊，什么之
1: 啊，
0: 类
1: 池
0: 的，
1: 上，对，可以，一定。
0: 或者是农特产，可能就会想到世家，对不对？
1: 啊，世家，
0: 好像，
1: 凤梨世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好像，而且是国际有名的。我那天说哈，原来凤梨世家国际有名，还真的很难在别的地方看到世家、凤梨世家这种。
1: 对，而
0: 我
1: 且
0: 个人呢、啊。
1: 我觉得那个口感跟那个甜度跟那个香味，我觉得已经是很难比得上的，就是其他很难比得上。
0: 或者是洛神花也是他们的特色，
1: 洛神花，讲到洛神花，真的，你去台东那边的酒吧，我。

0: 来讲一下，来讲一下。
1: 就是我上次去了一家，然后蛮有趣的，就是他用洛神花，就是他自己做成洛神花的果酱，然后下去搭酒，就是因为其实酒很多时候都会用糖浆嘛，那他就直接用洛神花的糖浆，然后再加一株的那个洛神花进去，就是已经在果酱里面那一种，然后还不错欸，那个整个香味出来很棒。
0: 我那天在现场啊，现场就是我说记者会的现场，然后他们就有那个点心嘛，
1: 对，
0: 就是那个很可爱的点心，它其实是用西式的那个达克瓦兹吧，但是它上面有一个洛神花的算是蜜饯吗？算是已经做成蜜饯了，就是装饰，然后就我觉得哦，还有创意哦，
1: 很棒啊，
0: 很棒啊。然后以前我会买洛神花，好像我会把它泡水、
1: 泡茶、
0: 泡茶或泡水喝，就是他们说好像对身体很好，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去买那个来喝，这样子
1: 花草茶就对，
0: 类似吧，就是直接来喝这样。然后哦，还有什么？还有鱼，旗鱼，听说他们那边的旗鱼很有名，成功旗鱼。
1: 对他们，其实你如果
0: 鬼头刀是不是一种鱼货这样？
1: 对，就是如果你去那边的海岸边呢，你就发现很多的居民的门口就会自己晒那个鱼干
0: 啊。
1: 就是如果你之后有去的话，你觉得那个巷弄间呢，就是有一些那个居民，他们就自己在门口用一条那个绳子这样吊着就晒，就是其实这个平常你在都市里面根本看不到啊。
0: 就很生活啊。
1: 对，很生活化，然后这种生活就是很朴实，然后很舒服的一个地方这样。
0: 那台东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1: 台东我记得有一年我特地去台东的一个叫做阿米斯音乐节。
0: 它
1: 办在都兰这个地方。都兰它是一个算海岸边的小区域啦。那我不知道它算镇还是算，就是我不知道是乡吗还是怎样。反正就是它就是一区，然后叫都兰。然后它就在都兰的海岸搭起一个非常大的舞台，然后呢在舞台上面表演。那一次我去的时候应该是办到第三届吧。然后舞台上有那个原住民歌手的表演。然后左边就是我们面向舞台的左边就会有那个原住民朋友，他们就跳他们当地的舞，就是他们自己族里面的舞，然后就是看到他这边一个表演，然后另外一边一个表演，然后整个看起来非常的盛大。然后他们当地也会一些小摊商嘛，他们就规划在另外一区。那你如果累了，你就其实那个地你就直接坐着，就是沙滩嘛，然后可能或是你可以找草皮一点的地方，然后坐下来，你看着舞台的同时往后看就是大海。
0: 对，所以我刚刚就说，其实他最棒的就是他的舞台就是在自然里头的感觉，对吧？
1: 对，然后真的是印象深刻，我觉得好棒哦！那一年我有去，我真的就有感动到。然后哦，因为他的场地非常的大，所以他也好像我记得那一年也有提供给就是有去那边听音乐会的，就那个音乐季的朋友搭帐篷，你可以在那边露营哦。当天就是听说他们看那个星空都是非常漂亮，
0: 对，因为他们说因为没有污染，所以那个星空是很干净的。
1: 然后我住市区，
0: 你没有去住帐篷哦？
1: 没有，就我也没搭过帐篷啦。
0: 哦，
1: 然后哦，那一年我刚好，我真的很凑巧，有一个我以前去嘉义工作那边那时候工作的朋友，然后那天也有去，然后他们就住在那个都兰的那个民宿。就有点像背包客
0: 对，
1: 他们就住在那边，然后我就遇到，你怎么会在这里？对，然后我觉得啦，这个也算是，如果他接下来还有办的话，我觉得也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阿米斯音乐节。但我记得那年是谁啊？我忘记那年是谁办，苏米恩他主办，
0: 苏米恩，
1: 然后他说很累。对，我就办这种大型的，你要嘛就是要找厂商，然后金流来源等等，就很麻烦啦。所以他办的看起来蛮累的，然后他一直说谁有兴趣，然后办隔年的，就是请找他这样。
0: 好，那没关系，我们现在来听今天我们要播的第三首歌。那这首歌呢是王洪恩，他本身也是布农族，就是他本身是属于台东延平乡武林部落的歌手，就我们很多歌手都是原住民朋友嘛。那我们来听这首很好听的《月光》。

0: 好，那你刚刚讲到那个你去台东嘛，就我很好奇，你有喝小米酒？
1: 我在那里喝到的小米酒反而是朋友请我喝的，就是有在地的朋友，然后去他家就是去玩，算去玩啦，然后他们就是很好客，哎，过来过来过来，啊，给你喝一杯喝一杯，他说是什么啊？哦，饮料啦，饮料饮料，
0: 对，他们都称那个是饮料啊，对，
1: 饮料，喝水喝水，然后我就喝，哦哦，小米酒，哦，就很棒，就是他们自己酿的，然后味道也非常的好，然后他们会找你过来吃那个一锅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夹一碗给你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他说哦，你吃吃看，然后我就看那一块肉，我就有点
0: 不
1: 太
0: 敢吃，
1: 不太敢吃。然后后来我咬了一口，他说哦，这个是三枪肉啦，我就哦，三枪肉有点吓到的。
0: 对对对，我觉得原住民朋友真的还蛮可爱的。那台东其实是一个多元的那个族群分布嘛，就是原住民很多，那台东县是全台湾原住民族群最多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县市。那我那天看了资料，他就说他们全县人口有三分之一，有近八万人都是原住民，那包括了他们族群也很多，像阿美族、卑南族、排湾族、布农族、卢凯族、雅美族，雅美族就是达悟族啦，然后还有格马兰族等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原住民族群的一个融合的地方。那他们其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阿美族有丰年祭吧，对，丰年祭也是好像还是一个很盛大的节庆，我记得，
1: 而且他们有不同的，就是自己部落的那个阿美族的就部落，然后他们都会办自己的，像我有朋友他也是阿美族，然后他就说他每年都要回到他的家乡，然后去参加这个盛会这样，然后可能要去帮忙搭舞台啊，然后去帮忙怎样啊，就是那活动都是他们自己自发性的在做，然后每个人都要回去帮忙。
0: 对啊，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怎么讲，凝聚力还蛮强的，我觉得。然后卑南族就我们最有名的，因为我们最常听到阿妹啊，他们是卑南族，然后他们就是有什么各种的祭典啊等等。然后雅美族的话就是飞鱼祭，因为就是达悟族啦哈。然后排湾族，排湾族比较是在那个木雕啊这些东西。布农族很厉害，布农族他们有八音，八部合音
1: 啊，其实蛮常
0: 非常好听。
1: 其实在表演会场蛮常听到这个表演。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是全世界有名的。然后我整个觉得原住民其实真的朋友都很可爱啦，他们很喜欢跟你讲那个有趣的话吧。不过呢，我们现在来听一首歌好了，这个是阿妹唱的。阿妹最早的时候呢，他有一首张雨生帮他做的，但是你可以显现出那个原住民朋友的一种凝聚的感觉吧。我们来听阿妹的这首《姐妹》。

0: 好，我们刚刚说台东有很多原住民的文化嘛，就是你会感受不一样的氛围啦。那你自己那个时候在当地的时候，你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吗？听起来这样。
1: 没有，但刚好就认识这么个几个，
0: 因为他们比例很高啊，因为台东在
1: 对啊。然后有时候可能骑车到花东，然后有车友，然后就会一起聊天这样，然后也会听他们聊一些部落的故事，或是他们会带你去平常人不会去的美景，
0: 哦，
1: 就
0: 真
1: 是
0: 的吗？比如
1: 对，
0: 说，
1: 就是诶，上一次我的朋友就带我去长滨那边，然后看了一个非常，长滨应该是偏花莲啦，但我要说的是，就是他们就带你去一些平常人不会经过的小道，然后那小道可能会有一点偏，然后有一点危险，就是说可能特别陡，但是那个拍照跟看下去的那个景色是哇塞，你会就是很难忘的那一种，你可能隔年又想要再去一次那一种。
0: 我觉得东海岸最大的，我觉得风景就是，尤其是靠太平洋这一带，就是它是那个岩石直接到海洋，
1: 对。
0: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鬼斧神工的感觉，就是很
1: 哦，
0: 自然美景，是很特别的。
1: 我觉得，哎，像我这几次去台东，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去租车，然后我会就是台东到都兰这一段的这个海岸啊，其实很多休息区，它的休息区不是我们想象那种，高速公路，然后有个什么卖便当什么，不是，不是这种休息区，它休息区就是一个凉亭，然后给你停车，然后你可以看海。有一些休息区是有道路可以让你走下海岸的，
0: 真的哦。
1: 然后我真的每一次都会去找这些，就是有一些休息区我都会特别驻点，就是我觉得非常漂亮的，我就会每一次去我都租车，然后骑到休息区，然后下去，然后看海，就坐在那个沙滩上，然后就这样看海，就这样，然后过一个下午之类的。我真的觉得很夸张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到台东，然后我也是这样的行程，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在那个凉亭吹萨克斯风，然后我就
0: 好
1: 觉得哇，
0: 浪漫
1: 就很浪漫。他可能有点半练习跟半吹走了，然后我觉得诶，蛮有趣。我停下来，然后旁边刚好有一个小道，我就走下他的那个沙滩，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海水就是干净到让你觉得哇塞，就是
0: 就是世外桃源的感
1: 世
0: 觉
1: 外桃源，但沙滩超烫，因为那天天气很好。这个沙滩烫到，就是你脱下来，你踩到是会烫伤的那一种，所以就是要踩着那个鞋子啦，再
0: 所
1: 往
0: 以
1: 前
0: 要为什么要穿那个沙滩鞋或拖鞋
1: 之
0: 这样
1: 类的。然后我到那个海边哦，就是水里面的生物都看得一清二楚之外，我还看到海星诶，真的，我真的很少。就我可能也很少去海边了啦，但真的我那一次看到很清楚，就是有海星在这个沿岸，它那边其实蛮多石头，就是大大小小块的，
0: 对，因为它
1: 然
0: 比
1: 后
0: 较靠太平洋这一带。
1: 然后就看到海星在移动，是移动就游来游去，然后很多鱼啊，然后石缝间就会有一些鱼在藏匿，这样就是很漂亮，然后那一片会让你觉得哦。我真的应该在这里就停留下来，即便是一两个小时，我都非常甘愿。然后每一次就是经过那个岸。

0: 边，就是那一条道路，就是台东到都兰这一段，
1: 嗯，
0: 我只要看到有这种休息区，我就会停下来，然后看看有没有可以下去的地方，然后去做个小探险。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你感觉它没有被污染的感觉，
0: 对，就是很纯净，然后你就觉得哇塞，好像被疗愈了。
1: 对，
0: 治愈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你现在相信我刚刚说你在那边可以感受到时间的流动，时间是流动的。
0: 这就是为什么你我很多我有认识的朋友，他们都是、
1: 嗯、
0: 可能在科技产业做了很久、
1: 嗯、
0: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辞职，然后就直接搬到花东去住、
1: 嗯、
0: 我认识了几个民宿的老板，他们以前就
1: 是
0: 对，就是以前都是科技产业的那种科技新贵啊，就是年收入很高、
1: 嗯、
0: 但他们就是突然有一天觉得哎、欸、身体好像不能这样再负担下去，而且觉得这样做下去对他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回归到这个靠近自然一点的地方，他们也不会到台北，也不会到哪边就是很发达的地方，他们就是到最淳朴的地方这样。
1: 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都市工作久了，我们自己啦，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但我自己以前是在做行销啊，那有时候压力很大，
0: 嗯，
1: 然后每天都是紧绷的，就是说你的时间对你来说就是每天都在忙忙忙忙忙，然后也不知道在忙什么，那压力很大，因为开会啊，老板要骂人的感觉，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感觉？但在那个地方，你突然觉得，哦。原来世界其实很大，你真的很放松，你根本不用去想这些事情，所以很多人到那边就被疗愈了，但不一定要去那边移居到那里啦，但是偶尔放假去个几天好像感觉也蛮好的。我是没有去台东，但是我去花莲其实类似的嘛，整个东海岸都是这样子。
0: 而且其实那边的土地啊非常的黏、嗯、非常的黏
1: 黏，
0: 对，就是
1: 黏人的黏吗？还是
0: 你就是走过去以后你就会被留下来、
1: 哦、
0: 你的身体可能会留不太住，但你的心就被黏住了，
1: 对，
0: 就被留在那边。
1: 对，我觉得东部很多人是这样子啦，但有时候我们都说科技让都市化，然后让整个生活变得更方便，
0: 嗯，
1: 但是东部也许它没有那么都市化，
0: 嗯，
1: 它也许生活有时候也没那么方便，但是你突然会觉得你其实是可以随遇而安的，
0: 对，
1: 你会理解说，哦，原来原住民朋友他们其实相对的，他们生活的环境没有那么好，就是他们要克服的事情其实也蛮多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都很乐观，这里还蛮特别、
0: 嗯，
1: 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啊。就是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想很久，然后觉得碰到很多困难，可是对他们来说那些困难好像哦，就是一瞬间就过了，他们会用另外一种乐观的心态，
0: 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要烦恼，那你就没时间做自己要做的事啦。
1: 没错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们学习啦，对吧？
0: 我觉得偶尔也要让自己没那么多事，然后去找一个好好可以让自己静下来的地方。不过我觉得啊，也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多多去花东走走啦，因为、
1: 嗯、
0: 我记得去年吧，应该是去年，就是那个、
1: 嗯、
0: 天灾的关系，所以其实今年我去花东发现人少了非常的多、
1: 哦、
0: 我觉得有点可惜啦、
1: 嗯、
0: 但有好有坏，好处是就是自然生态其实可以得到一点休息的时间，然后坏处就是其实有时候产业还是需要人去带起来的，就是你可能一些观光啊，一些需要购买的地方啊，对啊，就是需要大家去支持一下，你可能不用去，但我觉得也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就是台东啊或是花莲这边的这个产业。
1: 对对对对，就是用新台币让他们产业复苏，应该是这样说。然后对呀、啊，然后我刚。

0: 那你要规划了吗？
1: 对，我就在问你们说要不要去安排一下。
0: 你说再来一个两日游吗？
1: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他们告诉我那个什么博朗大道要去一下。
0: 哦，就是感受一下那个当地大自然跟你。
1: 对，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很难，尤其你在都市很难找到很空旷的地方，所以你的心境也是被狭隘住了。你懂我意思吗？
0: 嗯，
1: 你要看到一个很空旷的景象，你的心才会空旷嘛。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对啦，好啦，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就是慢生活哲学的山海台东，台东还值得大家去观光，也希望大家去支持他们的产业啦，帮助他们的在地的一些产业的发展吧。
0: 没错，
1: 对。然后我们最后呢，今天人生咖啡馆要来播的最后一首歌，其实很有趣的，这是曾经在第11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的卑南族的朋友，他其实是个警察，所以他在那个警界服务了30多年。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其实很擅长创作，那就是陈建年。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海洋》。最后呢，就是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再见喽。我们谢谢 Manson，
0: 谢谢，拜拜，
1: 拜拜了。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井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井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嘉义在地资深的音乐人江海老师，相信呢很多的朋友一定都不陌生。那么老师呢拥有超过30年以上的驻唱还有表演的经验，那他的歌声呢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风景。同时呢老师也是一位音乐推手。

0: 目前呢担任嘉义市社区大学的校长，深耕在地的成人教育，也用音乐陪伴了很多的朋友找到了自我的价值。那么在音乐的世界里又有了数十年，江海老师呢在6月6号要举办风华五十江海演唱会。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五十年的音乐心路历程，还有呢这一次的演唱会呢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要献给我们嘉义的乡亲。江海老师好。
1: 李妙好，各位正声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0: 非常开心邀请到老师，这次的演唱会名称叫做风华五十。
1: 对，
0: 五十这个数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要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你这五十年的音乐生涯当中呢，最让你难忘或者是说呢影响你最深的一个阶段是什么？
1: 我先讲一下这次的标题，风华五十，因为我2020年办过一个演唱会，那个时候是满60岁。那这次说风华五十，很多人说你不止50岁吧，他们可能会错意了。这个风华五十的意思呢，就是我从16岁踏入这一行开始到今年66岁，刚好是50年，就是半个甲子，半个甲子。16岁我还记得当初踏入这一行的时候，16岁的时候在嘉义的西餐厅演唱，那个时候还是大同商专的学生。
0: 是，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唱过的餐厅啊，在嘉义几乎每个人西餐厅都是大家的生活的中的一部分，想到吃牛排听歌都会去西餐厅。
0: 对，
1: 那个时候西餐厅我大概回忆了一下哈，有金字头开头的金琴、金黄、白马车，还有抒情画意，这是比较后期的。
0: 是，这个我就知道了。
1: 还有喜相逢，喜相逢就是现在的中山路的麦当劳。
0: 哦，是。
1: 对，那白马车呢，就是在国华街工商日报的对面，那现在好像是宝雅吧，还是什么？
0: 对。
1: 那这些餐厅呢，几乎都在嘉义成为大家的一个美好的回忆。那后来之后呢，才出现了民歌。
0: 是。
1: 所以民歌五十。民歌也是五十年，
0: 对，没错。
1: 所以我就是那一年开始踏入嘉义的这个娱乐界，他们讲的娱乐界啊，那
0: 其实也圈，
1: 其实也不叫做歌星啦、歌手之类的。其实当初的想法只是说，哎，我爱唱歌，爱玩乐器，于是呢就踏入了这一行，这一脚一踏进来呢就。整整的五十年到现在。
0: 对啊，真的就是在音乐世界里头你就是一个公务员啊。
1: 如果
0: 音乐公务员，
1: 如果按照
0: 当，那你还有没有退休金可以领？
1: 对，如果按照当年的25年可以劳保退休的话，我可以退休两次。因为我同一个单位。
0: 是。
1: 对。
0: 你在音乐路上已经走了五十年了，
1: 对，
0: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
1: 是，
0: 真的是这五十年，我相信老师的这个回忆一定非常的多，非常难忘哈、
1: 哦。是是，
0: 那我想呢，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说，老师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经营了五十年哈。你身为嘉义，如今已经是非常知名的音乐人
1: 啊、哦，不敢当，不敢当。
0: 提到老师，其实大家都觉得哇、哦，老师的歌声真的是非常迷人。那我想呢，嘉义的人文、嘉义的风景，还有生活的步调，这些应该都是你在演唱的时候的一些灵感跟养分。我想要请问老师，就是说有关于嘉义的人文风景或是生活步调呢，对于你的演唱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灵感？还有就是说呢，我们在6月6号这一次你的风华五十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对你跟对嘉义的乡亲来讲，有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的在地的情感的意义？
1: 其实呢，我能够在嘉义地区唱了五十年，那其实都是嘉义的这些好朋友哈、啊给我的支持，才让我能够继续在这边演唱下去。其实唱歌的这条路要养家活口真的很难。我还坚持了五十年，因为跟我一起出道的这些人几乎都不在音乐界了。因为他们觉得在音乐界赚不到钱，所以大家都要养家活口。
0: 老师，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寂寞呢？
1: 不会呢，因为音乐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在家里面练好了这首歌，准备要去餐厅唱的时候，唱完之后的掌声呢，就是我付出努力之后得到最大的那种喜悦跟快乐。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唱歌一直是我的一个兴趣。那其实学乐器是被逼的。因为以前纯当歌手，那西餐厅刚开始可能两人组、三人组，那你当歌手，你不会乐器，那如果说餐厅要生意不好要裁员，很可能歌手就被裁掉，他只要纯演奏就好。好，那所以呢就必须下去开始学乐器。所以我的钢琴是从30岁才开始学钢琴。对，那你不得不弹钢琴，因为弹钢琴是唯一会留下来的那一位。
0: 为了要养家活口。
1: 对对对。

0: 续在音乐里头跟大家一起交朋友。
1: 对对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认识了很多同好玩音乐的啦，或者是一些常客，后来都变成日后发展上面蛮好的朋友。所以除了唱歌赚钱之外呢，还能借这个拓展自己的
0: 人际关系
1: 生活的一些
0: 朋友圈，
1: 对对对对对，朋友圈变得比较好。
0: 所以其实嘉义的朋友，嘉义的人文滋养老师的音乐之路，那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音乐路上有这么多好的朋友，可以让你继续的在音乐里头悠游，就是互相吧，对不对？就等于是大家都是利他，
1: 对对、就是、
0: 这样子，
1: 就是鱼帮水，水帮鱼嘛。
0: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才能够听到江海老师风华五十的这个演唱会哈。
1: 是今年的风华五十，我是一直就是想说从，从我刚出道到现在所唱的歌曲，把它做一个重新的整理，从比较早期的一些歌曲，一直到现在的歌，但是这次还是偏重于老歌比较多，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台湾的创作的部分能量没有那么好，大部分的歌曲都是翻译日本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西洋歌曲，对，那这次也有演唱西洋歌曲，也有民歌，也有国语老歌，
0: 是，
1: 那最新的歌曲是《雪落下的声音》，那你就知道那些歌有多老了。
0: 雪落下声也算年轻啦，
1: 算年轻吗？
0: 算年轻啦，算年轻。
1: 所以我发现我的演唱会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年轻人。
0: 哎，真的吗？
1: 真的没有年轻人。对、
0: 那有没有想过要开发年轻的？
1: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我能够掌握的了，而且慢慢的年纪大哈，很多新歌你会觉得很不好唱，因为现在的新歌的写法跟以前老歌不太一样。
0: 像最近那个美秀集团不是才刚在大同技术学院演唱会，老师您对于新一代的这种团体的歌曲，您的感觉？
1: 我很羡慕他们，不管怎么唱都有观众。
0: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好歹也十周年呢。
1: 是是，因为整个流行音乐的取向从以前到现在真的做了很大的变革了，现在都不太一样，完全颠覆了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唱歌的那个样子，还有表现的方式，甚至于他们自己写歌自己唱，甚至自己录音，整个就也不甚至不经过唱片公司发行了，他们就自己做了，个人工作室太多了，那每个人都写的，你看每天有多少的歌曲上市都是新歌，
0: 对，就是在网络上面发行。
1: 对，因为网络的盛行，所以现在歌曲的样貌已经变得非常多样了。以前就是所谓的不是很正规的音乐，现在已经可以在金钟奖里面得到一些名次，
0: 金曲奖
1: 啊，得到很多的认可。年轻人呢趋之若鹜。你现在某一个县市办一个年轻团体的偶像团体，
0: 是
1: 不管哪一国来的，只要是那种年轻人的，他们就会一窝蜂的全部挤到那个地方去看。对，
0: 年轻世代的音乐观跟我们老派的音乐观其实完全不一样，就只能说新的世代有他们喜欢的方式，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老派的音乐，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听听看我们老派的音乐，因为呢如果没有这些老派的音乐，哪里有现在新的音乐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有很优良的音乐的传统，台湾的这个音乐的创作环境非常的好，那才会让我们有这样新的一代的音乐，我们有好的基础，所以呢我们才有更蓬勃的这个新的音乐的发现哈。所以也欢迎年轻的朋友呢可以多多来听一下我们这些老派的音乐，老派的歌曲。
1: 是是是，欢迎。
0: 对，那我想呢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这一次是五十周年，那你也准备了很多的歌曲要跟所有来听歌的朋友们分享，那大部分其实都是老歌啦哈。演唱会里头有没有说你自己比较特别喜欢的，或者是说有那个所谓隐藏版啊，或者是只要是演唱会你一定会挑出来唱的歌曲推荐给大家的吗？
1: 有一首歌是我每一场演唱会都有唱的一首歌，
0: 是
1: 如果有连续来听我演唱会的人，他就会发现，对，他就会发现这首歌每一次我都会唱。
0: 真的啊？哪一首？
1: 对，这首歌叫做星语。
0: 星语，为什么我没有印象？
1: 不是那一首星语，是星星的星，语言的语。
0: 对，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好像有很多人有唱过，我印象中邓丽君好像有一首歌曲也叫星语。
1: 很多歌手都唱过这首歌。
0: 哦，那他原唱者是谁？
1: 我其实也不太清楚。
0: 那为什么老师你会一定要选这首歌？
1: 因为这首歌我每次唱这首歌都会起鸡皮疙瘩。
0: 为什么？
1: 那就是表示这首歌曲呢跟你的 key 呢有一个共鸣的点，像有些人他听到某些歌曲他会掉眼泪，那就是这首歌曲某些地方会感动 这个人，
0: 是，
1: 那我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哦。
1: 所以不止它不止旋律，
0: 嗯，
1: 还有歌词，
0: 嗯，
1: 都非常的讲究，尤其是让多人的乐队做一个伴奏呢，然后再有和声，
0: 嗯，
1: 那这首歌曲呢真的很打动人心的。
0: 是，那我想我要在节目里面一定要请老师来先自己唱一下这首歌来给大家听一下，那就是让大家可以先知道哎，星宇是哪一首歌。我说真的，我真的对这首歌没有印象，搞不好很多的朋友们会不会像我一样这么的没见识。
1: 不是，因为你太年轻了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就先让大家来听一下这首老师演唱的星宇。

今节节目呢是朱罗采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义在地的资深音乐人江海老师。老师呢，他将要在6月6号呢举办他风华五十的江海演唱会哈。那这是他呢悠游在音乐之路上呢50年了、哦，今年满50年了、哦，他特别举办的这个演唱会。那刚才呢大家听到的呢是江海老师呢他在这几年哈、哦、举办的演唱会当中呢一定会演唱的歌曲。那其实在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他也会演唱，不过呢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江海老师自己弹奏自弹自唱哈，可是呢因为这次的演唱会呢它的编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绝对不可能只有这么单调啦哈，那个风华五十在这个音乐路上走了50年，怎么可以这么简简单单的就让大家来听这个演唱会呢？所以呢我想呢也请老师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除了说有好听的歌

0: 歌曲，那么在这个乐曲的编制上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嘉宾，好，在这个舞台效果的呈现，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惊喜要呈现给大家？
1: 这次呢，编曲的部分还是由方文良方老师一手包办，那我跟他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歌曲该怎么去呈现。
0: 我先问一下，这次大概准备了多少歌曲？
1: 大概有32首吧。
0: 32首，好的，各位，32首、哦、
1: 对对对，
0: 哪一个歌手的演唱会准备32首？应该是只有江海老师的演唱会有32首吧？
1: 没有，因为难得办一次演唱会，一定要唱个过瘾。对啊，都已经花钱请乐队了。
0: 因为你50年了，那个你喜欢的歌想要介绍给大家的一定太多了，对不对？
1: 那个
0: 32首应该算少的吧？应该要50首吧？
1: 一定是有这个遗珠之憾呢、啊，因为大概累积的歌曲大概2000首，大概有
0: 了。是，
1: 对。
0: 那可能要3天3夜的3个半夜才能唱完吧？
1: 对，所以好的表演其实2个半小时已经是极限了。不管是谁来表演，2个半小时听众已经都会腻了。对，超过两个半小时就他就会觉得。啊，怎么还不结束？那你如果1个半小时就结束，他就跟你讲说
0: 意犹未尽
1: 啊，结束了
0: 啊，没了
1: 啊，没了。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有时候还要抓一下这个听众的，因为我们自己当听众，或者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这是精挑细选的，大概就是有32首歌曲。那有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那么也是我们嘉义地区女生歌唱里面。非常出类拔萃的啊，他有唱了几首歌。那编曲的部分呢，我跟方老师讨论的结果就是尽量让歌曲能够原汁原味的呈现。然后让大家一听到那个前奏就知道，哎，这是什么歌曲
0: 、
1: 然后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能够进入到当年的这个时光隧道，当年的美梦。
0: 是，
1: 所以就是我唱我的歌，他们各听各的调。
0: 大家也会在底下一起跟着唱啊。
1: 有，我们一定会安排这个部分让大家一起唱。
0: 对，我相信这一次来听老师演唱会的朋友一定都会跟着老师一起唱，不管是国语歌、英语歌、台语歌。我想呢，只要是参加过老师的演唱会的呢，一定都是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唱和，那个现场的氛围是真的是很棒的。
1: 所以我还特别准备了2个大荧幕，有字幕可以让大家看。
0: 不
1: 然的话他只跟着旋律忘了歌词就没办法唱了。
0: 真的非常的贴心耶。所以在这次的这个编曲的过程啊，希望说能够保持原汁原味。我想老师最近应该就是密集的在练歌吧，对不对？
1: 是因为很多乐手都不是嘉义人，所以他们要来一趟比较困难。所以就是我会先把我的部分先加紧的再多练习几次。
0: 那我们这一次老师刚提到乐手，我们这次除了老师自己本身一定会弹钢琴之外，还有
1: 没有？这次我没有弹。
0: 你这次没有弹，
1: 我要专心的唱。
0: 专心唱，太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乐手的编制大概有几位呢？
1: 有吉他、贝斯、鼓、keyboard、saxophone、长笛，然后再2位和声。
0: 哇，就是那种真的就是演唱会的规格了。
1: 对。
0: 真的。
1: 其实我真的很幸运啊，我能够自己办这样的场，然后还有人愿意来听。
0: 所以我说啦，只要是在嘉义地区受到江海老师，真的是大家休息好，别去买票来。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想真的，因就像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就是老师其实就是在音乐的这个区块，他除了他自己跟音乐是最好的朋友，那他也一直在推广这个音乐的教育让很多的熟龄的朋友们可以在人生的第二春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在音乐的这个区块。我说想很多的朋友都是老师的乐迷、歌迷、粉丝，所以呢，就是您可以在这个音乐之路上面悠游50年，你自己也提到，就是很多的朋友来帮助你，那也是因为你的歌声帮助了很多的朋友们。我想这就是相互的利他，大家可以听到好歌，也透过老师的歌声回味大家自己过去的那段岁月。所以我想这最后这个部分就是也要请老师来谈一谈，就是说对于这些陪伴你走过数十年岁月的这些老朋友，那目前是没有新朋友了，我们期待说未来会有新的朋友，年轻的朋友加入江海老师的粉丝的行列。那这一次的6月6号的这个您的风华50的个人演唱会，你希望说这一天你可以在台上对你的观众传达什么样的心情跟感动，透过你的歌声？
1: 最重要就是要我可能会准备一些小礼物，因为有一位我的这个喜欢听我唱歌的

0: 朋友哈，每一次要售票了，他就是抢头香，连续三年，他都拿到
1: 零零一的
0: 票，连续三年不简单。所以我一定会准备一个小礼物呢，当场来答谢大家。其实我真的要感谢，就是当初所有西餐厅愿意用我去上班在演奏的这些餐厅的老板，然后就是这些去用餐的这些后来变成朋友的这些好朋友呢，那么一路上给我的支持，其实这个五十周年最要感谢的是支持我的这一些听众，因为光有我一个人唱，没有舞台，没有听众，也是没有办法成就一个歌手。
1: 没错，对对对，所以我想老师您从应该是2019年就开始办演唱会嘛？
0: 2017年
1: 那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虽然说也没有到说每一年，但是只要老师一推出你的演唱会，很多的朋友就是哇又可以听到江海老师唱好多好多跟着我们年轻岁月走过来的这些歌曲，大家都是趋之若鹜。所以要跟大家讲说不好意思哦，6月6号的这个票已经都卖完了，今天老师在这边你听到老师的这个演唱会，但是不好意思今年就没有了，那下次请早，可是下次是明年吗？
0: 这个再说啦。
1: 对，那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说江海老师他在音乐的过程音乐的旅程上面他的一个心情的分享哈，那只不过就是已经购票的朋友们恭喜你，那想要去听但是目前没有办法购票的朋友就是真的也很抱歉哈。不过呢我想呢有机会的话呢，我们的演唱会可以再邀请江海老师，那大家就可以来听我们的正声嘉义电台的演唱会，就请大家随时的关注我们江海老师的脸书也好，或者是说呢我们社区大学的一些活动哈。这一次也非常感谢江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这50年的音乐点滴啊哈。我相信呢这一次的演唱会不是只是一场演唱会，应该也是江海老师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的那段青春岁月，所以我们这边要再一次提醒有买到票的朋友们，江海老师的风华五十江海演唱会的话呢，就是6月6号在我们嘉义裕通饭店要隆重登场，也欢迎大家呢一起在江海老师的歌声当中，我们来回味这次所准备的非常丰富的这些经典歌曲，然后也重温当年的感动。再次谢谢江海老师。
0: 好，在这里再提醒大家1:30开放进场，因为我们没有话位，也不是年代售票系统，所以自己要找位置坐。
1: 好的，好，非常谢谢江海老师，谢谢您。
0: 好，谢谢一妙，谢谢。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彩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2: 上帝圣灵。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力杨瑞麟。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台湾山林深处，回到那个火车还在山谷里鸣笛，巨木声响彻森林，快木香弥漫整座山城的年代。那是一个伐木就是国家命脉的时代。在今天的台湾，森林往往代表观光、生态、保育与疗愈，但在百年前的台湾，森林代表的是国力、经济、铁道、

工业甚至是一个时代的荣耀。而在那段岁月中，台湾有几座传奇林场，他们撑起了整座岛屿的经济命脉，像是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以及后来被称为小上海的林田山。他们不只是林场，更像是一座座山中的城市。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台湾林业史，走进这些曾经辉煌无比的大林场，听见山林里的故事。

积超过全岛三分之二，而高山气候湿润，雨量充沛，使台湾孕育出大量珍贵林木，尤其是块木。台湾块木被称为亚洲最珍贵的木材之一，其中包括了台湾红块、台湾扁柏，它们木质细致，耐腐蚀、防虫、防潮，而且香气浓郁。在日本时代，块木甚至被视为国家级战略资源，因为神社需要块木，军舰需要木材，铁道需要枕木，矿坑需要坑木，城市建筑需要木料。于是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开发台湾山林，也因此改变了整座岛屿的命运。首先要谈的就是最传奇的阿里山林场。阿里山林业的正式开发大约是从1899年开始。日本政府发现阿里山拥有惊人的块木资源后，开始规划大规模伐木工程。但问题来了，那么巨大的块木要怎么从海拔2000多公尺的山上运下来？于是日本人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事，他们决定盖铁路，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阿里山林业铁路。阿里山林铁不只是观光列车，它原本是一条运木材的生命线。当年工人冒着山崩、暴雨和张力，在峭壁上开凿铁道，独立三螺旋、之字形爬升、神木线，都是为了克服惊人的地形。而大量木材也沿着铁道运往嘉义，因此嘉义从一个普通的城镇迅速繁荣，甚至一度成为台湾四大都市之一。那时候的嘉义，木材商云集，制材厂林立，铁道工人众多，商业极度兴盛。而阿里山最辉煌的时代是1930到1960年代，那时候山上有宿舍、学校、福利社、医院、电影院、浴场，根本是一座山城。工人们常年住在山里，小孩在林场长大，火车声就是生活背景音。而如今阿里山已经从伐木基地转型成为观光与文化场域，现在人们去阿里山看日出、搭森林火车、看神木、赏樱花、住森林旅馆。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切观光风景的背后，其实是百年林业历史的遗产。

来是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太平山曾是台湾三大林场之一，它的开发时间比阿里山稍晚，但规模同样惊人。太平山最大的特色就是气候，终年云雾缭绕，山势陡峭，森林深不可测。当年伐木工人进山一待就是好几个月。而太平山最有名的就是蹦蹦车。蹦蹦车原本是运木材的小火车，因为行驶的时候震动剧烈，声音巨大，所以被称为蹦蹦。当年木材从山区运下来后，会集中到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而罗东也因此繁荣。今天的罗东林业文化园区仍保有除木池、木材轨道、旧仓库、日式建筑，完整呈现当年的林业风景。如今的太平山则转型成为森林旅游、生态教育、森林疗愈。许多人去了太平山，不再是为了砍树，而是为了呼吸森林。因为那里的快木香、山岚与雾气，已经成为现代人最向往的疗愈风景。接着来到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八仙山曾是台湾三大林场之一，但它也是最艰困、最危险的一座，因为山势非常陡峭，甚至被称为用命换木头的地方。工人必须架索道、拉木材、开山壁、凿栈道，稍有不慎就会坠谷。而八仙山最惊人的是它的运材系统，当年大量木材透过索道和台车往山下运送，整座山谷都是机械声，那是一种工业化与原始森林并存的奇景。但八仙山也因为过度开采，林木逐渐减少，后来林业没落，许多聚落也跟着消失。如今的八仙山成为热门的森林游乐区，人们在溪谷露营、赏鸟、登山，而曾经的伐木痕迹则隐藏在森林深处。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空花园，我是阿力杨瑞琳，陪伴大家迎接美好一周的开始，祝福大家都有快乐的每一天。再来就是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林田山旧名 Morisaka， 也就是日语生板的发音，它位于花莲凤林，曾是台湾第四大林场，规模仅次于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1918年，日本人在花莲成立木材会社，开始开发林田山，后来逐渐建立铁道宿舍、学校、福利社、洗衣部、理发部、消防队、医务室。这不是林场，根本是一座山中城市。全盛时期有四五百户居民，1960年代更有2000名员工，因此林田山被称为小上海。因为太热闹了，当时最有名的建筑就是中山堂，整栋以块木打造。而最轰动的一件事是1961年引进电影放映机，当粉红色的公告贴出时，大家就知道今晚有电影，附近居民甚至搭火车来看。那个年代的娱乐很少，所以中山堂的电影成为整个山区最幸福的时刻。而如今的林田山仍然保有大量的木造建筑与林业遗迹，走进那里还闻得到块木香，仿佛时光从未离开。

接着，我们来到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大雪山是台湾战后林业的重要代表。1950年代，政府引进美式伐木技术与大型机械，建立大雪山林业公司。这里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高度现代化。过去靠人力与台车，但大雪山开始使用卡车、大型锯木设备、现代制材厂，甚至被称为台湾林业现代化的起点。当时东势因此繁荣，而现在的东势林业文化园区也保留许多林业文化资产。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庞大的产业为何消失呢？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森林快要不够了。到了1970年代，台湾山林已经出现严重问题，水土流失、山崩、土石流、森林破坏，再加上国际环保意识兴起，于是政府逐渐限制伐木。到了1991年，全面禁伐天然林政策正式实施，台湾林业从开发时代正式进入保育时代，而那些曾经热闹的林场也开始没落。火车停驶，工人离开，学校关闭，山城沉寂，许多人的青春也留在山里。但故事没有结束，因为今天的林场重新活了过来，只是角色改变了。过去森林是经济资源，现在森林是文化资产。于是台湾开始推动林业文化园区、森林游乐区、生态旅游、林铁副使、木艺文化，像是阿里山林业村、罗东林业文化园区、东势林业文化园区、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都成为重要观光景点。而且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木头，重新理解森林。原来森林不只是木材，它还有水源、生态、文化、记忆、历史，甚至是一种情感。其实很多台湾家庭都和林业有关，也许爷爷是伐木工，外公是火车司机，亲戚曾在林场长大，那是一代人的青春。当年山区生活虽然辛苦，但也充满情感，因为整个林场就像大家庭，大家彼此熟识，一起看电影，一起过年。一起在山里生活，而如今许多老林场员工回到旧地的时候，都会感慨：人不在了，但山还在。现在，如果你走进林田山，或者搭上阿里山小火车，或者站在罗东竹木祠旁，你会发现，

八仙山一路走到林田山，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林场，更是一整个台湾近代史。那是一段人类向山林开拓，又重新学会敬畏森林的故事。从伐木声震天，到今天虫鸣鸟叫，从运材铁道到观光列车，从经济资源到文化遗产，森林见证了台湾百年的变化。而那些曾经繁华的林场，虽然风华不再，却以另外一种姿态继续活在这座岛屿之中。也许下一次当你走进山林时，不只是看风景，也请记得那些山里曾经有无数人的青春与岁月。而台湾的森林其实一直都在说故事。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玲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你分享怀旧金曲，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在这一小时呢，和你分享许多好音乐哦。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1点到2点，来听好音乐的时光。

这是蔡幸娟所演唱的歌曲哦，《回响曲》。来到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当然我们也在第一段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哦。今天的心灵小语是哪一段话呢？这是一个矽谷的投资人哦，纳瓦尔，他对于工作还有生活的理念，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像运动员和狮子一样生活，大部分的时间处于放松状态，但一旦专注起来，就能一击必中。大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多人说我过得好紧凑啊，总被时间推着跑啊、几点几分到了，我要去做下一件事情，然后一下班呢，赶着回家啊、接小孩、接孙子，然后在路上还要买个菜哦，哎，晚上还得做饭，好忙好忙啊。为什么我们要像运动员跟狮子一样生活呢？你也知道运动员嘛，就说你平常也是要持续锻炼，但是呢，要一鸣惊人的时候，那一定是比赛的关键时刻嘛。在比赛的这个重要时刻呢，你就要发挥自己100%的力气。那狮子呢，在这一段话当中也是类似的，平常是很放松的，但是呢，当他要猎捕食物的时候，他就必须这个一击必中，抓准时间啊、这个时机点要抓好，然后急速的冲刺，然后抓住这个猎物。所以就是一旦专注起来，要一击必中哦。这样说起来，这个平日的锻炼也是重要的嘛。如果我们没有平常锻炼的话，你没有办法在比赛的时候一鸣惊人。狮子也是啊，你没有过往的一些训练，你怎么在说，诶，猎物在你面前，你还可以抓住它？猎物也是聪明的，它也会跑，也会逃，也会反击。所以刚提到这个矽谷投资人哦，提到的工作跟生活的理念，放松的时候啊，不是懒惰，不是我很慵懒的我就倒在那儿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想，它是一种蓄力，养精蓄锐。我们很多时候是用力过猛哦、不想让自己放松，你觉得你放松就是懈怠了，你觉得你放松啊，哎呀，我就落后别人了。但是有的时候适当的休息是让你的大脑净空，让你的身体不要这么的紧绷，适当的休息让你蓄力，在你需要用力的时候你才可以一鼓作气。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呢？努力了很久，把自己绷得很紧哦，最近是关键时刻哦，最近啊这个业绩哦即将要来做一个记录了，所以我要在这个业绩哦这个登录截止之前哦，诶，好不容易啊再去多拉几个客户。你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就一定会有好结果吗？或者是这一个期间如果特别长，你会不会就是前面很有力，后面呢就有点虎头蛇尾，后继无力，反而在关键时刻你没有办法一鸣惊人。所以去判断情势也很重要，诶，现在是你要用力的时候吗？还是说现在你可以稍事休息？稍事休息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让你在这段时间养精蓄锐。我以前也是属于啊，诶，无时无刻都要把自己绷得很紧的人，我觉得啊，随时随地啊都可能有机会，所以我要提高警觉，我要时刻维持自己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你说我如果刚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体力跟精力？一定是有的嘛，哦，这个二十几岁出头那时候也是充满热情。可是你真的可以撑很久吗？你可以撑个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吗？很难吧。你如果都不休息，这个精气神也是会怠惰的。那你就想，那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休息呢？就很怕，诶，我这时候休息的话，会不会这个关键的时刻跟机会就在我休息的时候出现？哇，这样子可就糟了嘛，你心里就会很恐慌。之后我就发现啊，你把自己绷这么紧，并且绷这么长的时间，就是超没效率的，既没效率也没效果，只是徒增自己的烦恼。如果你有就像憋气一样哦，你吸了一大口气啊，死命的憋住，如果你想要憋得又长又久，绝对不是你在吸那一大口气的时候猛力一吸啊，你猛力一吸反而气会进不去哦，你要缓缓的吸进去，让肚子鼓起来哦，然后再把这个气缓缓的憋住，这时候你的憋气哦才可以又长又久。你反而太猛烈的时候啊，你那个气反而憋不住，诶，气的那个量进的也不多，
你自己又 hold 不住嘛，因为太用力了。把这样的生活经验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吧。你如果现在真的把自己逼得很紧，现在时刻真的是关键时刻吗？还是说是一个你可以稍事放松的时刻？你不要担心你因为放松会怠惰，通常会担心自己怠惰的人啊，都是对自己颇有要求。你不太可能会因为说我想要休息一个一两天，你就真的从变成一个废物，然后这个不是生产哦，是绝对不可能这样的。你其实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颇高，只是说你要让自己适当的放松，在这个所谓的放松时刻是你蓄力的时刻，你可以运用这个时间去学习更多的事物，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转换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用不同的角度去面对未来的考验。等到啊，你要这个一鸣惊人了。

啊，这个即将要登台的时候，你才可以把过往你所蓄力的一切好好的发挥出来。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我们应该像运动员和狮子一样生活，大部分时间处于放松状态，但一旦专注起来，就能一击必中。

0: 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大家很熟悉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由巫启贤所演唱的《太傻》。来到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许多怀旧歌曲。那当然呢，我们也在空中哦，跟大家哦来读一些文章。像是这一次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出自《读者》杂志里面的文章哦。这段文章在分享哦，不是坚持，而是上瘾。他在里面呢分享的，就是很多人啊都会想要的这个运动减肥方案，很多人坚持不下去啊，或者是三分钟热度。这个作者的视角啊，就说你真的做得下去哦，不是因为坚持啊，而是你上瘾了才有办法往后走。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从这个作者叫做王潇的这个视角来了解一下。很多人问我该如何为自己设计一个能够坚持下去的运动和饮食方案呢？我的回答是，最好的方案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它的长是长进你的生活里，就像你每天刷牙一样自然，才可能真正持续。最理想的状况是出生在有良好运动习惯跟饮食习惯的家庭，习惯从小养成最不费力。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环境，需要重新塑造自己。你可以把自己再养一遍，就像父母那样。给自己培养好习惯，也可以找一个习惯好的伴侣共同生活。在潜移默化影响当中，很多人有了孩子也会为孩子改变自己。当这种力量足够强大，就能渗透进绵密的生活中。当一件事真正融入生活，它就不再需要额外的意志力去维持了。我最先调整的是饮食。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的吃饱其实是吃撑。从那之后呢，我吃到不饿就会停下来，避免过度摄取。我天生不爱吃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爱吃肉，但即便吃肉也不让自己吃到撑，习惯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是在生育之后才真正开始锻炼的，因为我不能接受镜子里的自己。很多人开始运动都是源自于一次强烈的刺激，无法接受自己断崖式的衰老或是变丑。体检报告亮起红灯，爱或恨都是力量。当你摸着肥胖的肚子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了，我这辈子总要瘦一次，动力就来了。有时候人就是在等某个启动的时刻。运动肯定是辛苦的，最关键是第一个月。第一个月一周坚持运动三四次，体态和皮肤的变化会非常明显。这种正向的回馈会推着你进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身体从长期不运动转向持续运动，通常100天内的变化是最惊人的。最难的也是第一个月，如果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驱动自己，就去寻找外力，拉上伴侣，拉上朋友，加入社群，让外力来督促鼓励你，陪伴你度过最难的开头。渐渐的，这种外力会转化成自己的内力。生活零碎，就运用零碎的时间运动，不妨可以尝试一下高强度间歇训练，这是国际公认科学有效的运动方式。每天跳15分钟，不只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减脂改变体态，还能提高心肺功能。它还有很强的后燃效应。早上起来运动15分钟，接下来8小时内的新陈代谢率可能更高。在一本书叫做《福格行为模型》当中，有个例子哦，很有意思。作者为了建立运动习惯，每次上完厕所就趴下做两个浮力挺身，上厕所就变成一个运动的信号，一天下来可以做很多个浮力挺身，这就是最小启动。如果你总是无法开始，说明你设定的动作还不够小，找一个最小启动的单元，绑定在一个日常信号当中就能上手，它能成为你习惯链条上的第一个环。所以啊，先别问怎么坚持，先去经历第一个月，去寻找外力，去定义自己的宝，去找一个最小启动的单元，然后把自己交给时间，以及那个必然会到来更好的自己。等到某一天你不再需要坚持的时候，自律跟保持健康就成为了你的本能反应。

李心洁的歌曲《裙摆摇摇》哦，这一首歌曲啊，真的是充满活力哦。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刚刚读到这篇文章哦，他说啊，大家都有这个想要规律运动啊，或者是什么减肥的这个目标，但是总是很难持续嘛。最一开始真的是最难的，然后你要持之以恒，就要让这些步骤啊，就是触发这些运动啊跟一些习惯的方式是渗透在你的生活当中。诶，我就想到哦，最近啊有个话题很热哦，大家很熟悉的歌手孙淑媚哦，大概这一两年间哦，她有蛮多的这个戏剧演出啊，综艺演出啊，甚至是这个唱歌哦，可能有做一些表演，然后大家发现哦，她45岁哦，虽然也不是年纪太大哦，但是她的外貌极其惊人哦，大家觉得怎么那么美，跟以前的她不一样。孙淑媚是年纪非常小，十几岁就出来唱台语歌曲哦，所以很多人以为她的年纪很大。那当然45岁确实不大啦，但也是叫做中年嘛。可是她的外貌很多人觉得就像那个韩国女团一样，身材维持得很不错，然后整个面部啊

容啊，跟以前都差非常多。很多人立刻就想到另一个也是蛮冻龄的女歌手谢金燕哦。所以当时大家看到孙淑媚哦，有很多公开活动，我觉得太惊为天人了，怎么可以维持着这样？马上在问啊，她找哪一个医美医师啊？他做什么手术啊？或者是现在有时候不见得是侵入性的手术哦，你可能打电波、音波嘛，啊，或者是什么童颜针啊，或什么。现在医美的这个手法非常之多，也就在不久前呢，他本人也就公开的在他的社群上面讲说，他没有做什么侵入性的手术，但是他有做牙齿矫正。他以前的嘴巴比较凸一点点哦，他做牙齿矫正，他说他要做这个矫正拔了七颗牙齿哦，真的蛮多的、哦、如果以矫正的角度来看的话，七颗算多，但是好像也有医师说因为他以前的嘴巴比较凸，所以七颗还是撑得住，就是以前是真的有点过凸了，现在可以内收回来。那确实也有很多民众讲说牙齿矫正对于改善脸型跟面部是真的蛮有帮助，但也不是说要大家说为了自己的外貌就每个都说要去牙齿矫正啦、啊、也不完全是这样哦。那他讲说他其实也有打电音波，但是电音波在台湾打其实不便宜。台湾的电音波因为强度比较强，跟韩国比较不一样，韩国比较是保养型的，台湾的强度稍微强一点点，打一次大概可以 hold 半年一年。但是一次哦，你说要打在筋膜层这边，然后大概也要以万计价、哦、看你的那垮的程度，并且这个是要提早打，不是已经垮完才来打齁、哦。那然后他讲说他有规律的运动啊，然后健康的饮食，良好的生活作息。我就觉得真不容易哦。那当然因为他是一个歌手，是一个艺人哦，所以对外貌当然是蛮在乎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但是他这样45岁，然后一个身材体态的维持，然后我觉得自律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并不是说人生而懒惰，而是通常你要维持这样，你不是一两天哦，你是要一直维持下去的话，你的饮食上面其实是要蛮讲究的。并不是说一定吃的比较昂贵，而是说有些东西得忌口，量也要去控管，甚至讲说规律的运动。很多人为什么说规律运动在讲做不到，明明也就是一天运动个30分钟，但是你真的还是宁愿躺在沙发上，因为躺在沙发上真的太舒服了，你真的上班好累。所以你看啊，他难道上班他不累吗？当然你说艺人作息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人在这个江湖打拼都是辛苦的、啊、还是要让自己持续锻炼，那还真的是毅力跟坚持哦。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的你说外貌体态让人羡慕哦，他这个年岁哦居然可以维持这么好，真的是付出了很多。那很多人看到他那篇文章下面讲说他好吃这个胶原蛋白啦，他有讲他是个重度的使用者，很多人立刻在问你吃哪一家的或是打什么，反正就是会问哦。你可以感受到人皆爱美哦，并且大家也知道很多事情是辛苦的，就像刚刚讲运动啊饮食啊，很想要寻求捷径哦，就是能不能就是用最方便的方式，最快速的方式达到我要的效果。或像刚刚讲的哦，我不想运动，不想控制饮食，那我全部医美啊，那你就得花钱嘛。哦，那你有的时候医美也不要过度哦，就是说对身体也是一种伤害嘛，你自己要斟酌。所以这样想来还真是不容易啊。回到刚刚讲的，不是坚持而是上瘾，你如果要走一个自然的路线，人必然会变老，但是你也在乎自己的健康，让运动还有这个均衡的饮食融入生活当中哦，还真的是要慢慢来练习。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黄仲坤所演唱的歌曲。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这一段呢，也来分享读者杂志的另一篇文章哦，由曹宇所写的《请春入室》。春天哦，哎，把春天请进来哦。其实我觉得春夏秋冬就是给你不同的感觉嘛。你特别喜欢哪个季节吗？因为在台湾的话，现在夏季的感受一定是比较强烈的，并且会觉得夏季好像特别的长，这个气候变迁还真是明显。如果要讲的话，春天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季节哦。但我觉得任何一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感觉，包含衣着搭配也是啊，诶，有些衣服就大概是什么季节穿的，那这个在台湾至少还有一点季节变化啦。你再例如说再往北一点走或往南一点走，可能就是都太冷或者是都太热，那衣着变化也不多，我喜欢有变化的感觉。先来读到这篇啦，请春入室。春天要来了，我知道郊河边的梅花已经开了。去年天一直冷，我一直拖到等到春风坐稳江山，我才匆匆跑去河边望梅。已经是晚梅，远望红的雾已经淡了，粉的烟也已经薄了，稀稀落落的。春天以梅最先，及早出场，为的是把主场让给他者。谦逊得掐得准时机，一不小心弄错就有可能适得其反。不知道梅是怎么算日子的，一次也不出错，千万次也不出错。融雪消冰，润物精植，发花萌叶，凡此春事种种，不难看出春是在重新修复冬日里停顿的一切。时间的路上，人生向老，也是人生向东。较之青春年少，人不免觉察到自己日渐钝化和缓慢，这大概也是一种冬化。我知道，我和每个冬天一样，需要春的意义，一年比一年更加需要，甚至一日比一日更加需要。不知大地是从哪里又一次请来春天的。春更接近于你一声令下令，是不可见的，春也是不可见的，唯有执行才能使它显现。万物与春私语，再将春讯透露，谁也没有见过春天，所有人见过的春天都是春风、春木、春山、春水，万物对春的转述。此时此刻二月的城，春风尚不明显，我想请春入室，只好请来

来春木，于是扛着一束远道而来的山姜子回屋，落地花瓶接待了他。花苞已在枝头，等等就要开了。我在等待春的涌现，也是想借鉴春天修复停顿的意义。我以为家人都会为这突如其来的春始而惊醒，可是竟没有人注意到这即将到来的春天。他们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对这束山姜子视若无睹。他们比我停留在更深的冬日，还没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春天。大地上的春天没有一起到来，每个人的春天也不会一起到来。

邝美云所演唱的歌曲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在这篇文章当中啊，请春入室哦，他说春天啊，它会转化成不同的形式啊，春花、春水、春木。春天当然不是一个具象具体的东西，但是它会幻化成不同方式呈现在你眼前。我自己觉得确实哦，春天也是给人充满希望的。虽然有人讲，哎，这冬天也有冬天的美，不过在文学上面啊，或者是人的感受上面，确实就是秋冬嘛，给人萧瑟，然后春天给人充满希望、活力的这个气氛。所以每到春天降临啊，你都会觉得说，哇，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之前不好的事情都抛诸脑后。我觉得倒也是会有这样的印象哦。我觉得在台湾生活是很幸福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尽管呢现在四季相对没有以往来的分明，但是我们还是有点季节变化，有变化嘛，生活就多了一些乐趣。春天有春天的景色，不同的花草植物，不同的香气，不同的气氛。如果以现在来讲的话，很多人讲说春天相对感觉很短，因为很快进入夏天。那以台湾来说呢，夏天哇，这可就热啦。如果是中南部的朋友更是如此哦，很多人觉得好像生活在这个炼狱当中哦，就被火烤、被火烧哦。都会地方的话呢，因为这个热岛效应嘛，所以就算气温可能不高，你可能还是觉得闷热。所以这个短暂的春天呢，还真是珍惜。为了寻春，你可以去哪里？往山上走走。山上啊，虽然这个太阳公公高高挂，但山里面呢、啊、有这个树荫嘛，有的时候是有凉风的。这个风一吹起来，皮肤的那个温度被带走，你会觉得很清凉的感觉。然后春天的植物、树叶、草的味道，我觉得是很舒服的。这样想着还真想到处走走呢，跟大家分享这一篇请春入室。虽然我们家呢没有什么买花在家里插花的习惯，但是在家里面看到一些绿植，或像这篇文章里面讲到的，把这个树木啊小植栽啊放进家里面，看到这个植物的生长的变化，就像是春天来了一样，哎，也是一个很独特享受生活的方式哦。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大家分享怀旧金曲。在经典留声机最后为大家选的是南方二重唱《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呢，哇哦，这个天气，哎，一下子非常的热哦，然后突然下一天半天的这个大雨哦，这个半天呢，我记得从凌晨开始就被雨声吵醒哦，但下完雨后我就。哎，在下雨的时候，反正就被吵醒嘛，我就开个窗户，发现哎，其实意外蛮凉的、哦，不用开冷气也可以凉凉的。好啦，这个房间可能就会潮湿一点，要加紧除湿这样。好，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呢，一下非常热，热到38度吗？37、38度，好，这个、非常热。国外甚至还有这个看到新闻说有60度，都不知道真还假的。但我相信啦，有些地方。地理环境的关系，有这个温度非常的高，加上今年这个状况，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就是如果是在外面的话呢，小心中暑。我身边很多的同事哦，有一些人就是可能要在外面跑，然后呢他下午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他有点头昏昏的，我就要请别人把他刮痧一下，真的有点危险啦。那除了刮痧可以急救之外，我们在外面奔波的时候呢，也记得补充水分哦。然后有机会挡太阳就挡太阳吧。虽然有时候我自己靠太阳，我也会去晒一下哦。但以自己健康为重，然后呢，好好的留意一下天气，太热，太阳太大，就多补充水分，不要让自己脱水哦。那个热衰竭其实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呢，再来天气变化也非常大啦，其实有机会早晚温度也是非常大，所以提醒大家哦，有时候这个晚上温度大是因为在家里开冷气啦。好，这个大家自己留意一下，不要让自己着凉，然后。

如果真的日夜温差比较大的地方的话，大家也留意一下这个温差，然后也不要让自己感冒了。但我想这个夏天的这个温差反而晚上入夜以后呢，这个温度反而比较适合我们吧，感觉凉很多啦。对啊，这个早上真的太热了哦。好的，大家在冷气房也是多多留意，至少加个外套哦。

好，那在这一周呢，除了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大之外呢，还有一件大事哦，就是我们的乐林广播营开张了。前面的这事情真的太多了啦，卡到了很多公司的活动啊，还有一些要报奖的事情啊。好，所以呢，一直延哦，延到这个5月25号终于开张了。我想，虽然我们有延了一下，但是大家求学的这个心情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非常的热烈，就是非常的踊跃哦。所以我们在5月25的时候呢，看到大家都没有迟到，非常开心。好，我们还有。

0: 这个位置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还可以再来报名我们的广播班。前面的部分呢，基本上第一堂课就是给大家体验，然后上一些知识型的哦。那我们的体验也不是说，哎，就是体验完就离开了，没有，我们这个经理啊，我们的林经理还亲自的来帮大家听完一遍大家今天练习的内容哦，然后呢，再一一的去跟大家就是指导。要怎么去发音啊？然后怎么念更顺啊？怎么咬字啊？怎么讲这种绕口令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其实你平常不会，就是你不会无缘无故跑去念绕口令啦。但是我觉得透过绕口令哦，你可以去把一些字句稍微在某一个地方做个断点。然后呢，你有个断点之后，你可能就会更顺的去把它念完。但当然啦，就我们不可能说绕口令，中间要一直停顿很多。但是透过某一些你自己，规划的这个字句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念起来的顺畅度绝对会比就原本的高很多。但这个就是要透过练习，然后需要有就是专家，就是真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工作内容，然后呢，可能做了很久，就像你们会来上课的话呢，就会看到这些厉害的老师们哦，都是这个行业里面数一数二厉害的，就可以带大家一起来玩一些文字啊，然后一起学习如何把这些文字变得更有意思。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2: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月5月11号的时候没有放到沈文成的歌哦，这个国际沈文成日。好的，今天就来放一下，这五月最后一天了。好啦，这个上一段我们讲到广播班啊，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因为进来广播班的。前面第一届到目前第七届了，每一届的人的第一次录音跟最后一次录音基本上都会在我这啦，除非我有中间有休假或没有录，但那很少，我大概可能休个最多两次吧，一次。好，反正基本上大家都会看到我。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看到大家慢慢的成长哦，像是一开始来的时候呢，拿到稿子其实都有点怯生生的，虽然前面会练习过了，但是上麦，就是到麦克风前面的时候呢，戴上耳机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体验咯。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从第一届到现在，每一个来参加的这个听友们，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的学员们哦，都非常勇敢，就是他们其实蛮勇于挑战，然后呢去接受面前的这个挑战。尤其是我们第一次都会给什么挑战，绕口令啊。好，这个绕口令难吗？其实你平常如果看到绕口令会自己稍微绕一下的话呢，我觉得也还好啦，就是一些熟悉的绕口令。但是你真的要开始讲，我看的时候我们都看得懂，但是你要开始讲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舌头跟不上你的脑袋啊，脑袋每一个字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你的舌头跟不上那么清楚的脑袋，这真的就是要练习哦。所以第一堂课就是让大家来玩玩文字上面的这个有趣的事情哦，每一个发音字母都不同，但是音非常近，然后呢非常近之外，你可能会反应不过来，你看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反应不过来哦。让大家来挑战玩一下，就是在麦克风前面讲话，然后呢挑战有不要说我们用不到，虽然绕口令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平白无故在节目上面绕口令，除非有一些特别活动，但绕口令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不太会用到，偶尔可能广告会用到。好，就是这边就是要讲到广告。有时候呢，广告因为会有时间的限制嘛，然后呢，例如说通常广告都是做30秒，但是如果这个客户他们希望资讯再多一点在这个广告里面的时候怎么办？好，这时候就要请主持人绕口令了。好，这个绕口令的重要性就是你在赶时间的时候呢，这个绕口令真的蛮有用。当然现在你可以调快速度啦，但是有时候你的声音表情这些不是你调慢速度或调快速度就会出来的，所以你在一开始讲话的时候你就要带感情的去讲，让自己讲得更丰富一点，让大家听起来有点抑扬顿挫。那除了绕口令之外呢，还有这个心情小语。我觉得心情小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的内容哦。为什么呢？因为心情小语讲到心情嘛，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情绪的起伏。那这个

虽然许富凯很也有翻唱过这一首啦，但是我更喜欢伍佰的版本。我是伍佰迷。好，这个前面讲到带入感情讲话这件事情哦，我觉得要分几种类型来说。第一个是你在录广告，或是你在配音，或是你在讲话。那三个我都参与过，我觉得最难最难最难的应该是广告或配音，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情绪满满满到快要漫出来了。好，这有点夸张，但你在做广告的时候，或是你在做配音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掺杂太多不必要的情绪进去，就是你没有办法加太多啦，你只能在短短的这一行字里面，然后呢表达出他该出现的情绪，然后你又有时间的压力，诶，这是一件非常吃功夫的事情哦。我还没有办法每一次都做到非常棒，但帮大家上课的这些老师们，他们都是经历过各种重重的挑战，好，他们脱颖而出。

初变成老师。好啦，这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广播的前辈，所以他们可以带领大家用声音做出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哦。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心情小语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人在可能念同一篇文章的时候，他想要强调的地方却不一样。有些人是想强调在字跟字之间，或者是一些条列的讯息上面，有些人可能会是在叙述的时候呢，加一些他的情绪进去，就是这听起来很抽象，好，但是我觉得上过课的听众朋友或是这个学员们哦，就知道说，哎，其实光念一篇文章，哪一些地方需要加强情绪，哪一些地方的音调要怎么处理，这都是非常有学问跟有技巧的事情哦。所以平常我们不会，我们不会随便拿文章出来这样一直练啦。那我们只会用自己讲话的方式去念文章，但是有时候再加上你对这个文章不熟，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自己要讲什么话吧，但我们对于这个文章不熟的同时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到原本百分之百的你。原本你是一个稀奇古怪又搞笑的人，但是你在念这个文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紧张，然后可能又会有不熟识的问题，所以你在发挥上面就没有那么的百分百，你可能只有60分，但60分就非常厉害了。好，所以呢，这个透过这样的课程，像那天上完课之后呢，由我们这个部门的经理啊，那个宗庆经理，他就带着大家到另外一个录音室去，一个一个听哦，听大家念些什么，然后呢，顺便带着大家去纠正自己的咬字啊，然后跟念的一些腔调，大家出来哦，收获满满呢。好啦，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这第一次大家非常有兴趣，然后呢非常有挑战力，然后也有就带着这种热忱哦，到最后一堂课大家收获满满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神情了。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6: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讲到广播班哦，我们广播班呢，除了我刚才讲到这个语言表达之外，因为我们正声在前几年有着摄影棚出现呐、我觉得非常荣幸，刚好参与到就是摄影棚的开设，然后一直到我自己之前跟珊珊啊，还有我们的当时的摄影师阿普一起主持了这个珊珊来迟哦，啊，当时的我好菜呀、啊，我其实当时也没有上过什么正规的课程哦，然后就有点赶鸭子上架，好啦，就慢慢磨练嘛。那但你看珊珊真的就是非常有台风，然后扛得起这个，虽然他年纪比我小，但是他你看他就是扛得起整场，然后呢访问应对进退上面都是非常的流利，而且非常的专业哦。我觉得从很多事情上面就可以发现出一个人的特质，但是有时候你只是一个没有地方展现而已哦。所以有时候呢，如果有机会可以给你展现的话呢，不妨来试试看。那我们在广播营里面也有一堂课吧，我记得好像一两堂，一堂。好，就是有课程呢，是可以到摄影棚里面哦，然后去看看，怎么拍摄啊，然后拍摄要注意什么。那一天大家都会盛装打扮，蛮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因为毕竟要露出嘛，就是你的这个状态，身体状态大家都会看到，所以大家都会精心打扮一下。那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桥段，有点像是在那种什么电影颁奖典礼走红毯的感觉，大家争奇斗艳。好，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呢？还有访问明星的环节。那今年到底访问谁呢？哎，到时候就知道了。你如果很想要跟明星聊聊天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来参加广播演习营的。然后但是呢，你一定会受过前面的专业的这个指导哦，然后开始去锻炼自己如何访问，然后怎么准备题目，甚至呢在访问前跟你的受访者要怎么沟通，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话题其实是他不想聊的或是不能聊的，有可能有经纪公司啊跟你说什么话题其实是不能提到的，这消息还没出来之类的啊。好，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可能就在事前跟来宾沟通啊，然后呢，哎，可能最近有一些新闻啊，但这些新闻也不能提到啊，等等的，这都是蛮重要的一环哦。然后呢，你事前的资料准备，你到底想要问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把自己当作是听众，所以我在访问的时候问了很多问题，都是我自己也想听的啦。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听众嘛，但我不能代表着大家啦，所以有一些问题还是要做一些取舍哦。你可能不能问得太深入，因为有几个问题如果从中间进来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步调，你也不能问得太艰深，因为太艰深别人也听不懂。所以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你要做到你我

觉得理解程度大概要60%以上，但是呢，你在访问的时候，你要假装自己只知道30%，就是你要想办法把你查到那些知道的资料变成不知道，然后并且要问出那个，然后你要想办法问得很有意思，这样，这就是主持人，不是说作假，而是你要怎么引导听众跟你，因为听众没有办法看到你做了什么功课，他也可能事前也不知道你要访问这一个人，所以一直到当时他才会听到你跟这个人的对话。但是呢，你都知道的，你要怎么问，对不对？你不能跟听众说，哎，不好意思，我今天的问题我都知道了，今天没什么好问啊，对不对？或者大家 call in 这些，当然你要 call in 也可以，但是很多时候访问是没有办法 call in 的哦。所以呢，你要怎么引导听众去认识你现在访问的这个人，然后并且对他有进一步的了解。很多时候呢，除了艺人之外，很多的职业啊，来现场访谈，像现在访问很多职业的这节目里面，你就会感受到说，他就是在慢慢的一步一步带着你了解他的产业之外，也带着你去了解这一个人。因为对我来说啦，很多时候有趣的是这一个人哦，因为有他，然后进了这个产业，或是他在这个产业辛苦了多年，然后让大家再重新认识这个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而且非常有趣的事情。

其实讲那么多，有没有觉得广播班很有趣呢？觉得很有趣就赶快来报名吧！而且呢，哦，我刚才还漏讲一个，赶快来补上，就是有机会呢，可以跟着这个主持人一起上现场哦。但可能模式会比较是主持人跟你进行访谈啦，就是简单访谈跟聊天哦，然后带领你去聊你的你想分享的。那你可能会事前需要准备一些资料，但其实还好，有主持人带着你，那个感觉跟自己一个人坐在麦克风前面上现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哦，很好玩，很有趣，而且呢，在那个时刻，全世界都可以听到你，只要他听这个正声广播电台，然后也可以上网收听等等的，他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哎，到回家以后，这个跟大家炫耀多威风啊，对不对？上节目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哎，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来这个节目里面坐到现场的这个椅子上，然后讲话的。你可能要有一些技能啊，然后或者是你是广播班的学员，好啦，就是一个体验的课程啦，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然后透过专业的老师带领，然后让你学到一些，我觉得也像是一个短期的夏令营一样哦，毕竟现在也是夏天。好，就是让你来学学，然后认识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学习的这种感觉，应该已经很久没有上过课了吧，对不对？好啦，来报名看看哦，现在还有一点空位。如果你听到的当下呢，你听到是凌晨早上就赶快打电话；如果你听到是礼拜日呢，请你礼拜一赶快打电话。礼拜日我们这没有人接电话了，对，所以礼拜一早上这个我们一开门，8点半一开门就可以赶快打电话了，就打电话进来报名。来玩玩看，然后呢，体验一下你可能以前没有体验过的这个生活方式，没有体验过的专业内容，它真的是一个专业哦。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199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

0: 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署旗社区职场。

0: 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

0: 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聊到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首先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节目播出的这一周刚好是礼拜五，5月15号是什么样子的日子呢？那这个日子呢叫做全国儿童安全日哦。那儿童的安全大家都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一定很多人很重视，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啊，可能在居家的环境啊，或者是在他们的交通或者是一些通学环境当中，也是不是潜在着很多的危险？那这些危险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避免？而如果说遇到危险的当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做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一位来宾哦，他是来自于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他是执行长徐雅任。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徐执行长哦，就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聊聊关于儿童安全，那尤其是很重要的小孩子最常出现的嘛，就是一个是居家，一个是在去学校的路上哦。那首先呢，我们先请执行长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执行长。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娟基金会的执行长雅任。
1: 是，那讲到静娟这个名字，我觉得应该蛮多听众朋友都是觉得很熟悉啦。就大概在民国81年的时候，有一个幼稚园的火烧车事件。那当时这个事情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然后大家也觉得很遗憾很痛心嘛。就静娟基金会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吗，执行长？
2: 没错，就是静娟是一个老师的名字，她是林静娟老师。那在就是81年的时候，他们去校外教学，那在路途当中呢，就是发生火烧车的一个事故，那造成了23个人的一个罹难哦。那这也是台湾就是有史以来呢，就是最严重的集体儿童的交通事故。
1: 嗯嗯，
2: 那在这个事故之后呢，就是社会大众跟罹难者家属，那为了希望能够持续的督促这个社会对于儿童安全环境或者是对于儿童安全的重视，那成立了这个基金会，持续的推动相关的议题。
1: 嗯，我很好奇在这件事情之后啊，可能在不管是社会大众的讨论上，或是一些可能政策的制定上，是不是有对于儿童的一些安全的部分啊，可能针对许多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细节，可能有再去做宣导啊，或者是做立法政策的制定之类的呢？
2: 其实静娟当初成立的时候，其实就看到说很多的儿童安全的环境相关的法令其实是不健全的。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儿童相关的一个事故最高

0: 的部分主要还是在交通上面的一个议题哦，所以基金会这边呢，就是首先把所有儿童包含乘车、包含走路、包含教育的相关的一个法令哦，做整体的一个盘点，那再一一的去看到就是这些法规上面的一个问题，然后进行倡议去改变它。所以包含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他们上幼儿园要坐的幼童专用车，去校外教学的时候搭扶的游览车，然后还有在家里乘坐爸爸妈妈的汽机车，这些相关的法规呢，只要跟儿童相关的，我们都已经在这个法令当中去做了修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最根本啦，就是说如果你从最根源的环境面先提供相对应的一个保护工作的话，其实基本上儿童在里面即使出错也不会就是产生太严重的一个危害。
1: 嗯，我觉得其实家长啊或者是师长就是大人的引导应该也算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就是成人的观念，就是说大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知道怎么样保护孩童。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交通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看到对于孩子来说杀伤力是很大的，可是往往呢这些疏失都是大人造成。
1: 嗯，没有错。而且啊，我就想说，诶，是不是平常大家可能带着小孩，比如说走在路上，或者是有时候在家里啊，有没有哪些情境可能是当下大人觉得诶好像还蛮安全的啊，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事实上是有蛮多潜在风险的啊。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称为这个就是成人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哦，就是像是这个迷思的部分，然后我们常常觉得说像是因为我可能出去买个东西好一下就回来了，然后呢或者是说呢其实只是很短暂的交通情境而已，是不是可以不用戴安全帽哦，就是这一些呢觉得说应该没有关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事故往往吼、就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所有的风险点，对，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会比较让大家难以想象跟承受。所以我们就是说像这样子比如说把孩子独留在家中啊，好像近期也有发生这个妈妈可能去送哥哥姐姐齁、就是上学或上补习班，然后呢把小的独留在家里这样的状况。可是我们往往去检视这样的案例的时候，都会发现说其实可能过往他都是这样做的。
1: 是。
0: 就是过往其实都不会发生就是这么严重的结果。可是呢就是一旦就是某一天齁、就是他可能孩子的行为或者是情境上面的一个导入，让他就是陷入这个风险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整个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状况。所以这种就是对于儿童发展或者是毒瘤或者是交通维护这方面的一个议题哦，其实是不能有任何一点的轻忽，或者是觉得说应该不会发生，因为它有可能十次不会发生，但第十一次它就发生。
1: 是，而且我觉得因为小孩有时候真的是蛮难控制的、就很难去以大人的角度知道说哦，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会不会不小心动到什么东西呀、或者是会不会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嘛。可是呢其实我觉得大人的预防是一方面啦，像是如果是培养跟引导小孩子，他们可能建立一个观念是说哦，我在家里应该要保持安全保护自己，这个引导是不是也蛮重要的。
0: 我觉得这个两个层面哦，就是说环境面我认为是大人的责任。
1: 嗯，
0: 因为孩子他不太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比如说注意到阳台是不是有叠高的东西啊、或者是说窗户的开口会不会太大啊，这些议题齁。那所以我认为说这应该两方来搭配。第一个是成人有这个意识，知道说孩子的风险以及他的就是发展上面的需求有可能会产生哪一些错误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在环境面应该要做到70%以上的一个安全维护。那另外30%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其实可以给孩子从小就有一些正确的知能跟观念。那这个部分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大人自己也要遵守，
1: 要有示范啦。
0: 对对对对，有时候成人的示范是蛮重要的。成人有时候自己可能无意识之间做出的一个错误行为，比如说最简单的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可能秒数不够，我们还是冲进去啊。哦，可是这个示范呢，其实就让孩子记在他的脑子里，他就觉得说，下次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记得，妈妈带我好像也是这样冲的，所以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冲？
1: 是的，所以说不管是引导啊，或者是大人在环境上的预防，就真的是很重要哦。那接下来呢，想要跟执行长聊到了关于儿童安全的部分嘛。那我觉得就是婴幼儿，然后再到儿童，他们最常在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学校，一个就是家里。首先在居家的部分呢，我记得啊，好像一直有一些宣导说，可能小孩子在家里，你要帮他做一些防护。比如说刚才执行长提到的，可能阳台啊、窗户，就是要做一个防护的措施，不要让它可能有掉出去的可能性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在居家室内环境当中，还有哪些是蛮常见的风险呢？
0: 我们确实在数据上面是看到，就是居家的部分是在这个幼儿发生事故的一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场域。其实这也可以推论嘛，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情境嘛，在家里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可以看到像是0到1岁的宝宝，他们比较常有的风险就是窒息，然后像是睡眠安全的议题，或者是溢奶的部分。那如果是1到6岁的幼儿的部分，可能就会是跌坠、烧烫伤跟异物梗塞。所以其实你也看到，就是不同年龄层孩子，因为他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所以面对的风险议题也会相对的不一样。所以其实在1岁以下，其实真的他整个发展都还在成熟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睡眠环境啊，或者是饮食的部分，其实是需要我们成人来特别注意的。那1到6岁幼儿，因为他已经开始学爬、扶站、学走，所以我们特别针对这个跌坠的部分，应该要在居家里面去做防护。那跌倒跟坠落呢，其实又以坠落就是坠落包含坠楼的部分，这个风险是最高的。所以我总是告诉我们的家长我们认为说在坠楼这件事情环境面，我们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也就是说呢，今天真的是 我相信照顾没有100%的，就是尤其是可能是1对1的一个照顾，那大人可能也要去备餐啊，我可能也要去上个洗手间，所以总是会有眼睛不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所以当是只有1对1的照顾的时候，我认为环境的安全性就更加的重要。我们必须要去确保，就是孩子今天出错的时候，他也不至于发生最高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结果，也就是坠落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窗户的部分还有阳台的部分是我们去防护的重点，包含这个开口都应该要小于10公分，然后呢去加装相关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设备。那最好是在这个窗边或是阳台边，也就是要净空相关的一个空间，就是避免无论我们的护栏做的多高，只要有这个小朋友工可以攀爬的空间，其实都会产生风险的一个结果。
1: 是，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可能是说，就是小孩子他应该没有办法爬那么高啊，或者是说，他怎么可能就是这样子越过去？就我这边呢，想要提供一个我本身的例子啦，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家里，那时候阳台没有什么防护栏，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其实还蛮喜欢爬上去的，就真的是现在想起来还蛮危险，我没有受伤真的是幸运啦。所以说真的啦，就是这么晓得，应该说还没有办法去控制一些，应该说明辨是非能力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我觉得居家环境的防护，然后尤其是阳台啊、窗户这一些，真的是很重要哦。那除了像是执行长提到的要防止他可能跌倒啊、坠楼这个之外，我还突然想到一个啊，因为我记得啦，如果再更小一点，可能就是婴儿的状态。我记得好像一个是观念说，就是婴儿床好像不能放枕头，或者是说不能放太多的娃娃，就是要尽量净空，这个是有什么样子的原因啊？
0: 因为在0到1岁的时候，孩子还在学习就是翻身，那 所以在他的整个颈部的一个发展，还有背部。

0: 肉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其实在睡眠的部分哦，我们其实都是推广所谓的仰睡的一个方式。
1: 是、
0: 哦、那过往就是应该大家有听过，大家就觉得说哦，我们要护头型啊，然后不要把头睡扁了这样、嗯、然后所以呢就会有这个趴睡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可是趴睡实际上面对于婴儿的一个猝死的部分是产生很高的一个风险。所以仰睡，而且婴儿因为他的就是还在发展的关系，其实他是不需要睡枕头的、
1: 嗯
0: 哦、所以说有枕头反而会导致比如说他在侧睡的时候然后他趴下去了，可是他自己翻不过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婴儿床的一个净空然后以及不用枕头的这个部分是睡眠安全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1: 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在婴儿床里面想说给小孩子、可能一方面有人想要拍照啊，或者是说觉得好像可以放一些娃娃之类的，就这一些啦，真的是还蛮危险的、哦、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哎，好像真的是要蛮特别谨慎的耶。
0: 比如说我们其实也有看到那个误食的部分、哦、就是当小朋友开始会走会拿东西的时候、哦、像是一些药品啊，或者是像是洗衣服的这种彩色的胶囊啊，其实对于幼儿来说他没有办法辨别他的一个是不是可食用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些物品呢就只要是可能是有风险的，我们都希望家长可以放置在150公分以上的高柜上面、哦、甚至是如果是孩子可以触及的一个空间可以打开的地方里面有一些危险物品的话，也要用这个儿童安全锁把这个相关的一个空间把它做一个处置，那让小朋友不会直接的碰触或是打开产生误食的一个结果。所以其实在居家呢防坠然后还有防误食跟睡眠安全的一个布置跟注意哦，是三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1: 嗯，就这边呢提供给大家，如果刚好有婴幼儿的人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些啦，因为他们的毕竟有一些的认知思考能力还没有到那么成熟，可是有一些呢已经会爬会走了，就很难确定说他们是不是会取得这一些危险的物品啊，或者是跟蓝天小时候一样像这样子乱爬乱走哦，所以就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咯。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2.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徐雅任执行长，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聊到关于儿童的安全问题哟、哦、像是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婴幼儿在居家的睡眠安全，还有婴幼儿在居家呢有一些窗户啊，或者是没有防护过的阳台，其实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有一些危险性嘛，所以说如果家中有这些婴幼儿的家长们呢可能需要特别的注意。而除了居家之外，小孩子们啊，他们待的最多的空间，他们每天待最久时间的场域呢，当然就是学校。而至于在学校校内呢，虽然说是一定会有安全的把关，就是会有师长嘛，可是呢如果说在校外，比如说我在通勤通学的时候，这些交通上的安全问题又有哪一些是可能潜藏的危险呢？好的，那除了居家的部分之外啊，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要跟执行长聊到的，就小孩子呢除了是居家的部分很重要之外，交通的部分啊也一样是需要去注重的安全哦。那首先呢想要先问执行长啊，就毕竟我们常常讲台湾的交通毕竟真的不是很好哦，就很多事故问题相当的严重，那这一些儿童们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大概会有哪一些呢？
1: 其实在我们刚刚讲完幼儿主要在居家嘛，那其实只要到学龄阶段齁，就是国小阶段到国中阶段的话，其实交通事故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对于孩子来说最有杀伤力的一个面向，因为孩子每天都需要有交通移动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儿童的交通事故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80%的事故都是在乘车的状态，就是乘坐机车或乘坐汽车的一个样态。因为现在少子化，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呢阿公阿嬷基本上都是以骑机车接送的方式来运送我们的孩子，
0: 是
1: 所以乘车部分的一个安全性呢其实就相当的重要。那这一块呢其实主要孩子还是被动的角色啦，也就是说呢其实他们主要的安全稳固还是要把握在成人的身上，所以相关乘坐车辆应该要使用的一些安全配备，我们也应该要在让孩子乘车的时候去做到。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行人的角色了，也就是说孩子在社区里面行走啊，或者是走一段路上学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行人的这一块呢，我们如果去分他的主要噪音的部分，我可以看到其实70%的主要噪音还是在成人身上，也就是说不是在儿童身上，然后就是说可能是车辆不礼让行人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未注意的一个情形。但是呢我们仔细来分析另外的30%了，也就是说如果主要噪音是在我们孩子身上，而是角色是行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样态就是小朋友冲出或者是跳出到道路当中，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呢就会是未依规定穿越的部分，就是说穿越就是我们在讲的过马路这件事情。因为孩子的事故呢，交通事故如果是行人角色的话，是60%都发生在穿越道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穿越上面呢，我们就必须要去教导孩子正确的一个步骤跟方法。
0: 是，那延续刚才上一段和执行长聊到的，除了刚才讲的引导啊教导很重要之外，我觉得第一个家长要做的应该是一个环境的营造嘛，像是现在我觉得蛮多家长都是亲自的去接送，像这个车内安全的部分啊，执行长你有看到说有哪一些是家长们比较容易去忽略的吗？
1: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在讲

0: 行车的话，车辆的安全，如果是机车的部分的话，它的安全配备就是安全帽这个部分，然后大家就是唯一啦，就是可以去降低这个事故的一个事故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防护用品。那在汽车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或者是安全带的一个设置哦。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应该要从小让孩子就是习惯的一个安全配备。
1: 是。那除了这个车内的安全配备之外啊，我还突然想到，因为我也是哦，就是小时候啦，开车门的时候很不习惯先看来车再打开，像这样子的车上该注意的规则，是不是家长们也应该要去引导跟教导的呢？
0: 对，没错，我认为说这个部分也是分成两个层面，如果是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尽量是以成人就是使用车内的这个开车门的安全锁，就是由成人来帮他们判断，然后开车门是为比较适当的。那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让孩子练习哦，你怎么样去转头去查看之后确认，然后才开门。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个当然也是需要成人的引导哦，因为有时候成人哦，你临时停车了，不能够停太久，可能就哦匆匆忙忙叫孩子赶快下车，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一开车门，然后事故瞬间就发生了。
1: 是，
0: 对，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应该要去先做一些引导哦，在相对安全的情境当中，让孩子练习，哎，你要开车门之前怎么转头去查看后面，然后跟大人做口头的确认，哎，确定了吗？好，我可以开了吗？让大人说确定的时候，你再慢慢的把门打开。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引导跟练习。
1: 是，就是不要觉得说哦，快要迟到了啊，或者是可能要赶孩子下车的时候呢，就没有注意到啦。那除了像是常见的汽车还有机车之外，诶，虽然说这个应该稍微比较少啦，但现在呢，可能有一些就可能像国小高年级好了，他们会自己骑自行车，就是现在 U-bike 很方便嘛。这个安全的部分啊，是不是也是大家会容易忽略的啊？
0: 没错，主持人讲到一个最近我们很大的一个痛点哦，就是呢，其实我们看到近期的自行车，包含这个微电车，也就是我们统整来说是慢车的部分哦，其实在儿少方面的交通事故是有在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也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在国小高年级的学生或国中生，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身形哦，就是已经可以这个骑乘这个公共自行车的一个部分。好，那但是呢，他平常呢，他觉得他自己会骑是在休闲场域，他是会骑车的。好，比如说他在河滨公园，好，有练习过了，然后呢，或者是他在旅游的时候有骑乘自行车。但是自行车如果骑乘到道路上面，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好，他必须要去遵守相关的一个路权跟法规。那这个部分往往都是孩子没有被带领跟练习过，他就已经骑上这个有速度的一个交通工具，所以风险就会这样产生。
1: 是，那这个部分的话，会有什么观念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吗？
0: 这块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应该要教导说，第一个就是他骑乘自行车是哪一些空间是他可以骑乘的哦。那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志、标线、号志的部分的一个学习哦，就是应该要去跟孩子引导过。那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防御驾驶的部分，你骑乘在道路上面的时候，有车跟车之间的一个互动哦，那怎么教他们？就是说，比如说你前面有停一台车，你要从他旁边去绕过的时候，你可能要预测到，哎，或许他可能会忽然打开车门，哦，所以你在绕行的时候可能需要跟车辆保持一定的一个空间，而且你在往外绕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到后方有没有相对应的来车，有可能会靠近，哦，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情境，应该要在一些安全教育的课程上面，甚至是自行车，最好都是有这个实际练习在道路上面 集成的一个机会跟引导，再让孩子独自集成是会比较适合。
1: 我觉得这个除了小孩子要听，就是大人也要听啦，因为现在骑 U-bike 可能真的蛮多的、哦、就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交通的部分。好的，那接下来呢，除了是刚才讲的都是跟车有关嘛，那如果说今天我是就是孩子是行人的角色啊，因为在可能比如说穿着上啊，或者是他在走路在看号志的这一些事情上，有什么事情是比较容易忽略，或者是说我们以大人的角度来讲就比较难去注意到的呢？
0: 嗯，在儿童是行人角色这部分，我们确实非常的重视小孩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穿越道路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来提供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口诀哦，就是停看听想。好、哦，停看听想。那我想停看听前面三个大家大概是耳熟能详了哈，只是说到底要停在哪里，要看哪里，要听什么，然后大家可能不是对于这个步骤上面不是那么明确。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穿越道路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教他停在正确的地方去做停等，也就是说你不要急的、哦、马上跑到这个所谓行穿线上面去停，如果你停在这个位置的话，你有可能会被这个转弯车、哦、就是卷入内轮差当中、哦、所以这个是停在安全的位置。第二个是看、哦、看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在交通过程当中一个必须要落实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左看右看再左看、哦、去确认有没有车辆要转弯、哦、或者是车辆在号志的一个管控之下是不是确实有停下来、哦、那你自己你看到的你又没有被这个其他的车辆驾驶所看见、哦、这个彼此看见的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最后听呢，就是听交通的一个声音，包含说诶我附近是不是有这个就是对，或者是这个救护车或消防车要经过了、哦、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先停止我们的一个动作，确认这个来车的一个方向、哦、再进行行走。那最后想的部分呢，也就是一个行动上面的前置的一个步骤。在综合这一些的资讯收集之后，我们要确认就是想想看我们现在往前走的话是不是能够保障我们自己的一个安全性。哦、所以停看听想呢，是可以我们在平常孩子还没有独立行走在社区当中之前呢，带孩子练习的一个步骤，跟可以去做一个观察的一些面向。
1: 是，这边就是提供这个简单的口诀给大家啦，简单的四步骤、哦、就是停看听想。那如果说家里有儿童啊，或者是你会接触到小孩的话，就记得啦，提醒他们哦，在走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8: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5: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节目当中呢，今天邀请到的是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徐雅任。执行长呢，刚才跟我们聊到了关于儿童的交通安全嘛，其实在通学的时候看路上的车子很多嘛，当然有很多事情是要去提醒我们家中的孩子们，或者是带他们出门的时候呢，比如说家长们开车啊，一定要记得帮他就是安排儿童的座椅，或者是说他一些安全的措施，也都是要把它确保好。不过呢，我觉得除了整个比如说家中的环境，就是家长的示范啊，还有家长的引导之外，其实我觉得啊，保护孩子们呢，应该是整个社会我们应该要守望相助。有时候你多鸡婆一点呢，搞不好能够帮助到其他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适时的帮助，还有我们在身为驾驶人的同时，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要去特别注意的呢？
1: 我们聊到了身为行人这个角色，就是我们最怕的就是被车可能不小心擦撞到，尤其像是刚才执行长也有提到的，所谓的内轮差真的还是蛮危险的。就通常啦，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事故发生啊，会发生在比较容易发生在哪一种路口啊，或者是有什么时间段是特别容易发生的呢？
2: 其实内轮差的部分哦，其实就是说在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个路口或交通繁忙的一个路口，其实呢就是风险相对就会比较高。那当然呢，就是就内轮差的这个部分，当然交通工程还是有它改善的一个空间，然后比如说它这个路口的弧度的一个设计是不是能够让车辆就是顺利的一个转弯。那在行人的保护上面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大的路口，它会在这个路口的转角处呢去设置这个护栏，那重点呢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行人不要冲出去，然后呢也用这个护栏来保障我们行人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在工程面呢一样要去做一个努力，可是在我们行人尤其是儿童安全教育的一个立场呢，我们更应该要去告诉孩子他的安全的区域应该是在我们的比如说实体的人行道，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骑楼的部分来等待穿越，是会比较具备安全性的。那这个区块呢，其实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路型，或者是道路上面不同的一个情境，所以非常建议我们的家长，就是尤其是在要升小一的前一个暑假的这个过程，带孩子在社区里面行走，并且有意识的去观察在路口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站在哪些地方。其实我看过那个日本的交通安全教育哦，他们在这个前面我们刚刚讲这些停看听响的一个步骤上面，他们非常讲究，就是让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先形成的，我们在讲运动员的这个肌肉记忆的一个概念哦，也就是说他应该停在哪些地方，怎么看，然后怎么听，他这个是形成一个内化型的一个步骤，所以当他要进行穿越的时候，他就自己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步骤去做应对。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朝这个方面来努力。
1: 是，就是从小去深化他，让这个习惯呢可以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做起啦。那刚好啊，讲到这一个部分啊，因为我其实有点想要换个角度来请问执行长，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内轮差，它真的是蛮多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嘛。那如果说我身为驾驶的话，我如果经过比如说学校啊，或者是可能住宅区之类的，就是小孩子比较多的地方，我可能会有比较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吗？
2: 这一块呢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说驾驶人他知不知道他现在经过了一个他相对必须要提高警觉的一个环境，也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医院附近啊，公园附近啊，或学校附近。那这些区块呢相对就是会有儿童冲出的可能，或者是儿童集体走动的一个状况，需要驾驶人来做注意。 所以我认为说，首先呢，我们未来在法令上面应该要有更好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驾驶人发现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韩国这几年就是在推动他们学区安全环境的时候，他们就做到了这个部分。好，比如说在地上的一个铺面，就是变成红色的铺面，让驾驶人知道说我已经进入这样的空间。甚至呢，韩国现在也有做这个导航上面的一个连接，就只要他进入一个相对有弱势族群出动的一个地方呢，他就是会在他的导航上面去做一个显示。所以在驾驶人的部分，我认为说你只要比如说看到当心儿童或当心学校的一个标志，那你就应该要去降低你的速度，因为速度其实是会造成风险的一个绝对性的一个因素。
0: 那除了减速慢行是很重要的之外啊，刚才执行长您提到说可能是学校附近就是有当心儿童标志的这些区域是要特别注意的嘛，可是呢有一种情况是在放学的时间好了，就一定会有很多家长来就是来接送嘛，那接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能会发生一些交通的事故或是意外啊？
2: 对，因为接送的时候是整个交通需求跟情境的一个高峰嘛，所以确实从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点来看哦，也是在上放学的时间，还有加一个因为我们有补习的需求，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安静班下课或补习班下课之后，所以这些都是高用量的一个时期的时候，其实都是容易产生事故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是我们在接送的这个家长的部分自身一定要去遵守交通的一个法规，那不要去违规，那免得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候你车上还有一个孩子，那要承担的风险相对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学区附近的一个交通事故的盘点上面，其实政府也是应该要来去做一个努力，除了降速以外呢，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小朋友的走路上面能够有相对比较安全的实体人行道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们行走。那或者是其实我们也看到低年级的小朋友其实他在身体的一个控制上面以及侦测的能力上面，包含他们身高的部分其实是很容易被驾驶人忽略的，所以低年级的孩子我们也都会教导他应该要在有号之路口去进行穿越，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
0: 是，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家长啊或者是驾驶人这个层面很重要去注意之外，我们可能政府的一些规划上啊立法上也是一样要来的共同努力去推动的嘛。
2: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讲说儿童交通事故主要六成发生在路口，也就是他们进行穿越的时候，所以在驾驶人的部分也一定要确实在路口做到平让行人的一个动作，那这个也才能够让这个事故能够降低，然后让行人的行动能够更加的安全。
0: 是的，所以这件事情啊是我觉得是大家要共同来努力的啦，毕竟这个儿童们孩子们是国家的幼苗，就是未来都要靠他们了。那刚好讲到这个部分啊，除了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嘛，就是一个是居家安全，一个是交通的通学安全，那很多地方都是家长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我们再稍微角度扩大一点，变成整个社会整个一般民众都要注意好了，因为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啊可能在路上看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可能受困在车内啊，或者是说你看到街边的一些小朋友他们做出了好像比较危险的行为，就执行长您会不会建议这一些民众们，当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儿童小孩他们可能做了比较危险的行为，或者是说看起来受困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呢？
2: 我觉得这方面呢、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孩子当成我们每一个人的
0: 自己的小孩
2: 的，对，因为真的就是现在少子化的状况，每个人的未来其实都是要靠这些儿童 能够顺利的平安的长大成一个成人。所以说其实真的现在要鼓励大家就是多鸡婆一点，多关怀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我觉得从这个社会氛围跟角度来做一个努力的话，会让我们整个育儿环境相对比较友善。因为过往呢，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啊，可能小朋友好吵，然后就是说，对，然后反而会造成一些比较对立的一个状况。那但我觉得其实尤其是台湾人嘛，我们讲说我们最美丽的风景就是我们的人嘛，就是我们的人其实对于彼此之间都是友善跟关怀的。那就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看到孩子可能在车内不幸受困啊，或者是说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他们这样推挤，等下下一步就要发生冲到道路上面的一个状况，就可以及时的去就是提醒他们。对，像我自己我曾经就是看到一个小学生他在回家的路上，但是呢前面就有行船线，就有斑马线可以走，可是呢他因为他的家就是在他正对面，也就是没有行船线的地方，中间是双黄线，所以其实是不能穿越的。那我看到他已经有这个穿越的意图，那我就走到他旁边告诉他说我们一起到前面去过斑马线会比较安全的。
1: 是，
2: 那我就是邀请他跟我一起往前走。那孩子其实很可爱，有成人提醒他的话，大部分他会愿意配合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带他穿越，那让也会觉得自己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心情很好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多一点点的协助尤其是这个在路上他是
1: 一个人
2: 独处的儿童，对，那我们都可以保持着这个善心跟协助去协助他们。
1: 是，我觉得多鸡婆一点，就是也许能够减少一些意外啊，或者是事故的发生啦。就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帮助彼此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竞争基金会的执行长徐雅任执行长，那跟我们聊到关于儿童安全的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那最后呢，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嘛，有一些是大人这一边要去做预防，那当然有一些是大人要去引导小孩嘛。那不过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里就想说，那我平常应该怎么样子去教小孩，我要怎么样子去引导，或者说生活情境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及时的做教育，就想请执行长来简单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哦。
2: 那我们就是要提醒所有的大人小朋友呢，他其实是在发展的过程需要很多成人引导跟协助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他可能会面临的困境是什么，而在日常生活用多讨论多演练的一个方式来帮助小朋友建构安全的能力。
1: 是的，所以说就请大家真的啦，我觉得言教身教都很重要哦。请大家儿童的安全呢，也是大家一起共同去营造跟维护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很实用的资讯哦，谢谢执行长。
2: 谢谢，
1: 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执行长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仔吗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张淑娜所演唱的《请你记得我的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哇，虽然说上个礼拜有下大雨，但是呢全台至今累积的降雨为历史同期的六成，预计六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之后，估计六月七号前后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可以解解渴啦，否则雨量太少对我们来讲真的也不是太好哦。那在这里呢有预估说圣婴现象将持续到年底，因此呢今年的台湾这个台风生成位置会离台湾远了一些，会比较遥远一点，也因此有比较多时间可以发展，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的强度会变得更强哦。好，这个当大家看到这时候一定要看到后面那一句哦，千万不能只看标题，我们要把这个内文给看完。好，那刚才提到的圣婴现象又是什么呢？圣婴现象指的是赤道的中跟东太平洋海水每隔数年就会异常升温的气候现象，那通常会发生在圣诞节前后，所以这个秘鲁渔民将它称为说圣婴。那这个现象也会破坏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东太平洋暴雨哦。那西太平洋跟中南半岛则是干旱高温，所以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一下，现在这个台湾，尤其不是要讲台湾啦，应该是说整个世界全球都是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虽然说我们台湾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区，不过气候仍然是会连带牵动的。好，温度偏暖，所以冬季容易出现暖冬，雨量变化呢，隔年的春季春雨通常会偏多。那台风呢，夏天秋天这两个季节台风生成位置会偏东，而且生命期较长，强度呢也容易偏强哦。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大家哦，也许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现在整个地球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好，我们再继续听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薛岳所演唱的《你在烦恼些什么呢，亲爱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很烦闷的话哦，我想我可以推荐大家去听听音乐会吧。科学研究指出哦，现场参与音乐活动可以促进大脑释放多巴胺，还有呢降低压力荷尔蒙。短短20分钟的现场演出呢，就能提升 21% 以上的幸福感。透过共鸣跟社交连结，达到放松、充电还有调节情绪的方法。所以啊，看演唱会是会放松，而且呢可以让人这个心情能够提升，尤其你去听了一场你真的很喜欢的，不管是演奏家啦，或者是呢歌手啦，他们的演出，因为你很喜欢他，所以当你听到他所弹出来的东西，所唱出来的歌，有时候可以让你回味好久好久，让你呢想起当年的那个美好时光。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场演奏会，这是钢琴演奏。喜欢古典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节目咯。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场音乐会。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是好满意音乐公司的巡演经理吴玉杰。Hello，
1: 嗨，思安，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像有一阵子没有来我们节目了，对不对？
1: 其实蛮久了。
0: 对啊，
1: 因为前阵子那个活动卖的比较好。
0: 有点太老实了。好，但是我们今天同样也要跟大家分享是即将在我们六月份要登场的，而且是时间好像还蛮近的，即将要登场的这个钢琴演奏会，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哪一位钢琴家要来台湾呢？
1: 好的，那这位钢琴家呢，他其实是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在国际上的这个潜力新秀啊。
0: 到底多年轻？
1: 他我记得目前的话应该是20出头而已
0: 啊。真的哦？
1: 我有点忘记是2004年还是06年生的。
0: 哇哦，
1: 对，反正就是非常年轻这样子。对啊，所以我相信对很多就是台湾的观众朋友来说，应该会觉得蛮陌生的。对，但是如果你是平常有在关注一些古典乐啊，或者是这个钢琴的比赛的话，那你可能就会知道这位就是我们的潜力大物这样子。那这一位人物呢，就是我们的伊娃。等一下，
0: 他的名字有点难念，不过没关系，我觉得你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他的名字这么难念。
1: 因为他其实是个俄罗斯人，对，然后他其实名字是叫做 Eva Gavogian。
0: 哦 ，Eva Gavogian。
1: 对，
0: 然后你那时候好像提到说他其实是混血儿，对不对？
1: 我其实不太确定他是不是混血，但是他有就是
0: 双重国籍的概
1: 念，对对对，他有两个国家的背景这样子。但他主要是在，他是出生于莫斯科，然后主要也是在俄罗斯进行他的就是生涯跟音乐活动这样子。
0: 而且他头发超长欸，他就是那种小女生会觉得是长发公主的那种样貌。
1: 对啊，他就是一个很梦幻的这个我们以前印象中这种
0: 公主的样子。
1: 对，没错，没错，对啊。
0: 刚才玉杰说他是千禧年后出生的钢琴家，对不对？然后我发现说他的IG 就 Instagram 还有他的 Grace 上面就非常的精彩，因为他会发他巡演的一些记录啦。然后像前阵子我看到的是他去刚去南韩演出完、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就是就跟一般年轻人一样到处打卡的概念。
1: 对，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就大家不要用就是很古典乐的概念去想这个演奏者，因为其实年轻世代大家其实都是跟我们年轻人一样的，就是非常喜欢用社群，那去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比赛演出或什么的话，也都很喜欢记录下来这样子。像我记得他在自己的 IG 吧，他有一个 hashtag 好像是旅人还是旅行这样子、
0: 哦、
1: 就 travel 了这样子、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讲，他可以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进行演出跟比赛，应该也是他自己蛮喜欢的一件事情，
0: 很乐在其中。
1: 对啊，是啊。
0: 那为什么大家会说他是新世代最瞩目的钢琴新星呢？
1: 因为其实最主要呢是他在就是这个国际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钢琴比赛，就是我们可以用钢琴界的这个奥运来形容，就是这个所谓的那个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那他曾经在这个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里面呢，成为了这个最年轻的决赛者之一。决赛者哦，代表他在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达到，就是其他人可能大家苦练了好一阵子的这个技巧跟境界啦。
0: 嗯，
1: 那他在那一年最后是拿到特别奖啦。对，但其实就是在那一年之后呢，就是很多人就有注意到这位潜力新星。那他之后当然就是他其实在他生涯中，他也已经拿了蛮多大大小小的钢琴比赛的可能冠军啊，或者是什么特别奖啊这样子。那也就是在那次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之后呢，就是世人就开始瞩目他，并且可能发现了他这一头就是好看的长发这样子。
0: 他其实很像那种长发公主啊。
1: 对啊，非常像、啊、
0: 而且金色头发，金黄色头发。
1: 而且其实看他的社群啊，然后还有像我们有那个我们自己公司有 PO 就是他录的那个宣传的那个影片这样子。那其实你看他这个人在互动的时候，都会感觉到他其实是很年轻很有热情，然后 应该算是蛮亲切的一个人这样子。
0: 哦、因为就无论我觉得他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一般大学生的概念很像。
1: 对，没错。
0: 他因为年纪真的没有很大，然后再就是，诶，这一次他来到台湾是他第一次来台湾演出吗？
1: 没错，也有可能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来。哦，对，因为其实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就是台湾虽然很多国家对台湾虽然是免签，但是俄罗斯的话对台湾还是要申请，就是你要有签证才能入台这样子。
0: 俄罗斯吗？
1: 对对对，俄罗斯国籍其实是这样子。哦，对啊，那。当然就是他是那个为了工作嘛，那我们当然就是可以帮他申请就是签证这样，但其实一般来讲就是如果你是普通的俄罗斯国民的话，要进入台湾就是得要特别申请签证，就是不是像什么日韩的人们可以就是免签想来就来这样子。对啊，所以我猜也有可能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来台湾，
0: 所以从以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应该是吧。
1: 俄罗斯的话我记得是啦，嗯，但好像前几年好像之前也有免签，然后后来又被改掉了。 对，反正签证的东西也是一直在改啊。
0: 因为你毕竟要帮忙处理这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对。
0: 那这一次那个Eva会在台湾哪些地方来做演出呢？
1: 他这次的话会在今年的6月4号在我们的高雄市音乐馆进行他的台湾第一场演出，然后时间的话是晚上的7点半开始，然后第二场的话呢会在我们今年的6月6号，然后礼拜六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台北科技大学的这个世雄感恩演艺厅进行演出，那时间是晚上的7点。欢迎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一睹这位就是像公主一般的这个钢琴潜力大物来台首次表演的话，欢迎你们来看。
0: 哎，我想问一下高雄市音乐馆在哪里啊？
1: 盐城区。
0: 他是在那个高流附近吗？
1: 你不能说附近，可是他其实也没有到很远这样子。就大概中正区跟这个中山区的距离吧。
0: OK。 所以这两个场地也算是你们在那个办演奏会的时候找到比较算比较特别的，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这一次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演出确定的时间比较晚一点。对啊，那就是大家可能最近会有一点，一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不知道啦，但是其实就是现在台湾因为演出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台湾的演出场地我们都是需要提前蛮久的时间去做 booking 的，不然其实我们很难就是 booking 到我们想要的场地这样子。那这两个场地刚好是就是高雄市音乐馆，是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刚好还赶得上他最后的那个 last minute 的时间去做申请，然后就是再跟他拜托一下这样子。然后台北科技大学这个其实场地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其实蛮多人没有去过，然后其实就我去租借问的时候，他们也说还没有校外的人士来这边办过演出这样子。对，
0: 但你觉得那个场地是适合演奏家吗？
1: 我觉得其实还 OK， 就是至少以他的钢琴啊，还有他整体场地的整个感觉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都还 OK 的。
0: 哦，包含钢琴这部分也是跟场地来建的。
1: 对对对对，就是北科大他们自己有，他们那个场地里面自己就有一架，就是还不错的斯坦威钢琴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算蛮用心。但是我那时候在问他们说，他们说好像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们好像有个钢琴社。大部分时间都是钢琴社在用。那我就想说，哇哦，那你的社真的蛮好的。
0: 对啊，那规格其实蛮高的。
1: 对啊，就在一个小小的快400人的演奏厅里面，一个社团每天可以在这地方做练习。哇哦哇哦，
0: 我们这样给他爆料出来好吗？
1: 这也不算爆料。
0: 好，那我们来回到今天在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场这演奏会哦，这个钢琴家叫做 Eva， 那虽然很年轻，可是现在在国际上的经历可以说是新世代最受瞩目的钢琴新秀。那这次他来台湾的主题是什么啊？
1: 他其实这次来台湾的主题其实很单纯，就是就是首度来台的演出，就是在这次的他其实有点算是最近有一个小小的亚洲巡回这样子啊。就是像他刚去完韩国嘛，
0: 对，
1: 然后他之后6月的第一站会是去新加坡，然后也是我们办的。
0: 哦，
1: 对，然后他先去完新加坡之后，然后再来台湾这样子。
0: 哦，所以他会先飞新加坡。
1: 对，没错，
0: 然后再过来。
1: 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我想问一下，他你自己个人就是，因为你其实也看过很多演奏家嘛，嗯、对，那你自己觉得这一位这个可以说是钢琴界的新秀，他。

0: 最特别，他的在弹钢琴的这个演奏过程，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他很特别的发现，或者是你觉得他这是他的亮点呢？
1: 我觉得他特别的地方哦，应该是在于说他其实是可以把技巧跟情绪融合的蛮好的一个人。对，因为其实我们看过算是蛮多，就是更非常资深的这些钢琴家，那当然就是这个我觉得无话可讲，就是他们更资深，所以他们拥有的技巧实力一定是更好，这个我觉得无话可说。对啊，但是就是像伊娃哈这个类型的钢琴家呢，他我觉得他完全把年轻的这股气息运用在了他的演出上面，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在听他的东西上面好像有一点死板的感觉，然后你会觉得同时你也可以很清楚听得到他一直在丢出来的东西，这就是那种就是很像大家都会说音乐人很多时候第一张专辑最好听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会去太在意什么，你不会去刻意的想要去修饰掉避免掉什么，
0: 没有拘束，
1: 对，就是你会直接很自然的就是把你所用的东西全部丢出来，那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某种角度来讲其实是很漂亮的事情
0: 哦。我因为毕竟有比较资深一点的钢琴家，他们在于很多呈现的方式其实是已经，也许有些人已经有他的 SOP，
1: 对啊，
0: 有些人可能已经是，我必须要说也不是说每一位啦，但是真的会有一些钢琴家可能到后面因为这个可能场次太多了，
1: 对对对对，
0: 甚至可能会有点消耗他的精神跟体力，但也因为伊娃够年轻，
1: 没错，
0: 他在这部分上我相信还是相当具有热忱，而且是保持热情。在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蛮意外的是他在经营社群这部分，其实他经营的非常好，
1: 对啊，
0: 再来就是他在每一次练琴的时候他甚至穿着非常居家的服装，没有化妆的样子，甚至头发也都还没整理好的样子状态之下他也会把他练习钢琴的影片
1: 抛
0: 到他的 Reels 上面，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是跟其他很多我们自己想象中的钢琴家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啊，没错没错，对啊，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未来就是古典音乐圈的一个趋势，因为其实这个音乐古典音乐对大家来说都会觉得，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距离，跟有一点所谓古典嘛，就是就会觉得它有点古老，感觉是年纪大的人在欣赏的，
0: 对啊，
1: 或者是有钱人在欣赏，就是它不是一个属于庶民化的东西。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未来这些古典音乐圈的大家其实会渐渐的在自媒体成熟之后往这个方向去走啊，就是把自己的东西用这种方式传递给更多人知道，然后同时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古典音乐没有那么无聊，就是可以它是可以融合很多不一样东西在里面这样。
0: 那时候我在问你这个伊法的资料的时候，其实你那时候很快就说他有在经营他的社群，光是这一点是不是也是因为你在过去可能接触到那一些演奏家他们在经营社群这件事情上没有就是让你觉得很有趣或者是很特别，所以你这次才特别先跟我讲这件事情。
1: 对，其实是这样子没有错，而且我觉得我有发现真的是年纪比较轻的演出者才会蛮喜欢经营社群，或者是蛮善于经营社群的，对啊，我觉得这真的有差，就像我们以前可能带了一些就是演出者，他们可能履历都很好看，
0: 对对对，
1: 拿过什么第一名啊， yeah, 冠军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什么在哪里卖的场次都是什么座无虚席之类的，对啊，可是他们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可能对于经营社群，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就像每个人也有不一样的个性啊，比如说像什么梁朝伟非常会演戏，可是他好像也不是那种喜欢经营社群的，
0: 比较低调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但有些人他们就是喜欢分享自己的生活跟事物在社群上面，对啊，那像伊娃就是这样类型的人，然后我也觉得蛮酷的，就是跟我们的距离感可以不会这么远。
0: 那不过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会觉得有没有经营社群跟接下来这位演奏家他的热度跟名气会有，你觉得会是一个等值的关系吗？
1: 我觉得其实会耶。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世代真的是就是自媒体真的太发达，而且这一定是未来的生活上的趋势啊，对啊，那我觉得就像前面有提到，就是这些古典音乐家们大家也不能再只是靠着就是我埋头苦干的练琴，然后我去参加比赛拿奖，就是光这样子就可以让自己红，我觉得
0: 不够。
1: 对，我觉得不够，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去靠一些 不断的经营自己的社群，然后让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你，看到你。那

0: 大家可能就会对你这个人或是对你的音乐有兴趣之后，那他们可能才会想要来买票这样子。
1: 哦，
0: 对啊，像伊娃，虽然我们因为他很多时候，因为他是俄罗斯人嘛，
1: 对，
0: 所以他其实很多时候在他的社群或影片上面，他是讲就是
1: 俄
0: 罗
1: 斯
0: 语，
1: 对，
0: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根本也听不懂啊，对。但是有时候你看到他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他那个
1: 双手，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一只手弹一个那个钢一架钢琴，
0: 对对对，你就觉得哎呦，
1: 很
0: 强欸，这家伙有点料哦，哎呦不错哦，对啊。但是像这种事情，如果你不把它po出来，
1: 不会有人知道啊。
0: 对对对，啊，如果你只用言语形容，就说哎，我可以同时弹两架钢琴，人家就。哦，对啊，所以我觉得自媒体其实真的也是在帮助这些音乐家跟这些表演者啦，对啊。当然自媒体一定也有它迅速崛起的坏处，但是以好处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在帮助这个圈子的大家有更多可以曝光的机会。那我觉得大家就是要想办法要抓住这个机会，就是这也包含了就是台湾的就是古典音乐的各位各位正在这条道路上努力的人们，对啊，因为这个圈子真的蛮不好混的
1: 哦，
0: 就是真的很辛苦啊。
1: 好，说到这里呢，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好满意音乐的巡演经理吴玉杰，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102.1，掌声跳平台。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场钢琴演奏会呢，即将会在6月4号高雄市音乐馆跟6月6号台北科技大学这边登场。那这次呢，来到台湾的是目前国际相当受到瞩目、相当年轻的钢琴家，他叫做 Eva。
1: 没错，我们的 Eva Gavorgian。
0: 哇，这个名字实在是有够难念。
1: 这就是这个俄罗斯嘛，对不对？像你在看他的照片的时候啊，其实你说他是俄罗斯人，就会有一种哦，有诶，好像真的有一种俄罗斯人的感觉，有点像那种，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漫威，就是漫威里面他有一段是那个黑寡妇，他不是就俄罗斯人吗？
0: 对
1: 啊，不好意思。
0: 我回去补一下，
1: 反正就
0: 看一下这功课、
1: 啊。俄罗斯都美女啊，
0: 对，确实啦、而且他是莫斯科，然后从小他就展现了相当卓越的音乐天赋，然后也参加了各个不管是欧洲或亚洲各大音乐节跟国际舞台。
1: 是的。
0: 然后因为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我跟吴姐聊到说，在这个他的社群当中，像是现在很红的 Instagram 跟那个 Phrase 上面呢、他也是相当的活跃，然后常常分享一些他去巡演过程当中，可能去到他们当地的一些观光景点啊、观光啊，
1: 对对对对
0: 等等，他也会就是像一般的少女一样打卡拍照等等。
1: 哎、没错没错，
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亲民，说亲民嘛，先不用这样讲，我们先讲比较生活化一点的
1: 啊，对对，
0: 古典乐音乐家，
1: 对 对, 对，
0: 毕竟我们从小对于古典乐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说离我好远哦，甚至有一些音乐家，你会觉得你是根本就两个世界的人，
1: 对，没错。
0: 但这次这一位 Eva。她让我觉得她是一个相当可爱、很真性情的女孩子。
1: 是啊，是啊，是啊。我觉得她带给大家的感觉，真的都是就是非常的生活化、年轻、可爱这样子。就像就是珊珊所提到的，就是你感受到的东西，我觉得一定也是大家一般听众我们这样子感受下来，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算是难能可贵，也特别啦。因为刚好就是这种特质。普遍上都会建立在比较年轻的人身上嘛，那又刚好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他是说有天赋可能不太好，因为他可能也是
0: 下了很多努力的，对，因为我看到他真的日常那个钢琴练习的影片好多，
1: 对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再次宣传一下，就是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6月4号或者是6月6号有空的时候呢，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美少女钢琴家 Eva。
0: 诶，那我想问一下，因为6月4号到6月6号6月4号在高雄嘛，
1: 对，
0: 那6月6号在台北，那6月5号他是要你们会带他在台湾观光一下吗？你们的安排是什么啊？
1: 我的安排就是从高雄然后带着他到台北，然后入住饭店之后然后我会问他
0: 你想要吃小笼包吗？
1: 对，我会问他说晚餐想吃什么，然后看他有什么回应这样子。
0: 但我觉得他对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看他社群的那一些，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会想要出去走一走，看看台北或高雄有什么有趣的地方那一种。
1: 我觉得会啦，但是其实以我们就是 tour manager 工作来讲的话，就是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一定需要陪着他，然后我也一定会安排。对，但是
0: 这个是由他们自己提出吗？
1: 对，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每一场每个 tour 都会写，就 round down， 就是跟 schedule 嘛。那其实像这种时间，就是就是等于说是他的自由时间。
0: 对，
1: 那他可以自己决定，就是他想要去哪里玩啊，他想要去买东西，或他想要就是关在房间睡觉或什么的，都没有差，就是你自己决定你的行程，但是。就是我都会 stand by 在，就是不会离你饭店很远的地方。那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就是马上联络我，马上 call 我，然后我再去帮你处理这样子。一般来讲，自由时间是这样子啊。
0: 那他出去的话，你有需要当地陪吗？
1: 要看，就是如果说他本来就有要求这件事情，就是他本来就有希望说，哎，比如说我某一天晚上，那我可不可以请，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主办单位，就是陪我或者是帮我安排去哪里吃饭，或者是去哪里逛。那如果他有主动要求这件事情的话 ，OK，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 对，我们就会去安排，就会当地陪，然后就会陪他去做这件事情。但如果他没有主动要求的话，那就是就他自由时间。
0: 哦，
1: 对啊。
0: 好，那我也蛮期待他这次会不会有就是希望可以去观光或者什么。

0: 但是你应该跟他讲台湾很热哦，
1: 很热。我这前几天我就在想说，哇靠，他如果来，这个温度会死人。
0: 对啊，
1: 这几天这温度真的是，他来直接变非洲人回去。
0: 那我觉得你这一点你要可能要先跟他沟通一下，因为其实很多外国人来，有些也有吓到。我们早上的时候，我同事还跟我讲说，你知道历史上的今天，就去年的今天呐、啊，我们今天录音是5月28号，去年今天台北的温度是17度哦。
1: 那、啊、我们今天是多少？
0: 37、38吧。
1: 啊娘喂，
0: 差很多啊！所以我觉得势必也是要到时候跟你的这个演奏家跟他说一声，我们台北真的是非常热，高雄更热。
1: 对啊，
0: 对啊。
1: 我也其实前几天一直有在想这个问题，但想一想，后来又觉得说啊，反正他久久体验也是这么热，
0: 给他一个惊喜。
1: 他平常都在这个寒冬地带，对吧、啊？偶尔体验一下 ，OK 啦。
0: 好好笑。欸，那刚才说到，就是巡演经理要做的事情，可能是你要帮他安排行程，然后甚至像去 booking 那些音乐场馆等等的。那你自己有没有印象蛮深刻，带演奏家去哪些地方，或是演奏家自己有自己先做功课，然后跟你说他想要去那个地方？
1: 其实蛮多，就是演出。不一定他是演奏家，我们有时候可能他是一整个库嘛，就是一整个团队、那其实蛮多人他们都会对那个国家或者是那个城市的标的物就是很有兴趣。像我们之前就是比如说带某个团队在马来西亚做演出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问我说，就是这边离那个马来西亚最有名那个好像也是叫什么双子星，
0: 对
1: 对，多远，然后现在还有没有开，因为他们想要去看看这样子、然后在台北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就是我这边离，就我住的地方离101远吗？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想要去看。那其实一般就是我发现外国人对于台北来讲好了、对于台北最大的印象还是第一个就101，第二个就西门町
0: 啊，西门町哦，
1: 西门町其实很红哎、我也不知道
0: 为
1: 什么、为
0: 什么
1: 他们不一定知道，就是不一定会讲西门町这样。
0: 他怎么讲？六号出口？
1: 他就讲Number Six， 没有，他就拿一张那个西门町的图片给我说，就是这个好像很红，他想要去那边逛这样子
0: 哦。
1: 然后我就你坐捷运去就到，对吧、
0: 那他们问你说要推荐吃什么吗？
1: 有，有一次也是同一个库，就是
0: 他们很可爱耶。然后呢，
1: 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说，就是安排食物上面啊，不用给他们安排多贵的那一种，但是他们想要在地 local 好吃的东西，
0: 小吃。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他们那时候演出也是有那个高雄场跟台北场，然后。高雄场那时候我就带，高雄场那时候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后台我就叫那个八方云集给他们吃，他们吃的超开心，他们说 Oh my God， 他们吃到就是停不下来，然后瞬间就是砰，就叫的全部被扫完，然后我还就是追加这
0: 样子，好扯哦，
1: 他们就说哦，然后他们就是边吃然后边叫旁边人说，哎、这个很好吃，赶快来吃，赶快来吃，对啊，我觉得。台湾食物可能对国外来讲真的算是还不错吧？
0: 为什么你自己觉得很荒谬，自己笑出来？
1: 没有，我第一次吃八方云集，我也觉得很好吃啊，对不对？八方云集，
0: 我现在中午也会吃八方云集。
1: 对啊，可以开这么多间店，有它的道理嘛，对不对？对啊，然后还有就是牛肉面啊，就是普遍来讲，他们都对牛肉面很有兴趣。然后像
0: 卤肉饭这种呢，
1: 卤肉饭倒还好哎。卤肉饭我不知道是怎样，倒还好。但是像牛肉面，就是之前我有另外一个，他是算是那个中国籍的这个音乐家，然后他那时候就对那个，你知道仁爱路上有一间开24小时的什么鸡汤牛肉面？
0: 哦，我知道啊，我以前有一阵子
1: 那间蛮红的嘛，对不对？
0: 对啊，但后来我觉得有点贵，我就很少去吃。
1: 他就说那一间他一定要去吃，
0: 为什么有被推荐哦？
1: 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有自己有做一些功课。
0: 可是真的蛮好吃的，而且他又开很晚。
1: 我上次吃一次，我觉得还 OK。
0: 你觉得，因为他是其实算连锁啦。
1: 对啦。
0: 对啊，你觉得没有比我们可能这个城中区这边的牛肉面还要厉害？
1: 城中区，
0: 我们这叫城中区 OK。
1: 城中区很棒啊。
0: 对啊，
1: 我喜欢这种老老的城中区里面的牛肉面。
0: 对啊，毕竟你我讲中正区牛肉面，你又想说就好像很一般嘛。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啊，然后但我讲城中区，你就可以感受到我们有历史的脉络，跟这些牛肉面，你知道它是二十几年历史。
1: 对 啊, 对啊，而且还比较便宜。
0: 对啊，
1: 那间真的那间很贵、欸，
0: 真的很贵啊。
1: 那间但那间的服务态度还不错，但真的很贵。
0: 就是那一间，就是鸡汤牛肉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下次可以推荐他们来这附近吃，或是其实西门町附近也蛮多的。
1: 其实可以啦，对啊、嗯。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会突然就是，我会突然想不太到，因为其实有时候有些状况是，比如说我们在某个演出场地，或者是某个排练场地，或者是刚好要。在哪里的时候，他们会突然说什么？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很想要吃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可能会想到，就是觉得，比如说像那时候，我可能想到好吃的牛肉面，我就觉得都在城中区，对，我就想说哇，就是大安区这边有什么很好吃的牛肉面吗？我想一定有啦，只是我可能自己不知道而已。Oh. 对啊，就他后来就自己跑去
0: 吃，
1: 对，
0: okay.
1: 跑去吃那个。
0: 那手摇饮呢？
1: 哎，手摇饮他们也很爱，嗯嗯，普遍来讲，真的是大家都觉得说，就是第一次喝到就 Oh my God，
0: 一样都是珍珠奶茶吗？
1: 哦，珍珠奶茶超爱，真的是国外人真的超爱，但我觉得他们其实也蛮爱茶的，
0: 哦，茶类吧，
1: 对，尤其是像欧洲人，因为我发现其实欧洲有一些国家人其实可能饮食习惯跟台湾人有一点像，嗯，就是他们也很喜欢喝茶，然后。他们在就是他们知道说就是这样子一杯茶可能才没几块钱，就是以他们的币值来换算、嗯，然后又这么方便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就会觉得哇，就是非常的棒这样子，
0: 天堂这样，
1: 没错。
0: 好，其实我刚才呢在休息时间的时候，就有问那个吴玉姐说，哎，你自己平常可能除了这些国外的团队他们来到台湾演出之外，你们也时常要飞出国嘛，去其他的国家，然后可能是带台湾的演奏家出去，或者是带其他演奏家去那边演出。
1: 是的，
0: 对，那我就问他说，哎，我这个很好奇，你居住这么多的国家饭店哦旅馆，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一些比较恐怖的故事恐怖的经验？
1: 这我还真的要讲，就是其实我这个人算是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对，但是我在做音乐演出这件事职场上当然也有嘛，对啊，我说的是就是这个灵异啊，灵异啊，对啊，但是我自己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应该要说在做这个音乐演出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蛮少遇到灵异的事情，就很少啦，对啊。啊，先讲一个很小很小，就是之前我们去北美做，就美国做巡演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芝加哥最有名的那个芝加哥戏那个戏院，对，它就是 Chicago Theater 这样子。然后因为它是非常非常有历史的建筑物了，然后也是很老牌的剧院，就跟大家在电影上会看到那种东西是一样的、嗯、然后演出的话，我们的这个后台休息室就是在 B1 就地下室，然后其实那时候一走进地下室的时候，因为它地下室就是那种不见光的那一种的、嗯、然后因为又很久了，然后又有会有一点那种
0: 霉味
1: 啊，潮湿的味道，对，然后其实就觉得哎呦，这地方感觉有点什么。然后它那个地方蛮酷，是它是在几间房间之后，然后它中间有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客厅，就是一个 living room， 可以让大家在那边休息。然后在 living room 在过去最后面会有一个洗衣房，嗯，洗衣房在最里面，然后洗衣房完全是暗的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走进去洗衣房看一下，我就想说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是不是真的能洗，等一下可以来洗一下。对，然后就一走进去，瞬间就是你一走进去你就突然觉得磁场不对了。就是算你就瞬间觉得说这边要出事了，
0: 有感觉怪怪的。
1: 我一走进去，过没多久我就马上走了、嗯。然后后来是我们在回程聊的时候，就是我有另外一个老板也跟我讲，他说他那时候也是在下面休息的时候，然后他就想说去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一进那个房间，他就觉得哦，超不对劲，超不对劲，
0: 真的假的？
1: 对、哦。然后就赶快走。这样虽然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实质上的事情啊，对啊，但是我觉得。有历史的地方有一几个 ghost 是很正常的啊、哦、对，
0: 确实，
1: 只是可能我们是就是华人，所以他可能
0: 我们是麻瓜、啊、
1: 欸，对啊，也有可能我们人种不一样嘛，他可能语言不通，所以我们一进去他没有马上出来吓我们。对啊，
0: 也在想我要怎么跟你讲。
1: 对，他可能在旁边在跟我讲一些英文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发现欸，这个人没反应。对，然后他们还在思考怎么对付我们。对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时候是去日本做巡演的时候，然后我有点忘记是东京还是大阪，应该是东京啊。那时候就住在某一个连锁的饭店，那间也是蛮有名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就是不是我朋友，我同事一间这样子。然后那个饭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饭店就很怪，那个饭店就是进去就 一大堆镜子，不知道这镜子什么的，就是我好像记得它是床的后面就有一整片的镜子。然后你床的前面又有一个梳妆台，然后梳妆台上面
0: 好可怕哦，这种超可怕的。
1: 对，然后梳妆台上面又有镜子，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同事就在那边跟我讲说什么，你知道镜子对镜子代表什么吗？我说代表什么？
0: 穿越。
1: 对，他说那个你会穿越到就是
0: 另外一个
1: 世界，然后他说因为镜子对镜子会一直无限轮回下去，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会穿越这样子。那我想说，哇操，真的还假的？然后后来就是。我同事他那时候他就先去做另外一个任务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就是在饭店里面 stand by， 然后我在 stand by 的时候，我就是突然就是啊，而且我们进房间的时候没有敲门
0: 哦，
1: 对，我同事没敲门，因为他说他不信这个，然后就是我自己在里面 stand by 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会觉得磁场不太对。然后其实我以前就有听过人家说，就是如果你不来由的感觉到就是再可怕，或者是你在就是汗毛直竖，或者是你心中有个声音在告诉你说不对劲，那你就要想。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各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的心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我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0: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说到癌症这两个字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有点惊讶，有点紧张哦，是不是绝症了呢？常常也会听到身边的人好像突然得到了癌症哦，但其实癌症并不是说突然得到嘛，慢慢累积出来，其实都要经过十多年啊，二十多年啊，很多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所造成的。那这时候该怎么样来预防，然后吃什么啊，什么作息啊，才不会导致说癌症累积出来呢？平常的保健保养就很重要了。今天邀请到的是张嘉明医师，透过书籍精准防癌来跟大家做分享。 Hello， 你好。
1: 早安大家好，我是张嘉明。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精准防癌的配博，因为其实癌症现在真的很常见，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像我自己家人有好多都是有得过癌症，然后不同的癌症其实都有不同的成因，然后一定都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嘛。这个累积这两个字算是书籍当中很重要的概念，对不对？
1: 对，其实癌症不是像大家看到一下子就长出一大颗的东西，它一开始是就一个细胞，小到眼睛看不到，
0: 对。
1: 啊，当然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些癌细胞冒出来啊，正常人都会有，不过这些癌细胞其实我们身上有很多道防线会把它挡掉，像癌细胞它怎么来的？它一开始是基因突变，就是正常我们基因那个没问题啊，可是不知道比如说有一些原因造成这个上面 DNA 密码就会换掉了，如果说换到的那个出问题那个基因又是很重要跟细胞生长有关的基因，所以那时候那个接下来那颗细胞它就有很强的分化能力，它就一直长，不受控，当然啦，其实如果说一开始癌细胞冒出来的时候啊，那个其实我们身上的一整套的那个基因很多基因它会把它认出来把它修理好，如果说它没有修理好，下一步啊，我们第二道防线我们的免疫细胞会把它认出来，
0: 对，
1: 因为它会看到这个癌细胞它那个基因不对，它认得到，
0: 对，
1: 它会把它清除掉，
0: 嗯，
1: 不过有时候这两道防线会出问题，
0: 嗯，
1: 接下来那个癌细胞从就开始那个冒出来之后，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大到我们看得到说它可能是几亿到几兆个细胞。我那时候已经很大了，
0: 所以通常就才会说啊，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有时候可能都真的很晚了，对不对？
1: 对，通常你有譬如说影像上照到，譬如说我大概0.5公分以下才照到了，太小会分不出来啊，可是到长到0.5的时候，那其实那个里面细胞都已经是天文数字。
0: 刚才医师有说到那个好像免疫力啊，或是你本身这个细胞其实都有辨识说癌细胞的功能，是这样吗？他们有一个机制可以辨认的出来。
1: 对，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有癌细胞冒出来啊，我们第二道防线免疫它因为这个上面基因不对，它其实会表现在那个细胞的表面上，然后免疫细胞就会认出这个不是正常的，然后就把它杀掉。
0: 对，
1: 这个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可是有时候我们免疫如果说受影响，
0: 对，
1: 举例说啊，所以我常说人会生病，通常来说啦，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概念就是说啊，其实这个癌细胞每天会冒出来，可是真的重点就是我们那个背后的那个身体这个分子背景。所以我们常譬如说一个人长癌症啊，那外科手术，外科医师做的工作就是把那颗肿瘤切干净，
0: 对，
1: 怕切不干净还要再补上那个化疗，
0: 对，
1: 那个赶尽杀绝，
0: 嗯，
1: 不过。

0: 这个都是那个在斩草根，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跟那个谚语啊，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1: 对。
0: 啊，那个对应到这个癌症治疗上非常贴切。
1: 嗯。
0: 那、啊、我们现在着重都是在斩草根这个事情。
1: 对。
0: 啊，比较没有人去讲那个春风。
1: 嗯。
0: 啊，为什么癌细胞会长？像那个杂草就冒出来了，那个土壤里面有种子啊，那个残余草根。啊，还那个，譬如说那个春天来了，湿度对的那个温度对，它可能就冒出来。不过我在这本书里面最重要是要跟大家讲说话，那当然这种治疗很重要，可是，不管是预防疾病，甚至治疗好之后啊，其实那个背后这个环境，身体这个分子背景，我们就叫体质更重要，因为它才是预防的根本。
1: 就是要怎么样先从这个病发前就先做好准备。那好像蛮多都是跟自己的免疫系统有相关，是这样子吗？
0: 对，像我们刚刚讲这个体质啊，其中有一个举例来说，很常见一个体质叫慢性发炎。
1: 哦，对。
0: 慢性发炎，大家可能那个很多人听过，可是没注意过。
1: 对。
0: 啊，不过慢性发炎它简单说就是我们身上免疫混乱的。那个接下来我譬如免疫混乱，像我们那个免疫细胞，它不是会去清除那个癌细胞吗？可是如果说那个免疫乱掉，因为本身这个免疫细胞它就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如果它受影响的话，它就可能不会认真去执行这个清除癌细胞的工作，当下癌细胞就有机会会长，慢性发炎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分子环境，就是我们说一个体质。慢性发炎，大家简单讲一下会什么感觉？就是你觉得怪怪的，就是
1: 怪怪的，很多时候会怪怪的
0: 对，
1: 我
0: 再讲具体一点，譬如说早上睡起来还是没有睡饱的感觉，很累，睡了八个小时还是累，或者说皮肤常常过敏啊，这边痒那边痒，起红疹，或者说消化不良啊，或者说那个没有什么兴奋的事一样，心情很低落，然后脑部杂讯很多，或者说你就觉得身体杂讯很多，乱七八糟的那种感觉。
1: 可是这样就代表说我只要身体哪里真的觉得怪怪的，就算是在发炎了吗？
0: 很有可能就是免疫的问题。
1: 哦，
0: 啊，当然不是说觉得怪怪就会生病了。
1: 哦，对。
0: 不过它就是一个背景，如果这个背景你很久一直持续在那边，那个没有去处理它，那个身上会出问题。为什么慢性发炎会造成癌症？一个最简单原理就是说啊，慢性发炎跟我们想象那个发炎急性发炎不一样啊。我们说急性发炎，比如说被割一刀啊，那个地方就红肿热痛，接下来上面长一个痂，然后过几天掉下来，然后就消掉就没了。像这种急性发炎对身体健康是很重要，因为它就帮忙修复。
1: 对，
0: 所以免疫它其中两个功能，一个是警戒，第二个是那个告诉身体去修复，它两大功能。可是慢性发炎它变成说一直在修复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一直修到时候修出一堆问题，像譬如说细胞它要修复，它的基因啊要分裂复制，它这个 DNA 分裂复制的时候，那个突变机会就增加，要是它每天都在那边修复啊，每天一直分裂复制，那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突变机会就增加很多，这时候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简单说，慢性发炎会那个容易造成癌症是这个原理。
1: 可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身体上面有点不舒服，可是没有不舒服到要去看医生的程度，大家就会放在那边呢。
0: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啊。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好像每个人都是精神不济啊，每天
1: 对啊，现在每天上班这么累，好像睡不饱是正常的这样子。
0: 然后他就会觉得是常态，
1: 因
0: 为大家都一样嘛，我也是啊，所以我跟其他人都一样啊。不过如果说其实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却忽略它，
1: 对，
0: 因为你觉得这是常态啊，所以我不想去调整它。
1: 嗯，
0: 可是我常会告诉大家说，那个这个情况一定要学会把它认出来，
1: 哦，
0: 你才会提醒、警告自己、警戒自己说，这个情况我需要去调整一下。
1: 哦，
0: 因为它这个免疫是长期那边出问题哦，那个总是就是会增加一些癌症风险。
1: 嗯，
0: 其实不止癌症啊，是那个很多我们听到的慢性病都一样。
1: 对，
0: 我们说慢性病，像今天讲癌症，还有失智啊、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自体免疫疾病，这个都跟慢性发炎有关。不过如果说我觉得怪怪的话哦，那个其实就应该提醒自己啊，我应该积极主动做一些事情去调整。特别是那个慢性发炎啊，第一步先认出来，第二个提醒自己去调整它。
1: 可是我觉得要认出来这一步就没有这么简单呢，就是你要真的发觉说这真的是一个要去被处理的问题。
0: 对啊，所以这个当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大的问题啊。不过 我会鼓励大家好去注意一下什么叫做身心健康良好、哦、就是你觉得好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说整个身体运作很顺畅、
1: 哦、对
0: 啊，如果说不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也没有生病，因为可能抽血也正常啊，
1: 对
0: 啊，你去做体检、嗯、医生跟你说没事啊，没红字啊，不过这个它只是那个检测说没事啊、嗯、啊，不过身体你会有这个感觉都是一些分子背景我们说体质啊，
1: 嗯，
0: 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变化才会这样子啊啊，当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步啦、嗯、就我会鼓励，就是因为它就是有变化、啊、
1: 对，
0: 所以去分别一下，哎、欸，什么时候是好的，
1: 嗯，
0: 什么时候是不好的。譬如说你觉得精神好，譬如说你睡得很饱，那个没有压力的情况，你去度假，哦，那时候精神很好，那个对不对？
1: 哦，
0: 欸、啊，那时候你记一下那个情况，然后回来你去体会一下上班的那个时候那个情况。
1: 那大家可能要多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精神好健康，因为有些人可能哎、欸，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的觉得自己精神好过。
0: 对，所以会鼓励大家还是要放松时间啊，
1: 對對對，
0: 去玩一下啊，那个放松一下，把工作放一边。
1: 嗯，可是刚才有说到，好像觉得身体怪怪的，就要多加警觉，然后可能进一步再去协助医师的帮助嘛，专业的医疗协助。可是有时候就觉得身体卡卡的，可是我要看医生，我要从何下手啊？
0: 对啊，这是第二个大问题、啊。
1: 对啊，
0: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医师都是专科医师
1: 啊。对啊，对啊，
0: 嗯、啊，专科医师一说哈、哦，他需要一个明确的症状，
1: 嗯，
0: 明确的诊断，
1: 对，
0: 啊，还有最后是明确的治疗。啊，如果说你跟他去找一个医师说，哎，我怪怪的，
1: 他说哪里怪怪的，
0: 对，他一定问你，哎，哪边怪怪的？啊，接下来我就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我哪边怪怪的，
1: 啊、
0: 反正我就觉得怪怪的。
1: 嗯，
0: 啊，这样子他就好，那我帮你抽个血，我看看你的那个白血球啊，
1: 嗯、
0: 抽出来正常、欸，哎，你没事啊，你回去。嗯、常常就这样子啊，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症状描述的更清楚一点。
1: 嗯，
0: 哦，比如说我觉得脑雾，我觉得那个头脑不清楚、
1: 嗯，
0: 我觉得杂讯很多。或者说我皮肤常会过敏、
1: 嗯、
0: 或者说我睡饱还是精神很不好，意思说啦，我们可以讲得更明确一点，那这样医师会比较有方向。
1: 嗯，可是光是要去看哪一科好像就会考倒很多人了耶。
0: 啊，这一科一般可以看像加医科算、哦、嘿，它是一般
1: 科、嗯、
0: 对，或者说我是专门做这一块，
1: 嗯嗯嗯，
0: 就是特别是因为如果说我们医疗，因为我刚刚讲专科医疗他看的都是明确的诊断
1: 对
0: 症状，
1: 嗯
0: 啊啊，不过老实说啦，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有明确的症状出来的时候，通常都已经是中晚期，
1: 对，就可能真的已经是有癌症出现了，
0: 对，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把医疗分从上游到下游切两半，
1: 嗯
0: 啊，现在专科医疗看的是后半段，
1: 嗯，
0: 就是明确的那个就是那个症状啊，就是中晚期的疾病，啊，我们这边看是从正常到亚健康这一块、
1: 嗯，
0: 啊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特别针对，譬如说没有病，哎、欸，啊或者说他觉得有点怪怪的。不知道怎么讲的都可以来我这边，
1: 嗯、欸，算是超前部署的那个概念啦。
0: 对, 對,
1: 對, 對, 對，我们聊到的呢是，如果觉得身体怪怪的，到底该去看哪一科，先做好预防的准备呢？那更多关于癌症相关，不管是饮食方面、生活习惯方面，要注意哪一些部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请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 正声教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透过书籍精准防癌，请到的是张嘉明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在癌症真的变成癌症之前呢，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可能是因为吃的东西、生活习惯方面。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慢性发炎其实就是癌症很主要会造成癌症的这个原因嘛。那其实在书籍当中还有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这个氧化压力。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它这到底是什么，很陌生，这氧化压力到底是什么，可以请医生来跟大家做介绍吗？
1: 对啊，慢性发炎跟氧化压力常常是在一起出现的。
0: 哦，
1: 啊，氧化压力就说齁，像特别是其实我们细胞在运作的时候啊，都会产生一些那个氧离子，过氧化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那个氧气，大家知道吗？
0: 哦，
1: 它上面带个电子，它就变那个氧化液，它会跟其他东西去结合。
0: 嗯，
1: 啊，它本身像你可以把大家可以想象像是一个火花一样东西。
0: 嗯，
1: 它少量的时候对细胞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一个讯号，因为细胞要看这个讯号去调整它的运作。
0: 哦，
1: 可是太多的时候啊，就会有问题，因为它就像那个到处那个一直发出火花的东西，像到处
0: 烧放电这样吗？
1: 对，譬如说 DNA 啊，如果说被那个氧化压力碰到的话，有时候它就被打断，或者说它上面的基因会突变，
0: 嗯，
1: 啊，意思说它就会增加癌症风险，
0: 嗯，
1: 或者说它可能会去烧细胞啊，譬如说特别烧到那个粒线体，
0: 嗯，
1: 粒线体它这个东西在这边非常重要，跟氧化压力，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氧化压力都是粒线体制造出来的，
0: 嗯，
1: 啊，为什么是它？因为我们人需要发电啊。就是那个细胞需要能量去运作，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录音室它一定要有电力，
0: 对，
1: 我们才这样嘛，
0: 对，
1: 没有电什么都不能做，
0: 对，
1: 啊，细胞也是一样啊，像这个粒线体它发电时候，它有时候如果说环境不大对的时候，它发电会产生很多那个这种那个火花，
0: 嗯，
1: 就像那个发电机，如果说举例来说，你那个原料忽高忽低，有时候有那个电力，那个就是它有时候原料有忽高忽低，啊，它在处理的时候会产生就是乱七八糟了，
0: 这样算电力不稳的这个状态。
1: 对，
0: 嗯，
1: 啊，这些火花其实很多氧化压力就是粒线体制造出来的。
0: 嗯，
1: 可是这粒线体又回头去烧到自己那个粒线体，就是火花，这些火花又回头烧到粒线体。
0: 嗯，
1: 而且这些火花还会去到处烧，比如说把那个蛋白质的那个构造都破坏掉。
0: 哦，
1: 所以说了，它会造成那个细胞的那个功能的异常。
0: 嗯，
1: 啊，像这种氧化压力哦，它变成说。像譬如说，它如果说烧断 DNA，
0: 嗯，
1: 它那个可能会突变造成癌细胞，
0: 嗯，
1: 它烧到粒线体，它那个粒线体因为产能嘛，接下来它那个细胞里面都一堆那个老掉坏掉的粒线，哦，那个粒线体发电很差，啊，人就很容易累，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走一走就是脚酸啊，或者说那个很没精神啊、脑雾啊，这个都是粒线体没有电的关系。
0: 哦，那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像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坏习惯，容易导致说像身体发炎啊，或是这个刚才提到的氧化压力啊，这些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1: 啊，我举例子啊，像其实生活习惯几乎每个都会
0: 哦，每个都会。
1: 啊，我举例子哦，像有些人吃饱饭想睡，
0: 对，嗯，很多人都说这个是看起来好像正常吗？就是饱困啊，好像
1: 因为大家逻辑，对啊，大家逻辑就是说，哎，欸，那我吃饱了，然后我的血液都跑到胃，
0: 对，很多人，啊，
1: 我大脑没有血，所以我就很想睡。
0: 嗯，
1: 啊，当这个是有一些关系啊，只是说影响没那么，
0: 哦，
1: 想象那么大，
0: 哦，嗯。
1: 真正关系哦，是一种情况叫胰岛素阻抗。
0: 嗯，
1: 啊，胰岛素阻抗就是说啊，它那个胰岛素哦，它罢工了，或者说工作不利啊，它就没办法把那个血糖送到细胞里面，让那个粒线体去发电，产生能量。
0: 嗯，
1: 所以如果说其实很多人有胰岛素阻抗啊，产生的时候啊，会变成一个现象，因为胰岛素就不会把血糖送到细胞里嘛？
0: 对。
1: 啊，比如说血管里面的那个血糖很多，
0: 嗯，
1: 很够，可是细胞没有血糖，它没有能量，细胞很饿。
0: 嗯，
1: 啊，接下来脑细胞一样的情况啊，它没有能量嘛，它就发出讯号，它感觉到了，它发出讯号告诉身体说，哎，欸，现在是
0: 没有能量的状态，
1: 哎，欸，要节能，哎，嗯，节能一说你就睡觉。
0: 哦，欸，
1: 就这样子、哦、所以这个胰岛素阻抗大家就想说那是怎么来的，
0: 对，
1: 胰岛素为什么要罢工，因为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吃热量太多，
0: 嗯，
1: 因为它就一直要把那个胰岛素送，把那个胰岛素就一直要把那个血糖送到细胞啊，一直在工作，它、嗯、到时候就罢工，或者说甚至我觉得更常见的像一种情况叫血糖震荡，
0: 哦，
1: 血糖震荡一说啊，像因为我们大家工作嘛，那个上班族啊，那个吃饭很赶，
0: 对，
1: 大家其实不只是上班族啊，很多人
0: 吃饭很快的话也是常常会这样子。
1: 对，大家想象一下，吃饭很快，因为大家的习惯觉得我吃饭要补充热量，
0: 对，
1: 所以第一口那个白饭
0: 一大坨这样子，
1: 对，赶、快塞到嘴巴，然后最好再夹两个咸咸的小菜配这样子更好，更
0: 下饭这样子，
1: 对，
0: 嗯，
1: 这时候你吃进去这么白饭，因为它是精致白米啊，
0: 嗯，
1: 它都是把那个壳啊、那个麸皮啊、那个胚芽都去掉，那个很容易，它就是一颗淀粉啊，
0: 嗯，
1: 很精致的淀粉，这个东西吃下去之后，马上瞬间吸收，然后血糖就飙，
0: 嗯，
1: 然后你胰岛素看到感觉。

0: 道赶快分泌大量分泌把它降，你继续吃它就飙，你再它的分泌在降，所以它这样血糖上下动个不停，
1: 就是它震荡太大，幅度太大，
0: 像过山车一样。以前不知道，后来现在有那个连续血糖侦测，一贴才知道，我平均我以前血糖是正，看起来都正常的，原来是这样子动个不停。
1: 对对对，
0: 特别是有一些食物啊、湿啊，它就上下这样飙啊。这个对细胞来说非常伤害。因为它就像你开车那个车那个开车的人司机很过分，他在高速公路他平均时速是100。可是他开车是从200给你刹车到零，再从零给你加速到200这样子开，
1: 头都晕了。
0: 对，上面成了那个乱七八糟，而且很会出意外。细胞也是一样情况，如果说他这个血糖供应上下这样动个不停的话下一步里面粒线体它发电就是产生很多自由基。自由基那个它对细胞来说又是一种警讯。因为正常不会有这么多自由基，它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多自由基，它开始免疫就反应，就是发炎所以为什么说慢性发炎跟自由基常常是一起出现？然后它去烧掉那个粒线体，然后同时也会造成那个胰岛素阻抗。所以胰岛素阻抗那个下一步那个就吃饱饭想睡或者说有些人那个其实很多身上都可以验证比如说去照个那个体检照个超声波，上面写轻微脂肪肝。轻微脂肪肝很多人，然后三分之一人有，所以台湾应该有700万人有。
1: 很多
0: 轻微脂肪肝大的态度也是一样就是大家都有
1: 轻微的应该还好啦，这样子
0: 就注意一下自己说注意什么也没去想，然后明天再追踪好了追踪还是脂肪肝，甚至中度脂肪肝。不过这个就一个讯号那个如果说出现脂肪肝，代表说你的糖油代谢出了问题，这个血糖震荡这些血糖震荡代表说同时你就很多自由基冒出来，所以这时候又增加癌症风险。所以像这些整个代谢免疫癌症它其实都串在一起的。
1: 刚才说到那个吃饭这个吃饭的坏习惯是很多人都会有的，那我到底该怎么吃好像比较能够降低这个血糖的震荡？
0: 所以我一直在推那个推广吃饭那个顺序想一下。所以其他的都听过了，先吃菜蛋白最后是淀粉。自己说淀粉跟那个蛋白谁先倒是不是很重要
1: 不要第一口就吃白饭这样子。
0: 对，淀粉一定是最后。而且如果说吃的话慢慢吃。因为我们要最终目的其实就大家提醒自己就是血糖稳定。你不要吃太快就血糖震荡。所以这个原理其实如果说这样吃很多人就发现很多人就有感几天之后甚至当天你只要先这样吃的话当天下午可能就不会想睡。
1: 我
0: 如果说想睡的话我觉得可以大家亲身试一下。因为他这样子为什么先吃菜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因为那些纤维你吃的太纤维他先帮你稳住。所以你后面再吃饭的话他比较不会
1: 比较有个底这样子。
0: 对先打底。
1: 那这个是吃饭顺序吗？那吃什么很重要吗？因为像我现在就发现说如果我一大早就吃精致的面包，就有时候就觉得看到这个面包很好吃就当早餐什么可颂还有什么很油的那种葱花面包，我现在吃下去大概半小时之后就准备想睡觉了。这个吃东西也是要挑选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像特别是那种淀粉类的油脂，所以像葱花面包上面有很多又是
1: 很油，台式面包非常可怕。
0: 对，其实像虽然说它看起来好像没有油，不过你吃下去那个上面都是油。
1: 对
0: 所以像吃东西我会鼓励像一般来说啦，淀粉油脂的东西少吃。不过油这个东西要看是什么油。如果说有一些是好油那个好的油脂像那个鱼油，
1: 对
0: ，Omega 3，因为油有分多种，那我们大部分吃的像那个大豆油、棕榈油，这个很香了又便宜，几乎都吃到它了。这个 Omega 6，然后好的油是 Omega 3鱼油跟 Omega 9橄榄油。特别是他们两个比例我们一般来说会建议要把它拉下来一点，因为它所谓比例就是 Omega 6比 Omega 3这个比例。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因为实在外食实在吃了太多的大豆油这个 Omega 6太高的太多的时候，比重太大的时候身上会发炎又回到慢性发炎怎么让它降下来？就我比如说我外食的话，那我可能就要提醒自己我当天那个鱼油
1: 要
0: 多补几个。对，
1: 或是吃鱼也可以对不对？直接吃鱼也可以。
0: 对，那个深海的小型鱼像青鱼这些秋刀鱼也行鲑鱼或者说那个回去那个橄榄油比如说我们烫青菜

0: 后淋橄榄油这样子。
1: 对，
0: 啊，这样子可以把那个鼻子把它拉下来，啊，就比较不会发炎。
1: 嗯嗯嗯。那除了吃东西这样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还有其他可能会导致说慢性发炎产生的这个状况吗？
0: 啊，其实像诶，吃东西我再补充一下，
1: 好，没问题。
0: 像譬如说我举例来说啊，像很多细节啊，譬如说饭。饭的话，如果说你想吃饭的话，那我会建议等它冷掉。
1: 冷掉，对，是啊，
0: 因为那个淀粉啊，淀粉哦，它在冷却之后啊，它的那个构造会改变，它会变得比较致密，比较紧啊，这时候我们这种东西叫抗性，就变成抗性淀粉，
1: 抗性淀粉，
0: 所以大家去买，比如说超商卖，不是说烤番薯，
1: 对。
0: 我建议那个东西放凉了再吃。
1: 哦，还是直接？那如果直接买那个，有时候冰箱里面会有冰的番薯，那种的话会更好一点。
0: 对，因为它主要就是抗性淀粉，因为抗性淀粉它比较致密嘛，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它比较不会直接在小肠给你大量吸收，它会慢慢的分解吸收。
1: 这个很违反台湾人的饮食习惯呢，因为像日本可能就蛮习惯吃冷便当、冷饭嘛，可是台湾人都觉得饭不够热不好吃啊。
0: 对啊，所以我。它其实虽然说我们说那个像刚讲那个脂肪肝，
1: 对，
0: 脂肪肝哦，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胖子才会？其实不是，很多瘦胖子啊，就是那种
1: 瘦胖子，
0: 对，那个亚洲人其实很多啦，跟饮食习惯有关。瘦胖子就说那个丝丝细细的啊，
1: 可是但是体脂或是什么很高这样子，
0: 肚子大大的，啊，那肚子你给他摸一下，你给他搓一下，它是硬硬的，蛮扎实的那一种，软的可能不是啊，那个为什么硬硬的？它里面就是那种内脏脂肪，所以我们所谓那个脂肪肝，它其实只是内脏脂肪，当然它比较喜欢去肝脏啦，另外它很喜欢去一个地方是大网膜，大网膜那个东西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东西，外科医师比较知道，因为开肚子开进去啊，打开后在肠子外面有一层黄黄的像那个窗帘一样的东西，那东西叫大网膜，大网膜它上面都是脂肪嘛，不过外科医师应该会发现啊，那个这个脂肪这层大网膜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是薄薄软软的，有些是厚厚硬硬的，厚厚硬的话就是那种尾鱼肚啊，或什么泡芙人啊那种肚子，那个像上面因为都是内脏脂肪啊，内脏脂肪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刚刚问的慢性发炎，
1: 对，
0: 因为内脏脂肪啊，这个脂肪它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身上它就会发炎，而且内脏脂肪本身就会释出发炎因子。你可以想象啊，我肝脏、大网膜就肚子里面都是那个内脏脂肪，它一直在那边释放出那个发炎因子，就全身发炎啊。它就慢慢去发炎，
1: 而且这个其实就像刚才医师说到，不是只有胖子才会有，所有人都可能会看起来瘦瘦的，但可能内脏脂肪非常的高，
0: 对，所以有可能。
1: 那要怎么样透过饮食来调整啊？挑选上面要怎么样来去选比较适合的食材，或是饮食上面的习惯
0: 呢？当然，像刚讲吃饭的顺序，
1: 对。
0: 另外像水果，它是另外一个例子，所以它原则都是第一个避开血糖震荡。所以譬如说我们吃水果，有些人会习惯喝果汁，
1: 对
0: 不是说水果不好，是果汁本身有问题，
1: 太甜了吗？
0: 对，它直接吸收了，因为它你就把它打得很好，把它弄成很好消化的东西啊，
1: 对
0: 那个一喝下去马上那个就是
1: 血糖马上飙升，
0: 对，所以更有问题的是那个一些像什么可乐啊，
1: 那个太甜的东西，
0: 对那种东西那个高油高糖，反正简单原则就是说，高油高糖的东西我们都尽量少吃。油炸就是上面炸了一层很多那个附了很多油的那一种，尽量少吃。像子，当然除了刚吃东西的顺序之外哈，我们也会像刚讲抗性淀粉。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原则啊，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像青菜啊，就尽量多吃。对，甚至如果说要吃米的话，如果说站在减少内脏脂肪立场上，我会鼓励大家就吃一下糙米。因为糙米它上面保留那层麸皮，那层都是膳食纤维。你吃下去之后，那个纤维会帮你稳住血糖。而且那个膳食纤维啊，有另外一个好处，因为那个是肠道菌其中有一种益生，你知道益生菌，肠道菌有好的也有坏的，
1: 对，
0: 好的细菌我们叫益生菌，那个膳食纤维是益生菌的最爱，所以你吃这个膳食纤维哈，虽然说自己不会消化它，可是益生菌它需要它，
1: 就喂饱自己的益生菌这样子，
0: 对，大家会想那个慢性发炎怎么调整，那个内脏脂肪怎么调整，它其实那个一部分很大一部分

0: 要靠这个益生菌来帮忙、嗯、因为你吃的东西都靠它来帮你 代谢消化、啊、
1: 嗯，
0: 那、啊、好的坏的细菌、哦、代谢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1: 嗯，
0: 如果好菌的话、哦、它会帮你代谢出一些那个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东西，
1: 嗯，
0: 那、啊、坏菌的话会让你发炎啊，那个甚至大肠长息肉啊什么的，
1: 嗯， 嗯，
0: 所以像这些病哦，那个如果说有爱注意的、啊，平常好好培养你肠子里面细菌啊，对不对？那个其实它会帮你好好维持健康，
1: 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很重要哎、欸。因为像我去年就是得了两次肠胃炎，我就知道说、嗯、哇，这个肠胃不好真的人生是黑白的。然后包含像是生活习惯上面也很重要哦。那到底生活习惯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呢？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持续的做分享喽。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精准防癌的作者张嘉明张医师，跟大家聊一聊说癌症呢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累积的，包含呢你身体有很多的失衡状态都是导致癌症发生的成因。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有说到，就是关于肠道健康好像跟癌症多少也有一点关系哦，因为像书籍当中有提到好像台湾罹患幽门杆菌的人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像我们家人也是有人最近得幽门杆菌，才发现好像大概一半的人口是吗？
1: 对幽门杆菌它其实现在已经很确定了，它跟那个胃癌有关。
0: 哦，对，
1: 其实不一定是胃癌，有些人的话他可能会长期觉得胃怪怪的，
0: 闷闷的吗？就是、
1: 对，发炎、嗯，因为那个胃这个幽门杆菌它有个特性，它会造成那个胃发炎。
0: 对
1: 啊，所以有些人吼、哦，他会长期觉得胃怪怪的。胃发炎其实一个简单原则是说啊，如果说长期发炎呐、啊，因为它要分裂复制嘛，那个 DNA。啊，这时候那个突变机会就会增加，所以那个发炎它当常常不是一开始就变癌症，通常来说哦，发炎之后下一步它会长息肉，它不管是胃的跟大肠的，都它通常来说啦，我们大部分看到癌症，它前身可能都长息肉，那些息肉有一部分有一些那个分化潜力比较强的那种会变癌症，当然像胃的话、哦、它主要会长那个息肉，它就是幽门杆菌，因为幽门杆菌造成发炎。
0: 对。
1: 幽门杆菌它其实它老实说它是饮食传染的。
0: 饮食对。
1: 对。所以像我们那个吃饭，如果说同桌的人有幽门杆菌，可能会被传染到、
0: 所以大家还是出门在外共食就用公筷，对不对？
1: 对，还是用公筷会比较保险。当然因为现在测幽门杆菌其实不难啊。像如果说做肠胃镜，甚至不用做肠胃镜、我们吹个气，
0: 吹气就可以。
1: 对，他帮你测那个杆是不是有幽门杆菌。有的话，我通常来说，医师就会开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听说吃起来不是太舒服了，不过我都会鼓励大家吼，还是
0: 要吃。
1: 吃完，
0: 对，
1: 他这个细菌一定要把它清干净。那个如果没有清干净，它后面继续那边作怪的话，它可能就会增加癌症风险。
0: 而且其实平常如果大家习惯吃比较重口味或太咸的话，好像也蛮容易会导致幽门杆菌，对不对？
1: 他应该第一个，他幽门杆菌，他的确比较喜欢这种环境。第二个就是说，本身咸的东西啊，他因为他那个。渗透压的关系，
0: 对，
1: 所以常吃太咸吼，它那个胃啊，胃的确会比较容易发炎萎缩，就是那个黏膜，这个都是那个造成那个胃癌的一个危险因子。其实之前就有研究就提到这个事情了，吃重咸，因为亚洲像日本、台湾、韩国都差不多，
0: 对，
1: 这些一般来说吃的蛮咸的。那个像这些，其实大家特别是日本，他们的胃癌是很明显的高，
0: 而且可能腌制物什么也蛮多的，
1: 对，
0: 重口味的部分，咸度上面，大家如果是外食啊，或者是说自己在家里面烹调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稍微的来替自己把关，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累积出来的嘛。如果你长期都吃这么咸的话，这个就是容易导致胃上面的一些不舒服。
1: 对其实我每次鼓励大家吃不要太咸哦。
0: 很多人说那到底还能吃什么这样子啊？
1: 不，他像这个，我会鼓励大家。其实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因为哈，你会发现啊，你经过调整之后，我们的那个味觉啊，会慢慢改变，你会习惯。
0: 真的。
1: 就很多人他慢慢把那个盐减掉之后，他其实后面他再回去吃他吃过的东西，他会发现怎么那么咸？意思说啦，你只要慢慢去调整，你会习惯。
0: 对。
1: 这个习惯，我觉得那个慢慢把盐减下来哈，那个因为其实我们一天不要。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盐呐、啊。台湾的饮食习惯又太咸。
0: 对。
1: 咸的东西不只是对那个胃啊，那个其实对肾脏啊，那个心血管啊，都不是太好。
0: 我觉得味觉会改变是真的，我自己也蛮有感觉，但我的是吃甜的部分，就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真的科学根据啦，但是我以前就是也是很爱吃糖的人，但因为糖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那个身体慢性发炎嘛，然后就觉得啊，千万不能再这样了，然后就慢慢的就是减少糖分的摄取。我现在只要喝饮料喝到 三分糖以上，我就觉得超级甜呢、欸。
1: 对、哦、啊，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嗯，像比如说喝可乐，像有时候会叫那个炸鸡啊，那个
0: 就麦当劳是吧？
1: 对，顺便配可乐嘛。嗯啊，我现在吃哈，因为我现在比较在注意了、嗯、啊。如果说吃像这样子搭配一起吃啊，你知道那个炸鸡啃一啃，然后可乐一大杯喝下去，哇，超畅快的。嗯、啊，不过哈，喝下去的时候很畅快，不过过两个小时就觉得身体就怪怪的。
0: 对，会觉得身体很重这样子。
1: 对对对、嗯、啊，然后。整个大脑啊身体啊杂讯很多，那、啊、就不舒服了、啊、所以像大家这个就是慢性发炎，嗯，因为像这些这么多的糖哦进去啊，其实啊你接下来你可以想象那个立腺体还开始啊，因为血糖震荡了嘛，嗯，啊接下来立腺体就赶快发电，它就产生多自由基，然后那个自由基到处去，就是它那个身体碰到

0: 看到这么多自由基，就开始免疫就开始起反应。
1: 嗯，
0: 所以像这种甜的东西哦，吃下去啊，那个过一阵子身上会发炎，然后有些人会感觉出来。
1: 嗯，可是身体会有让你感受到这个怪怪的，大家就要提高警觉的部分。
0: 对，
1: 然后其实吃真的很重要，医师在书籍当中又花了蛮多的篇幅在跟大家说，哎，有什么东西要多吃比较好，或是说有什么要特别小心。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真的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如果有在健身的人，常常都会补充什么蛋白质。那补充蛋白质现在最快速的除了喝豆浆就是选择吃鸡胸肉，但是鸡胸肉这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医师？
0: 对啊啊，像他不是说不能吃鸡胸肉，不过我现在的确研究有这个发现。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身上有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的时候如果说大量补充了、鸡胸肉这些啊，它其实这个里面这些蛋白质啊，它会分解成一种叫 BCA 测那个支链氨基酸。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其实是癌细胞它的能量来源。
1: 嗯，
0: 所以说、哦、如果说我身上有慢性发炎啊，因为本来就有那个会长癌症的体质。
1: 嗯，
0: 啊，如果说这时候我再去补充大量的这个 BCA， 就是像这种那个鸡胸肉这些，啊，它其实就造成一个环境。啊，就我常讲哦，那个身体这个分子背景啊非常重要。
1: 嗯，
0: 像刚刚讲，它就是好几个那个事情，就这么完美的凑在一起，
1: 嗯，
0: 造成一个完美风暴。我慢性发炎，然后癌细胞长出来了、嗯、啊，不小心我又补了原料给那个燃料给他、
1: 嗯，一路闯关这样过去，
0: 对对，啊，就造成一个环境让它会长。
1: 嗯，
0: 啊，当然其实不是说不能吃这些东西，我只是建议大家哦，第一个了解说，哎、欸，背后会有这种现象。
1: 嗯，
0: 啊，我们在譬如说我慢性发炎，我先去调整。
1: 嗯，
0: 然后那个鸡胸肉在这时候少吃一点。
1: 嗯、
0: 啊，如果说我觉得没有慢性发炎的时候，我在那时候可以多补一些鸡胸肉。不过一个简单原则就是说啊，那个蛋白质来源哦，我们现在都建议要多元化。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吃的这些蛋白质，它还会分解成那个小段的那个一些那个生态。
1: 嗯，
0: 这些生态啊，它其实又比氨基酸要长一点。这些生态其实是身上生长一个讯号啦。
1: 嗯，
0: 如果说太专一，比如说我每天只是吃鸡胸肉，
1: 嗯，
0: 你那个蛋白质就很固定是那一种。
1: 嗯，
0: 或者说我每天就喝豆浆，就是固定是那一种。
1: 嗯、
0: 可是其实身体需要不同的讯号。
1: 嗯、
0: 所以一个简单原则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尽量多元摄取。
1: 哦，所以也不能都只靠像例如说吃鸡胸肉来摄取蛋白质。
0: 对，
1: 要有多元的蛋白质来源。
0: 嗯、对。
1: 哦，可是像很多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知道有些年纪可能比较大，也知道说，补充蛋白质其实不只是健身的人需要嘛，很多的长辈朋友们为了要避免说有肌少症的可能性，可能也会很常来补充蛋白质。那这个部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会需要大家多注意什么地方吗？
0: 对啊，当然对比较年长的人哦，其实我发现台湾的长辈好像会比较避开蛋白质，
1: 哦，
0: 有一种现象啦。
1: 嗯，
0: 欸、他可能觉得说就是肉吃太多不好啊，
1: 嗯，
0: 欸、那个会就是那个老了要养生嘛，
1: 嗯，
0: 啊，养生定义就清淡啊，
1: 或者吃青菜，
0: 啊、对，清淡就是吃素啊，
1: 嗯、对对 对，
0: 對啊，不过蛋白质还是很重要，
1: 嗯，
0: 啊，如果说真的不想吃像肉这些东西的话，那植物蛋白质就建议多吃，
1: 嗯，
0: 有一些来源是蛮好的，像豆类、那个坚果啊这些植物蛋白质、嗯、啊，会建议多吃，啊，豆腐这些也行。哦，所以那个蛋白质它其实非常重要，特别是像肌少症啊，
1: 嗯，
0: 肌少症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要避开肌少症哦，那个主要你一定要提供它原料，
1: 对，
0: 啊，原料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些蛋白质，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一定要鼓励台湾那个长辈啊，还是要多吃一些蛋白质，
1: 嗯，
0: 而且要多元
1: 多元、
0: 欸、多元的蛋白质、嗯
1: 嗯，吃东西真的很重要。然后另外也好像蛮推荐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吃番茄，是吗？茄红素的这个成分对于好像比如说预防癌症啊、预防发炎啊，这上面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0: 对啊，番茄我对它特别印象深刻，
1: 嗯，
0: 因为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啊，它、
1: 嗯、
0: 因为你知道美国东西非常贵，
1: 对，
0: 你去我在那个大概十几二十年去的哦，
1: 嗯，
0: 跟现在物价更高，我去看一下他们早餐吃一顿，大概那时候至少就是10块美金，
1: 300多块耶，好贵，哦，那是
0: 对，那时候啊，现在可能会变两三倍，
1: 对
0: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常解决那个午餐啊的方式，就是那个先买好那个番茄，
1: 嗯，
0: 番茄一个牛番茄了啊，然后披萨，
1: 嗯，
0: 欸，披萨那个冷冻披萨，啊，我会先微波，啊这样子。那这样子，我觉得方便又好吃。
1: 嗯，
0: 不过吃一次，我发现哎，那个回台湾哦，那个量一下。

0: 个那时候体重掉了快10公斤、哦、就是少了快10公斤、
1: 哦、越吃越瘦吗？
0: 就瘦下来。
1: 哦，是哦、嗯、可是有吃披萨呢。
0: 哎，披萨啊，不过那个披萨它上面也没很多油啦。
1: 哦、
0: 嗯、
1: 不是大家想象那个罪恶的披萨。
0: 那个、对，那个皮，国外的披萨那个其实皮薄薄
1: 的，
0: 然后、嗯嗯嗯、上面很多起司。不过重点是那个番茄。欸、那个其实后来才回头想说，哎、欸、哇，这么有效、其实在出国前齁、嗯、那时候身上本来，因为你知道出国前压力非常非常大。啊，那时候其实我知道，其实回想起来那时候就是慢性发炎。
1: 嗯嗯。
0: 后来经过国外那个每天那段吃番茄的时光调整，
1: 嗯，
0: 之后哎、欸、身体健是瘦下来，而且变得更精实啊，头脑更清楚。啊、所以后来我回国有特别看一下这个番茄这个东西、
1: 哦、
0: 它其实对健康非常好、
1: 嗯
0: 哦、那个里面很多茄红素，而且大家知道它热量不高，
1: 对、
0: 欸、它其实没什么甜、啊、然后茄红素可以抗发炎、
1: 嗯
0: 欸所以那个其实后来啊我都会鼓励大家、哦、那个番茄啊可以多吃，
1: 可以多吃，可是要怎么吃？一定要就是冷的吃吗？热的吃吗？煮汤可以吗？有什么样的烹调方式吗？
0: 啊，当然那时候我是生吃啊，不过、
1: 哦、生吃，
0: 不过最好吃的方那个的方式，如果说站在营养的立场、
1: 嗯、
0: 是要煮，而且是最好有油脂、
1: 哦、
0: 因为那个茄红素它是脂溶性嘛，它溶于油、嗯，所以如果说你用一些油，我举例来说，番茄炒蛋
1: 哦，对，或者番茄蛋花汤，
0: 对、嗯、啊，里面记得加一些油，
1: 对，
0: 啊，这样子它就可以那个帮助你那个茄红素吸收
1: 哦、嗯，这样吃其实就还蛮不错的。那有分什么牛番茄啊、小番茄那种像水果那种番茄可以吗？也可以
0: 啊，其实这些都行，
1: 都可以，
0: 嗯、都行、嗯，
1: 只要有茄红素的都可以。
0: 对对对。
1: 可是有些人害怕吃番茄怎么办啊？
0: 啊，当然不是只有那个茄红素可以抗发炎啊，其实所有水果都可以抗
1: 哦，水果都可以。
0: 对，所以因为水果里面很多那个一些植化素啊那些的、嗯、啊，会建议啦，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水果这么甜，
1: 对啊，
0: 我
1: 到底能吃吗？这样，
0: 其实即使是现在那个最大家感觉最害怕最甜的那个芒果
1: 哦，真的，
0: 夏天、
1: 嗯、
0: 对那个芒果，大家一吃马上说哇，我这吃下去血糖一定飙，
1: 嗯，
0: 哎、欸，其实研究吼那个。很确认跟你讲说不会哦，
1: 哦是哦，欸嗯、
0: 那你如果说照一天吃100公克，
1: 嗯，
0: 大概一小碗呐、啊，就是一碗那个我们一个那个我们吃饭那个碗嘛，
1: 对对对，
0: 欸、大概7分满这样子100克，啊，他那个实验发现你吃12周，
1: 嗯，
0: 他那个血糖、血脂肪都降下来。
1: 哦，是哦，居然，因为很多人会说芒果很毒哎、
0: 欸，
1: 有很多人会这样子讲，嗯，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可怕吗？
0: 对啊、嗯、啊，所以那个芒果它因为里面有个成分叫芒果干，那个干不是那个晒成干的干，而是草字头干那个
1: 甘
0: 糖
1: 的
0: 甘
1: 嘛，
0: 对，
1: 甘
0: 草的
1: 甘，甘草的甘，
0: 对。啊，那个东西它就是抗发炎，
1: 嗯，
0: 所以一说、哦、如果说像我们长期吃的话、嗯，虽然说芒果是有些甜分啊，
1: 对，
0: 只是说第一个它其实它升糖指数不高，
1: 嗯，
0: 啊第二个它还有这个芒果干、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加在一起啊，其实它到最后的结果其实反而是帮你降血糖，
1: 是哦、嗯，可是呢，因为我是吃芒果会皮肤痒的人呢、欸，
0: 嗯，
1: 这样是不是就不适合吃
0: 了？啊，听说那个芒果因为它本身啊，它是那个漆树科的，就是说这种这类植物，它像橘子来说，你摘下来，
1: 对、嗯，
0: 它上面不是有一层有那个白白的那个
1: 像胶一样枝嘛
0: 梗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哦、啊像这一类植物，它本身有一些人会过敏，
1: 嗯，
0: 哎、欸、啊，它本身是因为它里面那个成分，倒不是说它有毒性，
1: 对对对，
0: 是因为它上面的有一些成分，有些人会对它过敏，啊，不是每个人都会的、啊，
1: 嗯，
0: 不过如果说那个小心一点的话，那个皮。那个，甚至你在剥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让那个外面的东西碰到你吃的那个肉。
1: 可是会过敏，不就代表也是一种发炎的反应吗？
0: 它像过敏的话，它是比较急性的，
1: 急性的。
0: 对、嗯、啊，当然，如果说大家真的对芒果过敏的话啦、嗯、啊，当然还有很多，
1: 还有很多水果可以选择，不用拘泥在那个芒果上面这样子。
0: 對
1: 那还有什么会蛮推荐大家的呢？
0: 像水果的话，像。比如说那个苹果
1: 、
0: 欸、或者说我最鼓励大家吃那个、嗯、那个芭乐
1: 哦芭乐
0: 或者说那个木瓜
1: 也可以
0: 木瓜是那个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1: 最爱的水果
0: 你应该有看他的新闻、嗯、他说他每天都要吃好几片木瓜那、欸啊、你看他白白嫩嫩的
1: 对啊感觉哇好像精神很好这样
0: 对现在快100岁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它本身都抗发炎
1: 嗯所以其实在食物的选择上面有非常的多然后可是很多人吃水果会很怕很甜呢、欸，这个甜度上面
0: 啊，当那其实所以说，像刚刚芒果的例子，就是说不是 靠感觉有时候不准。

0: 对呀、啊。
1: 他自己说，如果说你真的有那么科学精神，那怎么办？你去弄一个，就是弄贴一个那个血糖侦测。
0: 哦，要到这个程度是吗？
1: 哦、没有啦，就播这个东西 CGM， 这个都叫连续血糖侦测、嗯，它其实很方便，因为它可以接 APP 嘛，啊，这个东西我会鼓励大家看一下自己的那个血糖波动，
0: 嗯，
1: 因为你才知道说我在吃什么东西的情况下血糖会震荡。
0: 哦，
1: 啊，如果说
0: 这个是不是一般比较多是有糖尿病的患者会比较多在使用？
1: 其实血糖震荡哦，很多人都没有糖尿病哦，不过都有血糖震荡。
0: 嗯嗯，
1: 啊，血糖震荡时间久，下一步就是胰岛素阻抗。
0: 哦，
1: 啊，胰岛素阻抗再下一步就是糖尿病。
0: 嗯嗯，
1: 啊，那个甚至有一些其他，比如说那个脂肪肝。
0: 嗯。
1: 啊，自己说，所以最上游吼、哦、那个血糖震荡，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我在吃哪些东西会血糖震荡
0: 啊、哦，
1: 因为你才知道怎么去调整它。譬如说我吃饭吃很快，那时候你说哎、我那个血糖
0: 飙在飙了，
1: 对，马上会警戒，我说我吃慢慢吃。
0: 哦，而且每个人对于食物的反应应该都是差蛮多的，所以很难跟大家说这个绝对不行或那个绝对不行，对不对？
1: 对，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嗯、啊。至于说比较精确的话，还是看一下那个曲线哦，你比较知道说我该怎么慢慢吃。吃才是叫慢，
0: 嗯，那个是一个检测的方式啦、嗯、那如果到最后医师会再怎么样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哎，维持什么样的生活步调啊，生活习惯啊，其实对于预防癌症也是比较有帮助的呢。
1: 啊，所以说齁、哦、大家一定要去观察一下自己的感觉，
0: 嗯，
1: 就我说这个分子背景，
0: 嗯，
1: 啊，通常说会造成癌症，我们刚刚提到好几个、
0: 嗯、
1: 像慢性发炎哦，或者说那个刚氧化压力，
0: 对，
1: 或者说胰岛素阻抗啊，还有一个我没有讲的那个压力轴，就是那个很多人有。
2: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

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0: 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哇，外面的天气真的很热很热哦，所以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动作哦，提醒大家啊，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每个月一次的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吉嘉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市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那大家在媒体上面啊，不管是在电视上面、在平面上面，或是说网络上面啊，不时都会看到我们李同龙李市长发表的一个高见哦。那今天呢我们有机会呢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把这些高见呢都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那因为我们看今天股票又大涨了哦，哇，又突破了历史的新高点哦，所以呢一定要来这个蹭一下这个新闻热点哦，请李同龙理事长跟他来聊一聊哦。因为他已经不厌其烦的哦跟大家来提醒哦，这个股市呢已经有点热过头了哦，所以呢他也发表了这个所谓的擦鞋童理论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是小学童理论。所以呢我也想要请理事长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样的一个大家全民疯股市对房地产市场到底会有什么冲击。
2: 好，大家早，今天很高兴啊，我们看到股票又涨了1000多点
1: 是的是，
2: 看起来还没完没了。
1: 对啊，还没完没了这样子。
2: 所以现在几乎是全民疯股，
1: 全民疯股票。
2: 那大家以前都讲擦鞋童理论嘛，那擦鞋童理论就是当擦鞋童也在谈股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股市大亨啊，这个叶瑟夫的甘乃迪，隔天呢听到擦鞋童在问股票，他隔天就把他的股票全部都出光，
1: 就卖光光，真的。
2: 结果呢，真的是股市就来一场大风暴。那这个就是有名的擦鞋童理论。
1: 是。
2: 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头啊，已经过了一个世纪啊，我们这个现在五月才刚过母亲节嘛，哈，
1: 对，过完
2: 母亲节啊，有一个小学童，这个是我讲最近讲小学童理论是这个故事来的，
1: 哎，是真的有所本吗？
2: 真的有所本，
1: 我也觉得说理事长自己创出来的，
2: 没有，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啊，这个一个小学生呢、啊，其实在大家都一群在谈论的妈妈、啊、都觉得说，最近小学生都还会在问股票的这个，结果这个小学生呢、啊，就跟他妈妈讲说啊，这个他想要用铺满的钱呢、啊，去买一股这个台积电，一股台积电多少？2000多块嘛。
1: 对啊，
2: 他的铺满呢、啊，
1: 零股就对了，
2: 他打破了铺满呢、啊，要去买这个一股台积电啊。星期一啊，这个母亲节隔一天星期一，这个母亲真的去买了一股台积电，结果当天台积电就下跌了55块啊。这个
1: 母亲，那母亲就吓一跳，
2: 母亲吓一跳，他就想到说擦鞋童理论呢、啊、这个过去擦鞋童理论的一个警讯啊，这个小鞋童呢开始也疯股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减码？所以他当下也减码了，减码当然是要掉了1000多点了、
1: 哦。是，
2: 那现在又上来嘛？
1: 对啊，现在又上来。
2: 所以现在是正在高档，正在震荡。所以啊，这个我才会提出说，这个擦鞋童理论呢、啊，已经是过世
1: 过时了，上一世纪了。
2: 现在是小学童啊，这种原住民啊，他小学童已经算是科技的原住民了。
1: 哦，对，没错，他们是科技的
2: 原住民啊，他也会关心到这个科技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1: 是啊，没错。
2: 所以科技的原住民呢、啊，那产生大家对于啊这个 AI 啊，大家全民都是注目的，非常注目的。
1: 是啊，
2: 当然我们的 AI 是很强的哈。
1: 没错。
2: 看起来这个大家说 AI 这个会不会泡沫了哈？那这个就像2000年呢、啊。网络大家也在质疑说会不会泡沫嘛？
1: 是，
2: 大家都不可能啊！网络它刚开始怎么会泡沫？
1: 是，
2: 结果它就泡沫。

0: 泡沫给你看，现在也是 AI 开始没有多久啊，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泡沫以后这个产业就完蛋了哈，它只是过热有时候的它就会产生一种泡沫现象，
1: 是
0: 加上我们现在啊这个政府真的是开放零股啊，所以大家全民都可以投，
1: 还可以当冲了，
0: 所以你几百块也可以去买零股了，你看所以你要做股票这个。然后这个当冲又盛行哦，
1: 是啊，
0: 啊，再来就是这个变成是一种，这种投机变成一种转向的一种信仰，变大家觉得说借钱来投资哦，
1: 对，
0: 都稳赚，
1: 都会挺赚的，很多人还把房地产去抵押，
0: 你看到这个股票啊，这个1000点1000点这样1天1000点过去啊，我们在这个5000-6000点股票的时候啊。你要涨5000点要多久啊？要10年啊，
1: 对，没错。
0: 现在涨5000点多久啊？可能5天啊，
1: 对，一个礼拜以内就涨到，
0: 不到10天就把你10年的全部都涨光了、啊。
1: 对、
0: 哦，这个很可怕的。
1: 所以这个是就是一种怪象嘛，哈、哦，乱象。
0: 这种啊、哦，这个但是。股市投资人不会讲说你乱象啊，他说这个是正常的现象。他说你过来人啊，这一波啊可能赚的比这个冲浪的年轻人少一点、啊。
1: 嗯、哦、
0: 这一波这个
1: 对没错。
0: 因为现在年轻人他没有经历过这种股市崩盘的这个伤痛啊，
1: 没有
0: 惨痛过、啊。
1: 嗯嗯。
0: 所以基本上这一波啊这个过来人呢、啊、大概到了这个还没到4万点，大概都已经出
1: 就已经卖光光了啦，
0: 差不多的差不多
1: 了。对啊，因为可能有一些获利，就觉得说啊，应该要跑了，
0: 不然的话就是减码、哦。
1: 嗯嗯。
0: 那但是呢，我看很多年轻人，他不会减码，他甚至于 all in 啊，
1: 对，都
0: 继续冲啊，
1: 对，
0: 反正冲到什么时候再说了啊、哦哦。这个，所以这种现象啊，这个我今天呢，我也发了一个新闻稿、啊，
1: 嗯
0: 哼，讲这个我们过去现在的房地产哦，
1: 嗯，
0: 那资金呢、啊？这个房地产已经够惨了，
1: 是。
0: 那股市呢？一强一弱，然后现在大家不搞房地产，连上市公司都去搞股票了。
1: 对，而且听到还赚得更多，
0: 对不对？那你上市公司、营建上市公司都去玩股票了，你说这个投资人还会有信心吗？啊，所以这也是一种畸形的现象。
1: 对，真的是畸形。
0: 那这个，所以我在讲说从过去的房贷已经相当困难了。
1: 嗯。
0: 像现在限贷已经相当困难，但是问题是你现在要贷款要增贷可不可以，
1: 嗯哼，
0: 只要你要投入理财的、哦、
1: 对，
0: 简单的是啊、
1: 他不会管你这样子、
0: 对，理财他不会管你啦、欸、理财其实就是入股票，
1: 对啊、哦、那所以如果说你要买房地产他就说不行 say no，
0: 你要买房地产你正常的贷款他还要签字很多、管很多啊，
1: 嗯哼，
0: 啊、就是第一代啊，
1: 对，
0: 那你要增贷的话那更不行啊，你要增贷就要干嘛，要这个，但是你要理财可以啊，
1: 对，没错啊，所以等鼓励大家去买股票就对了，
0: 对啊，所以现在
1: ETF
0: 一天都可以招募多少资金了、啊、几千亿的资金就上来，所以这很可怕，这种现象啊变成说只有大家把它玩到尽头为止，
1: 对，真的是玩到挂这样子
0: 玩到尽头，所以我前面讲说七温饱八温饱，我觉得3万多是七温饱了、对不对，到了这个4万点已经是八分饱，当然你再往上的话、大概也要10分饱了、
1: 对，就要吐了，
0: 但是对啊，那你到5万你就要吐出来，所以这种现象就变成说大家第一代这个正常的居住的贷款、这没有问题，增贷大家拿去那个啊，这个二代、
1: 对，
0: 三代是什么，你拿钱去股票市场你还可以融资嘛，
1: 对，
0: 你可以融资嘛，最少你个融资个这个变成你只有四成的资金可以玩100%的资金，
1: 嗯，
0: 你扩充一倍以上的
1: 对
0: 的信用嘛，那变成三代啊，三代还不可怕啦，
1: 现在还有四代
0: 同堂，
1: 贷款的贷，
0: 对啊，你又到处信贷，信用卡也可以再贷
1: 贷款
0: 啊、然后呢车子也可以
1: 贷，
0: 什么贷都可以啊所以这个现在地下金融都有了，
1: 对、
0: 你在借地下金融钱来玩股票的也有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也变成说，但这个真的是小学童 理论啊，这个是小学总理论，大家应该怎么讲，因为你今天才在今天涨1000多点，你在讲说不你在

0: 讲说不好，不
1: 对、啊、
0: 好，就变成
1: 泼冷水，
0: 泼冷水会被骂了，这个会被骂。所以我是觉得哦，大家要适可而止啊。
1: 对，嗯、所以李同理事长，你提出来这个小学童理论呢，我也觉得说，哎，真的是神来一笔耶。因为我之前就看到股市这么热，还没到四万点的时候，我也就觉得说，哎，差学童理论好像已经不足以形容了这样子。所以呢，因为理事长也有在玩 AI 嘛，我想说就问 AI， 看还有没有什么更精。惊悚的那种专有名词，结果他给我出来了什么 formal 啦啊，什么什么其他的，哎、欸，我觉得都更不传神。那我看到李同仁理事长讲那个小学童理论，我觉得说这真的是太神了，这样子，
0: 啊、
1: 比 AI 还厉害。所以我才会问你说啊，这个是不是你真的自己经历的？不是那种掰出来的，
0: 不是 AI 出来的，
1: 不是 AI 掰出来的，
0: 是我告诉 AI 的。
1: 对啊，所以 AI，
0: 所以你到 AI 去搜寻的话，就是。我告诉 AI
1: 对对对，没错，因为他会把我们的那个一些想法跟思考的方式都吸纳进来，这样子，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哇，在这样全民封股市哦。刚才理事长也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啊，这个全民封股的进化论哦，啊，这个从两代同堂，就是贷款的贷了哦，然后呢到三代同堂，到四代同堂，这样那他认为说还是会有所谓的资本的风暴了哦，嗯。
0: 那现在对房市比较不利的是说，那大家一窝蜂都去买股票嘛。
1: 嗯。
0: 那这个所有的年轻人啊，哎，他这个本来是有自备款要买房子，
1: 想买房子的。嗯。
0: 结果他说，哎，这个就对嘛的。
1: 哎，搁等一下，
0: 稍
1: 等一下，我搁谈个这嘞。
0: 我来去一桶金来去挖第二桶，
1: 第二桶金，
0: 一桶金，你这一桶金可能要花。5、6年呢，甚至5、6年才存呢，
1: 没错没错。
0: 那、啊、你看人家这个几天，这个几、
1: 啊、
0: 几个礼拜就你的一桶金，
1: 没错，
0: 心就会痒了。
1: 所以我先哦，我再多一个月，多两个月，好不好？就第二桶金了。
0: 我花3、4年，花4、5年，人家花3、4天，3、4个礼拜就达成了。
1: 嗯，
0: 你看这种心态啊，你会不会影响？我要是我人有那个媒体又问我说，那你要是年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
1: 对呀、啊，
0: 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做、啊，因为可能会这样做啊，没办法的。
1: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0: 对啊，
1: 你说。现在心态不一样，这样子。
0: 对啊，所以这个当大家热的时候是，这个是挡不了的事情、啊。
1: 真的是挡不了。
0: 只有挡到，只有到一个尽头。
1: 是。
0: 到一个尽头，看这个浪要冲到多高、哦。
1: 对，要冲到多高。
0: 哎，所以这个情况啊，这样下来啊，等于是他把研制他第一桶金要购买房市的这种计划就。
1: 对，就等于资金排挤嘛，就我蛮明显的资金排挤嘛。
0: 对啊，第一个他延长了，第二个他把计划暂时取消了，
1: 对，
0: 第三个他就都投入股市了。
1: 嗯哼，
0: 那这个再来就是要问神了、
1: 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两个结果嘛，一个他真的是赚了好几桶金这样子，
0: 对，
1: 那个真的是
0: 有可能，
1: 真的是恭喜他。
0: 那
1: 也有可能他本来的这个两桶金，结果又跌回来到。花归零这样子，
0: 就是冲浪弄到最高的时候就死在沙滩上。
1: 滩上
0: 所以
1: 当然，
0: 所以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反正就是这个。像保险不一样嘛？
1: 对啊，真的是要问神的。
0: 不是正就反，
1: 这个形容也是蛮贴切的，就是说真的是只能机务猛心明了哈、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齐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仁理事长来聊聊。哎，像现在的一个流动资金的这种系统风险，他看出了有四大布局哦。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李同仁理事长跟大家来一一的分析，一一的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我们台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一次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他对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齁，而且呢很多那种独家独创的一些观点，你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节目中可以完整的收听到哦。好，那刚才李同荣理事长讲的这个所谓的差学童理论到小学童理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神了哦。这个未来可能在教科书上面也会把它用上去哦，因为小学生都要去杀猪工来买名股，这真的是现在整个全民疯股市，就是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形容哦。所以呢，今天如果你们有股票有赚钱的哈，还是要居高思维啦哈，因为我们不是在这边唱衰哈。李同荣理事长也是大家都提醒啊，比较啊这个诚恳的提醒大家哈，还是要有一些风险意识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投资。

0: 一定有风险啊、哦！啊，这个做投资之前一定要看什么相关的说明书。好，那刚才李彤、李指导提到这种从资金转移到这个股市啊、哦，那造成的这些所谓的资金流动的这种系统风险啊、哦，我们李彤、李指导也提出了有所谓的危机啊、哦，这种资金啊系统危机的四部曲啊，我们也请来李彤、李指导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高见。
1: 好，从去年开始啊，其实这个房市啊就在走下修的市场。
0: 对，
1: 下修的市场啊，我们从几个方向去看呢、啊。我所谓四部曲，就第一部曲，你会发现呢、啊，这个解约数的这个件数越来越多。
0: 哎，对，最近有媒体也一直在报道。
1: 所以去年的解约数啊，已经是比前年都暴增一倍以上。
0: 嗯，
1: 所以这个从2025年呢、啊，这个第三季啊，看这个到了第四季，看起来是130几个%的成长
0: 哦。
1: 所以以前这个政府央行一直在说啊，结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了哈、哦，不要太恐慌。
0: 嗯哼。
1: 但是呢，这种结束在拉高的时候啊，它是倍数成长啊。
0: 对，倍数成长
1: 就很可怕了、哦。
0: 嗯哼。
1: 啊，这个是第一的，这第一个现象。哎、啊，为什么会有解约呢？因为过去啊，我们只听到说在2024只听到说啊平转了，对不对？
0: 对，平转最普遍。
1: 2023七月以后啊，这个就禁止预售，就禁止转让嘛。
0: 嗯哼。
1: 那这个以前的人呢、啊，还可以转，
0: 嗯，
1: 还可以转，所以有所谓的平转。
0: 是。
1: 啊，我还可以转让，他在2023七月以前他买的，就可以在2024左右，还没有交屋，他就可以平转。
0: 是。
1: 那平转呢，他有时候说我平转不赚钱嘛。
0: 是。
1: 那有些是获一点小利，看看外后市，他就了结、
0: 是。
1: 那现在解约不是了。解约你解约的话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解约可能你会被没收部分的这个自备款。
0: 对、
1: 嗯、哦，那不足的当然就没有办法。那但是你超过了15%，他就没收你
0: 全部没收。
1: 对啊，
0: 没收15%，
1: 这个变成说解约数啊越来越多，代表啊受伤的人啊当然是越来越多了。
0: 嗯，对，没错。
1: 当然了，你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会发现说。这个交易量就激动，
0: 嗯哼，
1: 对不对？那去年已经产生，去年就已经是历年的新低了，哦、
0: 是低了。
1: 那今年第一季也、哎、第一季也不是很好，
0: 对，第一季真的很惨。
1: 对、啊，那第二季会稍微好一点点，
0: 是。
1: 但是交易量激动以后，你又发现说，哎，大家看查这个第三步啊，我们来目前看起来这个预放比啊好像在增加、但是整个预放的比例是没有增加很多了、还在零点几的这种状态、
0: 还算是蛮小的了、
1: 但是呢你看到件数呢，诶，它也成长了60%，所以你看到件数的成长，你就知道说，诶，这个预放的这种情况齁、
0: 哦、
1: 这个我们把它往前推齁、哦、以前在2000年之前呢、啊、这个亚太金融风暴的时候，
0: 对，
1: 原来预放比也没有很高啊，
0: 嗯，
1: 但是后来高到什么，高到不是零点几啊，高到5%到高到6%，
0: 对，
1: 高到7%到8%，陈水扁接手以后会吓一跳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也很，他就说等于你100件呢、啊，你有8件有易放的这种乱象出现，
0: 嗯，
1: 所以后来啊，为了救金融，才有所谓刚好房地产在谷底，才会说这个增值税减半嘛，
0: 还有那个所谓那个，
1: 那这个大家都说，哎呀，你在拉抬房市，其实他不是，他拉抬房市是要救金融，
0: 是要救金融，
1: 哦、所以易放比要拉高的时候，那是一下子就好像我们股票一下子1000点这样子，
0: 对。
1: 哦、所以这种情况啊，就大家就风险性就要推升到下半年，有可能就有一些资金断裂的这种系统危机。
0: 嗯嗯，
1: 所以资金一断裂呢，就是建筑融资资金一断裂啊，有些中小建商啊，这大概零星的烂尾楼什么都会开始出现，虽然还没有到法拍，有的人说，哎呀，你看到法拍再来紧张，
0: 对。
1: 但是现在这一波，因为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涨幅啊，不，跌幅不会太大、啊涨跌势也不会太久，所以基本上它要到法拍泛滥的程度是机会不大了。
0: 嗯嗯。
1: 但是呢，这个资金的断裂呢，导致有一种这个建商倒闭的风险会增加，所以这四个状态啊，我们就看到说一步一步来，那下半年是不是更又加上啊股市又抽走了，连刚需的 刚需的这个资金都抽走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就。

0: 会变成说，在这种整个市场偏重在单一的这个产业里头，
1: 嗯哼。
0: 那这个是比较，我觉得政府应该要重视啊。
1: 是，
0: 真的，你大家资金都集中在股市的时候，
1: 嗯哼，
0: 这个不可能永远是这个样子。
1: 是，
0: 但是你现在变成股市一高，就又经又事实上经济也 AI 的这个产值也很高了哈，
1: 对，
0: 所以它还在继续狂奔的状况之下呢，
1: 对，那
0: 那
1: 黄仁勋又来了，
0: 那经济成长，我看今年又要超过7% 以上，那7% 以上是我们以前在开发中国家才有的现象，
1: 对，
0: 但在成熟的国家啊，你要到了5% 就很了不起了，
1: 对。
0: 的经济成长每年3到5%，那就很非常好了。我们现在呢，去年呢，这个超过了8%，今年又要超过7%。这个真的是哦，天赐我们这个台湾呢、啊，有这样一个荣景了、啊。当然，这个荣景就造成股票的这种疯狂。这个情况呢、啊，就造成一种产业的偏移。这个股市这么强，那房市这么弱。那房市这么弱，弱到大家连这个自备资金多投入股市，那这个就不是值得去鼓励的。因为股市的投资啊，基本上在高档的时候，大家是现金的，现金这个不是 all in 的，一定是减码三分之一，再减码三分之一。但是你是负债啊，
1: 对，
0: 人家是现金在减码，对不对？慢慢减码啊，你是负债在增加，
1: 是，
0: 而且要再加码，那这个情况。到底谁赢钱谁输啊？有这个现在很难去，我们很难去做判断。总是有一些人成功嘛，对不对？总是有一些英雄会在这个情况
1: 冒出来，对，
0: 冒出来。但是这个也很难讲，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无论如何还是有这种风险的意识，应该要提升。
1: 对，实际上有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市场啦，或是什么样的战场哦，常常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了哦。也许有几个啊、哦，这个真的是啊、哦，因为这个时势造英雄啊、哦，把让他啊、这个风头出来了。可是呢，很多人都死在沙滩上，没有人可是注意他们，或是 care 他们这样子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也在节目中，李同宏理事长也是不断的在呼吁哈，特别是。政府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这个房市管制这么严苛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奄奄一息。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很多人对房市失望的情况之下，本来想要买房子的这个资金呢，看到股市这么好赚，股票这么好赚，也都转移到股票市场去了哈、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李同宏理事长也参加了《中国时报》，他们有办了一个“旺旺中时”的这个金牌奖的一个高峰论坛，里面我们李同宏理事长也讲了蛮多的。李同宏理事长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段的一个这个发言？
0: 我是觉得政策是很重要，房市的政策的。因为我们现在哈、哦，我们真的做这个产业的人哦，真的也搞不清楚我们的主管机关是谁了
1: 啊。对，没错。
0: 大家一般的民众大概也都认为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中央银行，
1: 因为真的他只有他跳出来这样子。
0: 那、其实房市的政策当然也有所谓内政部、财政部的税制控管，那内政部的政策的这个制定嘛。那还有所谓央行的这个风险控管，
1: 是，
0: 所以这个把它排起来应该是。前锋应该是内政部嘛，
1: 对对，
0: 中锋呢应该是财政部、
1: 哦，
0: 后卫应该才是央行嘛。
1: 这个形容还真的很贴切。
0: 但是央行它是风险控管，它看这个资金有没有风险。但事实上现在你看到亿万鼻市还没有到风险的程度，
1: 根本没有。
0: 那不要说现在了。这2022年的时候，央行已经出手了。那个时候根本连一点风险都没有啊。但是呢，这个后卫啊，风险控管的后卫，他跑到前面去了，
1: 变前锋了，
0: 变前锋。
1: 所以后卫变前锋。
0: 我经常在笑央行说：“这名后卫在急什么？这个错把后卫当前锋。”你想想一个球队，假如后卫都跑到前面的时候，家里的门都大
1: 开了，
0: 家里门大开，小偷来了都搞不清楚。
1: 是，
0: 所以后卫，那你后卫往前冲，那纵横全场啊，那其他的部门呢、啊？ 他大概不是说在睡觉啊，因为他们
1: 用了
0: 很多方法都没用，不是没用，太早用了。我们这一波的这个打防啊，说历年来啊，这个所有历届循环里头啊，最频繁也是最无效的，
1: 是最无效。
0: 也就是说，那一开始内政部就什么实价登录也好啦，什么这个。这个财政部的房地合一税也好了，你都打在这个主升段往主升段走的时候，你怎么打得动啊？那你税一加上去，它就转嫁上去了，那你不是等于反效果吗？那你央行也是太早出手了，
1: 对，
0: 那就开始限贷了，一限、二限、三限、四限。抖音一发说啦，最后一个息稍微有效一点啊，这个第七波，所以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央行当然经常在讲说，不是我们打防无效，是这种效应啊稍微递延了。
1: 对，
0: 这个从2022年到2025年，这递延三年了。
1: 对。
0: 这个讲起来也比较牵强一点的，
1: 嗯，
0: 所以当然你看我们第七波就有效了，第七波当然有效，因为这个人已经这个冲浪已经冲到最高的时候，你稍微打他一下，
1: 对，
0: 什么头敲一下，他都下来了，
1: 他都下来，
0: 所以也不能说他无效了。我在讲说打防基本上你一针见血，我们都觉得是还 OK 了，但是你不要三天两头都是这个感觉上。变成就我在十几年前在经常去大陆就发现了，就好像我们这一波的样子，就是一直打防，然后打防无效，再打什么国五条、国六条、国十条、国十二条，
1: 对，
0: 哦，一直在增加，这最平稳，但最后还是崩盘啊，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啊，这个政府政策的干预啊。他是要一针见血而适度的，不是感觉上天天都一个房市，好像我们现在就是五花大绑嘛，对不对？全身都被绑起来，
1: 被绑起来，像那个巨人一样。
0: 一个市场好像在伸展呢、啊，就伸展不开啊。你又感觉上就是有人把你绑住了，不是绑手就是绑脚。
1: 对，
0: 这对市场是很不正常啦、啊，
1: 不健康。
0: 你现在房市稍微一动，你就说投资；第二户你又说投资，又说投机。
1: 对，
0: 然后呢，股票呢，当冲呢，那不算这个，当冲这个，这个还继续演
1: 正常投资，
0: 正常投资，这很怪，这个怪象，这个怪象。所以各位想想看呐、啊。你政府会让你这个股票一直在涨四万五万，然后六万，一直到选前它要几万了？
1: 对啊，对，现在有人
0: 选前它没有子弹的话，
1: 现在已经喊到五万了。现在
0: 选前它没有子弹的话，你觉得它会让你一直拉拉到选前它一有气无力的时候，然后选票流失掉嘛？对不对？一定选前要留子弹嘛？
1: 是。
0: 那选前要留子弹的时候呢？你现在一直热，它不让你冷却一下。过去这个，我们到五六月其实是股票最差的时候，是五穷六绝的时候。
1: 对啊，应该是最差的时候。
0: 那、啊、现在反而，当然这个经济实质上也有基本面呢、啊。那只是说，哎，房市也有它的基本面。房市有时候超涨，它就跌回来嘛。
1: 对。
0: 股市超涨也会跌回来。现在是不是超涨啊？现在言之过早。我们就要看结果。
1: 对。
0: 但是无论如何啊，它是不可能永远涨。
1: 对，不可能一路一直涨。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对。这也是提醒大家。刚才我也瞄了一下哈、哦，股票现在涨了1200多点，真的是这个恭喜大家了哈、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李东理事长跟大家来聊聊。他刚才已经提到了哈、哦，今年有选举哦，那选举年政策对房市的一些影响到底怎么样？还有 AI 资本化在重塑台湾的房市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新版图呢？待会回来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更详细的来分析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李彤彤李理事长哦，这个非常难得，每个月我都请他这个拨空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房市啊或是说相关政经情势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好，那今年年底呢有这个选举，九合一选举啦这个热度已经慢慢在升温了那这个政府在这个选举年呢、对房市有会不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动那这个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想来请李彤彤理事长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分享哦。
2: 好，每一次到了选举那基本上房市跟股市都是政策很关注的，
1: 对，
2: 两个经济的支柱嘛。
1: 嗯哼，
2: 那房市跟股市在选举前呢最好不要大涨，也不要大坏，大好也不好，大好的时候他怕你崩盘嘛，那大的还有民怨的房地产太好的时候民怨就会增高，
1: 对，
2: 还有怕流失年轻人的选票，
1: 年轻人的选票没错，
2: 所以才会有新青安这种辅助措施然后这个大选当然分两种，一种九合一嘛，我们既然是九合一再来
1: 地方
2: 是总统选举嘛，
1: 就是
2: 我把这个历届的总统的选举做一个分析从1996年呢我们民选总统开始，李登辉上来的时候，
1: 对，
2: 那李登辉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竞选好像是那个跟也有跟民进党那个我忘记了叫什么
1: 对
2: 那个时候有发生飞弹事件，
1: 对，1996，
2: 飞弹事件呢反而凝聚了我们这种危机意识，李登辉这个又说他是那种公报弹
1: 对
2: 他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大家的这个信心对政府的信心还蛮够的，所以李登辉顺利的当选了，
1: 对，
2: 他从直选变成民选，
1: 嗯哼，
2: 到2000年的时候是三足鼎立嘛，
1: 对，
2: 这个民进党、亲民党，还有这个国民党连战的宋楚瑜跟陈水扁、三足鼎立，
1: 三足鼎立。
2: 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经济的状况是已经不大好了，
1: 对，已经走下坡了。
2: 因为1997年的亚太金融风暴那个金融风暴虽然没有把台湾的这个那个时候韩国都整个都破产了，
1: 是。
2: 那这个台湾虽然是好像躲过了，但是其实欲望比这金融风暴随时都会产生，
1: 对。
2: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担心那个经济这个比较差，所以这个反而变成政党轮替
1: 对，第一次政党轮替，
2: 就是景气也不能太差了，太差大家都想要改变嘛。
1: 对，是希望改变。
2: 2024年呢，当然这个陈水扁拉房市救金融，
1: 而且一颗子弹，两颗子弹，
2: 然后他就继续连任，景气还算不错嘛，那就继续连任，但到了200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连任的有时候这个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就开始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个被诟病的腐败的政策，
1: 腐败的现象就出来了，
2: 所以民心也思变了，所以他又政党轮替，政党轮替，当然马英九上来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这个遗赠税降低嘛，因为碰到金融风暴，碰到这个全球金融风暴所以他也很紧张所以他又搭了 QE 的便车再加上这个遗赠税降低所以把经济也弄得还不错，所以他第二任也顺利这个连任那到了这个2016年的时候大家印象房地产很差嘛，
1: 对，
2: 房地产有够差，太差也不行，所以他太差了，他政党也不轮替，
1: 因为那时候祭出了房地合一税嘛，
2: 所以整个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看起来经济景气也不好也往下走，从这个2009开始好起来以后又往下走， 所以这个经济的影响呢，它又政党又轮替了。
1: 嗯，
2: 啊，政党轮替，当然到二零二零年，它当然又顺利，
1: 顺连任。
2: 2020年的房地产呢，是算起来是 OK 的，
1: 嗯，
2: 它是从谷底再翻身，
1: 谷底再翻身
2: 啊，谷底翻身呢、啊，也没有太涨得太离谱，所以基本上呢，嗯、这个选权呢、啊、就很顺利的，他就连任，
1: 嗯，
2: 啊，连任到了2024年呢，这个时候呢，啊，大家政府也担心这个房地产要那个，所以基本上。也房地产做了很多打房的措施啊，让它冷却下来。
1: 嗯嗯
2: 啊，这一次没有政党轮替，所以继续。所以选前基本上我们综合这样判断呢、啊，大概选前基本上他也不希望你大好，也不像大坏。所以股票你一直拉很高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你变成大坏了。
1: 嗯、是、
2: 啊，所以基本上最好是。你都这个处于在这种小涨的阶段、
1: 嗯，
2: 这个对政府来讲呢，它是应该是算是最理想，
1: 嗯，
2: 最理想，它最保险，
1: 是
2: 对选票也比这样的到了像那个2023政府就太紧张了，这个房市拉得那么高，
1: 嗯
2: 啊太紧张了，这个民怨增加，年轻人民怨增加，他就又来一个新清安又放火，
1: 嗯，
2: 那要未来要让年轻人觉得说，哎，有在照顾我们年轻人，
1: 没错，
2: 又把房市又拉了一波嘛，
1: 嗯
2: 不然的话，2024上半年早就应该下来，
1: 结果
2: 又延了半年多嘛，
1: 嗯、哦、
2: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现在目前的房市啊，也有一点畸形了、啊。其实房市这一波，我一直在讲说啊，它跌幅不会太深，原因是它跟它成本也有关系的啊。
1: 当
2: 然成本我们不能光说啊，成本高你就一定要涨啊。这成本高，因为成本高它会垫一个底，然后呢，你跌不下来，但是有一点跌的状况之下，
1: 嗯，
2: 所以基本上呢，你现在去太压抑的这个房市哦。其实也不好，现在房市已经在推案量已经都减少了，也是好现象了。
1: 对，
2: 所以建商也不敢盲目的推案了，因为他一推案的话，他就整个兜杀都更严重。所以现在推案量少，然后呢，交屋量多，所以就是度过、嗯、现在是要度过一个比较艰难的时间点。
1: 嗯、这个、
2: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应该适度可以松绑了。
1: 对。
2: 第二户不要再把它当成五花大绑了、
1: 嗯，
2: 这个第二户可以全面松绑、
1: 嗯。
2: 还有呢，豪宅啊，这个高价的定义啊，也要放宽的。
1: 要这样做一些调整。
2: 不是对豪宅好啊，这个不是豪宅啊，嗯、我们50-60平就已经超过7000万，怎么算豪宅？
1: 嗯、没错。
2: 要买一个新的房子，在台北市买一个新房子，就变成说你说我豪宅啊，抽豪宅税，还要这个贷款只有30%，贷款30%，你要70%的自备款。还要现金流给银行看，
1: 嗯，
2: 你现在去贷款去买股票，看要不要给他什么金流都不用，什么流都不用。你现在要打买高价，我要换一个全新的50-60平的台北市的全新的房子，
1: 嗯
2: 啊，对不起，超过7000万，
1: 是
2: 30%这个贷款，70%现金、
1: 嗯、
2: 现金流给我看一下，
1: 嗯，
2: 啊你所以7000万以上的人你就。准备就现金买房啦、
1: 啊，
2: 基本上我们现在市场上也是发现这种现象，
1: 对，没错，
2: 7000万都是现金买房，
1: 嗯、
2: 所以这种哦，不是很正常的，
1: 嗯，
2: 因为你好像觉得我限制豪宅啊，就对年轻人讨好，我说、哎、这些有钱人啊，我就把他苛重税，
1: 对，绑得死死
2: 的、啊、他什么叫有钱人？你现在在买新房子7000万，你就说当然你就说就把它当成豪宅，就
1: 嗯、
2: 那人家要改善生活。人家缴了一辈子的税，对不对？做了生意缴了一辈子税，也是缴给政府缴税，才得到了一些财富，要把它换一下，就居住环境要少把它更新、
1: 嗯，
2: 那你也受到你这种30%的限制，
1: 嗯，
2: 这种都要放宽了、啊。你不是说放宽就会怎么样？就会放火吗？嗯、不会、啊，新清安才真的放火。
1: 是啊，没错，
2: 对不对？过去的新清安才真的放火，
1: 才真的放火。
2: 啊，你这个根本放宽，嗯、房地产也不会马上这个反转。你现在不放宽，以后。房屋市场反而就反弹会更大。
1: 嗯，
2: 现在的房屋市场完全是这个躺着，
1: 对
2: 啊，这个躺在躺平。哎，你这种对市场 这完全是政策干预所产生的不正常的现象，
1: 不正常，
2: 对市场会很伤害。
1: 好，那我们还回到这个 AI 的话题哈，因为我们知道黄仁勋呢又来了台湾了哈，那这个 AI 教父哈大家对他都是高度的期待，那股市也因为他的来了哈又是一波的这个大涨哈，那所以呢 AI 资本化是不是也正在重塑台湾房市的新版图？因为李东理事长现在哇玩 AI 是很高干的，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我都追不上他，看不到他的车尾灯哦。好，我们从这一个话题来，AI 资本化正在重塑台湾房市的新版图这一个观点，请李东理事长跟大家来做分析。
2: 好，未来真正影响房价的核心因素哦，它不是热钱，也不是低利率啦，也不是说以前的传统投资客。而是一种 AI 产业的聚落，跟 AI
1: 产业的聚落，
2: 科技人才的移动，
1: 嗯，
2: 还有半导体这些供应链哦，这些科技城市的竞争力会出现，
1: 嗯，
2: 所以我们把它冠上都会，就是变成科技城市。那科技城市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聚落会产生，
1: 好，新的聚落。
2: 所以台湾的房市啊，它就会从过去的金融资产的一种逻辑思考，转换成科技聚落的一种逻辑思考。
1: 哦，
2: 所以你变成未来我们的产业这个股市的，你看现在投资股市。你也要知道产业啊，重视产业，什么产业？就 K 型经济的产业，
1: 对
2: 对吧？往上走的 AI 的这种半导体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你才会走嘛。那但是未来的房市呢，也就走的是科技人口啊，
1: 嗯，
2: 就是有科技的地方就有就业人口，有就业人口就有高所得收入，那他就有办法去购置，所以创造这个科技城市的商圈的

0: 繁荣。所以 AI 的资本化，它的这种时代来临啊，会把金融的这种房地产的这种金融市场逻辑啊，改变成一个新的资产的这个逻辑。这个新的资产逻辑呢，就会变成 AI 来带动。
1: 那
0: 所以整个 AI 来带动呢，它就会变成沿着 AI 科技的走廊去做布局，是未来我们整个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所以整个的产业来讲的话，它不一定过去一直在讲究的市中心商圈，哦，这个可能这个是过去的一些产业的基础，但是未来它是会以 AI 的城市啊为主轴，所以 AI 科技囊袋啊，其实跟半导体的有一些重复了，但是它还会再扩充嘛，
1: 是
0: 北中南都有，所以这个基本上。你只要用投资的布局一定要这样子，那只要自住的话，当然你就每个都会都有强弱的地方，你可以去做选择，就看看你的偏好，你商圈的偏好嘛。所以在整个的 AI 人才的带动以后啊，我们台湾真的所得会提升，所以当然你也不要 K 型的这个经济以后变成 M 型化社会，穷的人越穷啊，
1: 有钱的人越有钱
0: 、那分配又更不均，那贫富又更差距更大，那贫富差距更大的时候，当然呢，你在这个在房地产资产上面呢，也不是一般人年轻人所能够达标的地方，所以也难怪现在年轻人要第一桶金要玩第二桶金啊，没有第一桶金也要去搞出第一桶金出来，
1: 是，
0: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整个的 AI 会让整个产业升级，产品也会升级，所以产业这个城市也会分化，而强的地方可能很强，我觉得这个桃园啊、台中啊、高雄啊，这三足鼎立，我一直觉得。
1: 三足鼎立，对。
0: 还有中南部的这个商办市场也不可小觑了。
1: 不可小觑、哦。
0: 因为这个哦，商办市场，大家中南部啊、桃园、台中、高雄，现在大家都看不出来，当地的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以台北的经验来看的话，
1: 对，经验值，
0: 未来这种产业科技链一直往南移的状况之下，那现在的商办呢、啊？跟厂办呢是被低估了。
1: 是，所以这个是也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了，所以住宅这个部分被压得死死的，可是呢，商用不动产这一部分可能呢，它还是有它实质的需求，还有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产业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可以再来带动另一波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来想请李总理上聊一聊他的台湾房市。五阶段的演进图啦齁、我们想说简短的请理事长不要讲这个齁，我们来讲讲那个5000块好了，我们说总统不是要花5000块给小朋友吗、就少子化这一部分，我还没有看到你有分析，可不可以简短讲一下
0: 哦，这种少子化、我觉得少子化你当然了，给钱当然是很好的。
1: 对啊，没错，一定没有人会反对。
0: 但是给钱呢，跟给钱是一回事啊，但是呢，生产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要不要生？
1: 对，要不要生？对，
0: 我要不要生这个？因为你给我钱，可能我花更多的钱呢、我要花，我生了可能花更多的钱呢、所以呢，你给我钱是现在已经有的人啊会很满意、但是没有的人他会不会？你要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的有小孩的，
1: 是，
0: 他会不会高兴？当然会高兴。
1: 当然会高兴啊，
0: 增加收入，
1: 当然一定高兴。
0: 但是还没有的人，他本来是想要快快乐乐的，想要不分不止的，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1: 就决定
0: 说那
1: 要生，
0: 对不对？他因为他假如生了、他的概念就很简单，本来就不想生了、你现在生了，我要增加支出，然后你补贴的我也不够，那他是不是愿意？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所以少子化，我们很担心说少子化，当然这个少子化对未来的生产力、劳动力会有影响，但是现在又有 AI 了，现在还在裁员呢，
1: 所以大家又连 Meta 都在裁员，
0: 好像又不大担心这种人力缺乏、劳动力缺乏，因为现在机器人什么都当到了，
1: 对，
0: 所以也是这科技的发展呢，也让这个全人，所有的事情啊，都不好的事情发生，都是好的发生啊。基本上，它就会让刺激你有一种替代的东西会出来。
1: 对。
0: 所以少子化，当然这个东西啊，没有办法的，我用任何一种方式，我觉得啊，补贴是对现有的人去做补贴，
1: 有帮助。对。
0: 对未来啊，没有生小孩的人，他会不会？我是比较存着质疑。

0: 的态度了。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通宏理事长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精彩的精辟的分析，谢谢理事长。
0: 好，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0: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古今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诗。